0: 会疯，我都没看到。
1: 你现在在智能吗？
0: 没智能啊，混子等死啊。
1: 啊？我很听不到。
0: 混吃等死哎。
1: 妈妈，对不起你。
0: 啊。
2: 15年来，儿子的声音透着疏离与不耐，尤其那句“混吃等死”，比任何指责都更让李想痛心。
3: 一说话特别有点消极，他心里面我感觉负能量，还有种负能量的感觉。
4: 我都很好奇，为什么会这么萎靡不振，为什么会这么颓丧？我觉得不对劲，可能是心理出问题了，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就是中度抑郁症，然后就是中度的躁郁症。
3: 只有内疚，只有愧疚，只有对不起。
4: 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然后一天就在房间里抽烟，睡醒了就抽，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2: 李想不知道这些年儿子一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他只怪自己缺席了15年，没尽到一天当母亲的责任。此刻他只想尽快见到儿子。
3: 从9岁就让他失去了父母，从9岁他就没得到父母的爱。
2: 监狱民警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正好借此打开李想的心结，化解母子隔阂，也能增强他的改造动力。
5: 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还是想本着修复关系的，做减少矛盾的这个情况，给他安排的这一次心情放假。
2: 监狱民警带着李想在监内改造的影像前去探望他的儿子王兴。
6: 我也把他想说的话呢录成一个视频，嗯，你要看哈吧，先看哈吧。
7: 这10多年里父亲改造，但是妈妈知道知错必改。经过这10多年的努力改造，妈妈也晓得冲动是后悔不美，所以不管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4: 因为他毕竟缺席我的人生，已经缺席了大半，以后不敢说。
2: 王兴对母亲的态度我们不难理解，他说这些年因为母亲的罪行让他承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小学时只因和同班一个男同学走得近了点，对方的母亲便直接找上门来，
4: 然后呢就过来就说你以后不要带着我儿子玩。然后我说怎么了阿姨？他说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你带着我儿子玩，你把我儿子教坏了怎么办？
2: 长大后类似的遭遇并未停止，王兴谈了一个女友，两人感情很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对方父母听说他母亲服刑的过往，便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
4: 挺受打击的。我家里边也挺喜欢那小姑娘的，然后我也挺喜欢的。
2: 王兴说因为母亲，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家庭，更失去了正常人该有的一切，说不怨母亲那是骗人的。
4: 可以说是他一时冲动犯下的错，然后这个错的因果投射到了我的身上。
6: 但是我确实是很想联系，但是呢他也很内心很忐忑，我很想和你联系，但是又怕去打扰你的生活。他其实对这次的婚姻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我想见他，见到你现在长成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2: 在民警的劝说下，王兴终于同意前往监狱与母亲相见。
8: 我说太感谢他们把他儿子能叫过来，真的我觉得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给他说服过来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5: 虽然不能够就达到或者是一下就能够让他儿子全部理解这个问题，但起码就是修复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跨出了。
2: 2026年5月23日，李想和自己的儿子在分别15年后再次团聚了。
4: 那感觉很陌生，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内心毫无波澜。
3: 妈妈看到你长那么大，妈妈也很欣慰，但是我晓得你受苦了。看到妈妈之前你给记得妈妈长那样子了，记不得了。

0: 很模糊。
1: 家里面还有照片啊？这也没得吗？没得。
0: 没得。全部都捡丢了。
1: 你跟妈妈说几句话嘛，就怕就是你受那些苦啊，哪怕你跟妈妈去讲一些都可以的。
0: 现在说小的那些事情有什么用呢？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的是是非非，谁对谁错，我已经没那个精力去追究，也没那个心思去追究，就只是想了解一下案发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够了。
2: 你少我爸的这个出发点在哪里？
1: 妈妈没得出发点。妈妈也没有想过要杀你爸爸。当时你不记得了吗？当时你在学校里面和小朋友争了玩，把耳朵争着。然后那个时候是十一初一，你外公的生。我刚刚从昆明打火回来，他刀就压在我脖子头呀，抢刀一抢，两个就争起来了嘛，互相动了刀。但无论如何，我杀你父亲是不对的，让你失去了父亲，让你遭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妈妈真的对不起你。
3: 这是15年来母子俩第一次交流案发当天的情况。听到母亲说了这些，王兴心里的那个结也终于开始松动了。
0: 心结算是解开一些了吧。
3: 眼看母子间的隔阂渐渐消融，一直在隔壁房间等候的李想的父母及其他亲人此刻也出现在了这对母子面前。
1: 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爸，我没有听你们的话当初。
0: 要听话好好改善。
1: 当初好好听你们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妈妈，我错了吧，我错了，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不能在你们旗下孝敬你们，也不能给姊妹们做出一个好的榜样。作为妈妈，我也没有给你多大的爱，在你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有没有在你身边？我错了。
4: 既然错了
5: 就改正，
4: 就好好的改正啊。
6: 反正你有哪子困难你可以跟我们讲，反正是能帮你的我们是尽力而为。

0: 带这个罪犯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儿子是最先抬起手来给他说再见的。
1: 不管当时事情多商量，多以小姨他们不管哪个，只要是长辈哈，多尊重他们哈，因为他们讲你话了嘛，也都是为你好。
2: 他是的妈妈。
3: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0: 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对罪犯以后的改造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很让我有职业认同感、成就感。
4: 这场特殊的会面让母子间多年的隔阂开始消融。李湘表示，今后他将痛定思痛，以法律为准绳，严格约束自己，绝不再因一时冲动铸成大错，踏实走好改造路。如有可能，未来他还想当面向公婆表达忏悔。
5: 修订后的监狱法将于今年的10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监狱法在罪犯人权保障、刑法执行等各项工作方面提了很多新的要求。作为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要把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落细、落实，在规范执法的过程中，用心用情的教育改造好每一名罪犯。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

0: 从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9: 真好喝。
8: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

0: 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9: 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
10: 你怎么也怕？
11: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10: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12: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月荣请回来的。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蔡永强用一场封神约谈，不动声色地为调查撕开了关键缺口，可他字字句句藏着分寸与掂量。他这份配合是真心撕开毒网，还是一场掩人耳目的假意周旋？东山的毒瘤并非孤岛，先是塔寨制毒，然后借着海上隐蔽通道偷渡中转，黑色交易链条一路蔓延至海外，各路毒枭彼此牵制，捆绑共生，一张遮天蔽日的跨国毒网，如今浮出水面的仅是冰山一角。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画面，层层拆解这条盘根错节的跨国黑色利益链条。
14: 江西来电话了，二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二姐，你接。
11: 别跟着我。
14: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工作，工作。
15: 为了破案，李飞这小子真是能屈能伸，在文姐面前又是道歉示弱，又是模仿学狗叫，反差感拉满了。
16: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17: 啊，马文，我刚从下湖村回来。
18: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
17: 跟你描述的年龄比较符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五仔。
15: 水波刚提供五仔的籍贯线索，江西的同事就传来了关键消息。
11: 那吕远最近有回去过吗？
17: 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家我也去了，屋子塌了一大半，他家里没有人了。
18: 冯里有一个姐姐叫冯春月。
15: 跨区域办案是我国公安系统打击涉毒犯罪的常规手段，放眼现实，毒品犯罪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域。
11: 我这还有事儿，那我先挂了。
17: 别挂。
15: 不少辍学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被同乡熟人以务工赚钱为诱饵诱骗外出，沦为毒贩跑腿运货的工具，这也成为全国禁毒工作中的重点方向。
14: 这不难，慢慢。哎，姐，这你别生气呀，我这年轻嘛，我这嘴快，我乱说话，说什么了到底？
9: 刚才是谁说别跟着我来着？
14: 不是我，那不开玩笑吗，马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马文。儿子说什么呢？刚才怎么说？你给我复述一遍好吧？

0: 阿雪，你手气很好啊。
1: 视线转至香港，蛰伏多年暗中追查罪案的赵家良，终于在层层摸排与周旋之后，等到了自己苦苦追寻多年的关键答案。香港这条侦查线迎来了重大转机，
0: 所以我们就没有仔细排查监控里面每个人的身份。
1: 职业杀手陈大雄落网之后，审讯工作却陷入了僵局。
0: 3年前的陈大雄也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1: 陈大雄抱着闭口致死的想法，想要从他嘴里挖出幕后雇主难如登天。
2: 当时调查他，香港不会那么多冤魂呢。
0: 你积点口德了。
2: 陈大雄没有承认跟罗家怡的案子也有关吗？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让我去审他？
1: 盘踞一方的贩毒集团为了守住犯罪秘密，清除潜在威胁，常常会雇佣杀手对知情线人、受害家属、办案人员实施加害。
0: 虽然结果不算令人满意，但是香港警方已经尽力了。
1: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他们还会刻意伪造意外现场，或是利用特殊药物制造自杀假象，手段隐蔽且残忍。
2: 不然下一步无法行动。
0: 什么行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哎，罗少红不是你老大吗？陈大雄可能会给面子他。当年在旺角，是你在枪林弹雨中救他出来的，他欠你的不只是人情，是条人命啊。
2: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查浩宇集团的事的。
0: 那就真的没办法喽。
2: 罗少红可以找，但我不能找。你可以派人去找的。
0: 什么意思？
2: 罗少红在政商两界都有头有脸，如果你们警方出面的话，他应该会配合警方的。
0: 那好，那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劝我上司跟罗少红见面，希望私交跟正义可以完美兼顾到了。
3: 不是我说你啊，你太官僚主义了。
0: 你不在体系内，你不知道的啦。
2: 罗家一案重启调查，是不是秘密进行？
0: 我们合作十几年了。
1: 凭借罗少红的身份与经验，出面斡旋，成为眼下香港警方突破审讯僵局的最后一招。罗少红在江湖上威望极高，不仅和陈大雄的师父有旧交，更了解这些职业杀手的心理。
2: 我的生命因你而灿烂，
1: 能否就此撬开陈大雄的嘴，得知罗家怡案的真相，全在此举。
4: 哎，水伯，我帮你一起。
5: 哎，没事，我一个人行。
4: 没事，水伯，这个葡萄呢，它需要冷藏，所以晚些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把它放在那个冰柜里。
5: 啊，好好好，
4: 辛苦你了。哦，然后那个芒果也是，芒果它比较怕压，所以你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5: 啊，我明白了，明白。
4: 水伯，这个葡萄它也怕压。
6: 进来一下。
4: 哦，好。那水伯你先忙，我待会儿再过来啊。
5: 哎，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6: 可可，你知不知道他吸毒啊？
4: 我知道，李飞跟我说了，但是他说他已经戒了。
6: 戒了？
7: 你知道几个吸过毒的能戒的？啊，
4: 那个。林水伯他跟我和李飞保证过，说他绝对绝对不会再碰毒品了。李飞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6: 李飞？你相信李飞？我们家
1: 陈科父母的抱怨如同一根淬了寒冰的尖针，狠狠刺在了水伯的心上。
8: 你招来多大的麻烦啊。你看看你弟弟，他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
1: 陈科家人的不满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更是普通人对戒毒人员刻在骨子里的防备与排斥。他理解他们，但是这个瞬间也让他陷入了手足无措、无地自容的窘迫境地。
6: 他当雷锋也好，不要和我们扯上关系。宋江，
1: 但是他无法转身离开，他想离李飞近一些，也想离儿子的真相更近一些。
4: 就林水伯这一件事儿，就这一件。
8: 行吗？

0: 陈科，我还是走吧。没事，水伯，你就安心住这儿吧。刚好也可以看看店。我爸妈他们是要回家的。
1: 你走了？不放心啊？
2: 水伯，那个晚上我们就在这支个床，我去拿东西。水伯，我待会儿拿个木板过来，给你铺一张床，你就将就住一下，别嫌弃啊。那个洗漱用品我都帮你买好了，放在里面那个小洗手间里面，热水壶什么的也都在里面，你不用担心，你就安心住这儿。
3: 什么都不要想，
4: 工钱方面，包吃包住，一个月1500，你看可以吗？这个曾经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因为毒品的入侵，彻底摧毁了他安稳的生活，如今就连找一处落脚的地方都成了一种奢望。
5: 谢谢你收容我。
3: 陈科不顾家人反对，执意收留他，这份难得的善意。
2: 也让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多了几分活下去的勇气。等李飞查清崽子的案，我马上就走。我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水伯，走了的人，他们就不能再回来了。 但是咱们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你有空也帮我劝劝李飞，我真的怕。

0: 宋阳死了，再再也死了，李飞这要干下去，我真的担心。陈哥，怎么能叫过去了呢？这事儿没过去。陈岩车上毒品哪来的？现在不知道。我家里140万现金是哪来的？也不知道。陈科劝慰的不只是水波，还有他自己。宋阳的死。香仔的死，一件件惨剧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1: 继续单枪匹马地查下去。
0: 其实他怕的不是自己再受牵连，他怕的是在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离开。
2: 陈科，你是去上夜班吧？
1: 对，那我先走了。
3: 哎，陈科，
1: 什么事啊？
3: 没事。
1: 那我先走了。
2: 等一下，钥匙给我，
1: 我自己骑车走就行。
2: 他担心你，走吧。该你单身。
3: 林老师，您坐。您看这个是五仔吗？
4: 就是五仔，不过比现在胖了。这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个呢？认识吗？
1: 这不认识，他是谁呀？
0: 五仔真名叫吕远，这个是他表哥，叫冯立。五仔就跟他来的广东。
1: 那五仔是不是找他表哥去了？
0: 你确定五仔不在东山吗？
1: 他肯定不在东山了，麻子他们要弄死他，他不会在东山白白送死啊。五仔这孩子挺聪明的，挺有天资的，就是给耽误了。要是有人给他指条路，他一定会有出息。
2: 水伯的话说得小心翼翼，他暂留水果店只是为了方便李飞找他，能第一时间得知儿子更多的案件消息。当然我们也能理解陈科父母对毒品的反感，吸毒的能有什么好人呢？谁沾上都得倒霉。完整的戒毒工作分为脱毒治疗、心理康复、后续照管三个阶段。药物脱毒只是摆脱生理毒瘾的第一步，心理疏导、认知矫正、技能学习是重塑自我的康复关键，而最后的后续照管就是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通过就业帮扶、长期监管彻底杜绝复吸。放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跟水伯一样是毒品的受害者，真心想改过自新，也许一次接纳、一份普通的工作，可能就能把一个人从毒品的深渊里拉了回来，而拒绝和排斥很可能把他们重新推回毒品的泥潭。禁毒从来不只是警察的事儿，给戒毒人员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筑起一道禁毒防线。世俗的偏见化作层层壁垒，剧中正邪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大雄，还认不认识我？
4: 红叔，以你的地位，怎么会在这里？
3: 我也不想来的，但是，我之前做的事是要买单的。出来混是要还的，我先开个价，明天开始，你儿子来我罗少红的集团打工，每个月我给他20000。你妈，我会安排好，住圣雅各养老院，一直到他百年归老。所有的开销由我罗少红负责。

0: 我只能帮你儿子，还有你妈。至于你，
1: 罗少红深谙杀手最重亲情，没有空洞的说教，直接抛出最实在的终极筹码，用家人的安稳余生撬动油盐不进的陈大雄。
0: 每年到了你师父的忌日，我都会去他坟前坐一下，给他上一炷平安香。你师父生前有没有提起过我罗少红啊？
2: 红叔跟我师父有交情。
0: 是啊，当年我罗少红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人物。有一次你师父带人搞我们的帮派，当晚杀得天昏地暗。那一天我和两个兄弟落在你师父手上，你师父直接爆了我两个兄弟的头，轮到我了，枪卡住了。你师父说了句话：混蛋，这个人不该死。
2: 我承认罗佳怡是我杀的。
0: 那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

0: 陈大雄承认是他杀了罗佳怡。
1: 是谁雇佣陈大雄的？
0: 你自己看，比电视剧还精彩，有悬疑，有爱情，有凶杀。
1: 如果是他杀的话，为什么当时的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
0: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东浪荡剑，东浪荡剑是什么东西？什么？法医报告上面提到，素川体内有东浪荡剑。
0: 东浪荡剑是颠茄中药性最强的生物碱，可用于阻断副交感神经，也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它的药性同其他的颠茄碱差不多，但作用较强，较短暂。普通人一旦服用过量的东浪荡碱，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最终导致昏迷，严重的甚至会死亡。你没事吧？
1: 东浪荡碱是不是陈大雄拔进罗佳怡体内的呢？
0: 应该不是，他到的时候罗佳怡已经昏迷了。
1: 为什么连你们警方都没有发现？
0: 因为现场没有他杀的迹象，而且东浪荡碱也不算毒药，更何况死者生前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
1: 你接着有什么打算？怎么样，说来听听。
0: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新东西。
1: 阿婶，老奸巨猾，我你不做生意可惜了。
0: 说得对啊，我经常后悔的。
1: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了，荣昌公司所有资金都很干净，如果黄达成和刘浩宇两个跨境走读，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刘浩宇集团转出去的，而张敏慧是当时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
0: 那你是打算把这个张敏慧骗上床，让她主动敞开胸怀，把所有贩毒的事情告诉你了？
1: 这个办法挺好啊，不会要牺牲色相啊。

0: 道拉恩的女人是谁。
1: 何瑞龙的合法太太，庆荣物流的大股东宋倩。
2: 宋倩的出现让刘浩宇的贩毒网络更加清晰。作为青龙物流的实际掌控人，他负责将刘浩宇团伙生产的毒品通过合法的物流渠道运往世界各地。
0: 你要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
3: 东浪浪碱是曼陀罗中重要的有毒生物碱。东浪浪碱在临床上其实有合法的医疗用途，可以用于麻醉镇痛、治疗晕车、缓解胃肠痉挛等。像东浪浪碱这类有合法的医疗用途药品被不法分子利用非常危险。再比如很多感冒药中含有麻黄碱成分，但它也是常常被非法添加到所谓的减肥药中。受害人在服用减肥药后出现手脚麻木、头晕、失眠等症状，甚至毛发检出冰毒阳性。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大量披着可爱外衣的伪劣电子烟，引诱青少年跟风尝试。执法部门发现部分果味电子烟添加了依托米酯等原本用于全麻诱导的药物，却被不法分子做成上头电子烟，成为青少年滑向毒品深渊的危险跳板。现实里的陷阱防不胜防，剧中伪装的阴谋更是层层叠加，让我们继续探寻更多真相。
4: 别看了，整听侦查科的。
5: 怪不得脸生呢。
4: 吃点宵夜吧。还看干侦查的，你困死人家都不带打哈欠的。
5: 哎，你还有心思吃啊？啊，我的安全不是你负责吗？这什么意思啊？又派人来，又多一双眼睛，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李文明这是不信任你。
4: 多双眼睛看着你，不乐得清闲。
5: 我刚把五仔的下落找到，你不想去看看？
4: 不想，每天跟着你到处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当然不想。
5: 你是不是记仇啊？我保证啊，我保证不离开你视线半步。
4: 李飞，你要知道，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
5: 你怎么也怕？
4: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5: 只要能把。

0: 你把塔债揪下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你吃不吃了？不吃。
1: 一天，我来的时候特意没把车停在你家楼下。
2: 不吃饱，你能赶去惠州吗？
0: 二哥，上来一些。

张敏慧不到一年便空降浩宇集团财务总监，他早被赵家良锁定。作为何瑞龙的情人，他掌管着整个集团的财务大权，掌握着所有贩毒资金的流向。想要扳倒浩宇集团，就必须从内部攻破，而赵家良要找的正是他身上可能藏着的黑色账本。

兵行动的车系是整部剧的亮点之一。不管是专业的跟踪反跟踪博弈，还是借助地形优势，周旋脱身的战术运用都干净利落，贴合实战。

0: 过，但是我很困惑，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队里局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1: 为什么？
0: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个情报中心的。
2: 喂，
3: 报告，
0: 不干净，在社会上早有流传。
2: 马文呢？
3: 马文和李飞在一起。
0: 不管他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0: 是，是我杀了罗佳怡。谁指使你的？不知道，反正我听师傅的，他给了我罗佳怡的照片还有地址。师傅说，自然有人开门给我。我的任务就是处死罗佳怡，再伪造一个完美自杀的现场，不能让警方查到任何他杀的线索。
1: 认识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他，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别急，慢慢看吧。你想不想知道你表妹罗佳怡是怎么死的？我不想知道，一点都不想知道。
2: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除了贩毒，何瑞龙也够忙的，有合法的妻子，有未婚妻，还有情人一直自欺欺人，置身事外的张敏慧。听到陈大雄直指表妹因他而死，他紧绷已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也许并不是突如其来的震惊，而是早已知晓恶果，却一直逃避侥幸的愧疚与绝望。

0: 你进门的时候，罗佳怡是不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奇，她肯定是打了什么药。
1: 用了什么药？
0: 东乱东减，他会在体内自己分解。就算是警察验尸也查不出来。那天你们是一起走的吗？不是，我走了，他还留在房间里。从你
2: 进门到你走。
0: 大概都留了多久？20分钟左右，我看过表。在这个过程里，你们就说了这些话，就说了这些。那么当时有没有什么细节让你觉得印象深刻？那里不是死者的家，最起码他不是一个人住，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住。
3: 是个女人，她的死肯定跟这个女人有关。你们把我请来，你先说吧。
4: OK， 罗佳怡是你表妹，你们关系很好，是你亲手。 把他带进刘浩宇公司的，他很信任你，对不对？这个何瑞龙，香港人，在你表妹罗佳怡。

你死前一个月，他特意从法国赶来跟你商量婚期。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也不知道。

0: 在2008年，何瑞龙在法国和一个叫宋倩的台湾人结了婚。一个月之前，何瑞龙死在看守所。他直到死也没有跟宋倩离过婚。
1: 你说什么？
0: 我只知道是个流浪汉杀了他。
2: 这一刻对张敏慧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爱情、她的事业、她的人生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泡影。她被欺骗、被利用，家人被控制，自己也成了毒贩的棋子、帮凶，变成了害死自己表妹的间接凶手。现实中很多女性也同张敏慧一样，因恋爱脑被毒贩精心操控，从受害者沦为帮凶，甚至成为毒鸳鸯中的一员。比如下面我要说的这位王小娜，她在网上结识了自称做外贸生意的男友，让他帮忙送一批货去边境。沉浸在爱情幻想中的王小娜毫不犹豫答应。抵达边境后，他才发现所谓的货物竟是13.6千克海洛因，而自己已被男友当作人质抵押给了毒贩，用来偿还他的巨额赌债。他用爱情换来了什么？答案是9年牢狱生涯和破碎的人生。让我们回到剧中，得知所有真相的张敏慧，他将何去何从？我们接着往下看。
3: 300,000 pour monsieur au fond de la salle. Qui dit mieux? 400,000 pour madame ici. 400,000, qui sera monté? 500,000 pour madame. 500,000.
4: 600.
3: 600,000 pour monsieur. Très bien, merci monsieur.
5: 700,000.
3: 700,000 pour madame. 700,000 pour cette œuvre magnifique. Qui dit mieux? 700,000. Wow.
0: 对不起。喂，
6: 你猜我现在在哪？
0: 听起来好吵啊！
6: 我在巴黎艺术品拍卖现场，这是大开眼界。
0: 你对艺术品感兴趣吗？洗黑钱而已的。
6: 宋倩在这里。
3: 1,200,000。
6: 她老公刚刚死，但是看她一点事都没有。
0: 其实京东物流公司一直是他在幕后操纵的。
3: 何
0: 月龙只是他的马仔，我甚至怀疑何月龙是被他灭口的。
6: 是不是今天动手？
0: 等等。
6: 好，
0: 张小姐，咱们继续吧。
1: 你想知道什么？
0: 你是英国巴士大学毕业，会计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你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原本在英国 BAD 公司做得很好，是会计师，生活无忧无虑。英国 BAD 公司因为现金丑闻被政府调查，而你就成为了替罪羊，被公司解雇，生活陷入了困境。
1: 是吕浩宇对我伸出援手，把我招到了浩宇集团。
0: 他还把你在香港的父母、你妹妹

0: 你弟弟全部移民加拿大。是啊，我还以为是好心呢。
1: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

0: 你很快的就有了前往，甚至有了婚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
11: 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你很清楚，你表妹罗佳怡并不是自杀，你也清楚地知道杀死罗佳怡的幕后真凶就是刘浩。
13: 张敏慧自认为遭遇了爱情，但这场欺骗一开始就无关爱情，正是痴情女子错付毒枭，片片深情满是算计。
14: 我爱他，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0: 可你万万没有想到，何瑞龙就是杀死罗佳怡的真正凶手。而何瑞龙也是刘浩宇集团里边的人。
14: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0: 何瑞龙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你啊，因为刘浩宇知道你不是他的人，他根本信不过你，所以派何瑞龙来控制你。
15: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
16: 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
15: 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
17: 甜言蜜语皆是圈套，一段虚情困住痴情女子，一支针剂伪造自杀现场，迷雾仍未散去，危机从未远离。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18: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
16: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18: 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职，你还是想抓他？
19: 安永强，马上集合禁毒大队。

0: 我们把甜蜜蜜可以比为危险。
1: 我不会这么想你猜不准，肯定有后手。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
2: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2: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5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2: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2: 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8: 祝您心脏平安。西然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9: 共享菜园、共享土地，其实我们也叫劳动份额，自己来种健康的菜，
10: 这绝对是让很多城市人啊都特别向往的一种生活。
11: 农场的这些老年人是忘了年龄的老年人。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夕阳红，我是琪琪。拼车、拼团购、拼租房、拼桌吃饭，这些生活方式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是您听说过拼土地吗？这就是受很多人欢迎的共享农场项目。现在很多居住在城市里的老年朋友啊，化身城市农夫，通过拼土地的方式耕种自己心爱的农作物。一起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共享农场农工活动资深爱好者刘晨，欢迎我们的刘大姐。
1: 大家好。
2: 刘晨，农耕活动资深爱好者。
0: 农场园长杨明明，欢迎。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杨明明，农场园长。

0: 长、农场生活全面指导老师。
1: 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先看一个短片，一起感受一下在城郊当一个城市农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0: 四季轮替中享受耕种的美好和收获的快乐，这绝对是让很多城市人啊都特别向往的一种生活。我特别想问问刘大姐哈，您在这个农场里耕种多长时间了呀？
1: 已经是第九年了。
0: 第九个年头了，哎呦，您坚持得这么好。
2: 刘老师是我们可以说敢吃螃蟹的那些人其中之一，属于元老级的老会员了。
0: 那咱们当时就是刚推出这个共享土地的这个概念吗？
2: 是的，从2008年成立就开始共享菜园、共享土地，其实我们也叫劳动份额，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块小菜园根据家庭的需求来划定，大约每块地是30平米的面积，自己来种健康的菜。
0: 这30平米能种多少东西？
1: 可以供应一家三口，实际上吃不完。如果我要是更勤劳一点的话，可以吃3季。
0: 哦，是吗？
1: 对，
0: 30平米能产这么多东西啊！
1: 种地啊，有是很讲究的，不是说你想吃什么你就种什么。它比如说是温度啊，这个气候啊，它不一定适合种。
0: 一看9年的老把式啊，谈起来特别有经验。
1: 是啊，
0: 刘大姐现在自己这种小菜园自己种的，之前种过地吗？
1: 没有，
0: 一点经验都没有，
1: 一点经验也没有。我是因为和那个农场呢，就是有了一些工作上的这种交集，我就到农场参加了开除节，参加了丰收节，看到了很多人拖儿带女，呼朋唤友，然后那个手拿着锄头，
0: 干得热火朝天，
1: 大锄头小锄头干得热火朝天。
2: 这个开除节我们要很隆重的举办一次，召集我们所有的会员。开除意味着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要拉着驴进到大田里，真正的用犁来进行开耕。
0: 哦，我觉得这种古老的这种农工仪式，
2: 传统的，
0: 对，确实是给人一种力量，特别有意义。
2: 对，丰收节，我相信更是更多的会员朋友们
0: 更喜欢丰收节。
2: 哎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因为你辛苦了一年，我要最后见到我的成果。这个成果，很多老年朋友还有一种什么心理呢？我要比一比。对，因为每年丰收节要举办，比如说谁种的冬瓜、萝卜、白菜谁种的最大，我们要进行比赛。
0: 这跟我们上学的时候比成绩一样，然后咱们丰收节的时候也得比自己种的东西谁种的好。
2: 前两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就是北京发大水，下雨水特别多，其实整个农场包括我们自己大田种的菜都不是很理想。对，但是刘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种的那大白萝卜，还记得吗？
1: 对，
2: 哇，那简直是骄傲的不行。
1: 这么长，
2: 对，白萝卜。
0: 白萝卜是不怕水吗？那为什么水那么多？
2: 就当时我们都很奇怪呀。刘老师抱着萝卜展示给我们看，
1: 这个抱起来
0: 秘诀呀、
1: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长得这么大。
2: 那白萝卜真的超级大，
0: 是
2: 吧？
0: 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您可以非常凡尔赛的回答，因为靠人品。
2: 我们也这样开玩笑，也这样说一下。
1: 对，
2: 是人品长出来的萝卜。
1: 这就是做种地什么的，总会有点惊喜，这就是喜出望外的东西。我刚好在农场参加活动，见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他要来农场种地，而且呢，他拍着胸脯告诉我说他在农村种过地，
0: 会种地的，帮帮你。
1: 我说咱俩一起来种吧，就两人合伙来种。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种过地，
1: 对，
0: 他能教你。
1: 他说他种过地，等到了实际上，我说我一看，他除了有农村姑娘的朴实和不怕吃苦的劲头以外，其他的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是我已经上了贼船了，我也没办法再下来了。虽然第一年啊，我们出了很多洋相，这个洋相的事情啊，
0: 比如说，我就想听听你们都有什么洋相。
1: 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两个其实分不清哪个是草，哪个是苗。我们两个说，哎呀，没关系。等你过一阵子它就长大了，把草的第一个出的洋相，第二个洋相是我的邻居听说我去种菜。

0: 每次都很好奇说今天收了什么菜呀、
1: 啊、就算您从超市里买回来的菜、他们也会误以为
0: 是您从地里，他们说你从地里头种了这么多菜呀、我说是啊。
1: 那您会跟他们说是从超市买的吗？
0: 那不能说，那说了多丢人呢，是吧？所以我就想起来那个相声啊，卖鱼里边的那个二他爸爸、那二他爸爸总是说自己钓不着鱼，但是去鱼市吃里头买了四斤鱼啊，才不仅四斤还高高的呢哈、还饶两条呢。我就跟那个爸爸是一样的这心态。
2: 自己还饶高的啊？我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两条了，还是男的。
1: 就多种点菜，
0: 对了，
1: 多有一点
0: 生
1: 活。对，
0: 其实人家农民啊，是这样的，就是他自己吃不了的菜，都会给我们，哪里这样的虚荣心呢？所以在种地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向农民学习的。
3: 因为农场很多专业的种植师傅，也都是我们附近的农民朋友们，在我们农场进行工作。你零基础都是 OK 的，可以进行我们专业的指导，种植指导，甚至从翻地开始，像刘老师最开始，对吧？直到移栽菜苗，播种子，我们师傅一步一步的会指导你完成种植的过程。
1: 因为我也算就是尝试过种地的人，我发现你会种和不会种那真不一样，是不是刘大姐？我看别人种的西红柿啊，真的是一串一串的硕果累累，
0: 是。
1: 然后我种的西红柿它也长果，倒也活了，怎么就那么可怜？就是零星的几个果子挂在上面，所以说你会种不会种那真是不一样。
0: 对，我觉得技术人员呢给我的这种帮助真的是太多了。所以一开始这个技术人员告诉我说怎么挖地，挖多深我都不知道，要挖多深，是吧？一敲挖下去不是深了就是浅了。然后这个还不算难，最难的是拔地。
1: 我是给松土嘛、给地松土，
0: 是那种带齿，
3: 还不是松土。因为你撒完肥深翻地以后要用那个平耙把整个地块要搂平，
0: 对，叫搂平。所以就是猪八戒身上背的那个
3: 那个耙子，
0: 我家乡话叫拔地哈。然后我总是拔不平，这第一回拔不平，第二回还拔不平，都是师傅们教我，手把手的教。他们告诉我说你这个西边太高了，我就问他哪边是西啊，完全不知道。但是现在我都能基本上都拔得很平，确实觉得就像种地的时候就像绣花一样哈、真的是太有
1: 啊！我第一次听说就是种地像绣花，
3: 因为你不平它浇水，这边浇了那边过不去
1: 哦，
3: 所以
1: 对
3: 这一条垄一定要是平的。我们还有一个会员都带着水平仪来种地。对，
0: 科学种地
3: 也是一个大学教授，非常认真。
1: 哎，我发现在咱们农场有好多的趣事啊。
3: 是的，是这样的。
1: 带水平仪种地，
3: 是我们也第一次见，
1: 真的是精耕细作了。
3: 是的，像绣花一样，刘老师说的。
0: 对对对，是吧？
1: 那块地成您宝贝了，
0: 差不多吧。
1: 那刘大姐，您第一年跟您的朋友搭班，后来呢？第二年您肯定是接着种了，他后来种了吗？
0: 他后来在他的家乡种了。
1: 那他没法给您搭班了？
0: 他不搭班了。对，我家先生于是就加入了。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在这里头得到了很多快乐，那么到了地里头以后我们必须得就是你挑水来我浇园，所以
1: 男耕女织的那种，
0: 就是必须得争吵。然后我喜欢吃别的东西，我就得争取我要种多大。我们是先浇水还是先除草还是先摘苗，于是我们两个就会产生无数的争吵。但是争吵的过程中间，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是增进了感情。
1: 所以我说就是种地哈，不能光算这个经济账，因为这个种菜的这个意义远不在我们拿回家的这些农产品，远不在这一点东西上。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促进了夫妻之间的这个交流沟通，而且我觉得您身体是不是也特好了？
0: 感觉到是全身心放松。比如单位里头确实是比较忙啊，他就非常喜欢种地。到了农场以后，他说他就可以把工作上的事情全部放在一边了。所以有一年我工作比较辛苦哈，我就告诉他说咱今年能不能不种了。后来他就跟我说，种，你不种我种，他去种哈。他就是热情非常高。
3: 刘老师的爱人还有一个绰号在我们农场
1: 啊，
0: 他现在是农场的名人类，
3: 叫光脚先生。
0: 对，赤脚大叔。
3: 赤脚大叔。
1: 赤脚大叔。那
3: 进农场就把鞋脱了，光着脚，所有的劳作都是光着脚劳作的。
1: 哎，那我知道，他就真的是特别爱大自然，愿意亲近大自然，因为脚踩在泥土上的感觉和穿着鞋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对对对，所以他把它当成一次难得的这种休闲。
1: 所以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当城市女

0: 农夫呢，就在城里的人其实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愿意去参与这种农耕的劳动，不光是说感受这个收获的快乐，就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也是非常充实的。
1: 这个充实感在于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比较，你比如你去爬山，你去划船，去逛公园，逛完了回来手是空的。
0: 你我知道了，一看就会过日子的人。
1: 等你从那个地里回来的时候哈，这口袋里头有黄瓜，有西红柿，
0: 对，
1: 有萝卜，
0: 收获满满，
1: 有白菜的时候，
0: 哎，正好就是咱们刚才说那30平米的地哈，基本上够这个一家子3季的吃食了。
1: 差不多，像白菜、萝卜，我们都能吃到春节。春节以后到3月份，就是这段时间可能需要去市场里头买一点菜，其他的用不着了。他们都说真的闻着这个味儿就香。
0: 对，咱们自己种的菜确实有菜味儿
1: 啊。对，哪怕就是青菜，他们说我们都能闻出这个青菜的味道来。我先生呢，因为他特别喜欢吃炝炒白菜。自从我们家种上白菜以后，我们不吃超市里买的白菜。当然我这不是否定人家超市的白菜的。
0: 不，我特别能理解您，因为自己种的白菜啊，它甜。甭管您是炒着吃还是说把它做成辣白菜，我觉得尤其是做辣白菜的时候，就入口它会有那种脆甜的那个感觉，是很明显的。
2: 是的，我们也叫自然种植，传统农耕。
0: 而且你自然种植，我感觉那个标准比那个有机蔬菜标准好还高。
2: 我们一直就骄傲的这样说。我们要高于有机标准。
0: 对，你们那个是等于是一点儿这种
2: 化肥、农药、
0: 化肥都不要用
2: 的，包括生物农药我们都没有。就是自然种植，传统播种。
0: 您这么说，就是我特别能理解您。确实，你要吃了自己种的白菜之后，就外面市场买的那个，确实你不爱吃了，那能明显的吃出区别了。
1: 是的，所以我先生就是买这个，收了菜以后，就回家就告诉我说，今天炒白菜，哦，明天说还炒白菜，后天还说炒白菜，对，就吃个没完。就是
0: 吃不腻，
1: 他真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我知道您为什么坚持9年了。
2: 很多会员吃了蔬菜说像小时候奶奶种菜的味道。
0: 对，我特别喜欢吃自己种的那个黄瓜、西红柿，就自己种的黄瓜，你摘了之后，它会像流眼泪一样流一滴水儿，拿舌头一舔，那个水儿是甜的，
2: 而且味道黄瓜味道特浓。
0: 对，然后带着那种就是黄瓜的香甜，然后有回甘。
2: 是的，
0: 然后那个西红柿，我自己种的西红柿也加上量少，我都不舍得炒着吃，我就洗了之后那样生着吃，特别有西红柿味儿，是不是刘大姐？
1: 是的，
0: 酸酸甜甜有西红柿味儿，太好吃了。
1: 对，
0: 这个不是说就是你花钱能买到的东西，
2: 是
0: 真的是一种收获的喜悦。
1: 不仅是这样子，因为接触土地，这个农业它就是一个情感行业。你跟土地好了，你看着它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它一天的那种这样的有收获，你是在创造，还不是说我们像城里人这样子哈，就背了一兜东西什么回来，而是说你看着它是你亲手汗滴禾下土把它种出来的。有一点

0: 我们有一个叫一日农夫，你可以利用周末时间来体验，从早晨到晚上体验一天，当一天农民，哎，在农场待上一天，我们从最基础的到晚上收获，甚至来你做顿饭在农场。
1: 还有一个一对青年在农场举办了
2: 婚礼。啊，他们是因为就是种地认识的吗？
0: 对，其实不止一对儿，因为这么多年已经成了好几对儿了。
2: 我发现这就是劳动中的感情，农场里的婚礼。哎，我刚才看的哈，咱们这个都是从农场里拿来的，是吧？
0: 是的。
2: 还有花儿，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哈，除了我们，比如我跟刘大姐都是这种，咱们都种寻常蔬菜的，难道还有种花的吗？
0: 当然有啊，因为可能第一年大家都按部就班的、很正规的按照农场的指导来种，当他有信心了。
2: 个性化种植，
0: 个性化种植。

0: 我要种一些我自己想种的，比方说有的会员就是30平米一分为二，这一半呢我可以种一些野菜，那15平米呢，因为大家都住楼房面积有限，我还喜欢种花，我种各种各样的小花，捡回家插花瓶里，
1: 哦，先贴花，
0: 哎，
1: 这样实现先贴花自由，不用花钱买了，
0: 哎，对，嗯，要说个性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会员我印象可深，我曾经还干过一件坏事儿，我经常会在园子区里巡逻，突然走到那块地全都是草，我当时很好奇，我说是没有时间来种啊还是什么，
1: 都慌了，你看长得都是草，
0: 结果呢我特别热情的拔了一半的草，拔着拔着我就感觉不对，我说还是问问人家这个会员吧，是到底是什么情况，
1: 难道他专门种的就是草吗？
0: 是的，结果一问我还干坏事儿了，人家非常不高兴的嫌弃我把草给拔了，是专门来种草的，租菜地的种草。
1: 为什么会专门种草呀？
0: 他可能要把这个草最后转化为饲料啊，或者是肥料啊，这都有。像今年还有的专门用草来做堆肥，哎，有我们专门有个堆肥老师，你看有的做清除饲料，有的做堆肥。像这种个性化的会员呢，我就特批了一下，给他来个大面积的。我说那你就100平米，你全种草吧。
1: 哦，这回你再也不帮着去拔了。
0: 我不会帮了，因为我知道他就是特意来种草的。嗯，
1: 就是说喜欢种地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挺多的。
2: 是啊，我有一回就发现啊，我下了公交车，正好前面有两个老人家哈，在前面走路，拉着一个这个买菜的小车。
1: 嗯嗯。
2: 哦天哪，他们走得比我快。走得比我还快呢，说明身体好啊，很愿意去种地。包括我的那个邻居们中间也有一些，有个80多岁的老人家，他过去是个当老师的啊，他就很喜欢除了自己种以外还经常指导别人怎么种。还有一位老太太呢，是跟着女儿女婿在种地。
1: 嗯，
2: 这个老人家呢，你看别看他在种地的时候他也不干太多的活，无非他就是捡捡菜什么的，但是老人家非常愿意跟他们一块儿去。
1: 嗯，就我觉得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又享受这种劳动的快乐，
2: 主要是享受劳动快乐。
1: 嗯，
2: 对。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种地，我觉得会让他们的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好呀？
2: 是的，
1: 种地不光是个累活，也会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保持一种年轻态吧。
2: 对对，所以我说就是农业它就是一个情感行业啊。是我看到农场的这些老年人，是忘了年龄的了，
1: 是特别充实的，
2: 啊，嗓门也很大，这个兴致也很高，
1: 嗯，
2: 啊，除了自己种以外还教别人种，
1: 尤其是有了几年种植经验之后就更热心了。
2: 是，看来我几年以后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1: 农场生活指导老师。
0: 对，我现在已经可以了。
1: 都已经种了9年了，
0: 经验丰富了。
1: 我相信您是不是已经总结了好多种菜的经验了？
2: 哎呀，这个我想我下一步把它系统化吧，系统化的去理一理，现在呢就是说比较个别的哈，这样的一些经验，但是说基本上，因为我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啊，所以
1: 我以为你要理一理，一定要再出本书呢，种地种出一本书，
2: 实际上是可以写成自己的种地笔记。
1: 对，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都可以给咱们老年朋友分享一下。
2: 嗯，
1: 我相信听完二位说之后，大家可能都对这个农场生活感兴趣了。但是咱们这个地都是必须得一租就得租一年吗？有没有这种短期的让我们可以体验一下的项目呀？
0: 当然有啊，因为有的可能他没有感受过，他首先我要来体验一下。我们有一个叫一日农夫，你可以利用周末时间来体验，从早晨到晚上体验一天，当一天农民，哎，在农场待上一天，我们从最基础的到晚上收获，甚至来你做顿饭在农场，叫一日农夫的体验，也叫种植体验。像农场里还有一些综合性的活动，比如说的炎热的夏季到了，哎，大家可以来农场露营，因为哎花花草草啊，农场的环境也非常好。
1: 咱们农场还有露营的条件呀？
0: 可以的，因为很安静，我们农场其实是没有灯的，晚上黑黑的一片。对，但那个感觉也很好，到夏天蛙声一片，
2: 蝉鸣同唱，
0: 是这样的。而且晚上天气好的时候，那满天的星星，拖家带口的，对吧？全家一起来，从早晨可以感受一下农场的农耕生活，比如黄豆熟了以后，哎，它可以现场磨各种豆浆，
1: 可以做豆腐，
0: 做豆腐，
1: 咱们现场都可以做吗？
0: 当然可以啊，而且我们是最原始那个实木，
1: 哦，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谁愿意来当一头

0: 毛驴，那蒙上眼睛转磨地里直接到餐桌，
1: 对，没有比这更新鲜的了。
0: 对，像我们农场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用土砖土垒的叫土窑，哎，土窑我们
1: 可以烤东西吃、啊，
0: 烤面包，
1: 那就天然烤箱啊。
0: 是的，烤面包，烤披萨，像秋天红薯熟了，我们烤红薯，哎呀，那个味道比电烤箱可香多了。
2: 我有一回带着我的一个大学老同学哈、啊，我们两个一起去参加丰收节，结果我们去了以后，我就赶上了。包饺子
0: 、啊、
2: 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吃饺子哈，于是我们俩就混在这里边哈，混吃蒙喝，然后先去包了一会儿饺子，然后我们就跟着吃饺子，吃完了饺子开始吃玉米，吃完了玉米吃白薯，就坐在那儿吃，吃了半天，后来我们两个就一下子就学得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哈、哦、真的是不光是吃，
1: 重回青春岁月，
2: 不光是吃，我们农场还有很多文化活动哎。
1: 哦，
2: 对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小孩也好，都可以参与的哈。草地音乐会、钢琴和小提琴的这个电影音乐，
0: 是的。
1: 哎呦，咱们农场活动这么丰富呀，
2: 很多的，对，它不是说是只是种地的地方，是一个文化展示、城乡文化交流的地方。
1: 哎，您这么一说，我就发现就是。不光是种地的地方，在这里可以也结交很多朋友。
2: 不仅是这样哈、啊，还有一对青年在农场举办了
1: 婚礼啊！他们是因为就是种地认识的吗？
0: 对，其实不止一对儿，因为这么多年已经成了好几对了。
1: 哇，就是因为种地认识的，
0: 因为来种菜，可能大家在这一个区域，或者是咱俩是邻居。互相帮助、你给我浇水，
1: 劳动中
0: 哎，加个微信，加个电话，完了、拔拔草，这样慢慢
2: 啊，
1: 对，这就是劳动中的感情，农场里的婚礼，
0: 是的，
2: 对，所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啊，农场的婚礼可热闹了，
1: 对，这就是属于我们农夫自己的浪漫嘛，
2: 是呀、是呀，
1: 我觉得农场劳动虽好，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是不是也要量力而行啊？刘大姐有什么心得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第一呢，就是不要求速成。第二呢，就是防蚊虫。
1: 哦，
2: 这个去下乡可千万不要穿裙子，
0: 你要考虑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哎，有没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样的老年朋友就要格外的要注意，哎，不是说随便我感觉我身体很好，我就要去很冲动的我去种块地，也要量力而行。丰产期的时候，那真是，那黄瓜可能你种了十颗黄瓜，可能。一下能采40-50斤黄瓜
1: 哦，
0: 哎，对，你吃不完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就有很多的储存方法。每个家庭有自己的小妙招，比方说晒干儿，做成酱，哎，比如焯一下，冷冻起来，等等各种的这种方法来进行储存。
1: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储存蔬菜水果的方法，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我们将教您更多。真好，春耕秋收，挥洒汗水，在自然中感受四季的一呼一吸，让退休生活也可以硕果累累，满载乐趣。感谢二位的分享，感谢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3: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4: 每个时节都有适合播种的蔬果，想要让自己种的菜长得又快又好，本期夕阳红嘉宾共享农场资深达人刘晨为您支招。
5: 三月底哈、要种的就是青菜、菠菜、小油菜、茴香这样的一些菜，再过一个星期开始种圆白菜、枇杷、紫甘蓝这样的一些花叶菜，等到谷雨前后，这个时候就开始种豇豆、种四季豆、种黄瓜、种苦瓜，就是瓜果啊，就在这个时候要开始种了。豆类呢，差不多就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吃了，一吃会吃一个多月，吃到七月份，这个时候夏天还可以再种一些菜，空心菜、荆芥、苋菜这样的一些菜，这些都是在夏天，就是天越热长得越好的，一直种到暑伏，暑伏以后开始种白菜、种萝卜。叫头伏萝卜二伏菜。
4: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把我们的手张开，抓紧，一二三，给力给力。
7: 通过运动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
8: 用音乐串联起了我们几代人共同的回忆，让彼此距离好像更近了，
6: 让子女看到自己的父母原来在老人家可以这么可爱。
9: 小小的姑娘，
6: 我们这不算。为什么不算？你涂老师都没跟着唱。
8: 哎呦，我在欣赏呢。
6: 不行了，我们再来过。
8: 好嘞好嘞。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体育 IP， 背后蕴藏着巨大商业价值。
2: 它的一个产业的价值啊，都达到数万亿美金。
1: 随着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世界杯衍生品侵权日益突出。
3: 商标侵权主要集中在赛事周边产品的制假售假问题。
1: 如何规范商业借势行为，构建赛事版权良性生态？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即将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的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在演播室邀请到了三位专家，跟您一起来关注如何共同的来营造体育赛事版权的良好生态的话题。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知识产权支队的支队长王安。
3: 大家好。
4: 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卢海军教授，欢迎卢教授。
2: 大家好。
4: 我身边呢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的委员朱晓宇律师，欢迎您。
5: 大家好。
4: 世界杯呢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王队长，世界杯赛事当中常见的可能会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侵权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3: 结合往届世界杯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世界杯赛事可能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侵权类别主要包含在著作权和商标权两大类。商标侵权主要集中在赛事周边产品的制假售假问题。常见的商标侵权行为有：一是制售假冒的周边产品，即未经授权生产销售印有世界杯标识的球衣、足球、纪念币、挂件、吉祥物等周边产品；二是恶意抢注商标，将世界杯的相关标识、球星姓名等抢先注册为商标，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三是未经授权蹭热度，商家在广告宣传中擅自使用世界杯的相关元素，误导消费者认为其与世界杯有官方的合作关系。在著作权方面，赛事直播画面、开幕式的节目、赛事集锦、官方海报、主题曲、解说素材等均属于受到法律保护的视听作品与美术作品，未经授权使用即为侵权。
4: 其实王志队长，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可能大家伙都知道这是明显的侵权行为，但是有一些呢就有点说想蹭个流量蹭个热度啊，一不留神可能就会侵权了啊。朱律师，在实务的角度来看，通常这样的侵权行为还有哪些呢？
5: 正如王支队长刚才介绍的情况，在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进行过程中，小到日杂超市的货架摆放，大到各地商场的很多装饰装潢，从用户个人啊带货的直播间，到各大电商平台组织的营销活动，都可能出现未经许可使用体育赛事相关知识产权的行为。例如在商场的大厅里摆放巨大的足球世界杯大力神杯的这样的模型，也有如呢电商平台组织的彩比分赢红包这样活动的专属页上使用赛事的标识，还有一些公众的体育场馆、健身中心，甚至是饭店、酒吧使用球队的标识、队衣、队旗，还有一些知名运动员的比赛时的照片。

0: 来进行装饰装潢哈。现在直播带货呢也比较常见，很多直播间呢在恰逢世界杯赛事的时候，为了增加一些氛围感啊，有的呢摆放了一些奖杯的玩偶，有的一些呢摆放了一些吉祥物的一些纪念品啊，用来做直播间的装饰，打造了这种赛场的氛围。还有的一些主播呢，甚至直接就把大屏幕摆在了直播间的后面，那么作为背景啊，边聊球边带货。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未经许可使用赛事知识产权的行为。那么在2016里约奥运会期间，某直播互动软件将正在视频直播奥运会等作为网络推广的关键词，吸引很多用户来到他的网页上下载这个软件，鼓励用户充值打赏支持主播啊转播奥运会的内容。那么法院认为呢，该软件搭借了奥运会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属于一个搭便车的行为，获取了不当的利益，最后支持了权利人主张的500万元的索赔请求。
1: 所以其实刚才朱律师介绍这些情况确实是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卢教授，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去搭便车，想去蹭这个流量，想去搭这个顺风车，这恐怕背后是跟这个顶级赛事的这种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息息相关。
2: 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了解的很多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啊，尤其是像我们看到的奥运会啊、世界杯这样体育赛事节目，它有很多的 IP 的价值，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呢。第一呢，就是版权价值，换言之就是转播权的价值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收入当中，版税的收入大概会占到60%，甚至于说在有一些体育赛事的这个场景当中能占到90%以上。体育经济、体育产业啊，我认为啊就是版权产业。因此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利用版权的元素，利用当中的很多的这样的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些表达啊，来去蹭流量，或者说为自己去直播带货，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行为，当然是有利可图的。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商业赞助的价值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啊，它的 IP 价值很高。那么因此呢，我们有一些商事主体啊，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去蹭流量，去搭便车啊，去跟这个赛事之间要建立某种不存在的一个关联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去购买这个商事赞助的价值的话，需要花很多的钱。当然呢，在不同的体育赛事的场景当中，有不一样的级别、不一样的场景、不一样利用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延伸开发的价值，包括周边产品的、一些文创啊，一些其他的这个玩具啊，还有一些衣服当中啊，都可能会用到体育赛事节目的它的这个 IP 的价值。最后一种呢，但是不是说仅有这四种哈，就是文旅的价值。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体育赛事节目啊，它的一个举办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像这个旅游业啊，或者说旅店业啊，还有影视业、餐饮业等的一些促进。最近比较火的一些苏超，还有贵州春超当中啊，都给当地的文旅带来很多的增值。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体育赛事的 IP 价值的重要的几大体现。但是呢，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想它的延伸的价值还会更多，有更好的、更广阔的开发的一个空间。近几年来，全世界的体育经济的它的一个产业的价值啊，都达到数万亿美金。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包括中超在内的，它的这个版权价值啊，在最近呢，我们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也是达到数亿人民币。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哈，就这个体育产业、体育赛事节目的版权价值，各方面的价值是特别高的。
3: 顶级体育赛事 IP， 坐拥万亿规模的商业价值与海量的数据流量。覆盖转播、赞助、衍生开发、文旅经济等各方面，进而带动经济全产业链共同发展。巨大的利益空间之下，制售假冒周边产品、盗播侵权等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这也对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不仅是卢教授刚才提到的赛事本身，还包括赛事的知识产权衍生的周边产品的问题。那么近些年来，北京公安机关在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我们请王志队长来介绍一下。
4: 近年来，北京公安机关依托昆仑、平安等专项行动，聚焦体育知识产权形式保护工作，也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索。从侦办系列侵权奥运会吉祥物著作权案件，到打击假冒知名运动品牌商品

0: 涉及到的范围还是很广的。比如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我们成功侦破了侵犯北京奥运会、冬残奥会吉祥物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再比如近年来我们持续开展的涉运动品牌服饰商品等打击假冒伪劣专项行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还有球星卡、玩偶模型等衍生品也都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2025年春节期间，我们会同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常态化联合执法工作中，就发现市场上存在着销售热门 IP 衍生品的侵权行为。经过侦查，我们也是成功打掉了非法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团伙。
1: 所以我们得请教一下卢教授，但是很多人会有一种观点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比如我们问您，应该如何去蹭流量？因为我现在听到网上有一种说法，说这不侵权就没有流量。
2: 我觉得这个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哈。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就体育赛事本身来讲，有很多的价值的维度，包括版权价值，包括商标价值，包括延伸价值，还包括文旅的价值哈。那么这些应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像版权呐、像商标啊，像品牌的，像这个商业赞助这一块的，当然是我们不能够去触碰的领域。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的体育精神、体育文化，我们拼搏的精神，那么这些啊，包括某一个运动项目的历史等等啊，社会的发展，都是我们可以挖掘的空间和挖掘的这个维度。所以呢，在我们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保护知识产权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商业赞助的相应权利的前提之下，我们通过其他维度来挖掘，而不是蹭流量，或者说有意无意的去拿别人的东西来为自己来创造商业价值，这样的行为我认为是违法的。从过去十几年到今天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赛事相关的权利保护啊，也是取得很大的进步。过去可能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但是呢，这个进步就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企业或者说民商事主体啊，它即便是遵守了法律，没有侵犯相应的权利，他们现在也活得很好，也发展得特别好。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当中的，我刚才讲到，除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还有这个历史的韵味啊，我们都可以去挖掘拼搏的精神。从这一方面来讲，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相关的业务跟这个体育相关的不受保护的那些东西结合起来啊，来进行挖掘，来进行深入的去探讨。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和生存的一个空间。
1: 嗯，其实结合着卢教授的解读，包括刚才王志队长的介绍，我想可能大家有明白一个基本的简单的道理，就是可能您的行为本身按照法律法规，您已经是这个侵权的行为了，但是并不因为您没有受到这个罚款，就说明您这个行为是对的，啊，我想这是大家要厘清的。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读，比如朱律师哪些案例他这个行为就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3: 很多侵权行为啊，那么本质上如果依据法律的严格规定，那么可以被认定为维权行为。
1: 嗯，
3: 但是呢，权利人在选择对什么样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容忍度。
1: 嗯，
3: 那么他要选择那些典型的侵权行为来作为典型案例来主张权利，来警示那些这个怀有了搭界目的获利目的非常明显的那些侵权行为，让他们及时的这样的适可而止哈。首先要特别澄清的是，包括国际体育赛事组织啊，取得专有媒体权利的持权转播商，从来不禁止符合赛事组织公制规则的新闻报道和文化传播，也不会禁止甚至鼓励广大公众呢，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观赛体验、交流赛事话题、记录观赛心情。要将以个人和非商业目的的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少量的赛事图文、观赛记录的这样的行为，与商业组织有组织以营销为目的的赛事图文和音视频的这些行为区别开。啊，一个店铺、一家公司，那么甚至是有 MCN 机构管理的这些网红账号，那么平时经常会发布一些广告内容啊，即便是在他发布的软文中没有商品和广告的植入，那么使用赛事的图文画面，使用赛事的音视频内容哈，例如发布一个祝贺某某队哈晋级、祝贺某某国夺冠这样的软文哈，只要使用了赛事的图文内容，使用了赛事的标识，都可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啊。比如呢，某社交媒体平台在网站的首页设置世界杯相关的专区，在活动中呢，公开的征稿啊，诱导、引诱、鼓励用户来发布在赛场。

0: 拍摄的世界杯视频啊，鼓励用户发布自己观赛时截录的一些视频。那么对这些用户上传的内容哈、进行鼓励，甚至说你只要点击量高，我就可以报销机票、报销观赛门票。那么这样有组织的引导用户来在平台上使用赛事资源的行为，都是以商业目的的行为，都可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被严肃的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呢，在话题营销甚至是线下的球迷活动，除了不能以任何方式使用赛事节目的画面和声音，也不能以海报、言语推荐、暗示等方式让公众误认为你销售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与赛事或者持权转播商提供的赛事节目之间有赞助或者合作的关系。
1: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咱们每个人遵守知识产权，保护好赛事版权，按照规定来履行自己或者规范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维护我们的一个国际形象做出的一个贡献。
0: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从侵权警示到合规指引，借势赛事热点的路径边界愈发清晰，
4: 坚决铲除犯罪的土壤，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的打击。
0: 国内赛事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现实短板？
5: 有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形式的发展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
0: 保护体育赛事版权，各方责任主体该如何协同发力、共同治理？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正在播出。
6: 我们保护知识产权，其实就跟保护水一样，必须给它明确的边界，才能保证它的畅通。所以我想，王志队长，包括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包括我们近些年来，我们北京市公安机关，尤其在这一次，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北京公安机关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聚焦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所面临的新的犯罪手段，积极构建了专业带动、全景行动、部门联动。

0: 版权、文化执法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线索通报、案件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开展普法宣传、典型案例发布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引导公众自觉抵制侵权假冒产品。北京警方也将持续会同行政部门，加强对重点领域巡查监测，同时加强与版权、广电等部门的协作对接，积极组织开展执法活动，一旦发现涉嫌犯罪线索，也将依法予以打击。
1: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或者说保护赛事版权的良好的生态链条，其实更好的也是营造了一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想请卢教授来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提升或者改善呢？
2: 第一呢，就是在规则方面哈，可能还会有一些边界不清或者说有些范围不明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从立法、从司法各个方面来对这个保护的边界进一步的勘定和厘清。我们最近随着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形式的发展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还在进一步探索当中。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在规则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保护的力度方面，可能还是需要去加强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体育赛事节目啊，它最大的经济价值就是黄金的窗口期，就直播期哈。直播呢，有的几个小时，有的就十几分钟，还有甚至于说有的几分钟。那么这个价值最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权利方侵权投诉下架的时效性不能够满足的话，其实它直播权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会被架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执法力度、司法保护等等方面要进一步的进行加强哈，我们就要把更多的这个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上到我们的预警名单当中来，让各大平台、各大使用方配合这个上到预警名单当中的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来加快下架的力度，加快下架的时效，让这个侵权盗版的空间压缩得更小一些。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还是在这个新的技术条件之下呢，有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都出现了哈，有很多打擦边球的呀，或者有很多的这个边界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也都出现了，需要我们去研究，需要我们去探讨，来有效地遏制这个新技术的发展、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
3: 体育赛事知识产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单靠一方发力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目前从规则细化到执法效率，再到新型侵权形态的应对，仍有多方面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唯有各方责任主体各司其职，联动配合，才能搭建起全链条的赛事版权保护体系。
1: 朱律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保护知识产权就像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一样，各个不同的权利主体要共同的来发力，才能把这个事儿解决好。那您觉得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4: 正如刚才卢海军教授提到，很多直播赛事的价值在直播期间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发生了侵权行为，需要非常及时的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方的联动。对于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高价值的体育赛事媒体权利的保护，绝非是某一个参与方的一方责任，更不能搞独角戏哈，不能相互推诿转嫁治理成本，需要权利人、相关的传播平台、监管的部门、行业组织四方联动，各司其职，从源头开展全链条的协同治理。那么对于权利人来说，要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信息优势，来积极地履行配合的义务，向各平台提供完整的赛事的安排、版权样本和内容识别相关的特征，为平台快速识别、精准处置侵权内容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基础。而对于网络平台来说，也要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结合权利人提供的赛事的相关信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优化盗版内容的识别、主动过滤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功能和方案，同时对于即将直播的热门赛事建立主动巡查和快速处置的机制，对于排查出的侵权内容要及时的下架屏蔽，不能去等待权利人的通知，当发现了侵权内容还放任它的传播，要

0: 及时的阻却侵权内容的在网络上的发酵。那么行政机关呢，通常是依据权利人的举报投诉来进行巡查，但是对于一些重大体育赛事进行过程中，就像王支队长提到的，我们这种全链条的执法其实已经在高频的启动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主动的走出去巡查出去，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呢，尤其是一些盗播的网站，那么当已经基于权利人投诉，这是一个高频发现的网站了，可以不再逐一的简单的投诉一个具体的链接，甚至可以对我们的搜索服务，对我们的很多这个网络接入端口发出一个黑名单的通知。那么这些网站都是涉嫌侵权盗版的网站，对这些网站本身啊直接进行屏蔽式的这样的处理，那么就避免了权利人只能就逐条链接进行投诉，网络服务者收到了之后就这一条链接进行逐一屏蔽的这样的一个低效的状态。另外呢，对于版权保护呢，还需要行业协会的更多的关注，应当充分的发挥桥梁作用，搭建权利人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互信协同平台，由行业组织牵头组建统一权威具有公信力的版权样本库和标准化的侵权判断的规则，那么推动互联网平台统一的接入官方的这些样本库，来有依据的进行侵权盗版的识别，不能让权利人和平台之间由于互相的对攻、互相的追责已经很尖锐的这种状况下，让他们自己去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相互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的行业组织可以在这个期间发挥一个有公信力的桥梁的作用，推动大家能够共同的配合、共同的参与版权的治理。
1: 我想卢教授，可能我们也得面对着公众的某些问号，比如说有些网友就说，这样严格的体育赛事版权的保护好像让我们觉得没有以往那么热闹，这种热和冷您怎么理解？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体育赛事版权对于我们构建整个体育产业生态链的健康有序的发展究竟意义何在呢？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观赛的热和冷我认为跟版权保护没有必然的关系。最近的像我们国家地区性的像这个苏超或者说贵州的春超都非常热闹我刚才也讲到，其实体育赛事这个本身呢，它不光是一个运动，它也是文化，也是历史，它也是娱乐，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和维度。那当我们这个在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情况之下呢，那我想不光是这个我们大型的体育赛事包括那些中型的、小型的，甚至包括春操在内，它都可以在延伸很多的这样一个价值，包括但不限于版权的、商标的、品牌的延伸的以及文旅的价值。那这样做的话，那不仅是跟我们自己自身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匹配度，知识产权保护它不是说是一个单向度的一个问题，它跟很多问题密切相关。我想呢，我们要把产权保护给做好，做扎实，边界清晰，然后授权产品多样化，大家都来共同的把这个不光是成为一个口号，内化我们自己的行动，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大家都自觉的去这么做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感觉没有盗版、没有擦流量、没有擦边，我们就不热了，反而是会把这个东西会做得越来越好。围绕体育赛事，围绕体育赛事的图文版权的要素其他的要素，会做出更多更好的这样的周边产品、衍生品出来。
1: 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精彩的解读。那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我想也结合我们这个话题，请三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想跟大家说的话。
3: 好的，针对世界杯赛事版权保护，在此也提示广大的观众和球迷朋友们，观看世界杯等体育赛事请选择官方正版的授权渠道，自觉抵制侵权盗版行为，
2: 加大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保护力度，塑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中国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1: 谢谢。我们最后请朱律师。
0: 热爱体育赛事，践行体育精神，让我们从尊重和保护体育赛事知识产权做起。
1: 保护知识产权既要从现在开始，从脚下开始，也要从细节开始，从小处开始。保护版权从来不是限制大家感受体育赛事的魅力，而是要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让正版的投入得到合理的回报，催生更多优质的体育内容和产品。只有版权方、平台、监督、创作者、商家多方共建共治，才能打造良好的体育版权的传播生态，护航赛事版权。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一女子结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另一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因爱破大财，下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高薪聘请专业护工看护患病母亲，谁料上岗首日便遭遇生死离别。
11: 已有失班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收拾。
10: 是救济突发无力回天，还是护理疏忽错失生机？
12: 我整个人都是很紧张，都神志不清了。现在我直接跟自己都觉得自己都个神经病一样的。
13: 他慌张到连自己的盆啊跟那个鞋子都没拿走，
14: 他这个就是等于像是逃走一样的。
10: 家政平台牵线搭桥，事发之后拒不担责，是权责划分清晰明确，还是行业监管存在疏漏？
15: 他们就说你去告，我跟你说，死的不是他们自己家里人。
16: 当时一个病情出院的一个记录，上面写的是患者主动要求出院。
10: 百万索赔背后，是难以释怀的丧亲之痛，还是权责难辨的法理纷争？
17: 我如果今天要是这件事情算了，我也枉为人子了。
18: 他可能是把他的这个居家护理跟医疗护理去等同了。
1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地处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淮安，自古便是南船北马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名城。历经岁月洗礼，这座千年古城风貌日新，百姓生活安居向好。为守护这份安稳，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多年来坚守基层司法一线，用心调处各类民生矛盾。其中山阳法庭更是扎根乡镇，直面民生的前沿阵地。2025年1月，山阳法庭的法官贾冉收到了一份来自辖区内清宫镇的诉状。起诉人小平称，自己久病初愈，刚返家休养的母亲，在家政护工上门仅半日后便意外离世，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离别就此拉开了纷争序幕。
18: 因为这个案件很奇怪，他保姆第一天上岗还没干完一天。

0: 他的雇主就死亡了，这很蹊跷，应该是59岁整，这么年轻怎么会那么快就死掉呢？
1: 带着满心疑惑，法官一行人决定前往秦宫镇进行实地核查。这一天是2025年5月12日，也是小平母亲去世整整1周年的忌日。
2: 江法官，江法官，
3: 你好，
0: 他是你丈夫是吧？
2: 对，这是我妈妈。
0: 你母亲是吧？
2: 对，今天是正好是她1周年，去年的今天她走了。今天我们从上海，就是家里没人嘛，我们从上海把这个菜全部做好了带回来的。然后我说今天，我说法官来了要给我妈妈伸冤了。
1: 昔日热闹温暖的家，如今只剩一片清冷孤寂。母亲去世后，小平和两个弟弟都回到了外地打工，父亲也因为身体原因搬去了亲戚家居住。小平说，屋里的一切摆设还是母亲生前在世的样子，药还摆在架子上，母亲睡过的床也还在，可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时间回溯到2023年8月22日。
2: 他是突然就是当天要吃晚饭的时候嘛，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发病了，然后就马上送到我们那个怀疑。
0: 医生有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老
2: 他说是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小平清楚地记得，当晚母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随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连夜进行了脑血肿清除手术和气管切开手术。术后母亲在重症病房住了1个多月，又转入上海某康复医院。漫长的治疗过后，母亲虽仍旧处于昏迷状态，但病情总算趋于稳定。
2: 让他辅助他有更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医生建议说你到家里换一个环境，他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复苏嘛，就是促醒的一个过程，需要家人的唤醒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刺激才能让他逐渐的恢复这样子的。
1: 为救治母亲，几个月来一家人倾尽所有，前后花费了200余万元，这笔巨额开销早已让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再三斟酌后，小平和家人最终决定把母亲接回家中照料休养。
0: 那他的当时的意识还是属于昏迷状态？
2: 意识的话，他是可以睁眼的。
0: 不是我说的，你睁眼，因为有的人他在治疗过程中他会有睁眼，但是他不代表他有意识。
2: 我们喊他的时候，他的眼神会追我们，就是会跟着我们人走，会追踪我们，所以就是已经对于他这个病情来讲，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了，这样子。
1: 出院前，小平提前模拟医院的环境，购置了呼吸机、制氧机等各类医疗设备，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做无菌处理。一切置办妥当后，2024年5月8日，一家人办理出院手续，带母亲回到了家中。
2: 我们当时就是准备了那个房间是专门给他的，我们里面都是做的无菌的，然后里面那个消毒机是1天24小时在开的，然后平常我们就是即便有亲戚朋友进去的话，我们都尽量保证一个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
1: 回家的头几日，母亲的身体状态很稳定，这让小平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考虑后续治疗和护理需要持续开支，小平和弟弟们不得不外出务工贴补家用。几番商议后，他们决定通过正规家政平台聘请一名专业护工，协助父亲一同照料母亲。
2: 我说我妈妈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不是要一个保姆，我是要一个比较有专业的一个护工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妈妈是脑干出血的，然后她现在有气切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说你这个情况有没有合格，就是有适合的护工可以给我们。然后他当天就帮我匹配了，安排了一个3方的一个那个远程面试嘛。然后我当时又跟他讲了一遍，我说我妈妈是这个情况，你行不行？他说我这个我在淮安医院我做了7年，他当时明明白白讲的7年，他说是在8楼，因为我妈妈当时在淮安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在8楼。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是懂的。
1: 凭借这份从业履历，尹某以每月7300元的薪资受雇上岗。2024年5月12日，恰逢母亲节，一早8点钟，尹某准时上户。小平安顿好家中事宜，准备午饭后便动身返回上海务工。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顿饭的功夫，母亲就突然不行了。
2: 他人已经就是躺在那边动都不动，然后身体发凉发紫，然后这边动也不动，然后脸都已经

0: 发那个就是苍白，人走走的时候那个脸已经没有血色了，都苍白了。
1: 小平一进门便察觉到了母亲的异样，可严某还在若无其事地给母亲按摩手指。小平想不通自己高薪聘请来的所谓专业护工，为何连母亲生命体征消失、没有吸痰反应这类明显异常都未能及时察觉呢？
0: 后来他一直跟我讲说有呼吸有呼吸，然后后来我们也不懂，然后他自己是专业的，然后后来那个律师就跟我们讲，在有呼吸的情况下做心肺复苏是直接容易把人给按死的。
1: 强忍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小平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儿。回家后身体状态一直平稳的母亲，为何偏偏在严某来的第一天就出了事？更让他起疑的是，母亲去世后严某连声招呼都没有打就匆忙离开了，他究竟在怕什么？2025年5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小平母亲的离世是否和严某有关？严某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疏漏？家政平台又该不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2: 现在开庭，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三阳人民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第一款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某东、陈某平、陈某帅、陈某将与被告尹某、被告某无锡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某无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1: 法庭上，原告方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及费用，合计1584700元。原告方认为，被告尹某在护理过程中未尽到合理的护理义务和应急抢救义务，导致病人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家政公司未能向原告介绍具有专业护理能力的服务人员，应对病人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对此，被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杨玉
3: 军，本案高某死亡系其自身疾病所导致，与答辩人无关。根据死者生前的大量的病案材料可知，其自身患有脑干出血、昏迷、肺部重症感染等多达10多项的重症疾病，并且根据病案记载，其出院时病情为并未好转，仍伴有间断发热等症状，出院医嘱建议继续治疗，而原告方却将
2: 高某
3: 出院带回家。显然家属对于
2: 高某
3: 的身体状况认为其可能已无好转的可能性，无需再继续治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放弃治疗带回了家。
1: 尹某代理人进一步提出，原告在病人未痊愈的情况下坚持出院，可见其对病人的死亡结果应当有所预见。
3: 如果原告方认为
2: 高某
3: 身体状况良好且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那么在
2: 高某
3: 濒危之际，原告方为何不要求入院抢救，在其无生命体征后更为要求进行尸检等措施，确认其死亡原因以及抢救时效性等措施，这些因素都没有考虑，而是直接安排了后事，处理火化、丧葬等事宜，完全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请，完毕。
1: 家政公司代理人则提出，家政公司与尹某之间仅为合同关系，公司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事发后，公司也曾经多次联系原告办理全额退款事宜，但原告均未予以配合，因此家政公司同样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采访中，尹某告诉记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间，自己也已重新上户，可那一天的事却始终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他说自己这几年来照料过多位老人，从未摊上过这样的事儿。
4: 我当时觉得非常就是很痛恨，知道吧，根本就没想到人家来倒打一耙，这样来说我。
1: 严某回忆，自己上户当天，小平母亲就一直处于重度昏迷状态，体温更是高达40摄氏度，根本不像小平说的状态稳定。
4: 我早晨8点钟到了，快到下午2点钟左右走的。

0: 这期间发生过什么吗？
1: 一直高烧，高烧到40度。早晨嘛，就是短短的这几个小时，我嘛就是清理工作，就是帮他清理一下，帮他按按四肢。
2: 尹某说，他整个上午都在忙着给病人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中午，小平下楼去吃午饭，他则留在房间里继续给病人按摩身体。大概下午2点钟左右，尹某和小平父亲发现病人的呼吸似乎越来越微弱了。
1: 当时喊呢，就是喊，就是气息就是微弱吧，因为人要走的时候嘛，气息都很微弱，知道吧？但就是后来自责的丈夫说要不行了，不行了，后来嘛，就是给他做那个心肺复苏嘛。心肺复苏做，然后他就是死者的丈夫又做了，做着按着按着，死者的丈夫说不行了。后来他女儿嘛下楼嘛就说人嘛就是确定死亡了嘛。
0: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打120啊抢救呢？
1: 没有打。
0: 他没有想打。
1: 他也没想打，当时我们都慌了。
2: 病人的突然离世，让小平一家陷入到悲痛和混乱中。见状，尹某主动帮死者擦洗了身体，换上了干净衣服。尹某说自己离开时，小平的父亲还对自己连声道谢。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可几个月后，尹某却突然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面对小平一家人的指控，尹某满心委屈，自己尽心照料，怎么到头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1: 母亲死的了，真的是很悲痛。都这了，我都是一直都是理解，都是劝那都叫他看看的，竟然没想到人家能对我像娘呢。我自己真的，我自己，真的现在都个神经病样的。
2: 一个事实，两种说法，他们究竟谁在隐瞒，谁又在推卸？
3: 你母亲当天体温什么样的？
4: 体温没有什么问题，
1: 一直高烧，高烧到40度。
4: 他其实是在撒谎，当时他就是自己害怕，因为就是他的问题造成的。
2: 一边是仓皇逃走的指控，一边是千恩万谢的感激，真相究竟如何？
1: 死者的丈夫对我千恩万谢，还说了说，就像他说，大妹子说你太专业了，说你人太好了。
2: 家属执意出院的背后，是满怀康复希望，还是早已预判风险？
5: 5月8号的一天，上面写的是患者因为自身原因要求转到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6: 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4: 就是要想让我母亲醒过来，哪怕她瘫了，我都认了。
2: 居家护理与医疗护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7: 下面进行举证质证啊，首先由原告向法庭进行举证。
2: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向法庭出示了死者生前的出院记录档案，证实其出院时身体状态稳定良好。
5: 证明高女士在23年8到9月份因脑干出血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并手术，病情稳定后在23年9月份转到上海某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进入康复医院之后，高女士的意识基本恢复，考虑到康复医院的设施比较完备，也有医生的全天康复，在这个康复医院住院8个月，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并且主治医生反馈高女士的状态已经稳定，可以回到家中由家人照料，所以在24年5月8日回到清宫镇的家里。
7: 你现在就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你发表一下质证意见。
6: 从原告的提交的证据中，可见，对于高某生前，其，很显然是伴有多种疾病的，身体状况并不良好，与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
2: 同一份病历，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为了还原客观事实，开庭前，贾然法官一行人专程前往了死者生前所在的上海某康复医院，调取了死者的原始病历，并就相关问题咨询了医院的负责人和主治医生。
5: 5月8号的一天，上面写的是患者因为自身原因要求转到当地医院继续治疗，而且要告知他，如果情况目前的情况在转运途中，可能会因为痰液堵塞导致这个什么窒息啊这些东西，这个当时是有给他签相应的告知书吗？
8: 这个要看看病历。
2: 时隔

0: 一年，医护人员早已无法记清全部细节。法官通过翻看病历发现，2024年5月8日的出院记录上白纸黑字写着，患者家属因自身原因要求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已告知转运途中可能因痰液堵塞导致窒息、心脏骤停等危及生命的风险，家属也亲笔签字表示知情，并承诺出院后一切的后果自行承担。对此，原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1: 这个文字上面可能是这样，当时因为办出院也比较急，这个事情他可能也是说了，在那个纸上面也可能写了，当时我们只是签了个字，但是没有说亲口跟我们说有这个危险。
2: 3月29号，医生已经明确表示我母亲的状态是稳定的，可以回家自己护理。
0: 小平说，母亲的日常治疗细节都是自己和医生对接的，但出院那天的手续却是弟弟和父亲一同办理的，他并不知晓详情。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他们是在医生确认母亲身体状态平稳的前提下做出的出院决定。
3: 那他有没有跟你交代哪些情况属于应急情况需要你进行判断？
2: 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我们家属特别注意。首先是吸痰的情况，防止痰多造成窒息。还有就是体温情况，
3: 体温达到多少度就要进行人工干预啊？
2: 大概在39度到40度。
4: 那公母
3: 回来多久开始发热？
2: 在12号上午，然后有过短暂的发热，当时然后经过了那个物理降温和喂药之后，就已经平稳了，就是已经退烧了。
3: 短暂的烧到多少度啊？
2: 39。40度
3: 是吧？
0: 法庭上，小平也承认事发当天早晨母亲发了高烧，但很快就通过物理降温退了下来。在康复医院住院期间，母亲也曾经多次发烧，均未造成严重后果。在他看来，母亲的死亡与发烧并无关联。可既然怀疑是严某操作不当导致了母亲的死亡，为什么小平当时没有选择进行尸检？严某的代理人提出，没有尸检报告就无法判定死者的真实死因，同样也不能证明死者的死亡与严某有直接关联。
5: 下面进行第二个调查重点，进行举证质证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关于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的签订的经过。原告方举证。
6: 证据一，提交尹某物理技能证书拍照打印件，证明尹某向原告表示曾在医院工作过，有护理相关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储备，足以对看护人的状态做出充分判断。
0: 小平坚持认为自己跟家政平台明确要的是专业护工，平台也反复强调尹某持有专业的护理证书。那么小平高薪聘请的到底是保姆还是护工？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为了明确这一点，庭前法官特意前往淮安市肿瘤医院调取了一份关键材料。
5: 庭前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护理员工的职责分级护理制度、神经外科分级护理标准和神经内科分级护理标准，庭前都已经给原被告双方证人送达了。原被告对此发表一下质证意见。
6: 真实性认可，被告尹某具有专业的护理资质，对于法院调取的护理员工职责等制度应系明知，应该明知，并且对于其中载明的判断看护人员的状态、危急情况的处理，应当采取熟悉并且专业的操作。
0: 首先，尹某代理人指出，尹某所持有的护理证属于生活照护类资质，仅可在医生或护士的指导下为病人提供生活照护，而非独立的医疗护理操作。而医院的分级护理制度是针对护士的工作规范，不适用于家政服务人员。
7: 本案中，原被告多方签订的是家政服务合同，乙方也就是尹某，主要的服务内容是家政保姆服务，而非需要达到像在医院专业护工的标准。这个即使在尹某有江苏省医疗护理员的护理证的情况下，也不应要求尹某在本次家政服务中必须达到护理人员的标准。
0: 尹某代理人同时强调，双方签订的合同上白纸黑字的写着， 家政服务范围仅限于

0: 对甲方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不可包括医疗诊断、医疗护理等任何与医疗护理相关的服务。甲方及家庭成员产生身体不适或者疾病的，请务必立即就医，遵循医嘱。也就是说，小平高薪聘请的是一名持有护理证但仅负责生活照料的保姆，而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可以监测生命体征、判断危重情况的护工。
1: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2: 请原告代理的代表辩论一下。
3: 我们认为被告一没有履行看护义务，去世当天早上，
4: 陈某
3: 与被告一对
4: 高某
3: 进行了体征指标的检查，显示一切正常，因此
4: 高某
3: 的去世绝不是因为其自身所导致。
1: 被告尹某本人有没有辩论意见？
5: 他招的嘛也是保姆，我也不是医生，我只是强调这一点，我只要在人家尽心尽责的照顾人。
0: 法庭辩论阶段，三方就尹某是否履职不当、急救操作是否违规、家政平台有无夸大宣传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原告方主张被告存在过错，应当担责。被告则认为家属明知病患高危，却未选择专业医疗看护，且事后未做尸检，无法证实死者的死亡结果与尹某的行为存在关联，各方观点对立，互不相让，法庭最终决定不再进行当庭调解。病历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6: 脑干出血是风险极度非常高的，很容易就导致人死亡的这么一个病症。
7: 如果说当时但凡我能发现他有一点点生命迹象，我花了八个多月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救都不救的。
0: 护工履职有无疏漏，平台审核是否合规，三方责任该如何划分？
6: 实际上我很担忧的是这个案件后期会影响他的一生，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他自己去释怀的。
7: 我每天晚上我都要听我妈妈的录音我才能睡着。
0: 广告之后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2025年7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家政服务费共计73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判决结果，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无误，最终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我能够理解他们作为女儿怎么舍不得他母亲走掉，或者是实际上他心里面还是懊悔的，但是我作为法官，我不能够是通过一个个人的这种情绪去来判断他的主张到底能不能支持，我必须通过法律角度去考虑他的这种观念。
5: 我同事曾经问过一句话，他说你走出来了没有，我说我并不想走出来，从我妈妈离世然后到现在我一直梦到他。我老公就跟我说可以放下了，妈妈已经去了彼岸了，他说你就不要再牵挂他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牵挂这件事情不是我想放就放得下来的。
3: 半生辛劳，一朝别离，这场纠纷的背后不仅是小平难以释怀的丧母之痛，更是养老服务的现实之问。现如今伴随着老龄群体照护需求日渐增多，规范服务流程，严审从业资质，厘清责任边界，健全行业监管，既是化解此类纠纷的治本之策，更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守护银发群体的必然之举。普通照料替代不了专业护理，口头承诺替代不了白纸黑字的权责约定。平台要如实推进，雇主要理性认知，家政人员要恪守本分，三方各归其位，方能让老有所依，落地生根，让老有所养，安稳无忧。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1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4: 所有的兄弟

0: 活着回来。
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对不起。
1: 教育还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十五年前，他杀害前夫，锒铛入狱。
0: 到家的我不是，我和你是已是离婚的，跟你没得任何关系。
5: 十五年来，他无父无母，饱受冷眼。
6: 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5: 十五年的爱恨纠葛，民警将如何救赎？
1: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5: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母子恩仇即将播出。这名罪犯名叫李霞，1977年出生。2011年6月3日，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今天，他即将见到自己的儿子，这是两人15年来的第一次相见。
7: 放心，
0: 妈妈想你。妈妈对不起你，那么多年了，妈妈没好好的关心你，也没好好的爱你。
5: 相较于情绪激动的母亲，儿子显得格外沉默和疏离。
6: 当时10岁嘛，我父亲走的，他进来了嘛。现在25岁，15年吧。
5: 原来李想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前夫，孩子的父亲。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李想痛下杀手？

0: 这些年母子二人又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0年11月13日，当日李想和前夫王强爆发了剧烈冲突。
1: 这只手是抓住他的这个手钢板，然后他这只手着咬着嘴巴咬着一口，脚也着跺了一脚。
0: 李想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夫妻间为何走到这步田地。
1: 那个时候年少了，不懂得经营，家里面不懂得这个婚姻也是要经营的。
0: 2000年5月，李想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了，对方一心想去省会贵阳发展，无奈二人选择了分开。心情低落之际，李想结识了王强。王强是他父亲老同学的亲侄子。
2: 我就是一直认为成了事以后嘛，加上同学的来往了嘛。
3: 他父亲在这个事情上特别坚持。
1: 我也觉得懵懵懂懂的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还不懂事啊。
0: 就这样仅仅相处3个月，二人便仓促步入婚姻。丈夫王强当时没有稳定的工作，好在李想精于裁剪，手艺出众，在镇上独自经营着一家成衣小店。
1: 他们还是很认可的，所以老眼巴眼的他们都会去找我，所以生意啊这也特别好。
0: 婚后第一个中秋节，李想去贵阳进货，为了赶回家与丈夫团圆，她一路奔波，直到凌晨2-3点钟才到家。可刚推开家门，眼前的景象让她始料未及。
1: 她在家里面没有干其他的，打同学麻将，喊起朋友去打同学麻将，把自家家里面搞得一片狼藉。就是我输了他两局，讲了他两局，就是我就真的打起来，打了第一架。当时脚杆着他，只有他连着他一凳子摔过来，脚这个地方打白了1个多2个月，动不得。刚刚结婚才几个月，他就想那个做，心里面特别难受。
0: 这个时候，李想才意识到这段婚姻过于草率了，因此他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他怀上了孩子。
1: 我觉得你这个男人也靠不住，但是我爸和我妈不得。我爸和我妈说的，娃娃生下来你不可能没得爸爸。
2: 又有孩子了，那么就是能够他们活好嘛，就更好，对吧？
0: 孩子降生后，夫妻俩紧绷的关系总算稍稍缓和。为了稳定家中收入，李想打算将制衣手艺传授给丈夫。
1: 他和我的观念不一样，我只想有个稳定的家。他的是觉得了嘛，这个男人了嘛是走四方的人，他们要出去闯荡，他要买车，我要盖房，就为这个事情也起了冲突。
0: 吵了好几回，李想最后还是让了步，同意丈夫贷款买货车拉煤，夫妻俩都能挣钱，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可两人花钱的想法相差太远，新的矛盾又冒了出来。
1: 他是那种享乐型的，今天有就今天享受，没得再说。他说他就是借钱来养我都可以的。我听到这种话心里面就有点不安逸，你借钱来养我，然后还不是要还。
0: 观念上本来就有差异，再加上王强一直在外地跑运输，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的感情逐渐淡漠了。
1: 那个时候他叫我说，他说我很冷血，只要和他搬两脊椎了嘛，他可能死在外头我都不会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我对你已经失望了，我还打了电话，你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反正我也没那想法。
0: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煤炭生意就不景气了，丈夫也常常拉不到活，他渐渐沾染上了毒瘾，
1: 然后把车子都堵了。我觉得这日子没得过程的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了嘛，我很累很累，就是我就离婚了。
0: 2009年6月18日，二人协议离婚，儿子归丈夫抚养。那时李想年纪尚轻，身边亲友也陆续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1: 他们介绍这些的嘛，也有条件比他好的，也有条件像各方面像那些酒厂上班的呀，有固定工资的呀。
0: 分开整整一年，王强后悔了，想要和李想复合。李想为了孩子，也希望家庭

0: 能恢复完整，两人便又住到了一起。可没过多久，王强总看到别的男人给李想打电话发微信，
1: 介绍的这些们就会留些电话，这些有个噻，就会打电话这些通话这些问候这些了嘛，他就特别吃醋。
0: 其中一个叫刘老友的男人经常联系李想，这让王强心生不快。他一边要求李想和对方断干净，一边提出复婚，却被李想回绝了。
1: 他要意思是把离婚证改为结婚证，我说没必要的，一张纸如果能在一起过，那张纸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如果过不在一起也就免生的麻烦。
2: 他这个前夫直接当时就是到餐馆，然后找到这个男生，然后拿刀去威胁别人，就是不允许这一个男生和他交往，
1: 把刀架在杨老幺脖子头，喊杨老幺离我离远点。
0: 教训过刘老友之后，王强本以为往后能安生过日子，谁知才过两天，他又撞到别的男子给李想发微信。王强当即变了脸色，趁李想没有防备，一把抢过手机，将里面所有的内容全部清空了。
1: 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了嘛，既然在一起没得信任，俺们这个还算啷子的，是不是嘛？既然要合伙在一起，我们最起码的一点尊重和信任是要有的，是不是？
0: 二人当时情绪全都失控，争吵不断升级，最后李想把王强赶出了家门。
1: 我性格本来也有点急，当时那分钟我也很愤怒，我把他的衣服裤子全部丢出去了。
0: 谁知被赶出去的王强却在一天后的半夜拿着偷偷留下的备用钥匙溜了回来。
1: 我回来以后，我妈就跟我讲，她说她半夜三更开门进来，然后开开灯看到是我，她又走了。
0: 李想觉得王强在窥探自己外面是不是真的有人了，想到这儿他气得火冒三丈，当即上门向王强讨要家门备用钥匙，盛怒之下还砸坏了对方住处的大门，二人争执不休，最终不欢而散。但是没有想到，两天后李想得知儿子在老家生病，急需有人陪同就医，于是他就主动找到了王强的住处。
1: 我当时是想的，如果他有时间去更好，如果他没时间去，我不得不有关一天的门上去，因为做做生意的人了嘛，做门三天两头就关门也不是也不对。
0: 几天前的余怒未消，又听到李想这样讲，王强当场就发火了。
1: 他说你有时间耍朋友，没得时间管娃娃，
2: 就觉得他一天谈恋爱都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子没有时间。
1: 当时心里面就很气愤，我和你是离婚的，即便耍朋友那也是合法合理的，跟你没得任何关系。
0: 李想的这番话彻底激怒了王强，他随即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刀子。
1: 他刀已经压在我脖子头了，他说娃娃从他起不要你管了。
0: 那时的王强或许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回心转意，可李想当时气昏了头，根本顾不上多想，下意识的拼命挣扎。
1: 那分钟根本也没有去想其他的，也没得那么快的反应，他是威胁我还是中我，我发觉事情不对，我就肯定手是想能够抓着刀的，他这只手是压在我脖子头，我这只手抓着刀的，然后这只手是抓着他的那个手钢棒，然后他这只手左嘴巴咬着一口，脚也左跺了一脚。
0: 在争抢刀子的过程中，双方的身上手上都有多处伤口。
1: 那分钟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两个就扭打在一起了嘛。
0: 最终情绪失控的李想抢过了刀子，拼命地向对方刺去。打斗声引的邻居报警，民警迅速赶到，破门而入时，李想仍在持刀刺杀王强。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李想于激情下置生命于不顾，犯罪情节恶劣。2011年6月3日，因故意杀人罪，李想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随后进入贵州省第

0: 以女子监狱服刑改造。监狱服刑，他再度犯罪，改造之路难上加难。
1: 警官怎么要求，他们必须怎么去做。
2: 他以后出去了，他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0: 家庭变故，他深受打击，母子伤痕能否弥合？
3: 因为他毕竟缺席我的人生，已经缺席了大半。
0: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母子恩。

0: 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1: 对于年迈的公婆，李想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带来的恶果，
0: 所以我很对不起他们的。我也是当妈妈的人，婆婆公公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儿子，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当时的那个对这个法律知识嘛特别淡薄，也是因为我的性格吧，容易急，所以才触犯了这个法律红线。
1: 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针对李想的自身特点，为她制定了专门的改造方案，先从日常言行抓起。
2: 早上6:50必须全部起来，你就是6:50才能起，6:40醒了，睁着眼躺着，不能先起来。好了，7:00要洗漱，统一去洗漱，你只有那个点才能洗漱。8:00我们统一开餐，只有这个点你才能去吃东西。他实际上就是说，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一个框框里头把你框着的，自由度没了吗？
3: 也就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做，也让罪犯知道怎么去做。
2: 还是有很多犯人他会感觉到我没自由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体现出自由刑的基本要求，我们的刑法本身就是自由刑，就是剥夺你的自由。
3: 警官怎么要求，他们必须怎么去做。
1: 在民警的教育和规范化管理下，李想慢慢收敛了偏激冲动的性子，改造逐渐步入正轨。2019年，他获得了6个月的减刑，但细心的民警发现，李想心里始终还压着一件事：事发后，年幼的孩子没人看管，只能交给爷爷奶奶带在身边。他担心儿子会因这场变故记恨自己，所以一直也不敢联系他。但十几年过去了，他对儿子的牵挂与愧疚越来越重。也许正是这复杂的心理，2022年8月1日，李想情绪失控，与同监舍罪犯发生激烈冲突，致对方轻伤2级。清镇市人民法院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同时撤销他此前获得的6个月减刑。对李想的处罚切实体现了监狱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宽有依据，严有法条。2026年4月30日，监狱法修订通过，监狱各项工作更加有了抓手。贵州省监狱系统以监狱法为遵循，全面推进监狱规范化管理。
4: 都赐予一个规范之下，它形成了一种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的东西，他以后出去了，他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1: 规范化管理为理想的改造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亲情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的民警们终于通过多方努力找到了李想儿子的联系方式。时隔15年，李想鼓足勇气拨通了那个号码。
5: 喂。
6: 喂，你好。
5: 哎，我是妈妈。
0: 打通电话那分钟很激动，那分钟我连气都不敢出，小心翼翼地说着每一个字。
5: 喂。
6: 小马。
5: 你好不？
6: 你打电话有啥事情？
5: 你想你？
6: 想我？想我是为啥子？想我是想喊我写谅解书还是搞啥子啊？
5: 没有，只是想你，想给你打个电话。
6: 都十多年了，你才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5: 我给你写信的，一直写在你们学校里面去的。
6: 你给我写信的，但是我一封我都没看到。
5: 你现在在这呢吗？
6: 没在呢，混吃等死啊。
5: 啊？我很听不到。
6: 混吃等死哎。
5: 妈妈对不起你。
6: 啊。
1: 15年了，儿子的声音透着疏离与不耐，尤其那句混吃等死，比任何指责都更让李想痛心。
0: 一说话特别有点消极，他心里面我感觉负能量，还有种负能量的感觉。
7: 我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这么萎靡不振，为什么会这么颓丧？我觉得不对劲，可能是心理出问题了，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就是中度抑郁症，然后就是中度的躁郁症。
0: 只有内疚，只有愧疚，只有对不起。
7: 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然后一天就在房间里抽烟，睡醒了就抽，

0: 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1: 李想不知道这些年儿子一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他只怪自己缺席了15年，没尽到一天当母亲的责任。此刻他只想尽快见到儿子。
2: 从9岁就让他失去了父母，从9岁他就没得到父母的爱。
1: 监狱民警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正好借此打开李想的心结，化解母子隔阂，也能增强他的改造动力。
3: 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还是想本着修复关系的，减少矛盾的这个情况，给他安排的这一次心情放假。
1: 监狱民警带着李想在监内改造的影像前去探望他的儿子王兴。
4: 我也把他想说的话呢录成一个视频，你要看他吧，先看他吧。
5: 这是多年里复兴改造，但是妈妈知道知错必改。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改造，妈妈也晓得冲动是后悔不可以，所以不管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0: 因为他毕竟缺席我的人生，已经缺席了大半，以后不敢说。
1: 王兴对母亲的态度我们不难理解，他说这些年因为母亲的罪行让他承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小学时只因和同班一个男同学走得近了点，对方的母亲便直接找上门来，
0: 然后呢就过来就说你以后不要带着我儿子玩。然后我说怎么了阿姨，他说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你带着我儿子玩，你把我儿子教坏了怎么办。
1: 长大后类似的遭遇并未停止，王兴谈了一个女友，两人感情很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对方父母听说他母亲服刑的过往，便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
0: 挺受打击。我家里边也挺喜欢那小姑娘的，然后我也挺喜欢的。
1: 王兴说因为母亲，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家庭，更失去了正常人该有的一切。说不怨母亲那是骗人的，
0: 可以说是他一时冲动犯下的错，然后这个错的因果投射到了我的身上。
4: 但是我确实是很想联系，但是呢他也很内心很忐忑，我很想和你联系，但是又怕去打扰你的生活。他其实对这次的会面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我相信他见到你现在长成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了，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1: 在民警的劝说下，王兴终于同意前往监狱与母亲相见。
6: 我说他太感谢他们把他儿子能叫过来，真的我觉得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给他说服过来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3: 虽然不能够就达到或者是一下就能够让他儿子全部理解这个问题，但起码就是修复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跨出了。
1: 2026年5月23日，李想和自己的儿子在分别15年后再次团聚了。
0: 那感觉很陌生，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内心毫无波澜。
2: 妈妈看到你这样能够当妈妈也很欣慰，但是我晓得你受苦了，看到妈妈之前你给记得妈妈长成样子了，记不得啊，
0: 很模糊。
2: 家里面还有照片啊这些没得吗？没得。
0: 没得，全部都捡丢了。
2: 你跟妈妈说几句话吗？就怕就是你受那些苦啊，哪怕你跟妈妈去讲一些都可以的。
0: 现在说小的那些事情有什么用呢？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的是是非非谁对谁错我已经没那个精力去追究，也没那个心思去追究，就只是想了解一下案发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够了。
7: 你少把你这个出发点在那边，
2: 妈妈没得出发点，妈妈也没有想过要杀你爸爸。当时你不记得了吗？当时你在学校里面和小朋友争了玩，把耳朵争着，然后那个时候是11月初一，你外公的生，

0: 我刚刚从昆明打火回来，他刀就压在我脖子头啊，抢刀一抢，两个就争起来了嘛，互相动了刀。但无论如何，我杀你父亲是不对的，让你失去了父亲，让你遭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妈妈真的对不起你。
1: 这是15年来母子俩第一次交流案发当天的情况。听到母亲说了这些，王兴心里的那个结也终于开始松动了。
2: 心结算是解开一些了吧。
1: 眼看母子间的隔阂渐渐消融，一直在隔壁房间等候的李想的父母及其他亲人，此刻也出现在了这对母子面前。
0: 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爸，我没有听你们的话，当初
2: 要听话，好好改正。
0: 当初好好听你们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妈妈，我错了，爸，我错了，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不能在你们膝下孝敬你们，也不能给姊妹们做出一个好的榜样。作为妈妈，我也没有给你多大的爱，在你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有没有在你身边？我错了。
2: 既然错了，
3: 就改正，
2: 就好好的改正啊。
4: 反正你有哪子困难，你可以跟我们讲，反正是能帮你的，我们是尽力而为。

0: 带这个罪犯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儿子是最先抬起手来给他说再见的。
1: 不管当时事情多商量，多一小姨他们，不管哪个，只要是长辈哈，多尊重他们哈，因为他们讲的话了嘛，也都是为你好。
2: 他是一个妈妈。
3: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0: 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对罪犯以后的改造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很让我有职业认同感、成就感。
4: 这场特殊的会面让母子间多年的隔阂开始消融。李湘表示，今后他将痛定思痛，以法律为准绳，严格约束自己，绝不再因一时冲动铸成大错，踏实走好改造路。如有可能，未来他还想当面向公婆表达忏悔。
5: 修订后的监狱法将于今年的10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监狱法在罪犯人权保障、刑法执行等各项工作方面提了很多新的要求。作为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要往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落细、落实，在规范执法的过程中，用心用情地教育改造好每一名罪犯。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咽片。双鹿通餐额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

0: 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普心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

0: 社会语法频道。
1: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2: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3: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4: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5: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6: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周一21点播出，敬请关注。
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对不起。
1: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2: 引导他们盖得好，学得会，吃得起，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计划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改造进行时，7月19日21点，社会与法频道敬请关注。

0: 血压有点高，
1: 血损是很大的，房子都卖掉了，一下子成这样。
2: 各位好，天气闷热，开车呢本来就容易疲劳犯困，再叠加暴雨等恶劣天气和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这就导致在七八月道路交通安全问题高发。而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往往是源于那些不起眼的细节。比如有些司机觉得昨天没睡好，有点累，即便如此还是硬撑着上路，总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能扛，结果悲剧就这么发生了。针对疲劳驾驶，好意同城和开门杀最近呢出台了新规和司法解释，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新变化。咱们先来说说疲劳驾驶。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21%，事故死亡率高达83%，远高于超速等常见的违法行为。千万别小看开车时的犯困、打瞌睡，闭眼两秒就足以酿成大祸。
3: 2024年4月13号，在沪昆高速江西段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严重事故，半挂车车头受损，面包车受撞击后车体严重凹陷变形，两侧车窗及后挡风玻璃全部碎裂脱落。事故造成多名乘客受伤，部分伤者在路面等候救治，另外有三名乘客被困在变形的面包车车厢内。
4: 师傅，师傅，听得到吗？我们那个救护车马上过来了哈，好，再坚持一下。
5: 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没生命体征了。
3: 医护人员抵达现场时，两名乘客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这辆面包车的后排还有一名被困人员，消防员对变形的车体破拆后才将人成功救出。之后医护人员把所有伤员全部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这么严重的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6: 我就不是超车到跟着后面进场超车嘛，他就从左边这边过来，
7: 右边
6: 啊，从右边过来超车，我这边不是就看不见他到哪里了嘛，他就直接转拐过来就撞到我车头前面了。
3: 民警调取了面包车、半挂车以及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

0: 记录仪影像完整还原了事发经过。
1: 通过对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分析，我们发现面包车驾驶员应该不是在超车，但是面包车是在匀速行驶的状态下逐渐偏离并靠向了大货车，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0: 那么面包车驾驶人当时究竟在做什么？
2: 当时撞了不清楚，我撞了以后才清楚，疲劳驾驶了，睡着了，撞去以后才醒过来。
0: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驾驶员入院治疗，而这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驾驶员行车途中疲劳犯困睡着了。
2: 我也很后悔，都是我的一起干活的工友，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工友，我也很对不起他们两户人家。
0: 据面包车驾驶员迟某介绍，他当天接了一份外出种树的务工活，车上一共七个人，年纪大多60多岁，大伙外出务工都是想多挣点钱补贴家用。一行人早上6点多集合出发，事发时只开了3个多小时，并没有超时驾驶。迟某还说，前一天晚上10点多他就休息了，早上5点起床，休息时间是充足的。那既然时长合规，休息也到位，行车途中为什么还会出现疲劳犯困的状况呢？
1: 他大概60多岁了，平常也没怎么开过长途车，因为年龄比较大，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就感觉到有点疲劳了。本来是想等着下一个服务区进去休息的，可没想到结果还是没有坚持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0: 事后交警出具了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事发路段属于沪昆高速改扩建施工区域，道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事发时面包车驾驶员迟某从右侧驶向快车道，他因疲劳判断力下降，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当时车速达到每小时84.9至91.52公里，车辆偏移后引发碰撞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面包车驾驶员迟某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起事故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属于重大交通事故。迟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江西省益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
3: 开车人犯困造成的危害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怎么认定驾驶员就是疲劳驾驶了呢？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标准比较单一，就是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在执法中呢，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比如刚才的事故当中，司机呢只开了3个多小时，还没到4个小时，这就不算是疲劳驾驶了吗？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解决了疲劳驾驶的判定难题。和过去只盯着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标准不同，新规中呢形成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3维综合认定体系，可以精准锁定疲劳驾驶。哪怕开车没满4个小时，只要设备捕捉到你犯困的体征，或者是查证长期睡眠不足、高强度劳作，都能认定是疲劳驾驶，不会再出现隐性疲劳难以追责的问题。
0: 按照新规综合判定标准，即便驾车时长没到4小时，若查证驾驶人存在困倦走神、休息不足，或是事前从事高强度体力劳作，均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下面2起高速事故正是新规3维综合认定体系下隐性疲劳引发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2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4: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迷迷糊糊的。
0: 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入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

0: 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货运货车突然失控，车身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接连8次撞击道路护栏后才勉强停稳。事发过程中，驾驶人黄某突然头晕，短暂晕厥，短时间内丧失对车辆的操控能力，场面十分惊险。
1: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没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的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那么，怎么才能彻底避免疲劳驾驶呢？出车前睡够7至8小时，不熬夜，出行避开正午、深夜、凌晨等易困时段，连续开车4小时以上，应到安全地点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犯困前就近停靠收费站休息，停车后做拉伸放松腰背，长途尽量结伴轮换开车，切勿单人长时间驾驶，全车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
2: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标志着疲劳驾驶监管进入了精准化全维度时代。而对于我们每一位驾驶员来说，都应该把这些规则看成是一种安全提醒。我们得时刻提醒自己，感到疲劳就坚决不开车，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说完有关疲劳驾驶的新规，咱们再关注一下关于好意同乘的最新司法解释。所谓好意同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你顺路带同事一程，这种出于情义的善意行为，不收取车费，也不以盈利为目的，体现了友好互助的情义。不过一旦在路上发生意外，产生了损失，那又该怎么厘清责任，划分赔偿呢？
0: 2022年4月7号早上6点多，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李成开着自己的面包车，载着邻居阿华、阿芬兄妹4人奔赴50公里外的乡下，要去给阿华的父母扫墓。出于多年邻里情分，李成无偿接送邻居阿华、阿芬兄妹10几年。这趟出行，他原本是想拒绝的。
4: 那一天我是在那一天的前面我就坐我家里了，兄妹，我那已经坐了我家，我已经有点累了，也是临时的，他也打电话来说今天就我想坐，你们可以有空吗？我说可以啊，有空啊，就开车过去就接他们都走了。
0: 前一天李成刚长途奔波去祭拜完自己的父母，这次送邻居扫墓单程就要50公里，来回算下来得跑上100公里，一天之内就要往返。李成心里其实十分犹豫，可架不住两家几十年的邻里情分，再加上他自认开了多年车，车技过硬，最后还是应下了这趟差事。
4: 我开了几十年车，我84年开车了，家里很长的，我在单位开车，我从来没有像大小事故，从来没有。
0: 李成退休前是单位司机，持有的驾驶证可以驾驶小轿车、轻型货车，开车将近40年。他和阿华一家交情很深，也想趁这次帮忙多维系邻里之间的情谊。
5: 他这个人呢，做事比较认真诚实，还可以，比较热情，乐意帮助别人，他做人都还可以的。
0: 2022年4月7号扫完墓之后，车上的5人在镇上吃过午饭，下午2点开始返程。阿华4兄妹在车后排座位上，阿华妹妹阿芬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5: 坐回来的已经是2点多了，上车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不注意带安全带。

0: 但是上车的话也困了，因为那时两点多也睡着。
1: 李成一直有午休的习惯，但这次他只能牺牲掉午休时间。四月的河池最高气温已经接近30摄氏度，回程的当天下午天气比较闷热。年近70岁的李成强打着精神行驶在山路上，阿华四兄妹在车里都睡着了。下午3点多，意外发生了。
2: 我们到现场以后，我就见那个有位车啊，直接撞到路外的一棵大树上，车头正中间已经凹陷进去，大概都有50多公分距进去。
1: 连日奔波又没能午休，李成身心俱疲，开车时精神恍惚，操作失控，车辆狠狠撞上路边的大树，后排的阿华整个人猛地向前冲了出去。
2: 车上的3个伤者还有驾驶员就已经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治疗，还有一个死者，其实医院已经判定死亡了。
1: 李成受伤后无法动弹，救护车将车上所有人一并送往医院。阿华因胸部闭合性损伤当场身亡，其余几人仅受轻伤。得知多年好友阿华离世的消息，李成悲痛万分。
3: 我也没办法，我也动不了，脚都动不了。
4: 这当时你心里面觉得
3: 这很难受，
4: 伤身是吧？
3: 肯定很难受。
0: 现在我感觉后悔，就是当时我们没有系安全带，这坐车是最大的错误。这个
1: 交警到现场勘查后初步认定这是单方事故，驾驶员李成承担全部责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李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阿华家属还向他提出大额民事赔偿。阿华的妹妹阿芬腿部受伤，先后做了2次手术，相关医疗费用也都需要李成承担。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李成追悔莫及，更关键的是这辆车只购买了交强险，没有投保任何商业车险，这就意味着事故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都只能由他个人承担。
3: 我的丧葬费我给了5万了，阿芬那里受伤的治疗费也给了15万了，我自己治疗的8万了。
1: 李成多年来一直好心搭载阿华一行人，全程分文不取，本是一片热心帮忙，最终却损失惨重。他的哥哥也十分替他惋惜。
5: 损失是很大的，房子都卖掉了，一下子成这样。
1: 2022年12月，李成和阿华的家属先行达成了赔偿协议，赔偿阿华家属47.9万元。2023年6月8号，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6: 被告人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1年9个月。
7: 生活中，朋友结伴出游，顺路捎带同事，邻里互助搭车等行为呢，这都属于好意同城，它是无偿的，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善意之举很容易陷入两难的状态。本来是无偿搭载，可出了事儿，驾驶人却要承担全额赔偿，难免挫伤大家善意互助的积极性。那反过来行不行？只要是好意同城，出了事儿，驾驶人的责任一概豁免？那也不行，因为这样做又会消解安全底线，危害搭乘者的切身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已经于今年6月30日开始正式实施了。针对好意同城事故，司法解释明确，驾驶人不存在主观故意与重大过失的，可依法酌情减轻赔偿，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善意互助。
1: 司法解释明确，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接下来这起工友搭车受伤的案例，就是依据这条规则作出判决。张某和老李是工友，一天张某开车顺路搭载老李，行车途中车辆撞上了路边的树木，老李因此受伤，交管部门判定这是一起单方事故，张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辆车只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没有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事后老李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46000多元的医疗费。
8: 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闯红灯、严重超速。

0: 速的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1: 法院认为，司机张某是在搭载乘客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老李的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司机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如何让好意同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暖心之举？对驾驶人来说，行善不能突破安全底线，务必提前检查车况，严守交通规则，杜绝疲劳分心酒后驾驶。对搭乘人而言，要主动做好自我防护，甄别驾乘风险，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人正常驾驶。事后处理纠纷时，不因善意放弃合法权利，也不因事故否定全部善意，善意值得守护，但安全和责任永远不能缺位。
2: 咱们得注意，酌情减轻责任可不等同于彻底免除责任，因为善意不是免责的护身符。不管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守住安全底线，才能不让暖心之举变成终身遗憾。除了疲劳驾驶和好意同乘，日常道路上还有一种高频的危险，咱们天天遇见，却很容易不把它当回事儿。车辆靠边停车，驾乘人员随手开门下车，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屡屡酿成致人死亡的重大事故。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开门杀。很多人下车前只是随便瞟一眼后视镜，觉得后方没有车就能开门，殊不知很多电瓶车车速很快，你人坐在车里盲区又大，一瞬间贸然开门，对骑行者来说就是迎面撞击的隐形墙。
1: 2025年5月21号下午14:53，在北京市顺义区北雾桥南侧的道路上，一辆白色汽车从机动车道驶出，停靠在路边非机动车道上。2分钟后，一辆电动车沿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行驶。当电动车行驶到白色车辆旁边时，驾驶位的车门突然打开，将电动车撞倒，驾驶人也摔倒在1米外的路面上，
3: 导致这个被害人倒地受伤。
1: 事发后，驾驶人赵某立即下车查看情况，并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对伤者展开了救助。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张某送往医院抢救。经医院诊断，张某为特重型颅脑损伤，情况十分危急。不幸的是，因伤情过重，4天后张某因抢救无效死亡。
3: 经鉴定，被害人属于这个颅脑损伤死亡。通过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对这个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全部责任。
1: 事故发生后，民警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赵某停车的位置设有明确的禁停标志，属于违法停放。2025年10月16号，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赵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4: 这个开车门没看防盗后边他骑个电动车从后边撞。
1: 2025年10月16号，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5: 这个开门杀的案件中，他行为人承担的这个责任是多元的，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后果的话，他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面临行政处罚，比如罚款。如果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也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一次草率的开门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让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是开门杀的责任认定又很容易陷入僵局。驾驶人说了，我是合规停靠，我没有责任。乘车人说了，虽然门是我开的，但车辆有保险，这得保险公司赔呀。保险公司也说了，开门造成事故的乘车人不在我们的保险范围之内，我们不给赔。开门杀看似责任明确，但很容易互相踢皮球，事故善后处置呢，也很容易陷入僵局。已于今年6月30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乘车人开门引发事故产生的责任，统一界定为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对受害第三方而言呢，司机和乘客属于同一个责任整体，保险公司必须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机动车一方造成的损害先行赔付，保险赔付仍有不足的部分，再由驾驶人

0: 和乘客按照内部责任比例最终分担兜底。
1: 最新的司法解释落地后，各地法院审理同类案件都统一了裁判尺度。上海奉贤法院审理的这起开门伤人纠纷案就是新规适用的典型案例。事发当天，董某开着车在路边找了个位置停下，坐在副驾驶的杜某没留意周围情况，直接推开了车门，刚好骑电动车经过的潘女士躲闪不及，结结实实地撞在了车门上。摔倒后的潘女士身上多处骨折，后续伤情鉴定为十级伤残。交管部门经过现场勘查，最终认定董某和杜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正常骑行的潘女士不用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车辆往哪儿开、停在什么位置，完全由驾驶人董某掌控。他在乘客杜某准备开门下车前，没有尽到提醒、注意后方来车的义务，而杜某开车门时也没有仔细观察周边路况，两个人的行为叠加到一起，共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已经构成共同侵权。虽然交管部门在责任认定中把驾驶人和乘客的责任分别做了划分，但对于这起事故里毫无过错的电动车主潘女士来说，驾驶人和乘客同属于机动车一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2: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1: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到底怎么避免开门杀呢？驾驶人员上下车开门时，要先透过车窗、后视镜观察周边车况路况，同时牢记规范开门技巧，采用合适开门法，用远离车门的手开门，借助身体转动自然观察后方，配合两段式开门法，先开一条门缝确认后方无来车、无人通行，确认安全后再完全开门，规避开门瞬间的道路安全风险。
0: 今天咱们一起关注了疲劳驾驶、好意同乘和开门杀造成的交通事故，浓缩成三句话，就是疲劳不分时长，别拿身体硬扛，好意不能免责，载人谨慎思量，下车先观全域，开门先要瞭望。规则的修订与颁布是为了更高效、更公平地处理事故，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增强安全意识，希望您每一天都能文明出行，平安抵达。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

0: 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觉得你不可信，就是你一时冲动他就出来阻止，你的围挡一上他就给你踹倒了。
1: 大姨，你大姨上这边来看看呢，把它整理整理清了吧，叫我们天天来不也不是个事啊。
2: 当时是有点难，哎，
0: 干点正事吧，出去出去，就给我推出来了，眼泪控制不住就抓一下就出来了。
3: 一开始呢不太了解，有些事情呢并不支持。
0: 等你把老百姓服务好了，这就是我们为这个国家做的最好的事。走，周姐，我们再去他家看看。
1: 他觉得你不可信，就是你一时冲动他就出来阻止。
0: 到现场嘛，你的围挡一上他就给你踹倒了。
2: 我现在想象他们当时的难处啊，我都有点想淌眼泪。当时是有点难，哎。
0: 我们在上门的过程中，眼泪控制不住就唰一下就出来了。
4: 李肖娜是海联社区党委书记。2025年3月5号，他在全国两会现场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工作，被总书记称为小象总理。
0: 总书记呢也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小象总理，管的事特别多，很不容易。
4: 但很少有人知道，上任第一年他的施工围挡被人踹倒，他在居民家门口哭过，在办公室也哭过。
1: 离这个离还能帮他到多大？

0: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江苏省连云港市海莲社区，看看我们的小向总理今天在忙些什么。李书记，我看你们社区的这个大屏，比一般社区的这个屏幕都大。
1: 是，
0: 听说您在这个建这个屏的时候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力。
1: 这个事情呢，当时啊，我们也出现居民啊和社区之间他沟通的少，不信任，当时大家担心噪音扰民啊，包括这个会不会常态化做商业广告使用啊，这样一个忧虑。
2: 2019年，李肖娜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社区广场建一块服务大屏幕，用来播政策通知和各种服务信息，但居民却不买账。
1: 就是你一施工他就出来阻止，到现场嘛，你的围挡一上他就给你踹倒了，然后又因为年龄比较大，咱们也不能跟居民发生冲突。
2: 为此，李肖娜想了很多办法，她组织反对建大屏幕的居民去参观其他小区同样的工程。
1: 参观完了之后，她当时答应你好好的，可是回来之后没去的人说两句她又变卦了。
2: 虽然阻力大，但她挨家上门做工作，在其中一户居民家里，李肖娜直接被推出门外。
1: 你们不

0: 要做这些没有用的事情，你有本事去把那个破的路给修了，干点正事吧，出去出去就给我推出来了。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奈，特别的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当时眼泪控制不住就刷一下就出来了。
1: 你的眼泪打动他了吗？
0: 并没有。
2: 一开始呢不太了解，所以说有些事情呢并不支持，可能还做了一些呢那个阻碍的行动了。
3: 李连成是一名退休的老党员，他看不得年轻人受委屈，他没有当场说什么。过了几天他找到李肖娜。
4: 有的群众呢不理解，说什么都有，那个他呢被这个逼溜的呢在这淌眼泪，淌眼泪，那么年轻人干成什么事啊，我们当时都这样想的。后来看有魄力有想活，所以我们党员呢就老同志就说了，有这样的好书记，那我们为什么不退一下呢？为什么不帮一下呢？
3: 当天晚上李连成在党员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4: 我说那个党员干部和有正能量的同志都出来一起来那个做做工作，有一天的时间把这个工作做通了。
0: 而且从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多时候不是在单打独斗，你只要是想做事的，你的后面肯定有很多的热心的居民，他愿意跟你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4: 我现在想象他们当初的难处啊，我都有点想淌眼泪，当时是有点难。哎，
1: 看着今天这个翻天地覆的变化，你内心的感受是？
4: 哎，真好真好，感觉真好。
3: 2013年刚毕业的李肖娜本来想考编制，把社区工作作为过渡，没想到一干就是13年。
0: 一开始呢，我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来在做这份工作的，可是干着干着呢，我也发现这里啊其实没有小事情，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什么光环其实都踏实。
2: 后来发现呢，你们呢能够帮助老百姓解决救难筹盼的事情，是让我们看的就是呢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所以这样呢从心里呢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0: 后来我们跟这个大爷的关系非常好，他会时不时的给我写信，甚至为我们社区去写一些诗。
5: 再弄，
6: 太厉害了！
5: 这是第十本，我已经抄到12本。
0: 我们把这些事情做成了之后，成效非常的好，他都看在眼里，就写了一个新春贺词给我，用我的身份来写的。我当时一看，特别的感动。你还能想到这是当时帮我气掉眼泪都气下来的人吗？
7: 蓝天飘着白云朵，迎着朝霞我放歌，社区就是我们家，环境优美新天地，阳光广场大舞台，连心长廊宣传栏，健身器材篮球场，我们社区真幸福，新的时代新思想，美好社区放光华。
0: 太好了太好了，
5: 这个是25年的那个
0: 春节祝福帮我写的
5: 这个是26年的。
2: 你工作太忙，凡是我能想到的事情呢事先为你想做一点，把社区的形象播种到社区的每个居民的心坎里。
3: 广场大屏幕的施工终于没人阻止了，但李肖娜还没来得及高兴，手机里的业主群又炸了，天天在群里说路破，说没地方停车。
0: 老百姓反映的道路破、停车难、设施旧的这些问题。
3: 社区修路要上100万的资金，而社区每年的经费只有4万元。李肖娜想到盘活废弃近20年的地下车库，
0: 门打开来，里边全是垃圾，霉味也很大，光把里边的垃圾全部清理出来，因为它大的车辆下不去，只能小车往外转。
3: 李肖娜算了一下，光清理就要4万元钱，4万元钱对于社区来说是个大数字。
1: 哎，李书记，废弃车库的启用是其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停车场它决定着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事项能不能正常的去推进。我们修路它可能需要上100万的资金，那钱从哪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启动旧车库当时主要的难点是什么呢？
0: 经过现场的查看，发现消防设施啊、排水设施这些是不能够满足启用条件的。和业委会一起去找20年前的开发商沟通一下，起初人家是不愿意的，一盆冷水浇下来就觉得完了。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想着盘活这个停车场。

是一定要做的。110个车位既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又能让小区产生收益，用于我们的修路。但是后来经过多次的沟通，人家也是挺为我们打动的，就是觉得帮你。

0: 填补修路的资金，社区内的所有路段都重新铺了沥青。
1: 铺沥青的时候，李书记就带着大家那冒着高温，就冷先往两边分。晚面4-5点钟的时候啊，就开始下雨了。下雨为了抢工人，李书记当时衣服都湿了，一人就在这个工地上啊跑来跑去。
0: 路修好了，车有地方停了。李肖娜以为最难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没过多久，社区里的几位老人堵在了社区门口。不是闹事，他们是来问闺女食堂什么时候开。
2: 小食堂，但是老百姓是正方面。以前我们开2次都倒闭了，之前我们开2次是因为觉得这个事情要做，但是它不够规模化，不够体系化，2次都倒闭了，都是收不抵支导致的。
0: 食堂关门，李肖娜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经历过2次失败，她总结经验，暗下决心，一定要再一次将食堂开起来。食堂的事儿还没着落，另一边的12345热线又响了。有居民投诉，楼下空地被堆满了废品。
3: 上周刚清过。
2: 上周刚清过。
3: 对。
2: 啊，他家什么情况？
3: 他本身自己也有退休，但是呢，他又喜欢捡可乐。
2: 啊，大姨，周大爷呢，在不在家？
4: 对，在家。
2: 你大姨上这边来看看呢，来。看看这个东西啊，之前不跟李家说了吗？你这么大的岁数了，还拾这些东西干嘛呀？到享福的年龄了，
5: 这个拾的有安全隐患，
2: 你要互相考虑。万一要，你看这边旁边都是电线，万一要烧到什么电线，很危险。
0: 经了解，老人自己是有退休金的，因为大儿子没有工作，生活拮据，老人希望通过捡拾废品给大儿子贴补家用。
2: 大儿子要想找工作啊，哈，比如说像保安啊，能干的、想干的，给他介绍介绍，好，把他整理整理，清了吧。你叫我们天天来，
4: 不
2: 也不是个事啊。走，周姐，我们再去他家看看他昨天清没清。
0: 次日，工作人员巡查发现，空地上再次堆满废品，
2: 没拖走哈，收拾了一部分。
3: 对，
2: 嗯，还是有，还是跟他说一声，好，因为他自己昨天答应我们的。
6: 来了
2: ，你好，叔叔。哎，周叔啊，这家啊，那个昨天说打字说把那个楼下那些东西请了，到人家没请吗？我看。
6: 那侬赶紧要下回把运费拨他了。
2: 又停了，那家就把它卖掉了哈。啊。
0: 垃圾清走了，但老太太心里帮儿子补贴家用的那根弦没松，她还得捡。李肖娜一边给老人的大儿子联系保安工作，一边把空地划了车位，不是赶人，是给台阶，车停进去，废品自然就堆不成了。社区治理就是这样，按下葫芦浮起瓢。而更大的瓢是一栋空置了2年的售楼处，海莲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23%，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周末假期看护也是难题。李肖娜想把它改造成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但仅装修就要近300万元的预算，社区拿不出。
2: 我们辖区有一个开发商的售楼处空在那里，这个售楼处如果能作为社区用房，我们区里边也是非常支持，就顺利的把房子交由我们作为一老一小的服务用房使用。做这个事情需要庞大的资金来支持，对于社区来讲，300万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0: 没有资金就去谈合作，李肖娜开始跑相关部门求助，找企业寻求合作。经多方协调，最终一家国有企业伸出了橄榄枝。
2: 我现在去我们邻里会的合作的国企银州集团去对接一下我们项目的推进情况，由我们跟国企去通过党建联建的形式来共同推进这个项目。那么项目上所产生的所有营收啊，最后是社区跟国企一家一半的形式来填补我们前期的投入。
7: 你要在下面做一个堡垒，然后把上面每一个家里面的那些
2: 内容加进去，
7: 对，就跟那个
2: 就不是不需要在墙上挂，
7: 对，那个太土了。你也像综合体一样，就是做那种金融堡垒，所谓的金融堡垒其实就是一个导
2: 指示牌吗？
7: 导师傅带你。
0: 投资找到了， 项目随即进入实施阶段，硬装施工同步启动，邻里中心的功能布局渐渐成型，托幼区、老年活动室、便民厨房、共享书屋，每一处空间都是按照居民实际需求来设计的。

0: 都可以用上了。这个
1: 这三层楼一共是2175平方，
2: 一楼呢我们规划了这个开放式的书房和社区的第二食堂，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读书写作业，孩子在这里上个培训，家长在下面喝个茶看个书，然后接下来中午一起去食堂吃个饭，下午在这里写写作业，晚上再带回家，身体不好再上去看看医生，怎么调养调养身体，让他们早上来一直到晚上回家，在这里是非常充实的。
3: 虽然资金缺口解决了，但是施工却出了麻烦。
2: 而且第一次开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说肯定能完成，这好半个月下来效果特别好，人家其他地方都就位了，就剩他了。
3: 在李肖娜担任社区书记期间，她所在的海莲社区先后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等多项集体荣誉。
2: 2025年3月5号，
3: 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现场，李肖娜作为唯一的社区书记代表，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海莲社区这些年的治理实践。
2: 总书记说，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书记是小象总理，管的事特别多，很不容易。
3: 这句话被李肖娜反复提起，他深受鼓舞。
2: 总书记呢称我们一声小象总理，让我突然觉得原来我们肩上扛着的从来不是琐碎的小事，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
4: 据说听总书记讲话之后的一年里，您做了很多事情，社区餐厅的升级就是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2: 当时呢，我们也是积极响应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文件要求，去聚焦我们居民最关心的一老一小等问题。这里呢，就是我们升级改造后的社区食堂。这里的社区食堂呢，我们也是通过专业市场化的引入第三方来经营的模式，每天呢给我们的居民提供20多种丰富的菜品。现在我们实现了早中晚一日三餐的正常供应，因为我们有大荤、小荤、小炒啊、素菜等等。您可以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我们每天的菜品。基本上居民呢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来选择他们想要吃的菜，然后选完了之后到前台去结算就可以了。像我们的老年人，我们有一个85折的优惠，这个是企业给到的。那么我们的民政呢也会有这个每日一餐的1元钱的补贴。
5: 我74岁了，我们呢孩子在外地，所以呢我们社区给我们办的大食堂啊，尤其对我们老年人是非常实惠的，而且周边的小区啊他们没有的也过来。
2: 我们社区书记，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你可能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你把老百姓服务好了，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最小单元长治久安了，那这就是我们为国家做的最好的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就是走到问了，走到问了，
5: 天天都吃不下饭，一想都眼睛流。
6: 这是你啊？
5: 这个是我。
7: 多方寻找也没找到，
4: 精神太痛苦，真的。嗯，
8: 哎呀，我都是这个人差点，
9: 不是就是他。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4: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高薪聘请专业护工看护患病母亲，谁料上岗首日便遭遇生死离别。
19: 已有尸斑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收拾。
2: 是救济突发无力回天，还是护理疏忽错失生机？
20: 我整个人都是很紧张，都神志不清了。现在我在这个自己都觉得自己都神经病了。现在
21: 他慌张到连自己的盆啊跟那个鞋子都没拿走，他这个就是等于像是逃走一样的。
2: 家政平台牵线搭桥，事发之后拒不担责，是权责划分清晰明确，还是行业监管存在疏漏？
22: 他们就说你去告，我跟你说死的不是他们。

0: 自己家里人
1: 想持一个病情病案的一个记录，上面写的是患者主动要求出院。
2: 百万索赔背后是难以释怀的丧亲之痛，还是权责难辨的法理纷争？
3: 我如果今天要是这件事情算了，我也枉为人子了。
4: 他可能是把他的这个居家护理跟医疗护理去等同了。
2: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地处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淮安，自古便是南船北马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名城。历经岁月洗礼，这座千年古城风貌日新，百姓生活安居向好。为守护这份安稳，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多年来坚守基层司法一线，用心调处各类民生矛盾。其中山阳法庭更是扎根乡镇，直面民生的前沿阵地。2025年1月，山阳法庭的法官贾冉收到了一份来自辖区内清宫镇的诉状。起诉人小平称，自己久病初愈，刚返家休养的母亲在家政护工上门仅半日后便意外离世，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离别就此拉开了纷争序幕。
4: 因为这个案件很奇怪，他保姆第一天上岗还没干完一天，他的雇主就死亡了，这很蹊跷，应该是59岁整，这么年轻怎么会那么快就死掉呢？
2: 带着满心疑惑，法官一行人决定前往秦宫镇进行实地核查。这一天是2025年5月12日，也是小平母亲去世整整一周年的忌日。
5: 贾法官，贾法官，
6: 您好，
5: 他是你丈夫是吧？
6: 对，这是我妈妈。
5: 你母亲是吧？
6: 对，今天是正好是他一周年，去年的今天他走了。今天我们从上海，就是家里没人嘛，我们从上海把这个菜全部做好了带回来的。然后我说法官来了要给我妈妈伸冤了。
2: 昔日热闹温暖的家，如今只剩一片清冷孤寂。母亲去世后，小平和两个弟弟都回到了外地打工，父亲也因为身体原因搬去了亲戚家居住。小平说，屋里的一切摆设还是母亲生前在世的样子，药还摆在架子上，母亲睡过的床也还在，可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时间回溯到2023年8月22日。
6: 他是突然就是当天要吃晚饭的时候嘛，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发病了，然后就马上送到我们那个怀疑。
5: 医生有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脑干？
6: 他说是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
2: 小平清楚地记得，当晚母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随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连夜进行了脑血肿清除手术和气管切开手术。术后母亲在重症病房住了一个多月，又转入上海某康复医院。漫长的治疗过后，母亲虽仍旧处于昏迷状态，但病情总算趋于稳定。
6: 让他辅助他有更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医生建议说你到家里换一个环境，他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复苏嘛，就是促醒的一个过程，需要家人的唤醒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刺激才能让他逐渐的恢复这样子的。
2: 为救治母亲，几个月来一家人倾尽所有，前后花费了200余万元，这笔巨额开销早已让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再三斟酌后，小平和家人最终决定把母亲接回家中照料休养。
5: 那他的当时的意识还是属于昏迷状态？
6: 意识的话，他是可以睁眼的。
5: 不是我说的，你睁眼，因为有的人他在治疗过程中他会有睁眼，但是他不代表他有意识。
6: 我们喊他的时候，他的眼神会追我们，就是会跟着我们人走，会追踪我们，所以就是已经对于他这个病情来讲，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了，这样子。
2: 出院前，小平提前模拟医院的环境，购置了呼吸机、制氧机等各类医疗设备，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做无菌处理。一切置办妥当后，2024年5月8日，一家人办理出院手续，带母亲回到了家中。
6: 我们当时就是准备了那个房间是专门给他的，我们里面都是做的无菌的，然后里面那个消毒机是1天24小时在开的，然后平常我们就是即便有亲戚朋友进去的话，我们都尽量保证一个相对一个

0: 稳定的一个环境。
1: 回家的头几日，母亲的身体状态很稳定，这让小平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考虑后续治疗和护理需要持续开支，小平和弟弟们不得不外出务工贴补家用。几番商议后，他们决定通过正规家政平台聘请一名专业护工，协助父亲一同照料母亲。
0: 我说我妈妈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不是要一个保姆，我是要一个比较有专业的一个护工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妈妈是脑干出血的，然后她现在有气切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说你这个情况有没有合格，就是有适合的护工可以给我们。然后他当天就帮我匹配了，安排了一个三方的一个那个远程面试嘛。然后我当时又跟他讲了一遍，我说我妈妈是这个情况，你行不行？他说我这个我在淮安医院我做了7年，他当时明明白白讲的7年，他说是在8楼，因为我妈妈当时在淮安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在8楼。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是懂的。
1: 凭借这份从业履历，尹某以每月7300元的薪资受雇上岗。2024年5月12日，恰逢母亲节，一早8点钟，尹某准时上户，小平安顿好家中事宜，准备午饭后便动身返回上海务工。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顿饭的功夫，母亲就突然不行了。
0: 他人已经就是躺在那边动都不动，然后身体发凉发紫，然后这边动也不动，然后脸都已经发那个就是苍白，人走的时候那个脸已经没有血色了，都苍白了。
1: 小平一进门便察觉到了母亲的异样，可尹某还在若无其事地给母亲按摩手指。小平想不通，自己高薪聘请来的所谓专业护工，为何连母亲生命体征消失、没有吸痰反应这类明显异常都未能及时察觉呢？
0: 后来他一直跟我讲说有呼吸有呼吸，然后后来我们也不懂，然后他自己是专业的，然后后来那个律师就跟我们讲，在有呼吸的情况下做心肺复苏是直接容易把人给按死的。
1: 强忍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小平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儿。回家后身体状态一直平稳的母亲，为何偏偏在尹某来的第一天就出了事？更让他起疑的是，母亲去世后尹某连声招呼都没有打就匆忙离开了，他究竟在怕什么？2025年5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小平母亲的离世是否和尹某有关？尹某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疏漏？家政平台又该不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2: 现在开庭，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三阳人民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第一款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3: 陈某东、陈某平、陈某帅、陈某将
2: 与被告
3: 尹某、
2: 被告某无锡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某无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1: 法庭上，原告方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及费用，合计1584700元。原告方认为，被告尹某在护理过程中未尽到合理的护理义务和应急抢救义务，导致病人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家政公司未能向原告介绍具有专业护理能力的服务人员，应对病人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对此，被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杨玉
4: 军，本案
3: 高某
4: 死亡系其自身疾病所导致，与答辩人无关。根据死者生前的大量的病案材料可知，其自身患有脑干出血、昏迷、肺部重症感染等多达10多项的重症疾病，并且根据病案记载，其出院时病情并未好转，仍伴有间断发热等症状。出院医嘱建议继续治疗，而原告方却将
3: 高某
4: 出院带回家。显然，家属对于
3: 高某
4: 的身体状况认为其可能已无好转的可能性，无需再继续治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放弃治疗带回了家。
1: 尹某代理人进一步提出，原告在病人未痊愈的情况下坚持出院，可见其对病人的死亡结果应当有所预见。
4: 如果原告方认为

0: 高某
1: 身体状况良好，且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那么在
0: 高某
1: 濒危之际，原告方为何不要求入院抢救？在其无生命体征后，更未要求进行尸检等措施，确认其死亡原因以及抢救时效性等措施，这些因素都没有考虑，而是直接安排了后事，处理火化、丧葬等事宜，完全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请。完毕。
2: 家政公司代理人则提出，家政公司与尹某之间仅为合同关系，公司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事发后，公司也曾经多次联系原告办理全额退款事宜，但原告均未予以配合，因此家政公司同样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采访中，尹某告诉记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自己也已重新上户，可那一天的事却始终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他说自己这几年来照料过多位老人，从未摊上过这样的事儿。
3: 我当时觉得非常就是很痛心，知道吧，根本就没想到人家来倒打一耙，这样来说我。
2: 严某回忆，自己上户当天，小平母亲就一直处于重度昏迷状态，体温更是高达40摄氏度，根本不像小平说的状态稳定。
3: 我早晨8点钟到了，后来下午2点钟左右走的了。
4: 这期间发生过什么吗？
3: 一直高烧，高烧到40度。早晨嘛，就是短短的这几个小时，我们就是清理工作，就是帮他清理一下，帮他按按四肢。
2: 尹某说，他整个上午都在忙着给病人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中午小平下楼去吃午饭，他则留在房间里继续给病人按摩身体。大概下午2点钟左右，尹某和小平父亲发现病人的呼吸似乎越来越微弱了。
3: 当时喊呢，就是气息就是微弱吧，因为人要走的时候嘛，气息都很微弱，知道吧。但就是后来自责的丈夫说要不行了，不行了，后来嘛，就是给他做了个心肺复苏嘛，心肺复苏做，然后他就是死者的丈夫又做了，做着按着按着，死者的丈夫说不行了，后来他女儿嘛下楼嘛就说人嘛就是确定死亡了嘛。
4: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打120啊抢救呢？
3: 没有打。
4: 他没有想打？
3: 他也没想打，当时我们都慌了。
2: 病人的突然离世让小平一家陷入到悲痛和混乱中。见状，尹某主动帮死者擦洗了身体，换上了干净衣服。尹某说自己离开时，小平的父亲还对自己连声道谢。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可几个月后，尹某却突然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面对小平一家人的指控，尹某满心委屈，自己尽心照料，怎么到头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3: 母亲死的了，真的是很悲痛。都这无论是一直都是理解，都是劝了，都叫他看开点，竟然没想到人家能对我像娘呢。我自己真的，我自己真的现在都个神经病样了。
2: 一个事实，两种说法，他们究竟谁在隐瞒，谁又在推卸？
5: 你母亲当天体温什么样的？
6: 体温没有什么问题，
3: 一直高烧，高烧到40度。
6: 他其实是在撒谎，当时他就是自己害怕，因为就是他的问题造成的。
2: 一边是仓皇逃走的指控，一边是千恩万谢的感激，真相究竟如何？
3: 死者的丈夫对我千恩万谢，还说了说，就讲了说，大妹子说你太专业了，说你人太好了，
2: 家属执意出院的背后是满怀康复希望，还是早已预判风险？
7: 5月8号的一天，上面写的是患者因为自身原因要求转到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1: 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8: 就是要想让我母亲醒过来，哪怕她瘫了，我都认了。
2: 居家护理与医疗护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9: 下面进行举证质证首先由原告向法庭进行举证。
2: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向法庭出示了死者生前的出院记录档案，证实其出院时身体状态稳定良好。
10: 证明高女士在23年的8到9月份因脑干出血在淮安。

0: 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并手术，病情稳定后，在2023年的9月份转到
1: 上海某康复医院
0: 进行康复治疗。进入康复医院之后，高女士的意识基本恢复，考虑到康复医院的设施比较完备，也有医生的全天看护，在这个康复医院住院8个月，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并且主治医生反馈高女士的状态已经稳定，可以回到家中由家人照料，所以在2024年的5月8日回到清宫镇的家里。
2: 你现在就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你发表一下质证意见。
3: 从原告的提交的证据中，可见，对于高某生前，其很显然是伴有多种疾病的，身体状况并不良好，与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
4: 同一份病历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为了还原客观事实，开庭前贾冉法官一行人专程前往了死者生前所在的上海某康复医院，调取了死者的原始病历，并就相关问题咨询了医院的负责人和主治医生。
5: 5月8号那一天，上面写的是患者因为自身原因要求转到当地医院继续治疗，而且要告知他，如果情况目前的情况在转院途中可能会因为痰液堵塞导致这个什么窒息啊这些东西，这个当时是有给他签相应的告知书吗？
6: 这个要看看病历。
4: 时隔一年，医护人员早已无法记清全部细节，法官通过翻看病历发现，2024年5月8日的出院记录上，白纸黑字写着，患者家属因自身原因要求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已告知转运途中可能因痰液堵塞导致窒息、心脏骤停等危及生命的风险，家属也亲笔签字表示知情，并承诺出院后一切的后果自行承担。对此，原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7: 这个文字上面可能是这样，当时因为办出院也比较急，这个事情他可能也是说了，在那个纸上面也可能写了，当时我们只是签了个字，但是没有说亲口跟我们说有这个危险。
8: 3月29号，医生已经明确表示我母亲的状态是稳定的，可以回家自己护理。
4: 小平说，母亲的日常治疗细节都是自己和医生对接的，但出院那天的手续却是弟弟和父亲一同办理的，他并不知晓详情。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他们是在医生确认母亲身体状态平稳的前提下做出的出院决定。
9: 那他有没有跟你交代哪些情况属于应急情况，需要你进行判断？
8: 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我们家属特别注意。首先是吸痰的情况，防止痰多造成窒息，还有就是体温情况。
9: 体温达到多少度就要进行人工干预啊？
8: 大概在39度到40度。
1: 那高某
9: 回来多久开始发热？
8: 在12号上午，然后有过短暂的发热，当时然后经过了那个物理降温和胃药之后就已经平稳了，就是已经退烧了。
9: 短暂的烧到多少度啊？
4: 39度。法庭上，小平也承认，事发当天早晨母亲发了高烧，但很快就通过物理降温退了下来。在康复医院住院期间，母亲也曾经多次发烧，均未造成严重后果。在他看来，母亲的死亡与发烧并无关联。可既然怀疑是尹某操作不当导致了母亲的死亡，为什么小平当时没有选择进行尸检？尹某的代理人提出，没有尸检报告就无法判定死者的真实死因，同样也不能证明死者的死亡与尹某有直接关联。
2: 下面进行第二个调查重点，进行举证质证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关于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的签订的经过，原告方举证。
0: 证据一，提交尹某物理技能证书拍照打印件，证明尹某向原告表示曾在医院工作过，有护理相关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储备，足以对看护人的状态做出充分判断。
4: 小平坚持认为自己跟家政平台明确要的是专业护工，平台也反复强调尹某持有专业的护理证书。那么小平高薪聘请的到底是保姆还是护工？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 为了明确这一点，庭前法官特意前往淮安市肿瘤医院调取了一份关键材料。

0: 目前本院一职权调取了护理员员工的职责分级护理制度、神经外科分级护理标准和神经内科分级护理标准，庭前都已经给原被告双方证人送达了啊。原被告对此发表一下质证意见。
1: 真实性认可，被告尹某具有专业的护理资质，对于法院调取的护理员工职责等制度应系明知，应该明知，并且对于其中载明的判断看护人员的状态、危急情况的处理，应当采取熟悉并且专业的操作。
2: 首先，尹某代理人指出，尹某所持有的护理证属于生活照护类资质，仅可在医生或护士的指导下为病人提供生活照护，而非独立的医疗护理操作。而医院的分级护理制度是针对护士的工作规范，不适用于家政服务人员。
3: 本案中，原被告多方签订的是家政服务合同，乙方也就是尹某，主要的服务内容是家政保姆服务，而非需要达到像在医院专业护工的标准。这个即使在尹某有江苏省医疗护理员的护理证的情况下，也不应要求尹某在本次家政服务中必须达到护理人员的标准。
2: 尹某代理人同时强调，双方签订的合同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家政服务范围仅限于对甲方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不可包括医疗诊断、医疗护理等任何与医疗护理相关的服务。甲方及家庭成员产生身体不适或者疾病的，请务必立即就医，遵循医嘱。也就是说，小平高薪聘请的是一名持有护理证但仅负责生活照料的保姆，而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可以监测生命体征、判断危重情况的护工。
0: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4: 请原告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1: 我们认为被告一没有履行看护义务。去世当天早上，陈某与被告一对
5: 高某
1: 进行了体征指标的检查，显示一切正常，因此
5: 高某
1: 的去世绝不是因为其自身所导致。
0: 被告尹某本人有没有辩论意见？
6: 他招的嘛也是保姆，我也不是医生，我只是强调这一点，我只要在人家尽心尽责的照顾人。
2: 法庭辩论阶段，三方就尹某是否履职不当、急救操作是否违规、家政平台有无夸大宣传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原告方主张被告存在过错，应当担责。被告则认为家属明知病患高危，却未选择专业医疗看护，且事后未做尸检，无法证实死者的死亡结果与尹某的行为存在关联。各方观点对立，互不相让，法庭最终决定不再进行当庭调解。病历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7: 老干出血是风险极度非常高的，很容易就导致人死亡的这么一个病症。
8: 如果说当时但凡我能发现他有一点点生命迹象，我花了八个多月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救都不救的。
2: 护工履职有无疏漏，平台审核是否合规，三方责任该如何划分？
7: 实际上我很担忧的是这个案件后期会影响他的一生，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他自己去释怀的。
8: 我每天晚上我都要听我妈妈的录音我才能睡着。
2: 广告之后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1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7: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5年7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家政服务费共计73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判决结果，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无误，最终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我能够理解他们作为女儿怎么舍不得他母亲走掉，或者是实际上他心里面还是懊悔的，但是我作为法官，我不能够是通过一个个人的这种情绪去来判断他的主张到底能不能支持，我必须通过法律角度去考虑他的这种观念。
20: 我同事曾经问过一句话，他说你走出来了没有，我说我并不想走出来，从我妈妈离世然后到现在我一直梦到她。我老公就跟我说可以放下了，妈妈已经去了彼岸了，他说你就不要再牵挂她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牵挂这件事情不是我想放就放得下来的。
2: 半生辛劳，一朝别离，这场纠纷的背后不仅是小平难以释怀的丧母之痛，更是养老服务的现实之问。现如今，伴随着老龄群体照护需求日渐增多，规范服务流程，严审从业资质，厘清责任边界，健全行业监管，既是化解此类纠纷的治本之策，更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守护银发群体的必然之举。普通照料替代不了专业护理，口头承诺替代不了白纸黑字的权责约定。平台要如实推进，雇主要理性认知，家政人员要恪守本分，三方各归其位，方能让老有所依，落地生根，让老有所养，安稳无忧。
1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蝇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蝇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蝇鼻炎片。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3: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

0: 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7: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18: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19: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7: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10: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周一21点播出，敬请关注。
3: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1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看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成龙扳倒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
1: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2: 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
1: 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

0: 恩爱。
1: 还有，我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晚了，你不让退了，不但不让退，陈胜龙还威胁柳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敢说吗？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柳云说不清。

0: 我们俩是夫妻，你怎么能这样？
1: 那是我老婆，红玲，那是我老婆呀。
0: 怎么办？我还是去找王玉。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女儿，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 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小米啊，爸，明天要走了。嗯，
1: 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1: 北京不去了？
0: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

0: 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是装。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 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
0: 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就请个阿姨先帮帮忙。
1: 小敏啊，你坐下。

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都跟王玉有关联。

0: 你都说什么了，洛博？该说的我都说了。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
1: 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

0: 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
1: 小姨，天都快亮了。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

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 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片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30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洞，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
1: 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丝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30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2: 是。
3: 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获凶手。
2: 是。
3: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0: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呢，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1: 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着这段，你没看着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了，你也没看着他们推我妈缠绵把我妈推地上的事儿。
0: 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我不跟他们通流。
2: 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于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们有多被动，你知道吗？
3: 小军，红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
4: 没什么事儿。
3: 你看这视频啊，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
2: 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我跟谁
3: 查呢？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你说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不好办，向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 我还是得给你重申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的。你看看这个，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
5: 汇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的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得报上去。
6: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力。
7: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于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8: 哟，
9: 姐，你没走啊？
8: 嗯，
9: 我豆儿姐呢？
8: 跟阿姨出去了。
9: 哎，你过来。

0: 哪儿来的古董啊？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1: 那时候你就十岁。
0: 十岁？那小学？
1: 嗯，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
0: 啊。
1: 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的，就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
0: 你哪儿顾不上？我都怀疑你谈恋爱去了。
1: 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0: 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咱妈呢走得早，咱爸一心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
1: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0: 你说，
1: 你姐夫那边转组也走不开
0: 啊，
1: 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
0: 不是姐，我这个项目现在是最关键时刻，你也知道。那北京呢？那边有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
1: 你说的项目是新人吗？
0: 对呀。
1: 可以先放一下。
0: 为什么？
1: 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0: 二姐，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啊，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1: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0: 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三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1: 我就把话撂了，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了？车祸的事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0: 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1: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江岩，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于天成这样下去的话，你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0: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送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生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日子过得真快呀。啊，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

0: 在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
1: 还有
0: 冰箱里。哎呦，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0: 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
0: 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
1: 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这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日军，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0: 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

0: 爸那边怎么样啊？
1: 没事，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你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2: 不到一年。
3: 没事。哎呀，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你道个歉，我自罚一杯。
2: 哎，哎呀，你。

如月，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会对任静有影响吗？我想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 他如果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

0: 你这音讯处理的够快的呀，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
1: 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0: 出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2: 小王，哎，准备开始。
3: 好嘞，好嘞。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 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枪击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
4: 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犯侦查能力极强。
5: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6: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7: 你爸杀鸡都不敢。
8: 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
9: 同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哦，认识，啊，确实认识。
1: 不认识。
0: 啊？
1: 不认识。
0: 前院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是为让我干的，具体帮谁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矿难，说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人再想想，认不认识？
1: 谁？
0: 要算要想结案，从犯王大勇。
1: 谁？
0: 从犯王大勇。
1: 来，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0: 从犯王大勇。
1: 再说一遍。
0: 从犯王
1: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犯王大勇。要再要枪击案。

0: 真正开枪的是他，所以他是主犯。
1: 那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的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2: 那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哎，你跟我说
0: 谁给治的？
3: 说不清楚。
2: 怎么说不清楚呢？
3: 说不清楚。
2: 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
1: 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3: 不是我干的。
1: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谁干的？
3: 我没干。
4: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4: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吧？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利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1: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131抢劫案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当年万海跟那个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这个王大勇就是大成矿业派的，专门冲着杀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主从犯身份，都是孙飞错的。有几件事儿，我在场。孙一虎在签他那个认罪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小声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邪了门的，后来他姑娘也当了警察，还得分到我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他就想起他爸。

0: 孙飞，你穷厉害啊！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无牵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
1: 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兄磊，王大勇，对吧？
0: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 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
1: 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
0: 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逮谁咬谁呀？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还杀了王玉，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
2: 江书记，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3: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2: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3: 别给我得寸进尺啊！
2: 哼，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
3: 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
4: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
0: 来，说说。

0: 那什么，老谢，你现在陪书记走。什么名字？我哪有事？我帮你办。能让一个人假死，比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1: 说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话，
2: 十三年前还是更早。
1: 咱能不能说话呀？孙飞，你想玩领口供吗？好。孙飞，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领口供我能不能定你是最难的。
2: 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1: 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你们俩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
1: 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证据宽大处理。
0: 啊，证据呢？给我看看呀！

你来干嘛呀？你们叫他来干嘛呀？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萍，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萍，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子健，你爱过我？为什么骗我？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那为什么？
1: 怕，怕你们看不起我。如果我还是一个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
0: 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
1: 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在我的认知里。 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啊！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有错吗？
0: 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0: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存款吗？到此为止。
1: 杨姐，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执教。

0: 样啊，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1: 我配合你啥呀？
0: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川矿有个131案，
1: 死了俩人。
0: 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0: 你们谁呀？
1: 警察！
2: 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
3: 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三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
4: 收到。
5: 收到。
3: 收到。
6: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
7: 大门口的信号咋没了呢？
8: 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
9: 大连哥，线路出现了问题，正规行动。
10: 马上收拾啊，给你讲这任务。
11: 长班，请配合我们工作。

0: 老贾，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老贾，
1: 看一眼去。
2: 有警察，哥！
0: 啊？
2: 咱们干了！
0: 我不要，
2: 住！他们俩呢？
0: 你管着，把头都走开！你。
3: 他，有警察来了！
4: 救命！
5: 叫救护车，解救两名人质。
6: 发现可疑人员，将垃圾回收区逃离。
7: 收到，二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
2: 警察，别动！站住！
0: 放下！等等！
2: 走，
0: 站住！小马。

0: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1: 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并威胁他人做伪证，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

0: 你等会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交代的话，算立功吗？
1: 为什么杀害乔振兴？
0: 你刚才提到，熊磊，
2: 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一年多，
0: 就弄了个岛外就医，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
2: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
3: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
4: 怎么了？
3: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4: 您是？
3: 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
5: 乔主任，怎么了？
3: 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
5: 是吗？
4: 有缘啊。
5: 这是我一客户，熊总。
3: 哦，
4: 你好。
3: 你好。
2: 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
0: 这个人不能留啊，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
2: 他说就得把他办了。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
1: 小主任，哎哎，走一趟吧。
0: 乔主任，还记得我吗？我是王大勇啊。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
2: 什么视频？
0: 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好像正在逛街啊。喂，
3: 干啥？
0: 哟。 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0: 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你。

0: 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
1: 开发区分局队长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2: 把你们做事来保护你们，
3: 小美，你就认命吧。
4: 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5: 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

0: 张主任，
1: 王主任，又麻烦你了。哎，你好，洪亮组长。你好，你好，王主任。安排好了，里面请。
0: 有一台手机是报备过的。
2: 这台。
1: 增加剂。
0: 我交了啊。
3: 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
1: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幸会幸会幸会，久仰久仰。我叫洪亮啊，我的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4: 我配合你啥呀？
1: 说十三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
4: 死了俩人，在
1: 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成矿，于天成、陈胜龙。
4: 指使王大友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友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十三年里头，你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茶，对吗？我说你，十三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
5: 不是你干啥的呀？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查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啊，我整明白了。嗯，你是想救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方海，监狱特批。
6: 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你找儿子了？子言，嗯。你咋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干啥？嗨，你看啊，你说的对，我命大，眼睛没瞎。
7: 知道为啥吗？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因为我知道，我躲到那，你会把我找到。
6: 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所以这回你听我意思吧，咱爷俩。
4: 干到底。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

0: 哇，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儿呢。
1: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
0: 配合啥呀？

0: 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于总，混得挺全面呢。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我连他俩都一起告。
1: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
2: 哎，孙子，孙子，孙子。
3: 范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恨呢？你心里可得想明白了。
4: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啊？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3个亿，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1: 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3个亿给我放这儿。
2: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那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
0: 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1: 于天成，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
0: 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跑，往哪儿跑啊？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仇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弄那个矿。
3: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
1: 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0: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同业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
2: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坑我！
4: 江源。
0: 坐下，老板，于天成，既然江源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
1: 老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这船垮。
0: 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
1: 我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
0: 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
1: 你给我记住啊，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0: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
1: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5: 老师。
6: 林总，别生气，老师。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
7: 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

0: 要保护企业的发展，愿见一节不一节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1: 李总，你的大厂矿业无偿转让给管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0: 管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啊，有什么想法说。
2: 杨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0: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
1: 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3: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1: 别得寸进尺啊！
3: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
1: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
4: 来，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
5: 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4: 好啊，于天成，我给你平事儿，你给我挖坑，很好。
6: 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江阳，车祸的录音想听。
3: 他叫咱一起做生意，
7: 什么？
3: 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7: 你等我，你等我。洪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问王海131枪击案的事儿，王海快撂了。
6: 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
1: 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0: 哎，
2: 抱歉，打断一下，王部长，你手机没改震动吧？一直在响。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0: 我待会再说吧。
2: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哎，你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3: 对，因为原先是放
1: 我女儿，我儿子找着了啊。
4: 你看到了。
1: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
2: 好吧？
4: 我会的。
2: 来，继续。
1: 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0: 哎，那个曼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这事咱给我唠唠，好不好？
1: 我是这么琢磨的哈。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十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看行不行？
0: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1: 最快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0: 这样啊，马海，那希望呢，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面。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
1: 哎，回去就行，回去就行。
0: 好，啊。
5: 呀，王主任，留步！啊，感谢，
0: 应该的。
5: 好，
0: 感谢。这两天咋样，班长？还中吗？跟领导汇报。
4: 汇报什么？
0: 131后曼海岸病案的事儿啊。
4: 关海的现在材料还没有出呢，

0: 往下走，往下走，你是走上面去了？
1: 我一直往下，再往下进湖里了。
0: 往右看，右右，那是左，往右看，左右不分的你。

0: 闲的，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你自己呢？等着呢。
1: 约这儿啥意思？
0: 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啊。你说，来看看我瞧。
1: 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嫁呗。
0: 打死你多好吗？你在家闲着没事儿，天天在家胡思乱想。我就算啊，你自打穿上减负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你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 我以前总觉得穿上这减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呀，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但。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

0: 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
1: 直说，想说啥？来，快点的。
0: 就是想说字面意思。
1: 到底想说啥？
0: 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我俩你也有可能犯错呀。
1: 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
0: 你还认识江远呢。
1: 几个意思？
0: 江远在跟雨天成合作，雨天成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

0: 临死前跟我说的，醒醒，姓孙，你拿个死人当垫背，啥意思？
1: 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死无对证，我才没跟祖上说。
0: 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

0: 行啊，那我给你表个态啊，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我跟组织汇报，该咋啥咋啥，该咋啥咋样。
1: 哎，我也没啥意思，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
0: 死人能说话就好，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常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
1: 哪时候啊？10多年了，
0: 咱仨那时候弄案。 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挺不愉快。不是你呢？
1: 我不敢得罪你俩呀，我站中间，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我站你这边的。当时看起来，咱俩是对的。就是当时看，
0: 现在呢？

0: 对的人躺那里了。
1: 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来，是吧？
2: 送的话，是咱俩送的。
0: 江远那事儿，你确定王玉跟你说的？
1: 要不然我就跟组织上说了。

这一起案件被通宵，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把131案件和万海做并案处理。这两起案件当中，它相通的地方、相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于天成、陈胜荣这两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楚，一定是有保护伞。 替他说话、办事，改变了案情的性质，甚至于放人。胆子太大了，洪亮同志，你是11部的骨干，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

0: 明白。
1: 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并行险道，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
0: 明白。
1: 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
0: 对。
1: 哎，你不用那么紧张，你坐下吧。
0: 没有，我站着比较方便。
1: 好，那你说吧。
0: 就是关于131这个案子，因为他十几年前了，我那时候确实年轻，能力有限，所以我确实就
1: 洪亮，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0: 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那时候是已经，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
1: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主任？
0: 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1: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您看对了。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经济。

0: 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1: 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0: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主任？
1: 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0: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
1: 还在。
0: 应该就是这事儿东西，你看对了。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
1: 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我这也挺忙的，你确定你想好要说？
2: 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你请说。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 我小舅子江远跟于谦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0: 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
1: 我叫洪亮，是管职务犯罪的。
2: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
1: 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3: 在原谅。
4: 万海，
5: 到，
4: 取药，
5: 是。

0: 真的要感谢你。
1: 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姐汇报吗？
2: 怪我打你小报告。
1: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还必须得去。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3: 男孩突发心脏病死了。

0: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执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2: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3: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4: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5: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2: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
5: 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
2: 冯丹，在冯丹。
6: 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

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0: 对不起，我没干好，您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
1: 小龙，你手里那录音
0: 你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的。
1: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0: 我不想把这个案子扔在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
1: 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
0: 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你信我吗？

0: 而大不中留啊。
1: 老师，那个小人物您放心，他不敢害您。
2: 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友，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1: 那什么，小龙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
2: 你是他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
1: 老师啊。

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

0: 咱俩都苦害了，你没个家，多亏了老师收留了咱，给了咱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是吧？
1: 可惜。
0: 小荣，你说你为啥录那个音？没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啊，来，听歌，把那东西给我。
2: 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的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干啥呀？我保命啊！
0: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2: 他信过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0: 那咋没有啊？那他要不信，那咱俩能有今天吗？
2: 各位，你啥脑子呀？
0: 啊！最近经常在想，我说咱俩要是没遇见老石头，咱俩现在是啥样？没挣啥钱。 吃不起肉，喝不起好酒，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

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你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以为他让我感到安全。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 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我菜吃不惯，我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的一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怨我。

0: 是江源。如果靠山给江源了，你的垃圾场，我的陈龙，还有好日子过吗？
1: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0: 他信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0: 时间，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
1: 行。炒这么多菜呢？
0: 还有两个菜没炒呢。
1: 那就炒了吧。
0: 哎，今天我妈过生日，谢谢。

0: 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
1: 行啊，回去给你机会。
0: 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八十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还是，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两句吧？
1: 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
0: 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1: 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
2: 走了走了，老谢。
0: 洪亮，
3: 老谢，
0: 给老哥个面子，我只想跟你一个人。
2: 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赢啊。
1: 这是纪律。
2: 咱十一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样。
0: 你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
1: 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
2: 你们先上车。
1: 注意纪律，赶紧上车。
2: 啊。
0: 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吧？
2: 几个意思？
0: 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他就是要个真相。哎呀，我已经告诉你。

0: 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像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
1: 小红为了母亲呢，
0: 他爱人的意思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
1: 洪亮呢？
0: 洪亮在。洪亮，
2: 对不起，张姐，我办错事了。
3: 只要接触到当事人，
4: 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话我说过没有啊？万海、王玉都死了，孙飞又不开口，谢鸿飞的归案对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现在线索都断了，你的行为给当事人、给工作、给单位带来多大的损失？
4: 党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
1: 赶紧回来接受调查处理，你现在就向超越同志交接一下工作。
2: 张姐，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他。
1: 王亮，这不是做样的总过程，
4: 这是最高检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
2: 明白。
1: 叫曹玉接电话。
2: 是。

0: 没证件。他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1: 在草野交接一下工作。
0: 我说谢鸿飞。

到了海州，先回家看看吧。如果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嗯。

0: 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
1: 就说这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3: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4: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5: 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6: 江远在跟于建成合作。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在家呢。
1: 徐东同志、小远都在吗？
0: 都在呢。
1: 好，等我回去啊，一定等我回去。
0: 怎么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
2: 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先跟他们说。
3: 啊，没事，马上回去了，在路上啊。

0: 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咱家现在有矿。
1: 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

0: 江旭东啊，领我这个情，我让他一辈子在我手里都有把柄，跪在我这儿。
1: 老师，嗯，死人了，是要坐牢的。
0: 我不替他儿子去坐牢，他爸能帮我吗？等我再出来，咱就不是今天这样，明白吗？
2: 是不是我们干完死人的活，你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都一直就是一个西梅的呀？
1: 我忙前忙后，我忙了三年，我都给你忙的吗？
0: 光不能碰，地更不能碰，
2: 这光。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忙着菜。
2: 厨房。
1: 行了，老师。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
1: 想回来问您，就是点小远的事儿。
3: 小远，
1: 他跟玉天成啥关系？您知道吗？

0: 想再问个问题吗？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枪击案，您知道吗？
1: 姐夫，你问这些干嘛？
0: 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呢能够，你跟我唠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
1: 3年多啊，怎么了？
0: 王海安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王海安？没有。
0: 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你怀疑我？你审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
0: 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有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
1: 你别吓我，我跟宇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
0: 明确告诉你，宇天成陈诚涉黑，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
1: 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来，你拿过来，我看看。
2: 江源，出去！
1: 不，我不行。
2: 放开我！洪亮，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0: 所以，你也知道小远有多少事是吗？
2: 小远有没有事，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0: 不是，这不是我学，我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报，我你让我就过不去吗？
2: 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0: 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

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1: 真好喝。
1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5: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6: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17: 出套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18: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19: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20: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
9: 周一21点播出，敬请关注。
21: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2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2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4: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罪魁祸首？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去。

0: 聚懂心，聚懂人心。各位好，这里是聚懂人心，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1: 我是席晓华。
2: 我是张琳丽。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4: 是什么让检察官差点命丧火海？这还要从一家现已停业的歌厅说起。检察官林之桃因童年创伤，十几年来都没有联系过弟弟林之阳。同事白恩宇得知此事后，一心想帮忙缓解姐弟关系，怎料林之桃却在相约的歌厅发现了疑似未成年人的服务员贝贝，歌厅也因此面临停业整顿。不久后，贝贝的求助短信再次将林之桃引向了歌厅，可等待着他的却是熊熊烈焰。林之桃送医后仍在昏迷，这时医生告诉林之阳，林之桃多年前头部受伤未愈，形成了一个陈旧性水肿，必须尽快手术。
5: 请问您是他的？
6: 我是他同事。
5: 啊，那这位？
6: 我是他家属，弟弟，我是他弟弟。
5: 他的情况你不清楚吗？他小时候头部应该受到过严重的外伤，当时只有一个出血点，不过一直都没有吸收，时间久了，加上工作以后操劳过度，作息不规律，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病灶，压迫了神经。他的头部应当是受到了钝器的暴力重击。
7: 过来，
8: 别碰我！
7: 过来。
4: 原来多年前在检察官郑燕来的帮助下，林之桃报警拘留了父亲，可父亲出来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殴打林之桃。
9: 这是林之桃一直在隐藏的一个秘密。
2: 对，
10: 小桃啊，我跟你说啊，
9: 当时的真相，
11: 小孩都是被大人打大的，这棍棒下面呢出孝子，
8: 虐待家庭成员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拘留15天，他才被关了5天，你们凭什么把他保出来？
10: 小桃啊，
11: 这小孩子
1: 啊，他弟弟看到了那个情景，
9: 他想救姐姐的。
10: 他这样的死守啊！
11: 怎么这么没轻重啊你？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2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严重，可以判处2年有期徒刑。
1: 孩子都倔强。
9: 就是这一下，打出那个病灶来了。
11: 眼泥，你怎么回事吧？
10: 兔崽子，黑犟嘴，老子今天砸死你！
8: 打，再打我就再报警，我让他们关住2年。
10: 我，
9: 这一下
2: 他自己也遭到反噬了，心脏病突发了，应该是。
10: 林之桃，他可是你爸呀，你要逼死他还是要逼死我呀？啊，
11: 快叫救护车。
12: 那一棍子下去那得多疼啊。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做。
13: 你那时候也都是个小孩，你能干嘛呀？
12: 他那时候也是啊。林中峰死了之后，村子里面的人都把他当丧门星，我妈提到他满嘴都是埋怨，说他把我们家毁了，让他一辈子也别再回来。
9: 妈妈的这个反应太糟糕了。
12: 他特别潇洒，高中就考出去了，再也没回来过。我也学着跟我妈一样开始怨他了。我甚至有点恨他，我恨他为什么没有跟我在一起，为什么没有跟这个家在一起？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他是那个，他才是那个受伤害的人。所有他敢做的，他想做的，我一件也没做。
4: 这一刻，林之阳终于看清自己的内心，所有的怨恨也都随之而去。
12: 那天我冲进去的时候，我看见林之涛躺在那个地上，我心里面那些怨啊，那些恨啊，全都没了。我脑子里面就一个念头：林之涛，你得活着，你得活着，你不能死在这儿，你不能死在这儿。
9: 林之阳真挺棒的，能够自己明白这么多东西非常不容易。
12: 你得老死，我得知道你是老死的，你得在那儿，你得。
9: 信息量很大的一段啊，随着往事的缓缓到来，每个人的内心都经历了一场情感的风暴。原来林之涛他之所以跟家人有这么多的隔阂，这么远的距离，不光是小时候被父亲家暴想逃离那么简单，还因为他的当时的一些行为导致父亲去世，然后以及还被母亲所怨恨，
1: 对，
9: 把他视为一个不祥的一个征兆。所以在林之涛当时的生命境遇来看，一个幼小的心灵坚守着正义，却发现周围的一切跟他的正义理念都是相反的，让他陷入到一个巨大的错乱当中。
1: 在那么一个不支持的环境下，有一个人他想为了内心的那个答案，为了他所认为的那个正义去拼搏的时候，真的特别无助。而且这个片子里他又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我觉得本身这个点呢，就是还是挺震撼的，就是也是表达了这个剧他的内核的那种追求，孩子对正义的这种追求。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好像更大的感受就是心疼那个孩子，就是让他独自去面对那么不支持的环境，他内心得多么纠结。为什么后来他上高中以后走了再也不回来，他觉得那个环境中没人支持他，他妈妈是那样的一个状态，非但不支持他还谴责他。
9: 所以就明白为什么林之涛一开始给我们那么强硬的一种感受，就是不看别的，我就只看法律。
1: 对，
9: 因为这不光是他的一种职业的习惯和信念，更是人生的信条。他得靠这个才能活下去。
1: 对 对，
9: 因为他没有家庭给他三观的这种支持，没有情感支持，他只能靠法律给他的公平正义，才能够让他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成为一个检察官，确实很不容易啊。
1: 对对 对，
9: 所以也想问问二位老师，就是怎么看当时林之涛的父亲意外猝死之后啊，妈妈那一刻的反应。
14: 其实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挺不能够理解他妈妈那个表现的。按照常理来讲，他妈妈跟他的弟弟还有林之涛三个人原本就是被他爸爸家暴的一个对象，他们三个按说是应该一条心的，共同反对他爸爸。可是相反，在这个林之涛他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他的父亲，妈妈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反而跳出来指责林之涛，他认为是林之涛把他的父亲给害死了。
9: 然后妈妈还以那种所谓自残的方式说，你是要逼死我呀，
10: 他可是你爸呀，你是要逼死他还是要逼死我呀。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往往的那个伤害就是通过代际传递的。本身妈妈就是一个受害者，她非但没有体会到她是受害者，她反而把这种伤害传递给孩子，就加剧了对孩子的这种伤害。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伤害都是因为这个发生的。
9: 她是不自觉的会有一些表现，
1: 无意识的这种代际传承。非要改变这种情况呢，其实首先得让这个妈妈知道，就是这是一种伤害，她才能切断伤害。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也好，我们的成人世界也好，理性的做法就是应该知道什么是伤害，怎样去切断伤害。
9: 所以我觉得就这种伤害是不是真的会影响林之涛的一生，这种家庭暴力对孩子的影响，

0: 啊，
1: 可能不是说只要离开了那个村子就可以解决的。
0: 嗯，
1: 它是一个长期的影响，是吗？
0: 是的，就是这个片子呢，因为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那脑袋被有淤血，
1: 对，
0: 就是又到他成年还没有好，
1: 那是物理的伤。
0: 对对，但是呢，生理上的伤他可能治起来相对容易，但是心理上的伤疗愈起来非常难。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唐山大地震那个小说另外一个名字，它其实叫余震。我觉得那个名字说得特别好，女主人公经历了伤害之后，她过了可能是一二十年，童年的那个创伤时不时的就涌上来了，然后呢就会影响到她的生活，就像那个大地震过去以后不断的有小地震一样，就她心理上不断的去冲击，不断的去冲击。所以这林之桃也是一样，虽然影片中没有特别细的演，但是我相信那件事情本身对她的这种伤害一直延续到这个当下，
1: 对，
0: 跟他弟弟面对的这个时候，
1: 对，延续到那一刻。所以当时你看，林之桃是可以通过考学离开这个家，我特别心疼林之阳他得一直跟这样的妈妈生活呀。你看当时那一刻，他是想冲过去保护姐姐，他那么小，想挡在爸爸跟姐姐中间呀，他是爱姐姐的呀，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被灌输恨姐姐。可是我们看到了林之阳在病房外的这个讲述，他居然可以自己想明白这么多，他可以自己去穿破这么多的阻碍，这么多层情感的阴霾，我觉得他真的很棒。
0: 他弟弟那个眼泪流得特别真诚，
1: 就是这种同理心也会是一个成为好未检人的潜质吗？林之阳是不是一个被错过的好未检人？
2: 对，这个林之阳有点像白恩宇，他身上有一些感性的因素存在。
1: 对，
2: 你做未检工作，你不能光靠理性。
1: 对
2: 啊，你还有很多的感性跟人性光环在的。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林之阳对他姐姐的那种亲情，我特别感染人。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贝贝，
5: 林之桃收到求救短信，赶去帮助女孩，不料被困火场。被救出后，林之桃陷入昏迷。检察院迅速联合多部门启动调查，勘查发现，现场内共有两个起火点，起火点的位置恰好阻断了林之桃的逃生通道，存在人为纵火嫌疑。
1: 不是巧合呀，不是意外，
2: 人为。
1: 对，
5: 很快警方将视线锁定在向林之桃发送过求救短信又恰好在歌厅使用过热得快的女孩刘贝贝。
4: 对不起警察叔叔，我错了，我当时走太急了，我就忘记还在煮泡面的事了，对不起。
5: 据刘贝贝说，那晚有个女孩帮自己拿出了被扣押的身份证，还协助自己离开。
6: 好，那这个短信是怎么回事啊？这上面可是你说你遇到了麻烦让林检察官去救你的呀。
4: 不是我发的，真的不是我发的，我没有发过。
1: 不是他发的，
2: 看来另有隐情呢。
7: 哎，杜队，抓到人吗？谁干的？
6: 宁先生，这是搜查证，配合一下啊，我们需要对你的家进行一下搜查。
7: 我又没办法，为什么要查我家啊？
8: 你就是宁凯彤吧？
1: 这个神秘人是宁凯彤啊。
5: 原来那个神秘女孩就是宁凯彤，她的大伯正是骄阳歌厅的经营者。多年前，宁凯彤的母亲因故意杀人罪入狱，当时经办此案的检察官正是林之桃。母亲入狱后，宁凯彤被迫跟随大伯生活，而贪婪的大伯却一心只想侵吞他父母留下的财产。前不久，母亲心脏病发在狱中去世，宁凯彤将家庭破碎的悲剧全都归咎于林之桃，认定是他毁了自己的人生。此前张文轩坠楼案发生后，心中积怨已久的宁凯彤更是暗中教唆张文轩的母亲对林之桃实施报复。
4: 你有罪你知道吗？你手里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该杀的不杀，不该杀的乱杀，你就是个杀人犯。
5: 可这次面对警察的询问，他的表现却不同于以往的愤怒。
4: 那天我是跟贝贝一起走了，早就回家了，
8: 这事跟我没关系。
6: 其他时间呢？
4: 其他时间就闲逛呗。
2: 警察叔叔，我确实是帮贝贝偷了他的身份证，那是因为我看他可怜，而且给完身份证之后我也没再回来过。 你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怀疑。

0: 我再跟我有关吧。
1: 这个是你发的吧？
2: 哦，别站着，快收拾收拾东西，收拾东西。你票买了吗？
3: 还没，没有身份证，我还没敢买。
2: 手机给我，帮你买。

0: 好了，车票我帮你买完了，最近的一班就半个小时，再不走真没有时间了，快快快快快！
1: 谢谢你，
0: 你前面先走，我拿个东西就过来。他说你就信呢，我就是帮他订票，然后就跟他一起走了。
2: 好，走了之后你又回去过吗？
0: 究竟还要说几遍呢？我没回就是没回。
2: 之后你回过 KTV 吗？
3: 没有。
2: 那这钥匙都谁有啊？
3: 停业以后全上交给我了，其他人应该没有。
2: 那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些钥匙？我们有目击者称啊，当他到达现场的时候 KTV 的大门是敞开的。宁凯彤啊，这是什么？
4: 这些算是间接证据吧。
0: KTV 的一间铺啊。
5: 一间铺怎么了？
2: KTV 的一间铺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
0: 这是我爸之前做的，我家的东西出现在我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2: 那你是什么时候拿回家的呀？
0: 早就拿回去了。
2: 宁凯彤啊，我再问你一次啊，你确定这个意见簿是你早就拿回家的吗？
0: 没错，这有什么可一直确认的？
2: 好，既然你确定这个意见簿你早就拿回家了，来，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6: 这是我的电话，一会儿打给我，知道吗？
5: 我就是正规服务员，没陪侍，卖酒的。
2: 火灾发生前一天晚上，这个意见簿还在你们 KTV 吧台上挂着。林之陶检察官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你看下一页，还有他写字时留下的划痕。那你是什么时候拿回家的呀？嗯，
0: 就算我之后回去过又怎样？我拿自己家的东西难道还需要跟你们汇报吗？
2: 我实话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恢复了你们 KTV 在停业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的数据。上面显示林之陶检察官和贝贝相识的时候你就在现场，而且啊，这个贝贝手机上要求他赔偿的事情，贝贝告诉我们，
7: 宁凯彤一开始拒不承认，可当一个个证据呈现在眼前，他的谎言也不攻自破。
2: 林之陶检察官在收到这些短信，还有你声称给贝贝买火车票的时间前后只差一分钟，并且我们在你的电脑里发现你搜索易燃物的字样多达56次，清洁剂导致餐厅意外失火的新闻页面你重复点击进入了12次，还有啊，你搜索经营转让的字眼多达109次。
8: 所以说他做了一些事情都留有痕迹。
4: 对，
2: 宁凯彤啊，你这么干不光是要害死林检察官，还有对你大伯深深的恨意。
9: 你这要把你大伯侵吞的 KTV 一把火烧个干净啊。
2: 我说的没错吧？

0: 这女孩全程都是很冷漠的。
1: 对，
2: 我承认，火是我放的，林之桃也是我叫过去的。我本来也没想到。
3: 孩子，你想过后果吗？
2: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无所谓。你批评我，教育我呀，我接受。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没有想到啊，原来背后那个一直非常神秘的黑衣人居然就是年幼的宁凯彤。最后他说，你批评教育我我接受，但是我听得满满都是不接受，就是反正我就这样了，我没有亲人了，我无所谓，对吧？我就是要报复林之桃。谢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吧，就是宁凯彤他这种心理在我看来可能就是简单的把所有这一切都怪在林之桃身上，认为他是让我生活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罪魁祸首。他是这么想的，
14: 是这样，就是检察官平时在办案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呢要了解清楚他行为的这个证据锁链，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了解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那往往呢，很多的时候是检察官呢，他会委托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去做那件事情。比如说，我知道了他的犯罪行为，就像是一个果，这个果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要给他治病，我得首先知道他的病根是什么。那这项工作呢，就是社会调查，也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那

0: 我经常会跟社工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不要把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的行为认为是偶然，任何行为你看着是偶然，但实际上背后一定有必然，那个必然就是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它也是有一个锁链可以把它提炼出来的。
1: 是，
0: 像比如说这里面的宁凯彤哈，你看他当时他妈妈被抓走，他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但是对于他来讲就面临着他的这种父亲去世了，然后呢他妈妈又抓走了，
1: 生活的巨大变故。
0: 对，你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创伤。
2: 对，
0: 然后呢这个创伤呢非但没有人去回应他，去接触他的负面的情绪，然后呢去了解他发展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啊，我怎么去满足他的需要啊，反而又遇到了那么一个居心叵测的大伯，又加剧了对他的这种伤害，又是孩子，他的认知呢又不健全，他又容易可能说从自己单一的视角去看这件事儿，那就是林之陶干的，跟别人都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林之陶身上，然后撒在他大伯身上。但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跟着他，有的人陪着他，去接住他的情绪，去调整他的认知，他也不会发生这样的结果。所以社工的任务，帮助检察官做的就是把这件事情，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搞清楚。
1: 没错，虽然说这两个案件最后都应该算是未遂吧，
2: 对对对，
1: 但是可以说这个孩子宁凯彤他和两起故意杀人案件
2: 都
1: 有紧密关联，
2: 他都有牵连，
1: 可能之前他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是隐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获刑成年人的未成年子女这样的一个身份。
2: 对，像林之陶这样子就是在办这个宁凯彤妈妈的案子的时候就是忽视了对这个罪犯子女的一个帮教。
1: 是的，他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通过制度去保障的
2: 啊，
1: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2: 系统性的工作。
1: 对，不仅是说让他能够吃饱穿暖的问题，
2: 对对，
1: 还有他怎么样去接受内心当中这个巨大的变化，然后抚平那些落差，以一个正面的意识和想法去面对这些，不是像宁凯彤这样越来越糟糕，是吧，谢老师？
0: 对，就是对于服刑人员子女的关注，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有些工作也不仅都依靠检察部门，这样的案件它已经移交到司法行政部门。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都关注特别有意义，比如说我们先说对成人的角度，就是有些犯罪人他虽然人在大墙里面，但是呢改变他的这个契机其实都在大墙外面，就是他关注的人要不然就比如说配偶，要不然父母，
1: 是的，
0: 要不然子女，这是他最能够改变他的力量，
1: 他的牵挂，
0: 牵挂都在外面让他改变。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大墙里面人的改造的角度而言，我们都应该去关照他外面，他外面社会支持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叫什么呀，叫做事半功倍的。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案例里面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大墙外面的这个孩子。
2: 对，
0: 这个孩子呢就是其实应该有一支专业力量去跟进的，就应该去评估他现在的监护人能不能更好的去履行他的监护的职责，有没有做伤害他的事儿，有没有关注到他在想什么，他想做什么。然后呢这些呢都其实是有专业服务体系的搭建才对的，因为我经常会讲一句话，就是没有服务就没有保护。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不能说哎呀你看有没有志愿者呀，有没有谁发挥点爱心呢，是吧，你不能靠这个，你得有系统的制度性的设计，就像童华老师刚才谈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也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 对。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钱呢？收到了吧？
12: 他说没有零钱，让把零头给他抹了。
11: 你没脑子！
13: 性格迥异，感情渐行渐远。
14: 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嘛。
11: 我是不会离婚。你死到这条心吧！
15: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13: 流言四起，他心生怀疑。
12: 要我也跟他离了吗？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
16: 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还有小宝。
13: 一念之差，将暗流激起风暴。
17: 王八蛋！
11: 啊，陈勇！
13: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先帮辅导功课。
1: 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聊聊天。
2: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3: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2: 你老婆也不见了。
4: 妈妈，真的不要家暴了吗？
5: 爸爸，爸爸，你别打！
2: 程程跑了，
6: 家里老小根本没人管，
2: 他配配当个妈？
7: 我要回去，妈妈，我可别恨死了。
8: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2: 我来养小宝，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0: 儿。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待着？
2: 我还想给他攒房子首付呢。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9: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俩会恨死你的。
0: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2: 老妈，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3: 他确实是疯子，
0: 可是这么多年他对你好都是假的，你都感受不到吗？

啊！一清二楚。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来，先吃饭吧。
6: 你不要命啊？
7: 老板，收果子的吧，看看我们家的呗。啊，我们家果子又大又甜，水分又足，我帮你尝一口啊，都有初恋的感觉。
6: 那价格呢？
7: 不贵，8块。
6: 贵了吧？
7: 那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嘛。你要不这样，你要长期在我们家拿，我给你。
8: 没打农药。
7: 你睡我也睡啊。
6: 那去吧去吧。
7: 哎，赶紧的啊！
9: 哎，能快点不？这么闷的天，太热了。
7: 记得6块钱一斤，一分钱不能少啊！稍微等一下啊，我上去了。
6: 啊，行行行啊！
10: 哎，我看一下啊。看一下。
7: 老乡，您的腿怎么了？
10: 哦，我这个腿啊，是之前参加抗震救灾的时候弄伤的，现在好多了啊。
6: 这个李子挺不错的，味道挺好的，
7: 收点呗。
10: 你这个李子怎么卖啊？
7: 8块。
10: 8块。

0: 太贵了吧，便宜点。
1: 那要不这样吧，

0: 怎么就一千呢？还有八十呢？
1: 他说没有零钱，让把零头给他抹了。
0: 你没脑子，可你还是当老师的啊？他没零钱给你，没零钱找啊？一点用都没有。啊、你是豪气啊？哎，大手一挥，零钱给人抹了，零钱不是钱啊？我要你来干什么？当大爷啊？没用的东西。
2: 我自家果园，少点就少点。再说了，你刚才不也卖了四块钱了吗？
0: 我卖多少钱自有我的道理，我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王老师，在学校教学？
3: 看那，别看王平啊是个小学老师，还不如他媳妇儿机灵呢。
4: 他平时啊被老婆欺负得跟孙子似的，要是我啊，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2: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先帮辅导功课。
5: 哎
6: 哎，小宝，我来。
5: 爷爷，你躺在这儿，你休息一会儿吧。
7: 哎哎，好，乖孙子啊。
2: 叔，今天天好，这出来晒晒太阳啊，对身体好。
0: 王老师，你来了。
5: 姑父，
2: 哎，小宝啊，先去把数学试卷找出来。姑父啊，洗把手就来啊。
0: 嗯，我给你倒水。爸，你歇着啊。
7: 忙去吧。
6: 你看你，每天上课备课，下课改作业，然后还要去果园帮忙。陈勇要是有你一半就好。
2: 他在外地打工挣钱嘛，想照顾也没办法呀。
6: 打不打工一个样。幸好这个家还有你这个姑父，要不然小宝连课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等一下，你看你这扣子都快掉了，你等着，我去拿针线。

0: 家闹的是哪一出啊？
1: 家里没男人，天黑了可不得锁门吗？
2: 你什么叫没男人啊？你说话不要那么缺德好不好？
3: 妈，我也没说错，我说的是事实啊。
2: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你？
4: 妈，你们别吵了，快把门给我打开啊！
2: 哎，好，妈来给你开门。来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呢？哎，
4: 妈。
2: 哎，
4: 怕就那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5: 哎，王平。
1: 我哪样了呀？
2: 儿啊，你看看，这哪有像当媳妇儿的样子啊？
4: 妈，我先扶你进屋。
2: 你看看啊，一天到晚对我这样说话也就算了，可对你说话也这样。你说，我们老王家怎么那么倒霉，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儿回来？
4: 爸。
2: 你说话呀！
6: 哎，这些是错的呀。
4: 妈，你先休息。
6: 嗯。

0: 王平啊，把剪刀给我拿一下，听见没？
1: 什么？你买车了？哎呀，哪天带我去兜兜风呗！
2: 你干嘛？
0: 你看什么呢？王老师，这么搔首弄姿的，你也看得入眼啊？
2: 你瞎说什么呢？我看他干什么？
0: 那你看谁啊？
1: 没出息的东西！
0: 怎么，敢看不敢认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3: 王平，
2: 哎，
3: 韩丽，你们赶快回家看看吧，你妈病倒了。
4: 姐，别生气了，他就是那种人。
5: 对对对，别和他一般见识。
6: 妈，妈，你怎么了？妈，你弟弟没吓我呀？妈，
4: 你妈刚才跟人吵了一架，气着了，高血压犯了。
6: 妈，你说你图啥呀？你干嘛跟人吵架呀？你
5: 妈不还都是为了你呀？刚才那个死老太婆，妈的媳妇儿是下不了蛋的母鸡，你说妈能不生气吗？
6: 你消消气儿。
4: 哎呀，王皮，你们俩也抓紧点时间，让你妈抱上孙子，快点嘛！
0: 行了行了啊，你们够了，闲着没事干是吧？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回家去，走走走走走走。
2: 那个，
5: 等等等，
2: 那个
5: 什么呀？
2: 辛苦了，我送送你们。
5: 站住！你上哪儿去？
0: 我给您做饭去。
5: 去都去饱了，还吃得下什么饭呢？话说回来，那些都是长辈，你说话怎么那么没大没小的呀？再说他们说的也没错，别人家媳妇儿过门两三个月，肚子就大起来了。看看你，都几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哎呦，妈，
5: 这不还不都是被你气的？
0: 要我说呀，你就自己找气受。我检查也做了，药也在吃，说不定肚子很快就有消息。唉，
5: 这小的小都没着呢。那王平是你男人，总该好好伺候着吧。可在家里，事事都是你说了算。
0: 就他那婆婆妈妈的样，你说什么事儿？
5: 他是教书的，做事啊就讲究分寸，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成了婆婆妈妈的了？
0: 妈，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要我说呀，我就书读多了，读傻了，都不知道当初怎么看上这个窝囊废。
5: 啊，你说什么？
0: 妈，你干什么呀？
5: 你说我儿子窝囊废，你是不是还想嫁人呢？啊，你哦，我明白了，你这几年呢，不是怀不上，你根本就是不想给我们老娘要传宗接代。我打死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
0: 你干什么？哎，我妈，你别激动啊！
5: 我不想动手。
0: 妈，我干什么呀？
5: 我打死你！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在哪？我可还手了，我伤着你，你可别怪我。
5: 啊，你要打我，你我反了你啊！

0: 你别生气啊，我真不是故意的。你放好了，你和妈总是不对付，你又那么强势，就算今天不出事儿，那明天也得出事儿。
1: 哎，你还是让我进去看看吧。
0: 你还嫌妈的血压不够高吗？

0: 妈，
1: 儿啊，妈这次托你媳妇的福，到鬼门关去走一趟。
0: 妈，她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她告诉你的，怎么她说什么你都相信呢？啊？难道是我自己把箱子弄下来砸我自己的吗？
0: 妈，你别激动，你这刚醒，医生说了你要保持情绪稳定，这要不然啊能落下后遗症的。
1: 算了算了，只要他能给我们王家留个后，我呀就是死了我也认了。
0: 妈，

0: 护士，麻烦问一下，我妈她刚醒，又有点饿了，我能给她在外面买点吃的吗？
1: 可以啊，但是要清淡一些。
0: 谢谢啊。嗯。
2: 唉，要不是你上大学那会儿，她在你学校附近打工，给你赚生活费，你也不会心软，就凑合着呀，娶了她。
3: 妈，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2: 这事儿啊，也怪我看走了眼。妈在想，你们要不……
3: 妈，别说了。

0: 出什么事了吗？
1: 妈没事，我有事跟你说。
0: 那你说吧。
1: 换个地方。
0: 什么事儿啊？换个地方。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咱俩要不离了吧。
0: 你说真的，外面有人吗？
1: 不是。
0: 那就你妈逼你的。
1: 没有，陈丽，我想了很久了，在妈这事之前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吗？
0: 你那是生路，我这是死路。我要是跟你离婚了，别人怎么说我呀？

0: 方平，你摸着良心问问，我哪一点对不起你？我自从嫁到你们家，我给你照顾老娘，我帮你打理果园，我挣钱养家，你呢？你只能去学校逛一圈，什么都不用操心，家里将来都是我。啊，你现在说起就把我给踢了。
1: 不是，陈丽，你冷静点嘛！
0: 我男人要跟我离婚了，你叫我怎么冷静？
1: 我们两个在一起太难受了，我们两个说话根本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跟你妈一样，巴不得重新找个人生孩子。你看吧，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每天都盼着上班，下了班我也不想回家。反正我就是不想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也是个多余的人。还总是在你和我妈之间劝来劝去，劝来劝去。
0: 以前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痛苦，那我就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现在看来，他不止我一个呀！你要再跟妈这么闹下去，他不是好了吗？都，你为什么老跟我计较这个呢？王平，什么叫痛苦呀？啊，日子不都这么一天天过来吗？几个人能过得舒坦？
1: 可是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那这样的婚姻还算婚姻吗？
0: 算，只要还在一个屋檐下，就都算。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这道题还是不明白。姑父，姑父。
1: 嗯。
0: 我这道题还是不会，你可以再给我讲一下吗？
1: 这道题跟上一道题是差不多的，你怎么又不会了？啊？你好好想想，要学会举一反三，要不然啊，给你讲再多遍也没有用，毫无意义。你知道不知道啊？
2: 小宝，是不是又惹姑父不高兴了？
0: 没有。
2: 啊，好好好，没有就好啊。这样，不行，马上吃饭了，去洗手吧，去吧。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就好。
1: 有点脏东西。嗯。
2: 姑父身体好了吗？
1: 好多了。
2: 那你和陈丽？
1: 我和他提离婚了。
2: 啊？你怎么和陈丽？
3: 啊！媳妇，
1: 陈勇回来了。

0: 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1: 来说去，我回来说去。
2: 你又输了多少？
1: 没多少。
2: 没多少，你要回家来躲吗？你不是说不赌了吗？为什么又要去赌钱啊？
1: 我赌钱怎么了？输都输了，你有完没完呢？钱是我挣的，我爱怎么花怎么花，管得着吗你？
3: 爸爸。
4: 哎，爸。哎呀，哎呀，娃子又帅了啊！你想不想爸爸？
3: 想。
4: 想呀，娃子又帅了。
5: 熊哥回来了。
1: 哎。王平也在
4: 啊，我过来给小宝辅导一下作业。

0: 宝，这个得跟你姑父好好学，听见没？尤其是数学，这以后打牌有用啊。好，等我儿子长大了，以后就跟着爸。爸告诉你，在这个社会上，赚钱才是硬道理。来，跟爸爸玩两把，好不好？
1: 哎，不玩了，先吃饭。
2: 吃吃吃，一天就知道吃。我都这么久没见孩子了，跟他玩一会儿不行啊？
1: 小宝他还小，他不会打牌。
2: 教一教不就会了吗？
1: 小宝，你不是饿了吗？走，跟妈妈吃饭。
3: 摄影吧，要不你先吃饭，这改天啊再教小宝。
4: 咱哥俩今天就在这儿喝两杯。
3: 不了不了，勇哥，这家里做饭了，我先回去了啊。
4: 就在这儿喝，我走了，勇哥啊。

0: 前天天在外边喝酒打麻将，从来不着家，现在天天洗衣服换尿布都是他的事儿。哎
1: 呀呀！哎，小丽呀、啊，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这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2: 哎，没有动静可不行啊，
3: 关你们屁事儿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哎，我们好心好意的关心你，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
3: 我就是脾气，要关心我就受着，受不了就闭嘴。
2: 别说了，这种人不听劝，有他哭的时候。
4: 自己家里这破事还没整明白呢，
3: 哎，用得着你劝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就这意思了。
2: 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就是，你这么冲，哪个男人受得了？
3: 用得着你们管吗？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大家都别操心了。说不定人家就想过两年二人世界呢。
2: 走走走，少跟这种人说，讨厌得很，好赖话都不分。
5: 他们也是有口无心，都没恶意。
3: 没事，他懒得跟他们计较。
1: 哎，等等，啊。
3: 你这蹭着粉笔灰了。
5: 哦，没事，我自己弄。
3: 没事儿，你够不着。我们家王平手上经常蹭这种灰。
1: 行，
5: 谢谢啊。
6: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7: 哟，这年轻人的世界真搞不懂。

0: 你看看你啊，我才几天不在家，这家里脏的呀，像狗窝一样。这脏衣服啊，扔的到处都是。我说你眼睛瞎了你啊？干什么？
1: 我去收拾收拾。
0: 我都收拾好了。

0: 你这干什么呀？你分两个盆洗，这多浪费水呀！
1: 王明说他的衣服他要自己洗。
0: 什么？你让他洗？他工作那么忙的，白天要上班，回家还要改作业。我说你是想累死他呀？
1: 是他自己说的，又不是我不洗。
0: 别的话你听不进去，就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啊，那衣服要分开洗，饭也要分开两个人吃，床也要分开两个人睡，那像一家人吗？就你那样的呀，能嫁给我家王平啊，哼，也算是你的福气了。告诉你，就算是他结了婚，还有一大堆姑娘喜欢他呢。说了这儿就来气，你看别人家老陈家媳妇儿啊，那侯小玲是长得又水灵，结婚没多久就给他家来一个大胖小子，可是你呢，这么多年呢，肚子还瘪瘪的，一点动静没有，气死。
2: 我家王平手上经常蹭着老坏，
0: 你要是能有他一半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吃李子。
1: 他又打你了？我去找他说说。
0: 哎，别去。多了酒乱发脾气，我以后躲着他点就是了。
1: 他这叫发脾气吗？他这都该叫蓄意伤人了。妈呀，打成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不行，我得留个证据，实在不行了直接报警。
0: 哎，不，别打，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了。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说说心里话，聊聊天，

0: 以后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小宝的功课，我就在学校帮他辅导，就不去家里了。这样也挺好。我也怕，万一传出什么风言风语，被陈勇听到了，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是一方面，毕竟。 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虽然我与陈丽也是名存实亡，你还是多关心关心陈丽。她心里憋着气，也是个要强的人，她不会那么轻易的把委屈说给别人听，也是个命苦的人。哦，对了，昨天她好像看到我身上蹭的粉笔灰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多想？
1: 他才不会呢！你还能为他着想，你真是个好人。
0: 我要真是个好人，就不会在这儿跟你见面了。

0: 你不能认为他这样糟蹋你，实在不行，你就跟他打官司。没那么容易的。
1: 总得试一试啊，要不然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算跟他离了婚，陈永泰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
2: 更何况我还有小宝，我不能不管小宝。媳妇儿，媳妇儿，给我整个下酒菜啊！人呢？听到了没有？

0: 会有办法的。王八蛋！啊，陈勇，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我打死你！
1: 陈勇，不是你想的那样，陈勇，陈勇，
2: 你冷静点，你听我解释，我的候鸟人都是清白的，你让我上吗？
1: 陈勇，
2: 你们清白的，孤男寡女会在这儿？
0: 我的女人，
2: 不可你是混进，
1: 陈勇，
2: 不准你想的去啊！
1: 陈勇，
2: 陈勇，
1: 陈勇，
2: 给我解释啊！
1: 陈勇，陈勇，别打了，陈勇。

0: 琪说没有啊？那个陈勇的老婆和乡小学的王琴有一腿。
1: 真的呀？
0: 嗯，
1: 他们平时挺老实的呀。
0: 哎呦，知人知面不知心，听说啊被陈勇逮个现行，把那王琴打丢和永不成人样了。
2: 哦，
3: 站着。咋？
4: 想去学校去见你的情人吧？
5: 我只是送小宝上学。
3: 给我回去！叫你哪儿也不许去。在家待着。走，爸送你。

0: 哎，校长，
1: 跟我来一下。
0: 校长，我这马上上课了。
1: 先别慌，给我到办公室来一下。
0: 校长，
1: 王老师啊，你的课暂时不用去上了，我已经叫李老师带你的班了。同时呢，你暂时不要到咱们学校来了。
0: 校长，你这什么意思？
1: 你看你做的什么好事啊？你看你脸上的伤。你是个老师，对咱们学校的影响多大呀？
0: 校长，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题不会，是哪道题不会啊？拿出来我看一下啊！是哪道题？就是这个。你是哪来的？
1: 果然是你啊！这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这上边恰好有这个字。我承认我自己对不住你，可是我早就跟你提过离婚，是宁死我不同意啊！
0: 干什么？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会放过你。
2: 没事吧？
1: 我不做饭了。
2: 不要脸！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3: 我可是一辈子折磨你。
4: 夏宝，你妈呢？不知道。
5: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回家找什么人呢？
6: 你老婆也不见了。
4: 妈妈，真的不要小宝了吗？
7: 爸爸，爸爸，你别走！
4: 我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8: 能不能拿下？收留一下他呀！
9: 我家里有事儿，我先走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2: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3: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4: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5: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
6: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周一21点播出，敬请关注。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

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0: 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对不起。
1: 教育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15年前，他杀害前夫，锒铛入狱。
0: 刀压在我脖子，我和你是已是离婚的，跟你没得任何关系。
5: 15年来，他无父无母，饱受冷眼。
6: 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5: 15年的爱恨纠葛，民警将如何救赎？
1: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5: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母子恩仇即将播出。这名罪犯名叫李霞，1977年出生。2011年6月3日，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今天，他即将见到自己的儿子，这是两人15年来的第一次相见。
7: 放心。
0: 妈妈对不起你，那么多年了，妈妈没好好的关心你，也没好好的爱你。
5: 相较于情绪激动的母亲，儿子显得格外沉默和疏离。
6: 当时10岁嘛，我父亲走的，他进来了嘛。现在25岁，15年吧。
5: 原来李想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前夫，孩子的父亲。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李想痛下杀手？这些年母子二人又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0年11月13日，当日李想和前夫王强爆发了剧烈冲突。
0: 这只手是抓住他的那个手钢板，然后他这只手左嘴巴咬着一口，脚也左跺了一脚。
5: 李想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夫妻间为何走到这步田地。
0: 那个时候年少了，不懂得经营，家里面不懂得这个婚姻也是要经营的。
5: 2000年5月，李想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了，对方一心想去省会贵阳发展，无奈二人选择了分开。心情低落之际，李想结识了王强。王强是他父亲老同学的亲侄子。
8: 哎，我就是一直认为，哎，成了事以后嘛，加上同学的，哎，来往了嘛。
9: 他父亲在这个事情上特别坚持。
0: 我也觉得懵懵懂懂的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还不懂事。
5: 就这样，仅仅相处3个月，二人便仓促步入婚姻。丈夫王强当时没有稳定的工作，好在李想精于裁剪，手艺出众，在镇上独自经营着一家成衣小店。
0: 他们还是很

0: 人可以去老眼白眼的，他们都会去找我，所以生意啊这也特别好。
1: 婚后第一个中秋节，李想去贵阳进货，为了赶回家与丈夫团圆，她一路奔波，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到家。可刚推开家门，眼前的景象让她始料未及。
0: 她在家里面没有干其他的，打同学麻将，喊起朋友去打同学麻将，把自家家里面搞得一片狼藉。就是我输了他两局，讲了他两局，就是我就真的打起来，打了第一架。当时脚跟着他，只有他连着他一凳子摔过来，脚这个地方打白了一个多两个月，动不得。刚刚结婚才几个月，他就想跟我做，心里面特别难受。
1: 这个时候，李想才意识到这段婚姻过于草率了，因此他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她怀上了孩子。
0: 我觉得你这个男人也靠不住，但是我爸和我妈不得。我爸和我妈说的，娃娃生下来你不可能没得爸爸。
2: 又有孩子了，那么就是能够他们活好嘛，就更好，可是吧？
1: 孩子降生后，夫妻俩紧绷的关系总算稍稍缓和。为了稳定家中收入，李想打算将制衣手艺传授给丈夫。
0: 他和我的观念不一样，我只想有个稳定的家。他的是觉得了嘛，一个男人了嘛，是走四方的人，他们要出去闯荡，他要买车，我要盖房，就为这个事情也起了冲突。
1: 吵了好几回，李想最后还是让了步，同意丈夫贷款买货车拉煤，夫妻俩都能挣钱，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可两人花钱的想法相差太远，新的矛盾又冒了出来。
0: 他是那种享乐型的，今天有就今天享受，没得再说。他说他就是借钱来养我都可以的。我听到这话心里面就有点不安逸，你借钱来养我，然后还不是要还。
1: 观念上本来就有差异，再加上王强一直在外地跑运输，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的感情逐渐淡漠了。
0: 那个时候他叫我是，他说我很冷血，只要和他搬两级追了嘛，他可能死在外头我都不会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我对你已经失望了，我还打了电话，你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反正我也没那想法。
1: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煤炭生意就不景气了，丈夫也常常拉不到活，她渐渐沾染上了毒瘾，
0: 然后把车子都堵了。我觉得这日子没得过程的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了嘛，我很累很累，就是我就离婚了。
1: 2009年6月18日，二人协议离婚，儿子归丈夫抚养。那时李想年纪尚轻，身边亲友也陆续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0: 他们介绍这些了嘛，也有条件比他好的，也有条件像各方面像那些酒厂上班的呀，有固定工资的呀。
1: 分开整整一年，王强后悔了，想要和李想复合。李想为了孩子，也希望家庭能恢复完整，两人便又住到了一起。可没过多久，王强总看到别的男人给李想打电话发微信，
0: 介绍的这些他们就会留些电话啊，这些如果噻就会打电话啊，这些通话啊，这些问候啊，这些了嘛，他就特别吃醋。
1: 其中一个叫刘老友的男人经常联系李想，这让王强心生不快。他一边要求李想和对方断干净，一边提出复婚，却被李想回绝了。
0: 他要意思是把离婚证改为结婚证，我说没必要的，一张纸如果能在一起过，那张纸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如果过不在一起也就免生的麻烦。
3: 他这个前夫直接当时就是到餐馆，然后找到这个男生，然后拿刀去威胁别人，就是不允许这一个男生和他交往，
0: 把刀架在杨老幺脖子头，喊杨老幺离我离远点。
1: 教训过刘老友之后，王强本以为往后能安生过日子，谁知才过两天，他又撞到别的男子给李想发微信。王强当即变了脸色，趁李想没有防备，一把抢过手机，将里面所有的内容全部清空了。
0: 我觉得 我跟你在一起了嘛，既然

0: 在一起没得信任，俺们如果还算啷子的，是不是嘛？既然要合伙在一起，我们最起码的一点尊重和信任是要有的，是不是？
1: 二人当时情绪全都失控，争吵不断升级，最后李想把王强赶出了家门。
0: 我性格本来也有点急，当时男朋友我也很愤怒，我把他的衣服裤子全部丢出去了。
1: 谁知被赶出去的王强却在一天后的半夜拿着偷偷留下的备用钥匙溜了回来。
0: 我回来以后，我妈就跟我讲，她说她半夜三更开门进来，然后开个灯看到是我，她就走了。
1: 李想觉得王强在窥探自己外面是不是真的有人来，想到这儿他气得火冒三丈，当即上门向王强讨要家门备用钥匙，盛怒之下还砸坏了对方住处的大门，二人争执不休，最终不欢而散。但是没有想到两天后，李想得知儿子在老家生病，急需有人陪同就医，于是他就主动找到了王强的住处。
0: 我当时是想的，如果他有时间看更好，如果他没时间看，那么我不得不由关一天的门上看，因为做做生意的人了嘛，做门三天两头就关门也不是也不对。
1: 几天前的余怒未消，又听到李想这样讲，王强当场就发火了。
0: 他说你有时间耍朋友，没得时间管娃娃，
2: 就觉得他一天谈恋爱都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子没有时间。
0: 当时心里面就很气愤，我和你是离婚的，即便耍朋友那也是合法合理的，跟你没得任何关系。
1: 李想的这番话彻底激怒了王强，他随即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刀子。
0: 他刀已经压在我脖子头了，他说娃娃从他起不了，你管了。
1: 那时的王强或许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回心转意，可李想当时气昏了头，根本顾不上多想，下意识的拼命挣扎。
0: 那分钟根本也没有去想其他的，也没得那么快的反应，他是威胁我还是中我，我发觉事情不对，那么我就肯定手是想我抓着刀的，他这只手是压在我脖子头，我这只手抓着刀的，然后这只手是抓着他的那个手钢棒，然后他这只手左嘴巴咬着一口，脚也左跺了一脚。
1: 在争抢刀子的过程中，双方的身上手上都有多处伤口。
0: 那分钟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两个就扭打在一起了嘛。
1: 最终情绪失控的李想抢过了刀子，拼命地向对方刺去。打斗声引的邻居报警，民警迅速赶到，破门而入时，李想仍在持刀刺杀王强。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李想于激情下置生命于不顾，犯罪情节恶劣。2011年6月3日，因故意杀人罪，李想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随后进入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改造。监狱服刑，他再度犯罪，改造之路难上加难。
3: 警官怎么要求，他们必须怎么去做。
4: 他以后出去了，他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1: 家庭变故，他深受打击，母子伤痕能否弥合？
5: 因为他毕竟缺席我的人生，已经缺席了大半。
1: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母子恩仇正在播出。进入监狱服刑改造，民警们首先就是让李想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
0: 我很后悔，后悔当初不冷静，让别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1: 对于年迈的公婆，李想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带来的恶果。
0: 所以我很对不起他们的，我也是当妈妈的人，婆婆公公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儿子，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当时的那个对这个法律知识嘛特别淡薄，也是因为我的性格吧，容易急，所以才触犯了这个法律红线。
1: 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针对李想的自身特点，为他制定了专门的改造方案，先从

0: 从日常言行抓起。
1: 早上6:50必须全部起来，你就是6:50才能起，6:40醒了，睁着眼躺着，不能先起来。好了，7:00要洗漱，统一去。

0: 自由，警官怎么要求，他们必须怎么去做。
1: 在民警的教育和规范化管理下，李想慢慢收敛了偏激冲动的性子，改造逐渐步入正轨。2019年，他获得了6个月的减刑，但细心的民警发现，李想心里始终还压着一件事：事发后，年幼的孩子没人看管，只能交给爷爷奶奶带在身边。他担心儿子会因这场变故记恨自己，所以一直也不敢联系他。但十几年过去了，他对儿子的牵挂与愧疚越来越重。也许正是这复杂的心理，2022年8月1日，李想情绪失控，与同监舍罪犯发生激烈冲突，致对方轻伤2级。清镇市人民法院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同时撤销他此前获得的6个月减刑。对李想的处罚切实体现了监狱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宽有依据，严有法条。2026年4月30日，监狱法修订通过，监狱各项工作更加有了抓手。贵州省监狱系统以监狱法为遵循，全面推进监狱规范化管理。
2: 都处于一个规范之下，它形成了一种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的东西，他以后出去了，他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1: 规范化管理为理想的改造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亲情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的民警们终于通过多方努力找到了李想儿子的联系方式。时隔15年，李想鼓足勇气拨通了那个号码。
3: 喂。
4: 喂，你好。
3: 哎，我是妈妈。
5: 打通电话那分钟很激动，那分钟我连气都不敢出，小心翼翼地说着每一个字。
3: 喂。
4: 小马。
3: 你好不？
4: 你把电话压到附近。
3: 你想你？
4: 想我？想我是为啥子？想我是想好写谅解书还是搞啥子啊？
3: 没有，只是想你，想给你打个电话。
4: 十多年了，你才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3: 我给你写信的，一直写在你们学校里面去的。
4: 你给我写信的，但是我一封我都没看到。
3: 你现在在职了吗？
4: 没职了，混吃等死啊。
3: 啊？我很听不到。
4: 混吃等死哎。
3: 妈妈，对不起你。
4: 啊。
1: 15年了，儿子的声音透着疏离与不耐，尤其那句混吃等死，比任何指责都更让李想痛心。
5: 一说话特别有点消极，他心里面我感觉负能量，还有种负能量的感觉。
6: 我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这么萎靡不振，为什么会这么颓丧，我觉得不对劲，可能是心理出问题了，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就是中度抑郁症，然后就是中度的躁郁症。
5: 只有内疚，只有愧疚，只有对不起，
6: 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然后一天就在房间里抽烟，睡醒了就抽，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1: 李想不知道这些年儿子一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他只怪自己缺席了15年，没尽到一天当母亲的责任，此刻他只想尽快见到儿子。
5: 从9岁就让他失去了父母，从9岁他就没得到父母的爱。
1: 监狱民警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正好借此打开李想的心结，化解母子隔阂，也能增强他的改造动力。
0: 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还是想本着修复关系的，做减少矛盾的这个情况，给他安排的这一次心情放假。
1: 监狱民警带着李想在监内改造的影像前去探望他的儿子王兴。
0: 我也把他想说的话呢录成了一个视频，你要看他吗？先看他吧。
7: 这十多年里父亲改造，但是妈妈知道知错必改，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改造，妈妈也晓得冲动是后悔不美，所以不管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6: 因为他毕竟缺席我的人

0: 其实你已经缺席了大半，以后不敢说。
1: 王兴对母亲的态度我们不难理解，他说这些年因为母亲的罪行让他承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小学时只因和同班一个男同学走得近了点，对方的母亲便直接找上门来，
0: 然后呢就过来就说你以后不要带着玩这玩。然后我说怎么了阿姨，他说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你带着我儿子玩，你把我儿子教坏了怎么办。
1: 长大后类似的遭遇并未停止，王兴谈了一个女友，两人感情很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对方父母听说他母亲服刑的过往，便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
0: 挺受打击的。我家里边也挺喜欢那小姑娘的，然后我也挺喜欢的。
1: 王兴说因为母亲，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家庭，更失去了正常人该有的一切，说不怨母亲那是骗人的，
0: 可以说是他一时冲动犯下的错，然后这个错的因果投射到了我的身上。
2: 但是我确实是很想联系，但是呢他也很内心很忐忑，我很想和你联系，但是又怕去打扰你的生活。他其实对这次的婚姻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我相信他见到你现在长成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1: 在民警的劝说下，王兴终于同意前往监狱与母亲相见。
3: 我说太感谢他们把他儿子能叫过来，真的我觉得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给他说服过来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4: 虽然不能够就是达到或者是一下就能够让他儿子全部理解这个问题，但起码就是修复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跨出了。
1: 2026年5月23日，李想和自己的儿子在分别15年后再次团聚了。
0: 那感觉很陌生，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内心毫无波澜。
5: 妈妈看到你长那么大，妈妈也很欣慰，但是我晓得你受苦了。看到妈妈之前你给记得妈妈长那样子了记不得了，
0: 很模糊。
5: 家里面还有照片啊？这也没得吗？没得，
0: 没得，全部都捡丢了。
5: 你跟妈妈说几句话吗？就怕就是你受那些苦啊，哪怕你跟妈妈去讲一些都可以的。
0: 现在说小的那些事情有什么用呢？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的是是非非谁对谁错，我已经没那个精力去追究，也没那个心思去追究，就只是想了解一下案发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够了。
6: 你稍微把你这个出发点在那边。
5: 妈妈没得出发点，妈妈也没有想过要杀你爸爸。当时你不记得了吗？当时你在学校里面和小朋友争了玩，把耳朵争着，然后那个时候是11月初1，你外公的生，我刚刚从昆明打火回来，他刀就压在我脖子头啊，抢刀一抢，两个就争起来了嘛，互相动了刀，但无论如何，我杀你父亲是不对的，让你失去了父亲，让你遭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妈妈真的对不起你。
1: 这是15年来母子俩第一次交流案发当天的情况。听到母亲说了这些，王兴心里的那个结也终于开始松动了。
0: 心结算是解开一些了吧。
1: 眼看母子间的隔阂渐渐消融，一直在隔壁房间等候的李想的父母及其他亲人，此刻也出现在了这对母子面前。
5: 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爸，我没有听你们的话，当初。
6: 要听话，好好改正。
5: 当初好好听你们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妈妈，我错了吧？我错了，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不能在你们膝下孝敬你们，也不能给姊妹们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0: 为妈妈，我也没有给你多大的爱，在你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有没有在你身边？我错了。
1: 既然错了，
2: 就改正，
1: 就好好的改正啊。
3: 反正你有哪子困难，你可以跟我们讲，反正是能帮你的，我们是尽力而为。

0: 带这个罪犯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儿子是最先抬起手来给他说再见的。
1: 不管当时事情多商量，多一小姨他们，不管哪个，只要是长辈哈，多尊重他们哈，因为他们讲的话了嘛，这都是为你好。
2: 他是的妈妈。
3: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0: 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对罪犯以后的改造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很让我有职业认同感、成就感。
4: 这场特殊的会面让母子间多年的隔阂开始消融。李湘表示，今后他将痛定思痛，以法律为准绳，严格约束自己，绝不再因一时冲动铸成大错，踏实走好改造路。如有可能，未来他还想当面向公婆表达忏悔。
5: 修订后的监狱法将于今年的10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监狱法在罪犯人权保障、刑法执行等各项工作方面提了很多新的要求。作为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要往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落细、落实，在规范执法的过程中，用心用情地教育改造好每一名罪犯。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治。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3: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4: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5: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6: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7: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周一21点播出，敬请关注。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了。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大姨夫呀，
4: 证件照能拍吗？
3: 啊，
4: 那证件能做吗？
3: 能。
5: 不能。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4: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5: 这是违法的。
4: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5: 我冤枉了我。
4: 这个人来过吗？
5: 没印象了。
4: 没印象。
5: 我是真没印象了，陆警官。那我一个月卖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
4: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5: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4: 自己靠上吧。
5: 不是我，陆总，我发誓。
4: 自己靠上。
5: 你再找我，
4: 我靠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5: 我求求你了，
4: 带上。
5: 我发誓，真的做。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7: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5: 听得懂。
7: 啊。
4: 师傅，这不行吧？
7: 走。
4: 他就不管了。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了他吧？
7: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4: 怎么？
8: 我问师傅，摄像头都装好了，
7: 他在附近呢，
8: 都装。
7: 收。
8: 是。
9: 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10: 那个谁，江。
11: 哎，
10: 赶紧给江苗所长汇报一下呀。
11: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5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9: 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安心，
12: 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13: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14: 这哥们儿有点可疑啊，待10分钟了在这儿，
9: 这也看不清脸啊。
15: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16: 收到。
15: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

0: 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1: 明白。
2: 一起干嘛？
1: 钱让我挣丢了，我再办一个。
2: 行了吧。
1: 天太黑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0: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3: 大刘，有的，放开，走，等等。
2: 需要几张？
1: 一张就够了。
2: 两千。
1: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2: 这不物价上涨吗？我这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你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心疼的。
1: 没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2: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你们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也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
0: 多少？
1: 2000。
0: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
1: 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
1: 都这么说。

0: 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帮，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来，
1: 陈哥，走，
0: 走吧。
1: 是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好，
2: 走，走，走，走，
0: 走，哎，兄弟，趁你吧，走，走，走，走，走。

你看清楚了，待会儿别抓错人了。你得让高启成知道你是个男人。

0: 吃点什么，小朋友？
1: 哎，看这个，
2: 哦，下雨了。
3: 哎哎，来了，那开车。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1: 监控就没有拍出来他哪失踪的，你也别着急，因为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起来了，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呢？不能再被他爸拖累了。
1: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你觉得？
1: 小鹿，
3: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B27665，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1: 太好了，得惊得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吗？
1: 只是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安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求求你。

0: 我找到他们，你接住他吗？再他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咱家私自下死手，医院鉴定过，精神病。我找到谭谭，我是绑村的，你得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你应该不大，我先稳住他情绪。
1: 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0: 你们搞的家家，我就帮人，我要让他冷静下来，小敏。
2: 哎，
0: 哎，
2: 哥，我们跟着宝贝。
3: 真有头发金毛，为保人质安全，可以开枪处置。
0: 我不合适，
4: 有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
0: 小雷，有情况。
5: 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6: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管你们管！
5: 有大哥，
7: 我儿子在里面，
5: 你很危险，你进去没有用。
7: 请
5: 向村委。
7: 李
5: 警告，你们的体温已经严重影响执法，我们现在立即离开。
7: 高启祥。

0: 告诉你，如果我儿子为你出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
1: 楚天，安静下来。
2: 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1: 还是工地那点事儿。
2: 这市公安局不已经介入调查了吗？
1: 跟他们说不清楚啊。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户口，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咖喱里边呀。
2: 村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
3: 村主任也不懂。
1: 不是，
2: 洪局长，怎么了？
1: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
4: 我是莽村村主任林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2: 这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4: 哎，好，你好，
2: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4: 出什么事儿了？
5: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堵着口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4: 哎呦！哎呦呦呦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2: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4: 不是，
5: 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4: 好，好，好，那个，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哎，
1: 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2: 这个李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刑法第239条规定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就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就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李有田父子啊，明知李青存在智力残疾，却采用欺骗、教唆等手段唆使其实施绑架行为，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间接正犯，应直接承担绑架罪的罪责。李青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呢？则需要做精神鉴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就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1: 为什么让我做？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2: 按计划行事。
3: 你把刀放下，明天就能去上班了。
4: 你别让我们家放下。
5: 李青，
4: 你别过来，别过来，我给你躲开你。
5: 我李想，
4: 我不干人的，我滚。
5: 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4: 在这环境，杀人偿命。
5: 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把事办了不好吗？是不是？放松着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子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披上，别冻着啊。听哥句话，来，
4: 一句话给高子强说，你看他哪行不行？
5: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子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
1: 你得给我点时间的，我得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
5: 去给高启强打电话，让他过来。
6: 好。
5: 这儿

0: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 都忘了，
1: 两个

0: 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响哥忘了呢。钱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夺主，啊！
1: 哥。
0: 闭了他，闭他，
1: 闭了他，
0: 闭他，来，把刀给我。

0: 前方一枚金币，法医现在进场，
1: 让开。

0: 让一下！
1: 让一下！
0: 这是谁啊？
1: 刚刚公公，
0: 哎，这是谁啊？
1: 孩子已经安全了。高晓晨的家长是吧？孩子做过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0: 这是啊！
2: 快点走啊！
3: 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怎么了？
4: 恭喜公安局，你凭什么抓我？别喊！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上手铐！
5: 上手铐！
6: 阿信。
5: 算了，他有罪，
3: 冷静点，走，你就是冷静点，我疼了，冷静。
0: 你这把刚刚都抓走吧，
3: 这么不能。
5: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3: 大刘，老李，
0: 大哥休息，
3: 不用。
0: 松开。
3: 田哥。
7: 威风啊！
8: 滚！
7: 小山，
8: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走，怎么上车？
1: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0: 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我们跟你们一起去。

0: 谢谢啊，我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
1: 你精神。

0: 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
0: 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
0: 对，就说一个人。
2: 小陆啊，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3: 对。这里疼吗？
1: 不疼。
3: 哦。这里疼不疼？
1: 不疼。
3: 我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你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谢谢啊。
2: 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0: 我想着班里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2: 小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4: 喂，你好，刑警队。
5: 高启强的儿子，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
6: 他要不搬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7: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
8: 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的，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9: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10: 安心。来，
5: 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10: 我让你过来看。
4: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7: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
4: 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10: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4: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安心，这不是你吗？
5: 我看出来了，
10: 出名了。
11: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5: 我看看这人是谁啊。
10: 谜，
12: 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5: 再往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哎，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
0: 啊，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0: 啊？
2: 你
0: 看，
3: 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看图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树那儿了，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跑不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2-3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
1: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拿着。
4: 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啊！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放心吧，走。
4: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1: 送走了。
4: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1: 处理了。
4: 哎呦，漂亮，儿子，好，来，太好了，太好了，好儿子呀！ 啊，好，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
6: 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7: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
4: 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6: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
4: 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
6: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 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4: 你小子不是莽村人啊！
8: 我宁愿我不是，剩下大都是多好，眼界都高不少。
4: 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功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8: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
4: 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
8: 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6: 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也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功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4: 你这杜邑村住着。
6: 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迁，
4: 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
6: 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4: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我？
6: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9: 你说他还能回来吗？
6: 当然。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一早。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大逃回。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撇，绝不能便宜他。
1: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7: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
1: 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1: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我的天哪，这也太高了！
14: 来来来，您快躺下。
13: 您别激动，我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
12: 输了，别激动。
14: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我沾的血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15: 老爹。

0: 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1: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舆论的声太大

0: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那
1: 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0: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1: 哎呀，好了，
0: 没时间了。
1: 你做个交接吧，
0: 工程上的事交给程程。
1: 我，这。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4: 脏平安，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勇斗歹徒，危墙施救。
5: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我瞬间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长长。
3: 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一边抬一边顶。
4: 烈火浓烟围困隧道，小伙挺身救人。
5: 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呼吸困难了，开始。
3: 俺们三个都在顶住了。自行车接连被盗，丢失地点却处监控盲区。
6: 报警人被自己自行车丢失的准确时间没有办法明确，因为这辆车它平时也不是经常骑。
3: 警方不懈追踪，隐身倒车人露马脚。
6: 他车辆的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而且是在凌晨2点多把自行车搬到了一辆商务车。
3: 持续降雨，村民受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6: 看到。
7: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7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林。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清晨6点多。 当时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的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村子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的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共产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即带头冲了上去。
8: 他就7几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三四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他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还有些我搞不清。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的撕下了一块皮肉。
6: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 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插了，插了一下子再流血，那。

0: 雪中好像那个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小那个侄子，好像老叔你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怎么样？没有了，也绑到他。
1: 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目前历经两次手术，80多天休养，曾凡林依然承受着术后的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进行认定。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与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地震导致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生死刹那间五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轰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弟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2: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们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也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进来了。
1: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陈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一行四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成员，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
3: 进去了之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1: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4: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就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一边抬一边顶。
5: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
1: 张戈弟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陈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来到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6: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1: 前段时间，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健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事迹火爆网络。4月13号下午，25岁的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开车回山东菏泽老家，中途接顺风车拉了个乘客。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7: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
1: 张健与同伴一起赶紧把伤者抬到了自己的车上，因为伤者伤到了腿部，身体无法全部进到车内，导致车门无法关闭，浓烟瞬间涌入车内。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7: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后排乘客赶紧下车，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了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7: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后怕肯定是后怕。
1: 险境之中，张健强忍惶恐，不惧危险，全力施救，与同伴相互配合，奋力突围，三人最终平安脱险。今年4月，张健因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义举，被当地政府授予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8: 每一次不假思索的上前，每一回齐心协力的援手，都是普通人最

0: 动人的担当，都凝聚起向上向善的社会底气，向他们致敬。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自行车接连被盗，丢失地点却处监控盲区，
2: 报警人对自己自行车丢失的准确时间没有办法明确，因为这辆车他平时也不是经常骑。
1: 警方不懈追踪，隐身盗车人露马脚，
2: 他车辆的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而且是在凌晨两点多把自行车搬到了一辆商务车。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在江苏南京的一个小区里，自行车接连丢失，现场没有目击者，报案人甚至无法明确陈述车辆具体失窃日期。那是谁偷走了自行车呢？他又是如何运走这些车的？
4: 2026年3月底，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一起报警，有居民称其停放在小区的一辆公路自行车不见了。民警赶到现场后了解到，报警人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10多天前的事。
2: 报警人对自己自行车丢失的准确时间没有办法明确，只是模糊的印象里面有10天还是1周前好像看到了这辆车，因为这辆车他平时也不是经常骑。
4: 民警调取了小区公共场所视频，但车辆停放的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加上时间跨度大，连续多日排查后仍未发现任何线索。然而没过几天，类似的报警再次出现。在这些报警信息中，一对夫妻的遭遇为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4月6日，一位女士报警称自己的自行车被盗。2天后的4月8日，她再次报警，这次是她丈夫的自行车也丢了。
5: 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是离开了家，大概是2天的时间，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这辆车辆是不见了。
4: 两次报警间隔仅2天，作案时间被压缩至48小时内。然而民警查看小区公共场所视频后，仍未发现有人推车离开的画面。就在这时，这位女士又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她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装有行车记录仪，在凌晨时段拍到了可疑画面。
2: 她车辆的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而且是在凌晨2点多把自行车搬到了一辆商务车。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明确，嫌疑人作案的手法的话，是通过汽车将车辆拉走的方式。
4: 行车记录仪画面虽然无法看清人脸，却清晰记录下准确时间凌晨2点05分。借助这一关键时间节点，民警很快锁定了一辆可疑商务车。
2: 明确了这辆车的车牌号之后，结果发现这辆车子是一个租赁公司的。我们跟那个租赁公司联系之后，发现这辆车并不是被盗了，是有一个人把它租走了，租车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4: 身份明确后，警方立即开展研判，发现犯罪嫌疑人当天正落脚在江宁一家洗浴中心，抓捕行动随即展开。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交代，偷来的自行车全部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售出。民警经过逐一核查，最终确认他共盗窃并售卖11辆自行车。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有报警记录的失主只有9人，多出来的2辆车是谁的？由于犯罪嫌疑人昼伏夜出，去过的小区众多，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每辆车的具体来源。
2: 现在我们知道了9名受害人，剩下的2辆车到底是哪个小区，哪个受害人，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啊。然后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民警向这个各个小区的物业去进行一个对接，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布在小区物业群里面。
4: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车辆曾出现过的所有小区逐一列出，由社区民警逐个对接物业，并在各小区业主群发布信息。几经周折，一家物业反馈称，有位业主曾前来查看监控录像，说自己的自行车丢了。
2: 他出差的这个周期比较长，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自行车没了，然后这个也没有直接的监控对着那个他的自行车停放点，他觉得没戏了，他先去物业碰碰运气。
4: 通过同样的方式，民警找到了另一名未报警的失主。至此，11辆自行车全部找到了主人。
6: 因为本身我的信息跌到谷底的，不抱有希望去找到他。我这件车可以算是失而复得，很意外，非常开心的。
4: 车虽然找齐了，但案件办理并未结束。11辆自行车已通过二手平台全部售出。如果简单的把车收回发还给失主，那么这些花钱买车人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7: 受害人能够发还车辆，又能使我们的购买人呢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我们的办案民警及时的找到了嫌疑人的家属，那和嫌疑人的家属呢也开展了大量的沟通工作。
4: 经过民警工作，家属同意带犯。

0: 罪嫌疑人退赔全部购车款，按买车人购买时的价格进行全额赔付，最大限度挽回了损失。这起系列盗窃案件涉案金额约3万元，案值虽不大，但涉及11名失主。民警辗转南京市多个区县，并远赴外省追查车辆，逐帧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一寻找买家，一家家开展工作。案件虽小，投入的精力和心血丝毫不减。
1: 破案不是终点，挽损才是核心。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我们的刑侦民警、办案民警呢，通过平台一辆一辆地去梳理它的流向地，那么呢，与我们购买人进行了联系，最大限度呢，获取他们的理解。
0: 今年以来，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以“假如他是我的家人”大实践活动为牵引，将追赃挽损作为重要工作评价标准。2026年1月至6月，刑事盗窃案件挽损率达88.54%。
2: 江宁公安回应群众关切，紧盯民生侵财违法犯罪，以迫在当日、抓在本地、全量挽损为导向，抓好盯案机制，以快侦快破，确保快挽损。下一步，江宁公安将坚持以打促防、以打促治，为营造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社会环境做出更大努力。
3: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广西横州是受灾地区之一，当地的不少村民自发背着物资徒步翻断崖、趟淤泥前往道路中断的村屯，志愿者们也用各自的方式将生活物资送到受灾村民手中。
4: 7月8号，在广西横州市孝义镇六兰村，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一些村民也背着物资徒步前行。
5: 打算去哪里啊？
6: 去凤达。
5: 凤在里面啊？
6: 嗯。
5: 走几个小时？
6: 2-3个小时吧。
4: 主干道无法行车，距离镇龙乡还要10多公里。镇龙乡政府联合志愿者队伍，采取了无人机空投加地面摩托人力接力的转运模式。一些从横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自发加入，帮忙沿山间小路分批次将物资运往村屯。
7: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1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
8: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5: 顺利啊。
4: 在另一路前往镇龙乡凤丹村的途中，记者也遇到了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9: 从那边150人已经送快好多天了，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4: 而在7月9号，记者前往云表镇，发现空中正有运送物资的无人机赶来。
10: 你们来了多少个人呢？
11: 我们来了3台车，八个人还是机。我们都是广西的嘛，看到同胞这里受灾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支援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4: 唐欢说，半个多月前，他的家乡柳州市三江县也经历了暴雨洪涝，当时各地力量纷纷伸出援手，如今横州受灾，他们也心怀感恩，奔赴而来。近日，一段救援人员与被救婴儿的暖心互动场面在网络上不断转发，引来了网友们纷纷点赞。在救援现场，救援人员抱起刚刚被救出的婴儿，婴儿不断地向救援人员挥舞着小手。
12: 看就看，不不笑了是不是啊？我们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啊！
4: 从襁褓婴儿到九旬老人，洪水之中救援人员们逆流而上，用怀抱护卫新生，用肩膀扛起牵挂。在广西横州云表镇受灾现场，救援人员发现有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房顶上等待救援。经了解，这位妇女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自己无法行走，于是救援人员利用手边现有的物品改造成一个方便抬起搬运的座椅。因为当时路面条件十分复杂，水流下极有可能存在障碍物或者坑洼打滑的地方，为了保持平衡稳定，救援人员们通过手挽手、互相搂肩的姿势同步向前行进。
13: 现场存在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在救援进去的时候道路非常狭窄，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的时候还要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产妇刚生产完小孩，然后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在转运途中尽量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
4: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妇女和婴儿转移到安全地带。 再来看一个水中救援的现场。7月7号傍晚，广东茂名的司机李师傅报警称，他驾驶的车辆被积水所困，车上还坐着27个孩子。
8: 哦，你好，喂，我嘅装了头，装了之后三头仲要桥先，两头仲要浸到埋得过咧。
14: 你边度噶？
8: 东岸上就系嗰度，观塘嗰度，好大嘅车，好大嘅，佢浸到车咧。
14: 车入几多个人啊？
8: 有几十只，
4: 随后当地部门迅速派出民警，联动应急部门和镇村干部到场处置。
15: 哎呀，生菜嗰度未？
4: 眼见周围的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公安民警及相关救援人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他们利用桥梁两端固定物拉起了防护绳索，展开涉水救援。
16: 大家小朋友，大家小朋友，我正现场讲话啫嘛，大家唔好下车，唔好乱走。
4: 在周边热心村民的通力协助下，车上所有的学生均被安全转移，并交由家长带回。
3: 前不久，我国海关接连查获多起走私案，有人把毒品藏在饮料和胶囊中，也有人非法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绿色通道，企图蒙混过关。
4: 在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站口岸进境旅检现场，一名男性旅客通过无海关申报通道时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
17: 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我们依法拦截检查，发现其右侧裤子口袋内有一瓶已开拆的饮料瓶。经现场试剂检测，饮料瓶中的溶液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摇头丸。
4: 在口岸查获的运毒案中，毒品的面具形形色色。近日西九龙站海关还查获将摇头丸装进药物胶囊内企图携带入境的案件。
18: 我们在他背包的药盒内发现一包用透明塑料袋封装的可疑药品，内有胶囊四粒及少量粉末。经现场试剂检测，透明塑料袋中的胶囊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
4: 除了毒品，海关官员也陆续查获有旅客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案件。近日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进境旅检大厅，海关官员从络绎往来的绿色通道的众多旅客中察觉出异常。
19: 男子身背双肩包进境，我们发现其神情异常，步伐僵硬，于是实施拦截，发现其携带的背包中装有水生动物产品一批，共1.8千克。经过鉴定确认为石珊瑚目物种的骨骼制品，石珊瑚目所有种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珊瑚及其制品因稀缺性和高价值，在口岸走私案中是常见物品。此外，走私活体动植物也是多发常见案件。近日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通关旅客的身上查获15只活体龟，总重量4.15千克，并且该旅客无法提供合法证明文件。
20: 他整个人走路姿势很别扭，而且裤子口袋鼓得特别厉害，形状也不规则。随后我们在他裤袋内查获了15个用深色袜子包裹的物体，拆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全是活体龟。
4: 后经鉴定，这批活体龟共6个物种，其中剃刀麝香龟、条纹洞胸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
2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携带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2: 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出击，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
2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国文旅市场立案量同比增长49.3%，强迫购物类案件同比增长86.9%，旅游投诉量同比下降24.2%，集中整治累计清退吊销2400余家违规旅行社，清理违规旅游信息25.8万余条，封禁整改账号8300余个，各级发布典型案例2600余件。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持续优化景区服务，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游。
2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
0: 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

0: 品质。
1: 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上海的周某是赌场的常客，一套所谓的科技装备让他赢了不少钱。可当他与另一名老千合伙组织赌局后，他的这些装备却完全失灵。一气之下，周某报了警。
2: 为了向民警说明自己的遭遇，周某现场演示了这套装备的功能。
3: 让我们的这个侦查员来把这个牌的这个次序打乱一下来。
2: 尽管扑克牌被随机打乱，但周某操作了一下手机软件后，就听见手机开始爆出一连串数字。此时手机不断爆出三的提示音，也就是说，四位玩家每人拿两张扑克牌比大小，从坐在周某顺时针方向的第三个人开始发牌，周某就可以拿到最大的牌面。
4: 就是对，我下多少的话，就是14:5。
2: 有了这套装备，周某游走于赌局从不失手。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结识了另一名老千刘老板。此人不仅精通签术，还认识了很多有钱又爱赌的人。
4: 他认识的一个老板圈子，说这人傻钱多，就是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样去赢他们的钱。
2: 第一场赌局，周某出资30,000元，刘老板出资70,000元，坐庄开设赌局。可没想到，仅仅10多分钟，100,000元就输了个精光。第二天，周某和刘老板又各自筹措了100,000元现金，准备坐庄出千，但没想到又是几把牌，20,000元就输光了。这一次，周某报了警，周某因参与赌博受到了行政处罚，而警方的调查也解开了周某心中的谜团。
5: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2: 经过侦查，警方确定刘老板真名刘某金，以他为首的是一个以诈赌为作案手段的侵财犯罪团伙。警方在一处出租房内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赃款39万多元。
1: 周某用来出千的科技装备为什么会失灵？对方又给他设了一个怎样的骗局呢？7月13日晚8:25，请您关注一线栏目播出的《被反杀的老千》。随着4年一届的市

0: 世界杯开赛，足球成为2026年夏天最热的关键词。在江苏，有苏超之称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同样常常火爆。如何确保赛事平安有序的开展，是当地警方面临的一次考验。
1: 在南京奥体中心，南京队与淮安队的比赛还有数小

0: 小时就可以重包。
1: 开赛前夕，电玩城内突发财务损坏纠纷。
2: 前面是有个人在这进不去，然后我就顺手扒了一下。
3: 他们来的时候从外面开始扒那个门。
4: 他们这边喊人来修，然后明天之内修好，双方这个价格一人一半。
1: 距离开赛不足3小时，已有大批球迷准备入场，赛场安检工作全面开启。
0: 我包丢了，就在这安检了。
5: 是从这个闸机进了吗？
6: 7月13日晚9点，天网栏目真实记录这场全民足球盛会幕后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护与奉献，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女子结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另一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因爱破大财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恋爱本是纯真且美好的，但是呢，恋爱中往往也夹杂着经济因素。恋人之间共同的花销啊、礼物馈赠啊，甚至共同投资、借款，这些都和金钱有关。可是呢，一旦爱情成为了某些居心叵测之人设计的陷阱，那这样的爱情可就变了味儿。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是有人利用爱情骗了钱，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这天周末一大早上，住在镇上的老吴家就开始剁饺子馅了。有啥好事呢？女儿吴小月今天呢要带着男朋友回家吃饭了。说起吴小月这个男朋友啊，老吴家甭提多高兴了，简直逢人就夸，逢人就讲。因为小月的这个男朋友是市里的干部，可是大领导。小月找到这个男朋友家里啊，甭提多有面子了，家里人就等他结婚抱大外孙子了。可是呢，到了傍晚，老吴家两口子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回来，给小月打电话呢还不接，这可急坏了老两口。怎么回事呢？难不成出什么事了？直到晚上八点多，吴小月来电话了。电话里小月带着哭腔地说道：爸，我们都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小月为什么说被骗了呢？这呀，就要从她的这段感情经历说起了。吴小月家里就她一个独生女，小月呢人长得又漂亮，身材高挑又很有气质，在当地啊自己经营着一家花店，长相好，工作好，人品好，啥啥都好。可偏偏这婚姻问题让吴家老两口为小月很是着急。尽管说媒的人络绎不绝，都快踏平了吴家的门槛，可吴小月呢都不满意，不是嫌人家家庭条件不好，就是嫌人家长相不好。这找对象的问题啊，一直迟迟没有眉目。就这样，一晃到了35岁，小月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唯独吴小月还是孤身一人。小月的父母啊，就甭提多着急了，甚至啊，在乡亲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1: 尽管父母很着急，但吴小月觉得缘分天注定，该是属于自己的对象早晚都会出现。果不其然，在35岁这年，吴小月真的遇到了她所谓的真命天子。
0: 这天，吴小月像往常一样到花店打理生意，她刚换上工作服，准备整理店里的各种花草。每天啊，小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这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这时候呢，门口走进来一名男子，只见他穿着得体，戴着一副眼镜，很是儒雅。男子进店环顾一周以后，开口问道：请问下午能帮我订一束花吗？他的声音低沉，却又十分的笃定，虽然是在询问，但其实是一种命令的口吻。吴小月微笑着说道：不好意思，今天的订单啊已经满了，您要的话只能明天了。男子面上有些为难，解释道：我就在你们花店旁边的市政府工作，今天下午啊，有位重要的领导要来单位视察，这束花我着急用，你能不能帮我先准备一下？吴小月一听对方说是在市政府工作，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花店确实挨着市政府，再看男子的穿着打扮、谈吐举止，确实是像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呢，男子又说：你呀，就当帮我这个忙，想办法帮我准备一束花吧，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以后呢我们单位用花，我会继续照顾你生意的。听男子这样说，吴小月就把其他的订单暂时搁置下来，麻利地帮眼前的这个男子做好了一束鲜花。男子付了钱，还主动添加了吴小月的联系方式。就这样，吴小月和这个买花的男子就联系上了。这个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建军。
1: 自从两人加上了微信，王建军就开始频繁地与吴小月联系，还时不时地询问他关于养花的技巧。这让吴小月与王建军有了共同语言，他渐渐对王建军产生了好感。

0: 后的一天傍晚，吴小月正在店里收拾，准备下班了。王建军再一次来到小月的花店，他说啊，自己是路过这里，看小月没下班，就进来看看她。见小月在店里收拾店铺，他还一起帮着小月收拾，然后呢，开车把小月送回了家。吴小月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成熟、稳重、事业有成，长得又帅，而且呢，王建军还告诉吴小月自己是单身，比吴小月大六岁。吴小月心想，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苦苦寻觅的理想伴侣吗？因此呢，吴小月对王建军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自那以后，两个人就熟络了起来。王建军经常照顾吴小月的生意，经常呢会来找小月订花。直到有一次，当吴小月像往常一样把鲜花递给王建军的时候，王建军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说，这束花是送给你的，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再也无法忘记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见你，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上你了，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吴小月的心啊砰砰直跳，脸颊通红，害羞地点了点头。自那以后，两个人呢便开始交往了。
1: 吴小月和王建军确立了恋爱关系以后，王建军时常在小月面前接打电话，电话那头不是找王建军投资的，就是找他办事的，王建军都一一答应下来。这让吴小月感觉王建军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对王建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了。
0: 在和王建军确立恋爱关系4个月的时候，王建军和吴小月说，亲爱的，最近我接触到了几个大项目，都是肯定能赚钱的。这几个项目呢，都有很多人来和我打招呼，让我给他们做。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与其把机会给别人投资，不如咱们自己投啊。平时呢，确实总有人找王建军投资。吴小月见王建军这样说，就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呢，就回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母。父母呢，就觉得准女婿能量大，又有挣钱的好门路，以后呢能带着亲戚朋友一起赚钱，于是呢二话没说就把家里的全部积蓄14万元交给了王建军。一家人投了钱以后就等着分红了，可是没过多久又有好事来了。王建军又说在城里呀有渠道能帮村里人申请到廉租房，刚好呢吴小月有个表哥明年要结婚，正好想在城里买房，可惜呢手里的钱不够，又不具备申请廉租房的资质。听说王建军可以帮忙申请廉租房，小月的这个表哥呀心想，这总算来了机会了，于是呢掏了12万托王建军帮忙申请入住廉租房。这又是投资又是申请廉租房，吴小月的男朋友啊神通广大的消息很快就在吴家传开了，陆陆续续还有亲戚找王建军找工作办户口，又掏了16万。这前前后后啊，吴家人一共给王建军掏了42万。而吴小月对王建军迷恋着崇拜着，她对这个男朋友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彻底傻了眼。这天啊，本来约好吴小月要带王建军回家吃饭，爸妈一早就开始准备包饺子，可是呢吴小月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陌生人严肃地说道，喂，你是吴小月吗？我这里是公安局，你认识王建军吗？请你过来一趟，协助我们调查一起诈骗案。王建军协助调查诈骗案，这是怎么回事呢？等吴小月到了公安机关，她才知道原来啊自己被骗了。王建军不仅年龄是假的，身份是假的，所谓的投资申请廉租房找工作办户口都是假的，而且呢他还不止骗了吴小月一个人。原来啊王建军用同样的方式还骗了其他的女性，但是呢被发现了端倪，其他受害人报了警，王建军被抓以后对自己

0: 虚构身份等事实供认不讳，还供认了他还欺骗了吴小月一家的事实。于是警方找到了吴小月了解案情，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通过警方的调查，这个王建军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市政府的领导，他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啊还劣迹斑斑，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许伟强，他编造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参与一些投资，可以带着女方一起投资，其实啊他压根儿都没有什么项目，骗取的钱也全都被他用来包装自己或者挥霍了。那么像许伟强这种专门冒充公职人员和女性谈恋爱，劝人投资，给人办工作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都有骗的行为。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他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而诈骗罪的手段呢，并无此限制，可以利用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诈骗。那么当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诈骗，那他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许伟强骗取被害人42万元，根据刑法及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诈骗罪处罚较重，故人民法院判决许伟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观众朋友们，近年来啊，屡屡出现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身份进行骗财骗色的案件。被害人基于对于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对于他们的天然好感跟信任，加之啊，缺少防范之心，很容易吃亏上当。这个案例给我们启示是，追求爱情无可厚非，但仍然要保持理性与警惕。不要轻易被甜言蜜语和浪漫的氛围所迷惑，尤其是当感情掺杂了金钱交易的时候，更要三思而后行。刚刚的这个案例啊，我们看到的是男方虚构身份，假借谈恋爱为名，处心积虑诈骗女方的财物，受到了刑事处罚。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同样是以恋爱为名，但处心积虑欺骗别人的却是女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

0: 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年男子结识心仪女友，女友以创业为名多次向他借钱。
5: 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
4: 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创业，不想女友却携款失联。
5: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
4: 落网后，女子辩称钱是男子自愿借给她的，自己没有犯罪。她的辩解能成立吗？因爱破大财正在播出。
5: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忙着备年货，准备过年了。就连镇上派出所的门上也挂上了大红的灯笼。可是啊，这一天，一个50来岁的男人跑进了派出所，大声地喊道：“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我被骗了，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是我的养老钱呐！”这大过年的，男人为什么说自己的全部积蓄被骗光了呢？这呀，就要从他认识的一个女人说起了。这个报警的男人呢，叫岳万峰，是本地的村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呢，因为夫妻两个人性格不合，经常吵闹打架，最后啊，还是离婚了。早些年他自己做了点小生意，攒了一些积蓄，后来生意不好，他就停掉了手里的活，攒了60来万的存款，也不敢乱花，平时啊，靠打工挣点生活费。这些年来呢，他也想再找个对象，可到婚介所找人介绍了几次以后都没有成功。那些女人呢，要么是离婚带孩子的，要么长得不符合岳万峰的要求，最后呢都不了了之了。可就在半年前，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令岳万峰欲罢不能，越陷越深，甚至啊产生了非他不娶的念头。这个女人就叫彭娇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岳万峰又为何只对这个女人情有独钟呢？这样就要从岳万峰的一次购物说起了。认识彭娇娇的时候呢，她在一个男装店做服务员。那天啊，岳万峰逛街走进了一家男装店，彭娇娇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她身材高挑，脸上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店里的员工制服，显得身材比例极好，身上呢还有淡淡的香水味道。一看到岳万峰就甜甜地喊着：“大哥，你想要什么类型的衣服？您身材保持得这么好，气质也好，一看呢就是做大生意的。我们店里啊正好来了几套新款的服装，就适合您这样成熟有魅力的大人物，一般人呢我可不推荐给他呢。”说完他就提了几套衣服过来，然后呢带着岳万峰去了试衣间。岳万峰每试一套衣服，彭娇娇啊就满眼崇拜地盯着他，然后呢就是扑

0: 天盖地的夸赞，给岳岸峰夸的呀是云里雾里，很果断的就买了好几套衣服。付完款以后，彭娇娇还主动添加了岳岸峰的联系方式，说要是衣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联系他。
1: 踏出店门之后，岳万峰心中泛起一丝回忆，他这次的消费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以往的消费水准，尽管这让一贯节俭的他感到有些心疼，但每当想起彭娇娇的笑容，他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0: 没过几天，彭娇娇就主动给岳万峰发去了信息，问衣服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需不需要改动啊。岳万峰掩饰着内心的激动说，衣服没有问题，你的眼光不错。彭娇娇发了可爱的表情，两个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频繁的联系了。彭娇娇比岳万峰小15岁，人长得很漂亮，也没结过婚，嘴巴很甜，经常啊是哄得岳万峰心花怒放。彭娇娇还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岳万峰的崇拜和爱慕。没过多久，彭娇娇便主动表白说她很欣赏岳万峰，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岳万峰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不到半个月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两个人交往了差不多2个月以后，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说这一行她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进货怎么经营早就学得差不多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盘店面装修进货哪哪都需要钱，所以呢她便开口问岳万峰能不能借给她一些。岳万峰起初还是有点犹豫的，他觉得呀，两个人毕竟交往时间还短，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出去，万一两人不成，那他不是亏了吗？见岳万峰这么犹豫，彭娇娇一下就生气了，她哭诉着说，我借钱创业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把生意做起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比我大那么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将来的日子啊，可怎么过？我父母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岳万峰听彭娇娇这么说，一下也着急了，看着彭娇娇哭得梨花带雨，他也心疼起来，语气温柔地说，哎，是我想的不周到，我支持你创业，需要多少钱我一定尽力帮你。彭娇娇听完便开心了。就这样呢，岳万峰陆陆续续把自己的60来万积蓄全都给了彭娇娇，但彭娇娇呢还是不满足，他不停地管岳万峰借钱，说什么要交房租啦，要进货需要定金啦，要交店铺的水电费之类的呀。岳万峰实在没有钱了，便苦口婆心地劝彭娇娇，创业初期啊，咱们还是要省着点的，控制一下成本。他还说呢，自己也有一点做生意的经验，要不然呢，他先帮着经营一下。可是彭娇娇都拒绝了。
1: 自从彭娇娇提出开店后，两人见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除了开口借钱，彭娇娇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岳万峰。当岳万峰提出要跟彭娇娇结婚时，对方总是找借口推脱，后来甚至直接关机了，这让岳万峰心中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年关将至，岳万峰在家里啊坐立难安，他反复回想着事情的经过，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彭娇娇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跟他结婚，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这就有了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很快彭娇娇就落网了，经过警方的调查，原来呀他根本没有开什么服装店，他一共收取了岳万峰66万元，但这些钱都被他用来买奢侈品，就花了30多万，剩下的大部分钱都被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给挥霍光了。但是呢，彭娇娇面对检察

0: 往往是编造虚构的事实，骗取他人同情或者信任。正当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并不否认借贷的关系，并表示啊会设法归还。即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能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而以借贷为名的诈骗财物，往往表现为携款潜逃、大肆挥霍或者赌博，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愿。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视为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恋人之间的借款可能构成刑事上的诈骗罪。比如说借款的时候虚构借款的用途，谎称用于治病、创业等正当的用途，而实际呢是用于赌博、挥霍等非法活动，且无力偿还。再比如隐瞒自己的还款能力，明知自己无力还款或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却隐瞒真相向恋人借款，导致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且支付了财物。还有的人呢，以借款为名实诈骗之实，借款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意图，而是以借款为幌子骗取对方的财物。以上几种情况下，即使双方之间是恋爱的关系，也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彭娇娇编造各种不存在的理由，多次骗取被害人财物，并且占为己有，事实上实施了诈骗行为，将从被害人处骗取的钱物挥霍一空。诈骗数额巨大，符合诈骗的犯罪构成要件。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彭娇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发生在恋人之间的欺骗。案例一当中，女人吴小月轻信男友是个神通广大的政府高官，最终呢被骗走钱财。而案例二当中，岳万峰则是受美色的诱惑，轻信了彭娇娇的谎言，被骗光了积蓄。两个案件的受害者都因此遭受了身心的伤害，还有经济上的损失。今天的案例啊，给我们以警示，恋爱交友要谨慎，有些看似美好的惊喜，其实呢是处心积虑的骗局。我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交往不深的恋人朋友，在涉及金钱关系的时候更要慎重，防止身心和财产遭受损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另一男子沉迷赌博，并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向父讨债的儿女，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香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姑父，我有一道题不会。
1: 是哪道题？
2: 真相暴露，感情再难回头。
1: 果然是你啊，这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
3: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1: 不要脸！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3: 你老公也不见了。
0: 妈妈真的不要小宝了吗？
2: 覆水难收，后果愈发严重。
3: 就是你逼走我的儿子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4: 陈丽啊，这一段小宝都可以由你照顾。
3: 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
2: 一念铸成两家离散，残局该如何收场？
3: 程程跑了，
5: 家里一老一少根本没人管，
3: 他配配当个妈？
6: 小宝肯定恨死我。
2: 土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回家帮辅导功课。
1: 你看你这扣子都快掉了，你等着，我去拿针线。
0: 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不下这条生路吗？
2: 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到这条心吧。
3: 我和他弟离婚了。
4: 啊！
3: 陈勇回来了，给他白说了钱，回来多几天。
5: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0: 要不你跟他离了吧，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
6: 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还有小宝。
3: 咱们还是别。

0: 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王八蛋！啊，加油！加油！加油！你救小安！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爸爸，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孝
11: 敬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你还有什么脸来学校啊？
17: 哎，对不起，家长，校长，
16: 他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做老师？你们都不怕他把小朋友给教坏了呀？像他这种人，就应该立即马上开除，还得开大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17: 哎，学校长，
16: 他今天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你给我道歉，否则你别想
18: 走。小杨，你干什么你？你把我的男人打成这样，凭什么给你道歉啊？
16: 难道你还相信他们是清白的吗？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你还相信他的鬼话？
18: 我男人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儿。倒是你啊，有本事在这发疯，回家管管你老婆吧。

0: 自己来吧。
1: 别跟我这么客气，我不习惯。
0: 妈呢？
2: 回老家去了。
1: 也好，省得耳根不清净。
0: 陈丽，你要是觉得是我对不住你，心里边不好受，你可以打我两下，骂我两下，或者让我净身出户，我都没有任何意见。
1: 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就想好好过日子。

酒倒上，站着，这就是你做的菜啊。

0: 你还是绿色，是在提醒我戴了一顶绿帽子吗？
1: 只是烟呛到眼睛了，妈妈，我都想了好久都没想出来。好了，帮你看看。小宝，这道题妈妈也不会做，
2: 那我去问姑父。
1: 回来，别去。
2: 为什么呀？
1: 让你别去你就别去。小宝，你以后永远都不能再去找你姑父了。
2: 为什么？是不是我惹姑父生气了？
1: 让你别去你就别去。 小宝乖，妈妈做了饭，再帮你好好想想这道题。
2: 你也想不出来。
1: 妈妈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就带你去问你同学，好不好？

0: 小宝，你怎么来了？
1: 我有一道题不会，我问了妈妈，妈妈也不知道。
2: 你妈她没事吧？
1: 什么意思？
2: 你爸有没有？
1: 姑父。
2: 哎。
1: 你的脸怎么了？
2: 没事，姑父啊是不小心摔了。
1: 难怪你不来学校。
0: 哎，小宝，是哪道题不会啊？拿出来我看一下啊。小宝啊，最近在学校有没有认真学习啊？
1: 有，张老师都表扬我了。
0: 是吗？那太好了。是哪道题？
1: 就是这个。
0: 小宝，这张纸条哪来的？怎么会在你书里？
1: 在我家院子里捡的，我在上面打了草稿。

0: 小宝，你到姑姑家干嘛来了？
1: 我问姑父一道题。
0: 你妈让你来的？
1: 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
2: 我给你抓了点药，活血化瘀的，
0: 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
3: 我看的不是书。

0: 你是哪来的？
1: 果然是你啊。
0: 什么是不是我？我就随口一问，你爱说不说。
1: 你站住，你别演了，演的已经够多了。这字儿虽然是用左手写的，但一个人的习惯不是那么容易能改的。你写起字从来都是三笔，这上边恰好有这个字。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是，之前我的确觉得对不住你，到所有人都嘲笑我，恨不得在我背上踩一脚的时候，只有你愿意一直陪着我，照顾我。可我没想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0: 你自己干的丑事，你怪我？你有胆子干，就别怕别人笑话。
1: 我不怕被别人笑，我怕的是被别人骗，而且是被我最信任的人骗。
0: 你不要脸！我怎么觉得这话该我说呢？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我觉得有一千把刀、一万把刀往我心口里扎。
1: 是，我承认我自己对不住你。可是我早就跟你提过离婚，是你死活不同意啊！
0: 我不同意你就可以出轨，我不同意你就可以乱搞啊！你搞谁不好啊？你搞到我堂哥头上了！
1: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和小林什么都没干，只是在一起说话聊天而已。
0: 聊天？聊什么天啊，金小树林？聊什么天啊，见不得人！
1: 就算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可以打我、骂我，可以给我两巴掌，但是你背地里算计我，真的有意思吗？
0: 有啊！我要是当面撕破脸，正好给了你离婚的借口，我就让陈勇教训教训，让你们吃点苦头。
1: 陈勇是你堂哥，他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打我不要紧啊，那侯小玲呢？会被他活活打死的。
0: 你还帮着他说话呢？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他是活该。
1: 你个狠毒的女人，你总是把人想得这么龌龊。他还一直帮着你说话，让我多体谅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和他根本就没法比。
0: 放屁！你给我等着。
2: 陈丽，你去哪？陈丽，
0: 那巴掌打你个偷人的东西，这巴掌打你在我面前装好人，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男人，你要不要脸啊？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几天我根本没有出门，家里没盐了，我出来买包盐我才出来。
0: 你是没出门，你让你儿子出门了，真是不要脸啊！干这么龌龊的事情，把儿子都带上了，你也不要脸的。
3: 陈丽，你可以说话，你不能说小
2: 屁。陈丽，你要干什么？撒泼耍横冲我来呀、啊！
0: 谁是你老婆？你帮谁说话呢？
2: 你别闹了，他已经够可怜了。
0: 他可怜。你
2: 过
0: 来，
2: 小
0: 妹，
2: 你过来，那就是不要脸的。够了，
0: 就这么回去再说。姓侯的，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我警告你啊！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4: 是不是很久很久没给我买过玩具了？
5: 回家。
4: 爸爸，为什么不回去了呀？
2: 叫你回你就回。
1: 你没事吧？

0: 我去做饭了，
1: 站住！不要脸！你不要脸，我还要脸！你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2: 妈妈，你怎么了？
3: 小宝宝没事。
1: 哎呦妈，你怎么打人呢？还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0: 你知道什么？
1: 他给你娘戴顶绿帽子，把咱们家的脸都揪光了。
0: 瞎说，
1: 小玲就不是那种人。
0: 他不是那种人，他是什么人？嘿，
1: 你个混蛋，胡说八道！我懒得跟你说。走，给我回房间。
0: 爸爸，放开妈妈，别打妈妈。
1: 小兔崽子，你可以啊，就跟我回去。
0: 不要，
1: 给我回去。
0: 妈妈，
1: 走吧。
0: 滚到了实在的，不许出来！
1: 小宝，佳玉，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你离婚，我什么都不要。
0: 我要我妈妈，
1: 干这么龌龊的事儿，你还想要啥？
0: 我什么都没做。
1: 嘴硬是不是？想离婚，没门！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怎么可能一辈子折磨你？
0: 小兔崽子是不是我亲生的？陈勇，
1: 你有什么怨气，你撒到我身上。小宝绝对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别跑他！
0: 我哪这么信你？住手！
4: 把我出去，不要打我妈妈！
0: 你打死你不可活！爸，你别管！
4: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败家儿子啊？
1: 这非打死他不可！
4: 不要打了！你怎么打死他？咱们家可有？

0: 你觉得咱俩这样还有意思吗？
1: 最后咱俩还是离了吧。
2: 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0: 薇妈，你在老家还好吧？
1: 好，儿子，
2: 你在学校上课了吗？
0: 啊，我过几天就去。
2: 哎，可千万别丢了学校的差事儿。
0: 妈，你不用担心我，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多注意身体。
2: 放心，妈会照顾好自己的。

电话已关机。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下楼。你妈呢？
1: 不在。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2: 来我们家做什么？
0: 房平不见了。
2: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0: 你老婆也不见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老婆不见了？

当年跑了，真的跑了，王平，你个王八蛋！我们好过，谁也别想好过。别让我找到你们，找到你们，我弄死你们！侯少陵，侯少陵，王平，你给我记住，你给我记住！今天你让老子没有脸，我让你们颜面扫地！

0: 们那么狠心啊？你把这个家拆散了，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的儿啊，你在哪儿啊？猪没有地方住，肉饭也没有一口肉饭吃，你把我一个孤老太婆扔到家里，我怎么活呀？
1: 这就是你自私的儿子！
0: 你我叫

0: 知道呢？别烦我，我要去睡觉了。
1: 爸爸，我饿。
0: 放开。饿是吧？来，喝了就不饿了。
1: 我不要。妈妈呢？我要妈妈。
0: 你找她做什么？你是不是不想跟你爸爸哭了？不是我亲生的啊！哭什么哭？找你妈妈去！
2: 你个混账东西，你还能不能有点人性啊？
0: 你给我闭嘴！老东西，你也给我闭嘴！我要去睡觉了啊！你们都别吵我！闭嘴！
2: 小宝啊，小宝不哭，小宝，小宝不哭啊！
3: 小宝。

0: 揍他，你凭什么
1: 告他重婚？
0: 你凭什么告他重婚啊？你有什么证据？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他呢？啊，我们家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遇到你这么狠心的女人。你说你真的有本事，你就拢住他的心，不至于他去找别人呢？啊，你现在弄得他家不能回，你还要往死里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1: 行了，你转告他，他要是不联系我，我就告他，说到做到啊。

0: 快下来，换了。陈丽啊，这一段小宝都可以有你照顾。这小宝要是能跟着你干，
1: 说了，别说了，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就算是看见阿猫阿狗可怜，还会给点吃的呢。更何况，你还是我叔呢。

0: 喂，
1: 陈丽，
2: 我告诉你，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告我，你就是不想给我留条活路，是不是？
0: 怎么，终于舍得现身了？啊，你们俩真是自私到一块儿了。
1: 什么都管自己跑了。
2: 陈丽，我之前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1: 发展到今天，
2: 都是你逼的，是你毁了两个家庭，不是我。
0: 真不要脸。我告诉你啊，我对你们一点兴趣都没有。陈勇
1: 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根本没人管。你问问他啊，你们在外面倒是过起了安身日子，
0: 他配配当个妈？
3: 小宝，我的小宝怎么样了？
0: 我要不说告你们，我上哪找你们？
1: 我要不是看着孩子可怜，我才懒得找你们呢。
0: 最好死在外面，别回来。
3: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行了，你别哭了，你也别太着急了，咱们现在不正连夜赶回去呢吗？啊！
1: 我没想到，我没想到战勇他居然真的不管小宝。

0: 花，送给你。
1: 这什么呀？
0: 这是那天逛街你看了好几眼的披肩，我想啊，你肯定会喜欢。
1: 这很贵的吧？
0: 你喜欢就不贵。虽然我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但我发誓，我这辈子会一直对你好。
1: 你自己说的，你可别反悔。
0: 不会。

0: 别哭了啊！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2: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3: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回家辅导功课。
1: 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聊聊天。
2: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3: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2: 你老婆也不见了。
4: 妈妈，真的不要家跑了吗？
5: 爸爸，爸爸，你别走。
2: 程程跑了，
6: 现在家里老小根本没人管。
2: 佩佩当个妈，
7: 我要回去，然后给别孩子
8: 好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2: 我来养小宝，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3: 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搬进去？
2: 我还想给他攒个房子首付呢。陈丽，你害了两条人命，好啊，
1: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2: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哪怕呀会恨死你的。
3: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2: 老妈，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3: 他确实是想出去，可是这么多年了，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吗？你都感受不到吗？
8: 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1: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2: 头，我会做饭，我也能吃苦，要不您让我试试呗，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9: 行，就你了。
10: 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
11: 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1: 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3: 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搬这个？
1: 小宝要是考上大学了呀，学费、生活费都是钱吗？
3: 啊！走，上医院快点。
12: 你看，那个女的是不是陈丽？
2: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这是你该给的。
13: 我已经没钱了，刘青，你别这样。
1: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2: 你对他再好，可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会恨死你的。
3: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2: 这事啊，你问他去。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他携带高科技装备穿梭于各种赌局，
3: 网赢了包赢了，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2: 他联手老千策划赌局，准备一夜暴富，
4: 合伙来骗别人的，哎，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2: 海珠省的科技与狠活为何突然失灵？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正在搏出。

0: 家住上海的周某是赌场常胜将军，当然他并没有影视剧里演绎的所谓特异功能，也没有魔术师的手法与技巧，他的秘密武器是一套科技装备。
1: 网赢的包赢的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0: 为了向民警说明自己的遭遇，周某现场演示了这套装备的功能，
2: 让我们的这个侦查员来把这个牌的这个次序打乱下来。
0: 尽管扑克牌被随机打乱，但周某操作了一下手机软件后，就听见手机开始爆出一连串数字，只要按照手机的提示发牌，就能保证周某拿到最大的牌面。此时手机不断爆出3的提示音，也就是说4位玩家每人拿2张扑克牌比大小，从坐在周某顺时针方向的第三个人开始发牌，周某就可以拿到最大的牌面。
1: 不是对方，然后他们下多少的话就14给你，
2: 9点多少输给你。
1: 对，因为我对你比9点大。
0: 原本结果随机的概率游戏，在科技与狠活的干预下变成了被操控的赌局，这就是俗称的诈赌，也叫出老千。
3: 赌诈结合的话，他不可能拿到大牌的，大牌永远在操盘的，在组局的人手里面。所以像这种赌局参赌的人肯定是输的命多。
0: 周某带来的扑克牌和手机看上去并无异样，但其实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出签工具。
1: 扑克牌的表面是看不出的，但它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扑克牌的侧面。它这个扑克牌经过这个一种机器做的时候，在这个边角这里涂抹了一些药水。
0: 而周某随手放在桌子上的这部手机，则预装了能够识别扑克牌的隐蔽摄像头和软件程序。
1: 它跟正常的手机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话、微信都有的。
2: 能正常使用吗？
1: 这里面你要插上卡的话，可以正常使用。手机这里的有摄像头嘛，红外摄像头，它只要在一定的距离当中，它就能报得出。
0: 只要将手机放置在扑克牌前方的180度范围内，手机中的软件就能自动计算出最大胜率，并且进行语音提示，实现操控赌局的效果。
1: 哪一种的玩法，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事先调好，或者是我要庄家最大，还是要就是别人坐庄的时候我打庄赢，这个都可以用手机调试的。手机调好了之后，随便你我坐庄也好，别人坐庄也好，我都是包赢的。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不动声色就能够识别牌桌上的每一张扑克，按照提示呢就能轻松的操控牌局。这些在众多影视剧中出现的桥段，却成了周某的生财之道。周某带着他的科技与狠活，频频地出现在各种赌局。随着装备运用得越来越熟练，周某便开始策划更大的赌局。本想着可以在赌局上大杀四方，一夜暴富，可结果呢，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向警方求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周某说，为了不被其他玩家察觉，他还会使用微型耳机接收语音提示。
1: 这个是我们正常普通的耳机，这它的大小，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道具的耳机，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大小的比较。但这种小的耳机我们塞在耳朵里面是看不见的。
2: 我现在就用我的摄像机看，也几乎是看不见耳朵里的东西，它藏到。

0: 后面去了是吧？
1: 为了防止手机误报以及耳机声音的干扰，在每一轮发牌的间隙，周某还会用赌注和扑克牌暂时遮挡住手机摄像头。
2: 钱支付了，他这边已经不会再报了。如果报的话，耳机就一直在叫，我们就会把钱往下推一点，就遮住了这个摄像头，所以他就不会报。如果这把我通上，把钱上了过以后，他们在下钱的时候，他又给了我一个时间，我的时间就可以把钱拿上了。
1: 其实媒体对各类赌博作弊工具以及诈赌骗局的揭秘并不少，但始终有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试图用作弊装备诈赌进行非法敛财。
3: 常言道，十赌九诈，赌场里面没有赢家，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里面的隐情的，甚至是老千他也能被反杀。
1: 预设好了手机软件，调试好了微型耳机，操练好了翻牌和遮挡手机的技巧，周某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合作伙伴。
2: 你把牌给放进去就好了，他是跟我们通气的，他说可以，我把牌给你放进去，我们的牌已经给他了，已经给刘老板了。
1: 周某口中的刘老板是他在网络上结识的所谓老千，他向周某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记牌手法，也希望见识一下周某的高科技装备，并与周某合作。
2: 牌在他手里面，每一张牌过了之后记号就做好了，他手法只有他自己会，你别人站上牌的话你也弄不好，他也保证不了自己最大，所以都是他自己发牌，或者是他的牌做上记号以后，他随便你谁发牌都可以了。
1: 曾经有魔术师揭秘过此类俗称落汉的钱术，赌徒在拿起牌的瞬间会在牌上做一个微小的标记，这个标记普通人肉眼基本上看不出来，只有经过特殊训练之后才能在牌堆中找到做好标记的扑克牌。在扑克牌上做记号时，有时也会使用一些特殊的化学药剂，通过特制的隐形眼镜观察，就能做到旁人毫无察觉，但自己却能在一堆牌中一眼就认出标记牌。此类情节也曾经出现在影视剧中。
4: 而我这副隐形易晶体显影眼镜是上个月最新产品。
1: 有了刘老板的出签手法，再加上自己带来的科技装备，周某觉得他与刘老板的联手赢钱绝对是十拿九稳。此时刘老板又自称认识许多有钱的赌客，
2: 他跟我谈就是他认识的一个老板圈子，说这人傻钱多，他说我们想想办法去怎么样去赢他们的钱，他说反正这赌的是肯定是很大的，而且全是现金。
1: 刘老板的一席话让周某蠢蠢欲动，更重要的是出手阔绰的刘老板愿意承担大部分赌资。
2: 有门槛了，十万，没有十万块你也操不了庄的。
1: 一切准备就绪，周某出资3万，刘老板出资7万，两人凑了10万元坐庄赌资，来到一间酒店的棋牌室。但仅仅过了10多分钟，周某和女朋友就跟着刘老板走出了房间。
2: 通赔，一把牌10万的本钱，一把就没有了。一输光了，他就说：“走吧，回去想办法。”刘老板就带着我们就走了。
1: 监控视频中，拎着公文包、一身黑衣的男子就是刘老板。走出酒店房间时，他还在指责周某的设备没起作用。
5: 不算指责，就是赌徒心态嘛，输了钱不甘心还要再来，第二天又来了。
1: 周某和刘老板又各自筹措了10万元现金，再次来到酒店棋牌室，打算大赢一场，但事情依旧没有按照预设的剧本发展。
2: 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的就跟在我后面盯着我，所以我就没敢把手机掏出来去调这些东西，所以就这个样子，很快的这钱就没有了。有点害怕，因为我们用这个道具的这个被抓住了

0: 是有把柄的，我们就害怕的。
1: 又是十多分钟，几把牌的功夫，周某和刘老板又输光了所有现金，灰溜溜地离开了酒店。但这一次，周某选择了报警。
2: 连输了两次之后呢，他们也觉得这应该是个骗局，然后因为他们自己也本身就是老钱嘛，他们也懂这方面，所以过来报案。
1: 然而当民警赶到时，现场已经空无一人。
3: 民警赶到现场时，酒店的棋牌室里已经空无一人，就连报警的周某也不见了踪影。周某在打电话报警时理由含糊其辞，他声称呢和一名姓刘的老板发生了经济纠纷。经验丰富的民警一边要求和报警人见面，一边查阅酒店监控，很快发现了其中的蹊跷。那么这场牌局上又发生了什么呢？周某明知参与赌博涉嫌违法，他为何还要报警呢？
1: 带上赌注的高科技装备为何接连失手？见过大场面的老千为何两次被反杀？
2: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当老千遇上老千，当骗子遇上骗子，最终谁能操控赌局？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正在播出。既然报了警，又为什么不肯与民警见面？发生在棋牌室里的警情马上让警方警觉起来。
4: 为什么会不配合？那么既然一开始他出于这个想要报警的一个目的，那么他到底他这个报警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心里有两个的问号。
1: 在民警的追问下，报警人周某才讲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5: 是110接警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啊，说就是对方要让他还钱。经过询问之后啊，才了解到是因为就是帮人家赌博，然后赌输了。
1: 周某因为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被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治安支队处理。而随着调查的展开，案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6: 一环扣一环，一套接一套，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只要进了这个现场了，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在牌局进行进中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你都不受掌握，所有的都在团伙成员的掌控之中。
1: 警方依据周某进出棋牌室的时间调取了案发前后的监控视频。酒店走廊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在周某及其女朋友跟刘老板一同离开房间十多分钟后，棋牌室内的所有男女成员全部鱼贯而出，并且退了房。
4: 一般性如果真的是在赌博的话，你至少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有的甚至通宵都有可能。但是这么短的十几分钟呢，如果真的是一个赌场的话，那就可能性是不高的。
1: 两次赌局，赌客们的行为惊人的相似，都是在周某输光之后十分钟左右匆匆结束赌局，全部离开。
7: 我们觉得这个警情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赌博的警情，那么可能还是有内情的。
1: 再看这群参赌人员的来路就更加可疑了。早在周某到场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包括刘老板在内的多名男女就已经陆续进入了房间。
4: 报警人进入房间之前呢，已经陆陆续续进去了大概有10个人左右。那么通过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怀疑是不是这些先进去的人在里面有个预谋的过程。
1: 酒店电梯里的摄像头清晰地拍摄到了刘老板与另外一名戴眼镜的男子拎了好几个公文包上楼。而据周某回忆，这些装有大量现金的公文包应该分属于不同的赌客。
0: 他都10万一捆了，他最少都放2捆，然后这门头上面都是的，几万几万的，4个门头一个飞苍蝇，就5个人有这么大的现金，所以当时我自己都懵。
1: 连输两次的周某醒悟过来，刘老板其实和屋里的赌客是一伙的，只有自己才是他们真正的猎物。
2: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

0: 顾某这样的被害人不止他一个，但其他人都没有选择报警。
1: 做贼心虚嘛，啊，本身他就是个老千，那么他被骗了以后，那么可能也不敢报警。他本来的出发点过来，实际上他的动机，可能也是与这个里面的这个团伙的成员，那么合伙来骗别人的，哎，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0: 因为参与赌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以被害人往往不敢报警。
2: 他们呢，既是被害人，也是一个参赌人员。
0: 此外，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诈赌手法，也是被害人不敢声张的重要原因。
3: 你要玩道具的话，他就是有证据，他就可以拿这个证据要挟你。我今天输一万，那你退3万、5万给我。带着道具去的，居然能把钱被别人给杀掉，所以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在外面去讲这个事了。
0: 虽然周某知道自己被设局反杀，但对方是如何攻破高科技爆牌设备的呢？在赌局开始时，周某是确定自己的设备运行正常的。
3: 当时第一把还赢了10000多呢，等于第二把牌，一把牌等于10万块就输掉了。
0: 周某告诉民警，第二轮发牌时，爆牌器爆出了数字0，也就是说，这一把牌庄家拿不到最大牌面。
4: 他报这个零的时候是没有的。
0: 经过侦查，警方确定刘老板真名刘某金，以他为首的是一个以诈赌为作案手段的侵财犯罪团伙。警方在一处出租房内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赃款39万多元。
5: 这个老千说是几个老板鱼钱玩的都在恒大嘛，把他反上了嘛。
0: 犯罪嫌疑人刘某金就是在网络上物色目标的刘老板，他首先会要求对方展示签数，而后假意提出合作。
6: 我先去跟他们见面，然后老千就把技术展示给刘青青看，然后刘青青就针对他的技术去破他们这个技术。
0: 得知周某用的是高科技爆牌器后，犯罪嫌疑人刘某金便将计就计，让同伙冯某强事先将道具扑克的顺序编好。
7: 只是我们排了一个排序，知道大小了，知道这后面这把牌，知道是哪一家最大的了，牌但是还是他的牌，但是这个没有他，所以高科技就会报零。
0: 当被害人到场后，发现桌子上的扑克牌的确是自己准备的，就会大大放松警惕。
6: 可能会让他先赢个1-2把，让他就是说最后找不出破绽怎么输的，只会觉得说我运气不好。被害人他看得到他自己做的记号，那个牌上面就有他做的记号，他就100%确定这个牌就是他的。
0: 此外，团伙成员还会在赌博过程中相互配合，把扑克牌调包。
8: 编好牌，给他调包了。他把牌放上去的时候，让他转过被瞬间就把牌给换掉了。就
0: 假装赌客的刘某江和冯某强就会趁机把事先编好顺序的道具扑克换到台面上，在场的其他人员会默契地挡住被害人和他朋友的视线。
7: 换牌是大家配合。桌子上面的哪些人挡，哪些人就故意就是找他说话呀，就把他视线转开。就是万一发现了，就对方他也不会挡。
0: 警方查明，嫌疑人刘某金和张某华负责筹集赌资，并由他俩分配赃款。
6: 所有的演员工资拿掉，然后所有的开销除掉，就是包括租房子呀、吃饭呀，就全部除掉，然后剩下的钱。
0: 目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9: 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以赌博犯罪去获取被害人的钱财，而是以一个诈骗的赌博作弊手段使被害人陷入了一个错误认识，我们还是要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的。
0: 赌博害人害己， 因赌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件屡见不鲜。犯罪嫌疑人冯某强就曾深受其害。
7: 因为我在以前也是好赌的一个人啊，我的家我的公司就是逼他们这些出清的。我跟你说，开始我不以前我不懂这些东西，就逼几个人每天就约我出来打电话，都就是他们把这牌换了，换了假牌了，半年都不到我就输了1200多万给他们。所以说我对他们诈赌的这种我非常恨。
0: 深受赌博之害的冯某强本应迷途知返，可他却难以自拔，越陷越深，变成了在赌场上反杀老千的犯罪嫌疑人。
2: 远离赌博的朋友的圈子，如果说一直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呢，你就算你自己不想赌的时候呢，可能你朋友啊或者说一些牌友啊就叫你去的时候呢，你也碍于情面或者说会勾起了这个想法，然后又去参赌了。
10: 老千被反杀，周某偷鸡不成蚀把米。本案中他既是刘某团伙的被害人，也曾经在赌局上出老千，而且呢他的初衷也是跟刘某合伙出千骗钱。那么周某的这一系列行为要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1: 赌博它是一种只是利用概率啊来这个盈利来获利的一个行为，而诈骗的话呢，那么它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控制这种局面啊来获取钱财。实践中啊有时候掌握的就是你这个抽老千或者是设置这个圈套行为对于这个赌博啊它的这个概率的控制啊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如果这个都是你控制了啊，那么最后赌博只是诈骗的一个外在的形式，那么这个就肯定是定诈骗罪。否则的话呢，它还是会体现出一定的概率，是利用这种概率啊，只不过他把这种概率啊自己获利这个胜的这种概率稍微提高了一些，那么他依然是靠概率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还是定赌博犯罪。对于这个周某，如果他只是单一的参与，然后呢这个最终行为的结果也是说通过这种抽老千提高了他这个赢的这种几率，但是并没有对赌局进行这种控制，那么他依然构成的还是赌博犯罪啊，不会是诈骗犯罪。如果他构成的是赌博犯罪啊，那么他构成的到底是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那么这两个罪的区别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开设赌场，那么他是利用这个就是提供这个场所啊，然后呢从赌局当中主要是通过抽水的方式那么来获利。本案当中他没有体现出是这种这个提供场所然后从中抽成盈利的这种方式，那他更多的是应该是一个赌博罪，而不是开设赌场罪。
10: 老话说得好，十赌九诈，不赌为赢。但是有些人呢，对赌博的认知还停留在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这个层面，认为玩玩而已，少输点钱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赌博的深渊从来不是一开始就让你倾家荡产，而是呢，先给你一点不劳而获的甜头，让你放松警惕，慢慢成瘾，直到难以自拔。
1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过宝

0: 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3: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偶遇哭泣女子，出手相助遭遇一夜惊魂。
1: 干个啥知道不？
2: 混进屋子以后，他们一直在喊，就问他在干什么。
0: 善意背后疑窦丛生，报警之前似乎另有隐情。
3: 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0: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4: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5: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苏超最近火爆，
5: 最近苏超火了。
4: 苏超的爆火既由体育赛事本身的
6: 吸引，吸引现场观众243.3万人次，
4: 场比赛
6: 均
4: 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
6: 苏超本身更是创造了1元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
7: 这个夏天，有苏超之称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点燃了全国球迷的热情。几轮比赛下来，苏超场均观众超过3万人。即便在世界杯档期内，依然常常满座。
8: 像世界杯那种性质的可能就比较大，然后也比较远，像苏超这种它可能更贴近那种民生，然后老百姓自己那种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可能这点就是跟

0: 他的球赛不大一样。但是像苏超这种，他并不一定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他是那种业余性质的，然后就相当于民间的组织嘛，就老百姓自己的娱乐活动，自己去看自己喜欢的队员，然后自己城市的球队，重在参与一个乐趣吧，观看这个球赛的过程是让人非常满足的。它是以文旅局牵头的那种形式嘛，就是不涉及其他的，就纯属那种友谊赛。我家属是泰州的嘛，所以去年泰州队夺冠，他还是蛮自豪的。
1: 6月20日，江苏南京奥体中心，南京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两队积分相近，胜负关乎排名走势，这场比赛的分量不言而喻。南京奥体中心是一座可容纳6万余人的大型体育场。2025年11月1日，苏超总决赛南通对阵泰州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现场观众高达62329人，创下了全国业余足球赛事的上座纪录。如今新一轮焦点战在即，辖区派出所的安保压力可想而知，赛事组织、场地承载、人群管控等环节是否存在风险隐患，都需要派出所民警在赛前逐一排查。
2: 你好，兴隆派出所的负责人在不在？
3: 这一块区域就整个是客户的就餐区域。
4: 对，
3: 用明火吗？
4: 不用明火
3: 。不用明火是吧？
4: 然后消防这些都
3: 没问题是吧？哪一个位置是能通到后面去的？
4: 后面有一个防火门。
3: 这是通到后面的通道。从这里面是能开的，对吧？
4: 对，从这里面是能开，但是它有活动的话都是
3: 锁住的。
4: 来的，
3: 这个开了之后，这里面就是体育场的过道了。
4: 对，
3: 这边是你的后门，你这个是从这里面能开。我再给你提醒一句啊，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不要把就是外面的人，放到你这边，然后苏超开始了，你从你这边把人放进去，这块不能犯错误啊。
4: 从来没有，都是把他锁。
3: 因为苏超确实票比较紧张，比较火。我刚才看了他后面的。他后面有个门，你们知道呀？
5: 知道。
3: 我跟他讲了，不能把人放进去。
5: 放心好了。
3: 那可不行啊。
4: 没有。都是封死的。
3: 对。苏超是一个大活动，属于一个现象级的文旅活动，人特别多，票很难订。这么大一个场馆，通道也很多，进不去的，订不到票，他总是想办法进到场馆里面去看一看这个苏超，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这是通道后面的门，前面就这么大地方。这是一个包间，是吧？
6: 对，就是包间。
3: 这边就是你的能通到后面的这个门吧？
6: 是的。
3: 这个门平时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这个门？
6: 这个门的话，我们正常都不开。
3: 正常都是不开的。
6: 对对对，门是可以打开的。
3: 门是可以打开的。这里面就能进到这里面了啊。
6: 可以进到体育馆里。
3: 可以进到体育场里面了。
6: 对对。
3: 你平时都是锁住的？
6: 锁的，外面打不开。
3: 外面打不开的。马上苏超开始了，你这里面不能藏人啊！
6: 哦，
3: 别到时候有人从这里面躲在这里面，苏超开始了，从你家上铺进去了啊，不可以的啊！
7: 就那个是蓝色是主席台，
3: 然后那边
7: 是指挥部，
3: 旁边是我们的安保指挥部。
7: 对，是的。然后这一排是足协，
3: 这边都是足协的。
7: 对对对。
8: 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因为牵扯到一些划线啊，这些工作肯定要提前把它完成。还有说的剪草工作都要全部完成，因为一下雨了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干不了。
2: 昨天晚上干到几点？
8: 昨天晚上刚好凌晨3点。苏超说是业余的比赛，但是我们一个全民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我们还是按最高规格去来接待这个比赛。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草坪的成坪率要达到95%以上，草高我们平常修剪都是按18毫米。就是足球队员是最舒服的这种高度，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南京队淮安吗？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肯定是往南京赢啊。
2: 我觉得在上面视野特别好看，整场
0: 事情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大型赛事的活动，游客他会非常的多，他们过来看球赛之余，可能还会去参观一下南京的著名的景点，南京的一些本土的文化他们也会去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美食街被外地游客都发掘起来，然后变得很火爆。然后一些我们觉得很普通的，你像带火起来的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烤鸭这种美食，也都是带动起来了。也会有很多突发情况，像什么身份证丢失或者物品遗失，然后人员走失，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这种情况。然后这样情况，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

0: 困难。
1: 比赛未开，游客先至，南京各大景区已迎来大量观赛人群，服务好这些游客是所有相关派出所的首要任务。
2: 杨洋，走，倒水。可以啊，我帮你接。但是这个水刚加的有点烫啊。你们高考结束了来玩的？你是体育生吗？我看你长得好高。
3: 你好，怎么了，同事？
4: 哎，你好。听不见是吧？行，请你到这边来。这是我们这个手语翻译官，你可以通过这个机器跟我沟通。
5: 我跟朋友走散。
4: 好的，你朋友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是多少？我可以帮你跟他联系。
5: 我朋友叫小苗。
4: 你可以把你的朋友的手机号码给我吗？我帮你跟你朋友联系。好的，你稍微坐一下。这个我帮你联系你朋友，喝点水休息一下。
1: 这名听障女孩也是陪朋友来南京看球的，在游玩时不小心和同伴走散，在手语智能翻译设备的协助下，民警很快就联系上了她的朋友。
4: 喂，喂，你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夫子庙派出所民警。你朋友他在我们这个派出所这边他走丢了，他到我们派出所来这个求助。你还在附近啊？对对对，大概半个小时前左右到的。行啊，在我们这儿。好，我们派出所地址在这个秦淮区公园街59号。你要方便的话，你直接地图上导航过来就可以。行，没事。好，再见啊。你可以喝点水，等一会儿你朋友他马上就过来。
1: 女孩的同伴很快便赶了过来，一场小小的意外在城市的角落里悄然化解。

0: 这边是我们新街口便民助企服务中心，可以办身份证，可以办驾照。对于这个你们来南京旅游的游客啊，身份证掉了，在这边就可以进行补办，也是为了方便选中。
1: 这个挺方便的。
0: 对对，这是
1: 这个地方也不熟悉。
0: 啊、对对对，
1: 找到派出所，我看这边山景，然后我就
0: 可以可以。啊，这边请，这边请。这个是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这个淮安人，准备在这边办个身份证，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坐坐。我上面还有事，那我先上去了啊。
2: 好的。您的身份证丢了之后，您随身还带了其他的证件吗？比如说像驾驶证、港澳通行证以及护照等等。
1: 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个身份证，结果还弄丢了。
3: 好的，我们来采集一下指纹照。来，右手大拇指按在指纹这边，来抬，再按。抬，好，再按一下。好了，你现在在我们系统里面拥有指纹信息，所以说今天我可以给你按指纹办证，这样就不需要提供任何材料了。那历史证件我就给你挂失掉了，后面再找到也是无效证件，就不可以使用了哈。然后需要核对一下你的手机号，是这个吗？
1: 是的，是的。
3: 好的，那这边我就给您受理了。
1: 要多长时间能拿到呢？
3: 我们这边是保证最迟20个工作日的。
1: 20个工作日太久了，我这个晚上我要。用了，
3: 这样我给您加一张临时身份证，这个证件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出。
1: 好，半个小时行。
4: 对，半个小时出来之后，临时身份证是没有芯片的，您到时候去看苏超的话可以走人工通道，是一样的。
1: 行，那先搬一个先用着吧。
3: 稍等，我们先准备给您拍照啊。嗯，再往后坐一点麻烦您。哎，好，好，坐直坐正，平视前方，看这里，不要眨眼，低一点下巴。您看一下第二张您是否满意，看一下这边屏幕旁边叶子您不用管，我这边会帮你处理掉。
1: 行，
3: 可以的话那我就正常给你办了啊。
1: 好，行，快一点，我上机要去看球了。
3: 麻烦您需要在这几个位置写上您本人的名字，画圈地方写上日期。您稍坐一下，大概需要等半个小时，您是身份证就可以用了。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4: 你这次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几个人一起来的？
1: 我跟我朋友来的。
4: 那你还挺厉害的，还抢到了票。
1: 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一点吧。天天晚上这个也是下足了功夫，做足了功课，然后才好不容易才抢到几张票。
4: 南京这边特色的也比较多，像咸水鸭呀、鸭血粉丝汤等等。等看完球了，也可以去吃一顿烧烤。
2: 你好，您的临时身份证办理好了。这个临时身份证的有效期是3个月，没有芯片，但是可以从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1: 啊，这个好了是吧？啊，谢谢啊。
3: 好，不用谢，
2: 您慢走。
5: 一张临时身份证打通的不只是入场通道，也折射出一座城市在大型赛事期间的公共服务意识与应急响应能力。当苏超点燃民间足球热情的同时，如何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走得近、看得成、回得去，同样是赛事保障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6: 首场平局之后，巴西主帅安切洛蒂此役调整了首发阵容，9号库尼亚替换蒂亚戈出任中锋。刚开场，海地门将普拉西德在5秒之内没有拍出球门球。
7: 您有一条新警情，请及时处理。
8: 这什么情况？
9: 因为这是两个门，我们从这边坐到上去的时候，他那个门不开，然后我老公就扒了一下门，说我们把门扒坏了，说那个修门人工费1000块钱，然后后面可能电机啊、玻璃啊什么什么轨道什么坏，可能额外的收费。我是不接受这个金额的。然后他就说，一人一半，只是人工500。那我老公是做这一块的，然后去问了一下，人家讲了说整体修下来的话300-400块钱，因为现在跟我扯，如果我们要他要一人一半责任的话，那现在他这边2天的损失怎么办？但这个门是好的，那个
8: 坏的是哪个？
10: 你们那个经理呢？
8: 当时这个门是怎么坏？是怎么那个？
11: 这个人是进不去，然后前面是有个人在这进不去，然后我们也是进不去，然后我就顺手。
8: 你们是从外面要进来的？
11: 哎，对对，顺手扒了一下，扒了以后说是进不了，对吧？我扒了一下，他没动，然后我就走了，我就从这边顺过来。
8: 当时这个门已经这样错位了吗？错开了吗？
11: 没有，
8: 当时还没错
11: 开。当时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我是不会去拨的，
8: 就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档。
11: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去拨了一下，然后他现在是说我占一半的责任。
12: 前面客人走，

0: 门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等到他们来的时候，从外面可能那个感应门没有感应到他们，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扒那个门脱轨了，然后等到我员工叫我再拿那个钥匙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没反应了，就整个门坏了，门坏了呢，我就去调监控，然后最后调到他们，
1: 嗯，
0: 然后这边来跟他们沟通。
1: 监控我看一下，
0: 然后
1: 哪门在哪？啊，门在这。
0: 啊，这个小朋友是扒不动的，然后他看，啊，看到没有？整个就是扒脱轨
1: 了，扒开了。
0: 对，那扒成这样子。上一次的就是人家上门加工人费维修，一共是1200。给那个客人是要了1000，这个是有记录的。他们是来玩的客人，不讲那么多了，就一个人付一半，啊，我们承担500，他们承担500。然后给他讲了以后，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找人上门维修，觉得这个费用500块钱贵了。刚开始讲的是可以了，然后他又说，等到他们的人上门维修之后，不管是多少钱，我们还要去承担一半，不合理的呀。上门维修，我说可以，那我这个1分钱不收你的，你给我维修好，之前呢我正常能打开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要求没毛病吗？
1: 但是我说实话，你们当时这个门之前在他来之前是正常使用？
0: 正常使用的，监控可以看到。
1: 那他当时为什么门没有打开？
0: 没有打开是因为他到这儿没有感应到，他自己把门扒坏了。监控可以看前面有人正常是使用的。
1: 说实话，他这个作为顾客来说，他不是那种故意把他弄坏了，
0: 所以我没有说要原价怎么赔偿。
1: 他们喊人来修，周一这个时间点你们是能接受的是吧？
0: 周一来修可以，但是他后期又说让我们还要去承担一部分，那我承担不了。
1: 不是刚刚讲的吗？双方一人承担一半。
0: 那我想这两天的损失谁来弄？
1: 你这个门坏了，然后有损失。
0: 对。
1: 然后关于谁来修，那肯定哪一方修价格更划算。
0: 那你更划算，那你可以啊，明天上门给我维修好就可以了，不影响我正常营业，可以吗？
1: 那你一开始不是周一的这个时间？
0: 周一我可以啊，但是他后来讲我要承担一部分费用。
1: 如果你找的话，那什么时候能修？明天早上。
0: 明天。就来给我修好就可以了，不影响我正常营业。
1: 你找的工人明天就能上门？
0: 对，可以吗？
1: 你们这个找的工人是哪边的工人？为什么明天上不了门？
2: 放假
3: 回家了。
2: 他的维修要1000，我的
3: 不是，
1: 我知道。这个不是你修他修的问题，这主要是他们想要尽快能把它给修好。你说明天能修好？
2: 他修了，他说他不认，他说后面维修的。
1: 不是说你，我是问
3: 你，
1: 如果
3: 能不能明天来人？
1: 能不能来人？明天来修。
2: 我有号码，
3: 我有号码，
2: 他可以。
3: 但是
1: 可以明天来修，他们这边明天派人来修，然后明天之内修好，然后双方这个价格一人一半，行不行？
0: 首先这个门是好的，
1: 你的诉求是明天之内能修完，对吧？你需要正常营业，所以我让他明天
0: 去。那他叫的人，他后期能不能保住
1: 这个门正常维修正常使用啊，就修到你之前那个能正常使用的状态。你跟领导沟通一下，好，让他去跟领导沟通一下，看他们领导怎么说，因为他也不是老板。
3: 我懂，辛苦了，我只是把我们的这个跟你们讲。
1: 跟你们老板？
0: 对啊，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我们南京情怀110。这个门顾客这边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说他们来找人，然后明天就可以上门来修，明天之内就能修好。他这个滑轨错位了，我觉得涉及不到什么后面的质保啊，什么太多的问题。
4: 他找了个厂家，他来修也可以，我也没办法报票要这个钱，但是这个费用。你想领导为什么我要一人一半？他搞坏的东西本来是好的，为什么现在我要？
1: 确实有扒拉这个动作，对吧？也跟他们讲了，这个他们需要承担一半责任或者承担一部分责任，那是应当的。问题出在他到这个门口的时候，门确实没开，对吧？来的时候没开，他扒拉这一下。假如说这个扒拉这一下门倒了，或者是弄到身上人受伤了，那不说他们来赔这个钱了，你们可能还要赔钱。这一方一半的这个方案的话，他们来喊人，他们这个价格大概400-500，也就是说你们两方每人承担200块钱出头可能。
4: 或者过两天又坏了。
1: 你们明天他来修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肯定在旁边。这个到底是滑轨的问题，还是说电机的问题？如果是电机的问题，金额就比较大了，那到时候你们喊110过来，我们再帮你协商。但如果是滑轨的问题，他这个东西错位了，从滑轨出来了。那这个涉及不到什么太多的电啊、电器啊，或者这些后续的问题。好，那行，你跟你们店长讲一声，我跟顾客讲一声，对吧？这个门不管开不开，他们这个不应该用手扒，对吧？我把手机给你店长了啊，我跟他们老板沟通了，
3: 嗯，
1: 他们老板呢意思就算了，就是不要你们修了。但是呢，我也跟你们讲，这个首先这个门坏了， 你们这个扒这个动作，首先肯定听我讲公式，不管有没有公式，它这个门是感应门，哪怕是没开也不要去扒。
3: 我懂。那个、我们不应该扒这个，我承认，我们确实不应该扒。前面有人没扒进来，而且我站在后面也没进。
1: 我知道，刚刚也是把你们这个情况跟他们老板讲了，他们老板还是比较
3: 大气的。我觉得，居然谈到这个程度，我觉得那老板还是比较大气的。但是，我实话实说，这个小伙子当时跟我们谈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1: 毕竟他不是老板，发生这个事情，他该做的这是他员工该做的，对吧？他没有，他不是老板，他不像老板能做这个主，他没有办法替他的老板大气，对吧？
3: 那是不是需要我们这边把他这个人退来？因为他这个收费确实没有这个贵。
2: 那现在
1: 这个是看他们自己的事情，
3: 是
1: 因为他们肯定想找自己的质保的厂家，好吧？
3: 我懂你的意思。
1: 哎，然后我们老板跟你讲了，然后你们，我觉得你们不管那个，还是要贴一个告示单，不要扒门，我们来写个调解书，你们双方签个字，然后你们就正常消费。
5: 小事不小办，是基层民警在赛事期间处置警情的常态。托起比赛成色的，不止绿茵场上的竞技，更有赛场之外。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要发言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包括一下安检机。您好，后面的麻烦包括放一下安检机。
14: 没了。
13: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三道检票程序。第一道是预检，预检的话，首先购票人员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在我们预检窗口由志愿者先用手上的 PDA 扫一下，如果有票的话能可以进入。然后第二道是通过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工的这个对包裹进行安检，然后并过一下这个安检机，然后人员再进行一下接受一下安检，最后再经过闸机。因为本次苏超比赛全部是使用实名制预约，必须是本人自己预约购票，然后才拿自己的身份证刷才能进场。因为苏超我们也是一个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赛事，我们也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严格这种安检的一个程序来设置的。
15: 包丢了。 是在这儿丢的吗？
16: 对，就在这儿，就是这个。

0: 我包丢了，就在这儿安检的。
1: 是从这个闸机进了吗？
0: 从这进了，然后就没有了，被别人拿走了。
1: 包里面有什么贵重的？或者
0: 手机？
1: 确定是前面的人拿走的？
0: 我就放在那儿了，然后我出来找不到了。
1: 他那个有没有可能卡在机器里面？
0: 没有，里面没有。
1: 他这边一个他自己跟那个有没有人拿到了，他能联系上的话，他能不能归还？如果不行，那可能是不是要去监控室调一下监控？
2: 要找场馆那边的，因为我们这边调不了，我们
1: 他场馆
3: 是吧？要调监控是吧？
1: 对。
3: 但是你调监控的话，这个位置下面有没有监控？
4: 只有门那边有，
5: 到过门口看了吗？
3: 看到了，对
1: 吧？啊，你看一下最近的一个位置。
3: 上面。这边有一个球迷的。
1: 你那个电话打通了吗？没有关机吧？
6: 在每个入口。
0: 啊，对对。
1: 啊，走了。
7: 这是你的这个包是吗？
8: 哎，正找是他的。
9: 你正好有个人丢了，找到这个包了。
1: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还有都在是吧？
9: 解个码看一下。
1: 行，可能
9: 解个码或随便看一下。
1: 对，
10: 把东西看。东西看。
1: 手机解哦，可以
8: 对吧？
1: 啊，那就直接检票进就行，好吧？把那个自己的东西看看好，好吧？
11: 扫完先把过来养。

0: 情下，比如双方的主教练在场边这个临场。
1: 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南京奥体中心，来去观看这场南京队在主场迎战环队的比赛。
0: 比赛刚刚开始，还是给各位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作为主力，
2: 本场比赛到场观众60816人，南京市公安局共出动警力4000余人，确保比赛全程平安有序。

0: 30余万现金不翼而飞，保险柜却完好无损，门禁系统正常运转，陌生人却可以长驱直入。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乘客居然不辞而别，巨额现金来历不明，家里人竟然全盘收下，双重迷雾。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这次去徽州有什么新收获吗？
4: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2: 我今晚就要抓你，你是想复职，你还是想抓他？
5: 还有枪，
2: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4: 不会这么想你猜过去，肯定有后手。
6: 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李文君。上一集，境外涉毒势力的轮廓逐步显现，这片地界鱼龙混杂，人心难测，真假难辨，善恶交织，调查之路步步维艰。本集随着知情人吐露实情，刘浩宇团伙完整的跨境贩毒链条被层层揭开，这张横跨多地的利益巨

0: 网背后牵扯的势力远比表面上看上去更加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东山旧案也挖出全新疑点，局势变得越发紧张。多条涉毒线索同步推进，暗战一触即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破冰。
1: 感情的事，我很明白。如果你早知道何瑞龙是有妇之夫，你还会上当吗？
2: 一个金融高材生当然不傻，但利益面前，他甘愿当鸵鸟。现实生活中的不法分子非常擅长利用这一点，他们抓住受害者的情感弱点，用甜言蜜语和虚假承诺编织一张温柔的网，让受害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付出一切，甚至不惜触犯法律。张敏慧的遭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3: 上班或者戴口罩怎么办？
4: 哎，你的工作是干嘛的？
3: 保护你啊。
4: 出来了。
3: 哪儿呢？
4: 就是他。
2: 漫长的蹲守看似波澜不惊，却是侦办复杂案件的第一步。毒品犯罪隐蔽性极强，蹲守、跟踪、潜伏都是警方获取线索、锁定嫌疑人的重要侦查方式。缉毒民警常常连续数十小时甚至数日潜伏，凭借细致观察与精准辨识，以耐心和坚守撕开毒网的层层伪装。

0: 你和那小子什么时候走？
1: 我弟弟也是难得过来住几天，你就这么看不惯吗？
0: 你知道你弟弟和那小子是什么人吗？
1: 你小点声啊！
0: 我不管，你叫他赶紧走。

0: Assis-toi.
1: 我喜欢你这样有风韵的女人。我觉得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哼，我怎么会不知道？ 这是不是你从广东运到法国的？质量不错，我是你的忠实客户。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从前不见了，好像眼前
1: 连锁反应已然显现，空气中多了几分说不清的紧张，整个贩毒网络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牵动所有的神经。
0: 宋茜消失得毫无征兆，白天还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见了。大哥，要不咱们报警吧？
2: 报警？你有病啊！宋茜是合法的良民吗？报警，再找。
0: 明白。
3: 喂，
0: 说话方便吗？
3: 你说吧。
0: 出了点意外，你要赶紧避一下。
3: 那还有什么事需要我知道的？到了目的地之后跟我联系。就这样。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刘浩宇是在进行跨境走读，他的全部赌资都由我负责入账和转账。我看过公司以前的账目，其实早在我进入浩宇集团之前，刘浩宇就一直在走读，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把毒品主要是海洛因从厄瓜多尔、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走私入境。2006年、2008年一直到3年前的1月6号，刘浩宇偷运往大陆的3批毒品都被警方缴获了。这3次失利导致他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其实早在2次失利之后，刘浩宇就开始改变他的贩毒思路，放弃了原有的从境外向大陆走毒入境的方式，变为收购内地生产的冰毒再销往国外，主要是贩往欧洲。
1: 你知道他们毒品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吗？
0: 在东山。
2: 有没有具体的地点和人名呢？
3: 线索直指东山，此地正是整个跨境贩毒网络的源头。塔寨村生产的冰毒通过青龙物流运往香港，再由刘浩宇团伙分销到世界各地。这条完整的贩毒链条已经运作了多年，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0: 东山其他人的名字吗？
2: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洗白这些毒资的呢？
0: 很简单，地下钱庄。刘浩宇掌控几家空壳公司，发生毒品交易的时候，法国方面会通过开曼群岛的银行将毒资汇入到这几家空壳公司的账户里。你们应该知道开曼群岛的金融自由度最大，他们允许客户秘密转账，银行对于客户存资、投资还有汇兑外币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便利。这些毒资通过几家空壳公司洗白之后，最后就会转到刘浩宇手下的几家投资公司里。
2: 他是用什么方式将这些毒资转账给东山的呢？
0: 我只负责将资金转到澳门赌场的专门账户里，至于东山那边怎么拿到钱我就不知道了。
2: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将那些毒品运往法国？
0: 从深圳港直接发货。
2: 有没有公司的名字？
0: 香港荣昌国际贸易公司，法人是黄达成。据我所知，刘浩宇手里有2条专门用来走毒的货轮，这2条货轮的油库是改装过的，在油库下面有一层专门用来藏毒品的暗仓，最多可以装2吨毒品。
2: 哪2条？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事刘浩宇是不会告诉我的，我只负责处理资金和报关，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2: 刘浩宇为什么要杀罗佳怡？
0: 那是因为他听了不该听的事。
4: 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的统一指挥下，汕头市公安局联合广州海关缉私局组织禁毒、特警、边防、巡警支队等警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案，击毙犯罪嫌疑人2名，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海外一枚枪支3发。

0: 喂，老板，是我。账目清理干净了没有？全部资料我都删除了，你放心，我也买好了下午飞巴黎的机票。老板，我有点害怕，警方不会在机场拦住我。放心吧，不会，一切我已经处理好。
1: 到时我会跟你联系的 ，OK？
0: 可是我刚刚看到，警方抓了好多人，他们不会把我供出来吗？老板，贩毒是死罪来的。不会的，一切都会正常，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那次不是平安无事吗？可是，佳怡。
2: 怎么了？隐蔽的勾当被至亲知晓，原本的亲人瞬间陷入尖锐对立。
3: 你听我解释，不是你听到的这样的。
2: 而电话那头杀机已现，对于把利益看得比性命还重的毒贩而言，所有不听话的知情者都是隐患，只有死人才能永远闭嘴。
4: 张敏慧这段看似平淡的供述，实则字字惊心。毒贩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街头亡命的混混，他们已经完成了产业化、金融化、合规化的全套体系伪装，把贩毒做成了一门跨国生意。刘浩与贩毒分两个阶段，一进一出。先是进口海洛因，运毒失利后。 果断转为东山制毒出口，而金融精英张敏慧负责将毒资洗白，通过商贸公司、投资公司、赌场等方式，把巨额毒资注入东山。他的表妹就是因为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才死，那他自己呢？张敏慧明知是毒资，还帮助做账、走账、洗白，构成洗钱罪。
5: 洗钱罪一般的犯罪对象是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等7种上游犯罪。张敏慧虽然可怜，但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代价。回到剧中，看看李飞他们能顺利找到五仔吗？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冯丽啊，这两天在你姐夫家住，看她脸色好像不太乐意啊。
7: 管她干嘛？
2: 我看过谁脸色？李远，警察快跑！站住！别动！向内追捕随即展开，狭窄曲折的街巷成为双方角力的战场。这样紧张的街头追逃，不是夸张演绎，而是禁毒一线最常态化的真实场面。城中村死角繁多，人员混杂。 天然成为涉毒人员藏匿逃窜的首选之地。毒贩常年混迹在此，熟记每一条小路、每一处拐角，用来躲避排查、甩开追捕。这也对民警的侦查抓捕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8: 外面的人只知道我有五仔，谁不让来找你的？他很担心你，他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2: 是个毒贩，毒贩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谁信啊？谁不信呢？他现在在我朋友水果店工作，每天挺好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不开心。身处黑暗的五仔早已放弃了自己，毒品困住了前行的脚步，而水伯成了他深陷泥沼中一份特殊的羁绊。

0: 东山还有交易吗？时间不早了，我叫人送你出去，你自己打车走。
1: 你让我回去？
0: 我希望你回去帮我收集刘浩宇的犯罪证据，我希望你帮我拿到他所有的账户信息。
1: 我做不到。
0: 为了你在加拿大的亲人，你必须做到。我们只能等他再次交易的时候才能行动。
1: 他上一批货才刚刚失手，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我现在回去。
0: 我知道，我明白的。
1: 我会死的。
2: 他的一句我会死的道尽了所有恐惧与绝望。没有人比张敏慧更清楚刘浩宇团伙的残忍手段，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他已经无法回头。但是赵家良精准拿捏了他唯一的软肋，用亲人作为底线，把他硬生生推回了龙潭虎穴。从这一刻开始，张敏慧为了家人重回那张吃人不吐骨头的黑色网络。
3: 长官，我也要吃饭啊。
4: 这别吃了，你喝水吧。李飞，你把他铐上。
5: 怎么着？
3: 就是我们又没饭。
4: 五仔，
6: 啊，
4: 你跟我们说说林大鹏死的全部细节。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水伯，是怕他去复仇，对不对？但是你也要知道，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是我们的事。
6: 对啊。再说你该为林水伯办点事儿了吧？啊？你告诉我。林大鹏怎么死的？
7: 大侠呢？
8: 他在上面。
2: 一个十八岁的毒贩，此刻最担心的竟然是另一个人的安危。这份藏在罪恶之下的善意显得格外刺眼。五仔虽然误入歧途，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丝善良。他不忍心看着水伯伤心，也不忍心看着更多的人被陈光荣残害，所以他不再设防，道出了他所知道的真相。
7: 你就是大虾。
9: 我呢？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只够吗？
2: 什么？
3: 夫人，像你这样的，估计得三只。

0: 哎，成哥，我明白，放心吧，哥，这事儿我会办得天衣无缝，保证让你这个干刑侦大队长的都查不出来。好的，我知道了。一句轻描淡写的承诺，背后是一条人命的终结。黑警与毒贩的勾结，让这场蓄意谋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罪恶将被层层掩盖。
1: 林大鹏帮那个陈大队买酒害死了个人，那个陈大队又让麻子大侠做了他灭口。真的？我今天没吸。
0: 五仔的亲口供述是本案迄今为止最关键的证据。之前所有零散的线索、模糊的猜测，此刻终于串联成了一条完整的罪恶链条。
2: 执法者沦为杀人者，保护伞变成催命符。大侠在甜蜜蜜是干什么的？
3: 看场子的。后面我就先带你回东山，啊，然后给你录完口供，我送你去戒毒所，费用什么你都不用操心，都交给我。
2: 我不回去。林水伯把我的事告诉你们，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你还让我给你回去干什么呀？
3: 我知道你那感觉。
4: 有时候特别烦，但是有时候吧，觉得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照顾自己挺好。水伯让我来找你，那全就是因为关心你，别瞎想。
5: 李飞，
4: 我，哎呦，
5: 虎仔，
4: 哎呀，哎呀，哎，撒开！干什么？
5: 你怎么跑惠州来了？我证人，我吓跑了。
4: 找人找当地警察局啊！他谁都不相信，就信你。
5: 对，就信我。真是，走了。那他怎么办？
4: 放喽。
0: 喂，报告。本能的恐惧瞬间撕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安全感。对五仔来说，除了自己，谁都不可信。
5: 他亲耳听过陈队长和毒贩勾结，所以当杜丽出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而对李飞来说，临门一脚却功亏一篑，比什么都让人憋屈。要不交给刑侦吧？
6: 陈二毛，你疯了吧？不可能。
5: 那就交给禁毒大队。
6: 不行，我现在谁也醒不过。
7: 走吧，我报道去。
8: 我们很难责怪李飞，这是让人非常心酸的一幕。在当下的东山，你不知道该相信谁，而更令人绝望的是，不仅五仔不相信警察，连李飞也不敢信任自己的同事。为了钱，毒贩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寻找自己的保护伞。 用家人来威胁你，用钱来腐蚀你，用毒品拖你下水等。而极少数警察没能扛住毒贩的一轮轮攻势，最终沦为了他们的帮凶。比如罗莉，案发前。

0: 前是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他先后30多次立功受奖，是全国闻名的缉毒英雄。可谁成想，这位亲手抓捕过无数毒贩的缉毒英雄，背地里竟然是毒贩保护伞，常年为毒贩通风报信，销毁办案证据，甚至直接授意杀人灭口。他的堕落轨迹和剧中的黑警陈光荣几乎如出一辙。最终，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缉毒英雄，因包庇毒品犯罪分子、受贿、故意杀人多项重罪，数罪并罚，2012年被依法执行死刑。当执法者沦为保护伞，当正义防线被金钱腐蚀，东山的缉毒战场早已变成敌我难辨的修罗场。五仔再次逃脱会带来什么变数？这场警与黑警的博弈还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回到剧中。
1: 您还去了惠州啊？你怎么不上天呢？我让你跟着他，不是让你跟着他四处乱窜，明白吗？
2: 那我不跟着他，我怎么保护他？
1: 你说什么？你是哪头的呀？
2: 当然是您这头的。
3: 细微神态见真章，一言一行藏破绽。李维民仅凭两人细微的肢体状态、对话语气，如此坦荡与笃定，让他一眼断定惠州之行必有情况。
1: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一定有什么收获，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乖乖的上独立的车。
4: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1: 你说什么？
2: 林大鹏的案子非常可疑。
1: 说。
2: 林水伯的儿子叫林大鹏，据五仔说，我们公安内部有一个姓陈的大队长，为了把一个报案人灭口，制造了一起车祸，死因是酒驾，但报案人本身滴酒不沾，因为他酒精过敏。而帮这个陈大队买酒的就是林大鹏，所以我们推测林大鹏极有可能是目击了什么，被灭了口。
1: 如果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呢？
2: 那巧合未免也太多了。而且五仔说过，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毒品而致死的。
3: 这是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案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李维民面前，马文条理清晰地梳理出所有疑点，将陈大队涉嫌杀人灭口的惊人线索直接摆上了台面。李维民静静地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谁敢相信陈光荣竟然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
4: 您帮我复职，林大鹏案子我来办。
3: 李飞冲动执拗的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查案的身份，一个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的机会。
4: 只要我一去，肯定能把他们抓住。你赶紧给我复职啊。
1: 马文，马上找艾超，就在这里开两间房。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把掌握林大鹏案的所有详细信息给我写一个详细报告，还有检查。
2: 是。
4: 您都不给我复职，我写什么报告啊？我写哪门子检查？
1: 写不写啊？
3: 刚才还气势汹汹要谈条件的李

0: 杯，瞬间被李维民的一句话噎得没了脾气。这场父子之间的较量，显然还是老姜更辣。
1: 李局，
2: 柴哥啊，没事，放心吧，人在呢。

0: 虾跟麻子长什么样，你能认得出来吗？
1: 你给我复制，我就告诉你。
0: 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制啊？你还是想抓他？
1: 我看过他们照片，吴在跟我说的变化很大，大虾像个商人，爱梳油头，旁边总是跟着麻子，麻子长头发，爱扎辫子，找到麻子就能找到大虾。
2: 李局，这个他确实有一手。那天我们在惠州玩具厂，下班那么多人，他就凭一张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冯春月。
0: 你们两个人能够遵守纪律，不擅自行动的。你们知道，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2: 知道。

0: 这次是秘密抓捕，你和瓦文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只有一项任务，识别跟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位置，通知外面的人后马上撤离。甜蜜蜜歌厅灯光灰暗，情况复杂，切记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打草惊蛇，这次任务就会失败。 外面的同志三分钟进不去，你们俩就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明白。马文，看好了他，如果有什么鲁莽行事，马上给我制止。是。
1: 进度带队，你还用蔡永强？李飞的不解是因为他的证据链中缺少了那场关键的约谈，他自始至终没有得知过蔡永强内部约谈的任何内容，脑海里留存的依旧是蔡永强满身疑点的固有印象。
2: 还要靠理性的分析，实践的证明，在你做出判断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有，怎么应对？少年所见是黑白分明的对错，李为民所谋是错综复杂的全局。李为民没有正面回应李飞的疑问，却已经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他没有说我相信蔡永强，也没有说不信。
3: 老手的底气是不妄下判断，止步棋局，
4: 肯定有后手。剧中反复出现甜蜜蜜 KTV， 说那里人员复杂，灯光昏暗，容易滋生毒品犯罪。五仔在甜蜜蜜把毒品卖给了大虾。 大虾用这些毒品害死了李水伯的儿子，这一剧情也并非凭空杜撰。实际中，娱乐场所涉毒并不罕见，一旦查出吸毒，老板作为第一负责人难逃追责。如果明知有人吸毒却视而不见、刻意包庇，轻则门店停业吊销执照，本人罚款拘留；重则触犯容留他人吸毒罪，锒铛入狱。 哪怕是伪装成电子烟、零食的新型毒品也一样。为了打击娱乐场所涉毒，特别是青少年涉毒，多地警方都会组织针对 KTV、 酒吧、台球厅、足浴按摩店等重点场所的夜间突击清查整治行动。封闭空间、昏暗环境极易放大毒品犯罪风险，场所经营者需要守好禁毒底线。 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远离诱惑，才能从源头斩断娱乐场所黑色毒链。现实清查行动火力全开，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你回来了，啊，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前几天都说你被停职了，我这还担心呢。你这听谁说的？谣传。
1: 那就好，咱哥俩喝一杯去。
2: 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为什么要启用蔡永强？第一，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外地调警；第二，外地的警员不了解东山的情况；第三，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如果蔡永强，
3: 你是不信任蔡永强啊，还是不信任我？
0: 你这手怎么了？没事，出任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刑侦也不好干呐。这些天委屈你了，来压压惊。受什么委屈？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分内的事儿。
4: 既然你心态这么好，别浪费了我的酒。桌上摆的是酒，心里揣的是刀。一场看似寻常的兄弟小聚，实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情报试探。
1: 陈光荣句句不离近况，实则句句都在套话。蔡永强全程云淡风轻，实则字字都在设防。现在东山哪个桌面上能少几瓶这个呀？永强，你要是早几年跟大伙都喝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会找你谈话。
0: 我们是兄弟，我才跟你聊这些。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酒，还真就是因为这个。光荣，你知道我信什么吗？
1: 随波不逐流，要不然，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按你这么说，同流还不合污呢？某种意义上，还真就是对的。
4: 真的难的，一个是深陷困境，心向光明；一个是身在光明，心向淤泥。同样是在复杂的环境里生存，一个守住了底线，一个早已丢掉了灵魂。看二人连小酒都喝不到一块去，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 调查。

0: 你这是在找茬？
1: 没被停职好不好？那也不叫调查，询问，懂不懂啊你？委屈吗？啊，委屈不委屈？你看你现在什么情绪？
2: 你，光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不干禁毒，干刑侦。刑侦干净啊！立案侦查破获，非黑即白。缉毒。东山。 在东山，最尖锐的讽刺藏在这句轻描淡写的感慨里。陈光荣选了刑侦，却在所谓干净的岗位上，活成了最肮脏的黑警，而被他视作身处深渊的蔡永强，却守住了缉毒警察的底线。说到底，路是自己走的，人是自己做的，是黑是白，全在自己。在陈光荣的认知里，趋利避害。 明哲保身是天经地义的生存法则，他永远在用自己的活法去丈量蔡永强，却发现蔡永强可能已经活成了他永远够不到的样子。再多说一句，兄弟喝酒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民警在工作日等其他工作时间是严禁饮酒的。这不，小酒没喝上两口，任务就来了，
3: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
0: 把甜蜜蜜KTV围起来。现在，对，现在，动作要快。另外，此消息仅限于禁毒大队。是。这是惠州交管部门给的结果。好，我知道了。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

0: 老蔡，今天的酒喝不成了。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刚接到任务。你呢？这时候接电话，一定有任务吧？
1: 队里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0: 得，这瓶酒先存着，改天咱们接着喝。不许一人偷着喝啊！等我回来。
1: 放心吧。

0: 荣哥，我有事找你。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一场深夜酒局，兄弟各藏心事，两通突如其来的电话，一场针对毒贩的秘密抓捕，彻底撕开了平静的假象。究竟是警方成功拿下马子和大虾，还是黑恶势力故技重施，血案再现？
1: 正邪较量不曾停歇，更多精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2: 李飞怎么也来了？
3: 谁？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
4: 放下！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明明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

0: 9216 400-0028 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上学途中，男孩离奇失踪。
6: 这个老师报警，家长也报警，这情况不太对了。
5: 神秘男子打来勒索电话，孩子身陷危险境地。
7: 他的生命安全是不可控的。
5: 排查追踪，嫌疑人的身份难以认定。争分夺秒，孩子最终能否安全回到父母身边？赎金30万，一线正在播出。1999年9月19日是李先生至今都无法忘记的一天。就在那天早上，李先生的儿子李涛失去了踪迹。
8: 就是早前第一节课时候，老师就是打电话说那个孩子今儿没上学呢。我去了，我说上学了，他天天上学。
5: 李涛出门上学的时间是在早上7点钟，可是他并没有出现在课堂上。这件事让李先生感到很意外。
8: 那怎么想？我说还玩去了，还是干啥去了吧？
9: 就逃学了。
8: 啊，
9: 那以前有过逃学？
8: 没有，没有，没有。反正该意外，那就回来找吧，看看咱上哪儿去了吧。我也没动静，也没找着。
5: 转眼间已近中午，李涛仍旧不知去向。这下可急坏了李先生和学校的老师。随后，警方先后接到了李先生和老师打来的报警电话。
6: 我们当时刑警队民警到达现场之后，我们第一站先去老师，因为这个上学时间呢，老师对这孩子是最了解。我们当时问这个老师，每天这孩子都几点到学校啊？老师说这孩子都天天都特别准时，哎，没有迟到的情况。
5: 上学从未迟到过的李涛，这次怎么就不见了呢？就在警方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早上和李涛结伴同行的一名学生向老师反映了一个情况。而这名同学所说的内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6: 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我想反映个情况，早上上学的时候，我看这个李涛上一个面包车了，这面包车上呢有个人就给他带走了，然后我以为是他认识还是说咋回事呢，我就没在意，完我就自己就上学了。
7: 然后老师就给家长打电话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家长让别人来接孩子的，然后跟那个李涛的父亲老李打电话沟通之后说并没有安排人来接孩子。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李先生家住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亮中桥镇。1999年，李先生的儿子李涛只有9岁，是小学4年级的学生。当年的9月19日，李涛在上学的途中上了一辆面包车，之后就下落不明。李涛在上学途中失踪这件事呢十分蹊跷，9岁的李涛被什么人带走了，那辆面包车又会开去哪里，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李先生不知所措。接到报警后，警方对李涛的失踪也高度重视，随即展开侦查。一个9岁的学生为什么会在上学途中突然被一辆面包车拉走？他是否认识面包车上的人呢？
5: 据李先生说，早上8点钟自己接到老师的电话，才知道儿子没有到校上学。由此，警方可以确定，李涛上车的时间是在早上7点到8点之间。那么，李涛为什么会上面包车而不去上学呢？
10: 同学说是早上他们一起去上学，
3: 路上有一辆面包车停到他们旁边。

0: 车停下之后，有个男的拉开那个车门，说那个你是不是叫李涛啊，我是你父亲的朋友啊，那个你父亲在没在家呀？然后李涛说啥呢，说是那个父亲在家呢。
1: 然后这人就说，李涛你上车带我们去你家去一趟，找一下你，我们找你父亲有点事啊。李涛说我要上学，要上学要来不及了。这人说没事，我给你拉到家，找到你父亲之后我们再给你送到学校。然后李涛就跟他们上车走了。
2: 车上的男子自称是李先生的朋友，他让李涛上车是为了去李涛家找李先生。那么这名男子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吗？
0: 我们问李涛他父亲啊，有没有同样的说有朋友啊，或者是需要找你找不到的，或不知道你家搁哪儿的。他父亲当时反馈都是没有，认识他的基本上都可他知道他家搁哪儿，要是说能认识他还能认识他孩子的，那肯定能知道他家在哪儿，要不然不可能说是我认识你孩子不知道你父亲家在哪儿，这种现象不可能有的。
2: 当天那名所谓的朋友并没有造访李家，九岁的李涛和神秘男子一起失去了踪迹。接下来警方又询问了与李涛结伴同行的那名学生，希望获得更多的线索。
3: 我们详细的问了，说当时你看没看到这个是几个人给他带上车的，车上有几个人，哎，包括这个给他带上车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大概多高。
1: 说只看到面包车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男的啊，体态可能中等偏胖一点啊，身高不高。车上具体有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不知情。
3: 通过我们分析呢，这个车上最少得有两个人，因为得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带孩子。因为这孩子这个李涛的同学啊，当时说的时候说是上车之后这个车门一关上车马上就走了，哎，车马上车孩子带上车车马上能走，证明最车上最少得有两个人。
2: 面包车上至少有两人，除此之外警方还能不能获得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呢？
3: 对这个同学询问的时候还问了一下，说同学你能不能记住那个车的车牌号是多少，我们想通过这个车牌号入手，如果同学能记住他车牌号，我们马上能发现车主，通过对车主进行研判就能判断这小孩是谁带走了。但是我们通过对这个同学因为当时年纪非常小都没在意这个车牌，所以我们这条线索就断了。
2: 李涛就在面包车上，这是可以认定的事实，只要找到面包车应该就能发现李涛的下落。虽然警方不知道车牌号是多少，但是从李涛上车的路段调取的监控视频就能够锁定车辆，并掌握车辆的行驶路线。
1: 没有监控视频，因为案发时是1999年，距今现在是20多年前，那个时候本身就没有多少监控，大街上没有多少监控摄像头，更何况在一个乡镇里，基本上就是没有摄像头能拍着他的轨迹。
2: 当年警方无法通过监控视频来掌握车辆的行驶轨迹，只能以李涛上车的地点为中心向外进行走访排查。
3: 通过走访的形式问这个沿途老百姓说看没看到这个车，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百姓啊提供这个线索，说这种车呀挺多，哎，但是你这个时间我好像大概看着这么辆车，但我不太确定，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然后我们就对这个老百姓我们又去深入了解一下，说当时大一你看着这个车上有几个人啊，他说应该是两个人，哎，两个人。当时他说我们又问他说看没看到车上有没有小孩啊，他说有小孩，我们就怀疑这辆车应该就是给这个李涛带走的车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大一提供的线索，我们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把警力撒下去，通过继续走访的形式一直沿路走。然后最后呢这个线索也断了，因为我们这个警力都下去之后，这个车辆啊，我们这儿地广人稀，这个乡镇之间隔得比较远，道路非常多，小道也很多。我们一直排查，以案发地中心3公里之后，我们就对这个车失去它的一个行驶轨迹了。
2: 李涛究竟人在何处？面包车上的人为什么要带走一个9岁的孩子呢？带走李涛的人有没有可能是李先生家的亲戚？
4: 他报警之后，对所有亲属都那个问了一遍，才把李涛带走了。所有亲属都表示不知道李涛去哪儿了。
0: 当时的判断就是，

0: 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刑事案件，我们也要第一时间把这事查清。
1: 本该在学校上课的李涛却被人带走了，李涛的失踪显然不是一场恶作剧。警方判断九岁的李涛很可能是被人绑架了，一个自称是李先生的朋友，一辆牌照不明的面包车，还有无法确定的车辆行驶轨迹，警方能够掌握的线索少之又少。就在警方全力寻找李涛下落的过程中，李先生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在证实了警方判断的同时，也预示着李涛身处险境之中。
2: 躲在幕后的男子若隐若现，迷雾之中寻找关键线索，面对复杂局面，转机何时才会出现？赎金30万，一线正在播出。1999年9月19日中午，学生们结束了当天上午的学习，陆续走出校门，高高兴兴回家去。而此刻，距离李涛失踪已有4个小时左右。
3: 那个爷爷奶奶对大孙子非常喜爱，你就发现这个放学点怎么还没回来呢？后来这个瞒不住了，说这个孩子他今儿上学没回来，不知道去哪儿了。这爷爷奶奶非常非常着急，这个当时这个他哭的不行了，就是慌了，因为毕竟这个孩子小男孩就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之后，我们这个民警一边安慰老李说：“这个没啥事，老李你放心，这孩子肯定我们能给你找回来。”
0: 老李就是非常着急啊，也是坐立不安的，因为对于他孩子就李涛的生命安全，他也作为父亲来讲，他也保证不了。就作为父亲，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2: 李涛失踪后，警方在亮中桥镇开展的走访摸排工作也持续进行，但是始终没有获得关于车辆踪迹和李涛下落的相关线索。
0: 当时我们排查了全县所有的面包车能查的都查到了，几百辆吧，登记在册的就这些车基本都找了，没有在案发时间段内出现在咱们亮中小学附近，都是在外地有干活的，有在家的，我们这都找了相关，做了大量工作之后，能把这些车辆都予以排除了。
2: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在距离李涛失踪差不多有6个小时，也就是当天下午2点多钟，李先生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4: 是一名男子打来的，对方男子就说：“我叫王丽，我跟你有仇，你家孩子现在在我手里呢，你准备30万块钱赎金，明天下午我再给打电话，你将钱放到哪里？如果不交出那个赎金，我们对你的孩子不客气。”然后老李当时也特别着急，就想听一些孩子声音，对方男子没有给机会，直接将电话挂断了。
2: 李先生接听电话的时候，警方就在旁边。虽然这次通话时间很短，但是警方从通话内容中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多个关键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可以认定李涛确实是被绑架了。
5: 绑架案件在我们地区发生的这个多年以来，就是极为少见的一种重大刑事案件。对这种案件呢，我们这个非常重视。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全力的去解救这个被害人，就是说那个被绑架人员。
0: 因为嫌疑人的心理吧，他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或者说是李涛本人情绪的变化，是影响嫌疑人的心理的。有可能在李涛，或者说因为毕竟是小孩他那个如果要是说极度不配合的情况下，或者说哭喊的情况下，嫌疑人心理极度烦躁有可能做出伤害李涛生命安全的这种那个事儿。
2: 第二个关键信息是，打电话的嫌疑人名叫王丽，他说自己和李先生有仇。
3: 我们问老李说：“老李，你好好回忆回忆，你和这个王丽到底有没有仇啊？”这老李在那儿想半天，回来最后告诉民警说：“我根本就不认识王丽这个人啊。”
0: 所以说我们就分析了，这个嫌疑人肯定。

0: 是用了一个假的名字，以这个有仇为借口啊，就是绑架他孩子，我向老李要钱。
1: 最后一个信息就是嫌疑人告诉李先生，第二天会再打来电话。警方判断嫌疑人再次来电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李先生如何交易。在掌握以上信息的同时，警方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0: 对于我们公安机关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障人质的生命安全。如果人质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即使案件告破，抓获嫌疑人，这也是一个失败的案件。我们当时公安机关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毕竟孩子比较小，有可能说是导致嫌疑人情绪变化，就是造成撕票这种事。
1: 李先生在昌图县亮中桥镇经营着一家洗浴中心，一家人生活富裕，但是让他一下子拿出30万元现金也十分困难。
2: 几万块钱倒有，但是一下要30万呢，这反正费劲没有。就这一孩子，那时候我也认了，认了你咋的？认可花钱买人呗，那咋能？那再借了他也得凑啊。
1: 李先生忙着找亲朋好友筹集资金，同时警方决定对亮中桥镇展开第二次排查，
3: 寻找这辆面包车的踪迹。如果他在大街上晃悠，我们的侦查人员一定会发现这辆面包车的，所以我们认为面包车一定是藏匿起来了，而不是说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乱窜。
4: 对周围偏远的那些旅馆、出入房进行综网排查，因为嫌疑人实施绑架之后肯定会挑一个地点去对这个孩子进行看管，然后我们这些工作就是同步进行着。
5: 对辖区的所有的这个旅店、无人居住的废弃这种农房，包括这个菜窖、地井，我们都做排查之后没发现李涛。
1: 第二次全面排查后，警方仍然没有发现嫌疑车辆和李涛的下落。嫌疑人很有可能带着李涛已经离开了亮中桥镇。嫌疑人能够精准锁定绑架目标，说明他们对李先生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那么嫌疑人会不会是李先生的熟人呢？
0: 有没有相关的跟他有债务纠纷呢？或者说对他家这个情况有那个眼红的，就老百姓话叫眼红的啊，还有没有说是跟他有仇的？我们开展全面排查。我们找到老李，问老李欠不欠别人钱啊。当时老李也说了啊，在一年前吧，因为欠他的生意伙伴3-4万块钱，当时闹得也很不愉快啊，都已经到了放狠话的时候了啊，说以后要咋不给钱要怎么样怎么样了啊。我们认为这条线索很重要，就开始围绕这条线索开展暗中摸排啊。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李提供这个线索，这也是一个生意人啊，做买卖的啊。于是我们开始围绕这个案发时间段排查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啊。我们发现呢，案发时间是在早上上学的时候，8-9点钟、7-8点钟啊。这个人当时在家中还没有出门，所以说我们就把这条线索给排除了。
6: 警方对李先生的社会关系做了全面调查，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基于这样的调查结果，警方认为嫌疑人在作案前呢一定进行了踩点，经营洗浴中心的李先生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在李先生的儿子李涛上学途中实施绑架，再对李先生索要巨额赎金。李涛被绑架的第二天，李先生按照绑匪要求准备好了30万元。接下来他和警方一起等待着嫌疑人再次打来电话。那么交易地点会在哪里？嫌疑人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拿钱呢？这些都是未知数。而对警方来说，下一步工作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交易现场能不能够将嫌疑人成功抓获，同样无法预判。
1: 见招拆招，静待嫌疑人的现身，暗中较量，全力确保人质的安全。追踪目标的过程又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赎金30万，一线正在播出。1999年9月20日是李涛被绑架的第二天， 在下午4点钟，嫌疑人给李先生打来了电话。
4: 那名自称是王丽的男子又打来电话，问老李将钱那个凑齐没有。我们警方为了那个拖延时间，就告诉老李说那个说差个1-2万，然后老李就对对方说那个还差个1-2万就凑齐了。但是对方那个自称王丽人特别激动说，差1万都不好使，你差1万就是不凑齐30万，你家孩子的小命不保。
0: 当时那个老李就说了，肯定够啊，肯定能把钱凑够。但是嫌疑人说了，你钱凑够之后6点钟要到昌图县火车站啊，上那等着去。
7: 嫌疑人选在昌图火车站主要是目的是人员密集的地方，便于他这个在取得这个现金之后及时的逃跑啊，这是他主要的这个选在火车站的原因。
1: 根据嫌疑人指定的交易地点，警方立刻抽调警力对昌图火车站进行全面监控。
0: 我们分别对昌图火车站的候车室入站口以及出站口以及周边的广场街道开展那个布控工作大量警察开展换装侦查在那个火车站周边开始搜索犯罪嫌疑人身影。6点，老李准时带着30万块钱到达了那个昌图火车站。
1: 多组侦查员蹲守在李先生附近，等待嫌疑人的出现。然而，时间1分1秒过去，警方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与李先生接触。嫌疑人为什么迟迟没有出现呢？正当警方感到困惑的时候，李先生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3: 这时候嫌疑人给他打来了电话，让老李购买晚上7点发车到长春的火车，并且让他坐在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0: 这个情况当时有点始料未及我们公安机关已经把主要警力放在了昌图县火车站，但是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了，犯罪嫌疑人是非常狡猾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5: 为了保证这小孩安全，就我们就答应这个绑匪要求，说这个买火车票去长春。这时候我们民警呢，就跟着老李一起买火车票，咱就一起上火车去长春了。
1: 按照嫌疑人的要求，李先生进入最后一节车厢，搭乘火车去长春。警方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也在这节车厢里。在去长春的路上，交易随时可能发生。
0: 侦查人员呢，陪同老李一起到最后一节车厢坐，但是没有在一块儿，而是呢，远远的观望看老李谁跟老李有接触。犯罪嫌疑人6点半打电话让老李坐火车去长春，是说明嫌疑人非常狡猾的。如果老李要是说直接坐车去长春，这边警方有部署的话，会在长春那会儿等待，所以说，在也有可能在行进的过程中，就把那个钱给拿走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侦查人员对乘客同行的旅客，也那个纳入了那个侦查视线。
1: 火车离开车站，往长春方向驶去，警方对车厢里的旅客进行了仔细甄别。那么，会不会有可疑人员进入警方的视线呢？
5: 我们没发现有谁接近老李，因为老李走过来的时候抱个包，他正常来说挺瞩目的，大家可能说就会看一看呢。结果这车厢里的人呢，没一个人搭理老李，瞅都不瞅，也没人在乎他，所以我们就怀疑说是能不能这嫌疑人他没在车上。
0: 于是呢，我们侦查人员就是向那个老李靠拢，因为啥呢？我们怕犯罪嫌疑人在旅途过程中给打电话。所以说这个信息我们作为警察来说要第一时间掌握，同时告诉老李怎么去应对嫌疑人电话的问询。
1: 警方的预判成为了事实，火车行驶半个小时后，嫌疑人又给李先生打来了电话。
0: 嫌疑人要求老李在经过一个铁道口的时候把那个火车车窗打开，把钱从窗户扔下去。我们当时也在分析，说是嫌疑人为什么知道说大约行驶多长时间之后就会经过一个铁道路口， 我们认为嫌疑人要么就从事

0: 这个铁路运输或者说是工作，要么就是以前经常坐这趟火车，对于沿线经过的桥洞或者说铁道口，它有一个基本的时间概念。
1: 如果我们把钱从窗外扔出去的话，嫌疑人也会顺利的得到钱，我们也不可能抓捕到这个嫌疑人，同时也无法保证李涛的性命安全。
0: 遇到这个情况，我们侦查员立即用手写的方式告知老李，说是火车车窗是死的啊，锁死的，打不开，然后等待嫌疑人说下一步看怎么要求，然后我们随即做出警力部署。
2: 接下来嫌疑人要求李先生到达长春火车站后等待下一步指示。晚上8点多钟，从长春火车站下车的李先生接到嫌疑人的电话，告诉他去宽平大桥，然后把钱从桥上扔下来。
3: 整个桥面我们都布置了路面警力做便装，如果发现这个嫌疑人有这个观察或者是这个四处张望形迹可疑的人，我们对他重点观察。在桥下我们也安排了刑侦人员，一旦发现有人在桥下长时间驻足一直观望，这个形态可疑，我们也对这些人进行重点关注。
2: 等警方布控完毕，李先生也来到了宽平大桥的时候，在距离大桥100米的地方，一名男子突然进入到警方的视线。
0: 发现有一名男性非常可疑在那个电话亭的周边来回踱步，来回行走对那个并且四处张望周边的人群，踱步的地点能看到那个桥上的情况。
4: 他看到什么了？
0: 看到老李上桥了。他看到之后他就奔着那个电话亭走去，所以说怀疑，第一时间就是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1: 我们上去先把他控制，问他李涛在哪里，然后这个人就找了，说李涛在公主岭的出租房里。他交代他还有两名同伙，一名叫李龙，一名叫史飞，他和李龙一起来大桥这里交易，到了大桥之后他就和李龙分开了，他也不知道李龙现在在哪里，但是一定在周边。另一名叫史飞的在公主岭的出租屋，在那里看管着李涛。
2: 被警方抓获的嫌疑人叫张鑫，和他一起过来拿钱的李龙不知去向，警方决定立刻前往公主岭营救李涛。
3: 然后当时我们一听张鑫这么说，我们就觉得不好。为啥呢？因为我们怕这个李龙看着我们给张鑫抓他跑了，这个倒无所谓，他只要跑了我们大不了再抓。我们怕啥呢？怕这个李龙一旦说看见张鑫被抓了，马上通知石飞说这个警察抓我们了，报警了，你赶紧把孩子撕票了，怕这个孩子出现危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赶紧联系当地警方和我们这个路面警力，赶紧往公主岭赶。
2: 根据张鑫的供述，警方很快找到了李涛所处的位置，
5: 然后我们警方就直接破门而入了。当时孩子是躺在炕上已经睡着了，就是当时已经天也很晚了，然后石飞坐在旁边看守呢，我们直接上前就将石飞控制住了，然后孩子也是在我们这个闯入门的过程抓捕那个石飞的过程中被惊醒了。
0: 当时小孩也非常害怕，也就是一直哭哭也不怎么说话，但是我们看简单检查了体表没啥有啥说是受虐待的地方，有伤的地方逐渐情绪稳定之后，我们也跟他说了，说那个你可以回家了我们把坏人也抓住了，让他不要害怕了然后就是也让他跟他的父亲通了个电话说是也是让他父亲有一个心理落底的，说孩子成功解救了。
2: 据嫌疑人张鑫史飞交代，他们和李龙是在打工时认识的，他们在李先生开的浴室洗过几次澡，知道李先生家的家庭情况，于是绑架了李涛后向李先生索要赎金。虽然张鑫和史飞已经归案，但是警方始终没有获取嫌疑人李龙的相关线索。
3: 案发后李龙迟迟这个未到案，然后我们 一直就是每一代刑侦人吧，就到第三代刑侦人了。从第一代这个民警，有的都已经退休了，这个案子一直没给他抓回来，这案子就不算完。我们必须得把所有人都绳之以法。我们一直这案子没放弃，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每一个季度，我们就有一些积案，我们拿出来调度一下，看看用现在的刑侦手段，是不是能掌握一些新线索、新办法。我们就一直研究，就这么的过了20多年。
2: 嫌疑人张鑫史飞归案后，因犯绑架罪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2年，并处罚金。而嫌疑人李龙却在1999年9月20日晚消失在夜幕中。20多年时间里，查阅案件卷宗，查找关于李龙的线索，是警方一直在做的工作。直到2024年9月21日，警方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0: 2024年9月份的时候，在走访过程中呢，突然有一个男性，50多岁，向我们反映说有一个20多年不见的，朋友叫李龙的，回到了这个公主岭。
2: 经过仔细研判，警方最终确认，提供线索的男子所说的那名20多年不见的朋友，正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李龙。2024年9月25日，警方将李龙成功抓捕归案。
4: 趴着趴下来，趴下，趴下，趴床了。
6: 这不能了。
0: 我们在抓获他之后呢，我问他了，我说当年你为啥跑？他说是我跟那个张鑫去求钱去了。但是张鑫被抓的时候他看着了，他离他能有7-8米远，在一个胡同里边，看他被抓了，他就跑了，又坐火车前往的山东，上那边躲藏去了。在躲藏的过程中呢，就是干活打工，也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的真实姓名，而且他做的工都是一日一解的，都是短期工。
2: 在2017年，李龙潜逃到国外继续打工。2024年9月1日，李龙以为2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还记得当年的事情，自己一定是安全的，所以才回到了国内。
7: 嫌疑人李龙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逃亡了20多年。他自以为20多年后这件事情就翻篇了，他从国外回来后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针对这样的想法，我们来听一听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李良教授的解读。
8: 他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不符合我们刑法追诉时效的有关规定。我们的追诉时效是分为4类，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也就是说过了5年以后，我们就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有必须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同时，我们刑法第88条有一个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侦查或者逃避审判，是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也就是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逃避审判，就不受我们上述4类经过多少年以后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制。本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显然是在公安机关立案以后他逃避了，因此应当符合追诉时效延长的这么一个规定，该案件不受20年的这么一个限制。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即使逃30年40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把他抓获以后依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三名嫌疑人没有通过正当途径来获取财物，而是动起了歪脑筋。 他们无视法律权威，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最终必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6: 多吃点，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

0: 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纠葛不断，离婚三年再次对簿公堂。
1: 你让着这事儿去，不想你了。
2: 我就不想去。
0: 案中有案，母子相互诉讼。
3: 那母亲咋扯事是？你谁说也说不了，我也是没办法，我是通过这个嘛告他的为嘛，告他是让他为了知难而退。
0: 情理法理错综复杂，法官究竟如何化解？离婚后的战争，
4: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我看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成龙搬到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
1: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2: 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
1: 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

0: 我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
1: 是晚了，
0: 你不让退了。不但不让退，陈胜龙还威胁柳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
2: 我敢说吗？
0: 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柳云说不清楚。
2: 那是我老婆，姑娘，那是我老婆呀。
0: 怎么办？我还是去找王宇，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女儿，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理。

0: 小米啊，
1: 爸，
0: 明天要走了。
1: 嗯。
0: 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1: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0: 北京不去了？
1: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
0: 嗯。

0: 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是装。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 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
0: 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就请个阿姨先帮帮忙。
1: 小敏啊，你坐下。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爸？到底什么情况？

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都跟王玉有关联。

0: 你都说什么了，洛博？该说的我都说了。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
1: 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
2: 小姨，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我面前，您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边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三十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东，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
1: 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丝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三十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 打好这一仗。
2: 是。
1: 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获凶手。
2: 是。
1: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0: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的，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1: 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着这段，你没看着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你也没看着他们推我妈，差点把我妈推地上的事
0: 儿。啊，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
1: 我不跟他们同流。
0: 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舆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们有多被动，你知道吗？
2: 将军，将军，
3: 洪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
2: 没什么事儿。
3: 你看这视频啊，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
1: 我跟谁查的？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人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
3: 不好办，向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我还是得跟你重申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的。你看看这个，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汇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啊，我们得回应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你这样，你跟院宣传处的老宋联系一下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的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得报上去。
4: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紧
0: 的。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舆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5: 哟，姐，你没走啊？
6: 嗯。
5: 我豆姐呢？跟阿姨出去了。
6: 哎，你过来。
5: 哎呦，哪儿来的古董啊？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6: 那时候你就十岁。
5: 十岁，那小学。
6: 嗯，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
5: 哦。
6: 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的，就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
5: 你哪儿顾不上？我都怀疑你谈恋爱去了。
6: 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5: 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咱妈呢走得早，咱爸一心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姐，辛苦了。
6: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5: 你说。
6: 你姐夫那边专案组也走不开
5: 啊，
6: 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嗯，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
5: 二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时刻，你也知道。那北京呢，那边有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
6: 你说的项目是新闻吗？
5: 对啊。
6: 可以先放下。
5: 为什么？
6: 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5: 而且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

0: 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啊，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1: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0: 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三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1: 我就把话撂这儿，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了？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0: 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2: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江阳，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王天成这样下去的话，你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0: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我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送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生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啊，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加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哎呦，停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0: 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
0: 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
1: 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这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人家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0: 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

0: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
1: 没事，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你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2: 不到一年，没事。
3: 哎呀，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你道个歉，我自罚一杯。
2: 哎，哎呀，你

圆圆，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影响吗？我向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他如果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

0: 你这音讯处理的够快的呀！
1: 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
2: 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1: 专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0: 小王，
2: 哎，
0: 准备开始。
3: 好嘞，好嘞。
1: 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 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香接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
4: 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犯侦查能力极强。
5: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6: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 你爸杀鸡都不敢。
7: 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
8: 同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认识，啊，真认识。
1: 不认识。
0: 啊？
1: 不认识。
0: 前院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是为让我干的，具体帮谁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矿难，说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人，再想想，认不认识？
1: 谁呀？
2: 131枪击案，从犯王大勇。
1: 谁？
2: 从犯王大勇。
1: 来，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2: 从犯王大勇。
1: 再说一遍。
2: 从犯王
1: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0: 谋犯王大勇。131号枪击案，真正开枪的是他，所以他是主犯。
1: 再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的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2: 那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你跟我说，
1: 这谁给治的？
0: 说不清楚。
2: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说不清楚。
2: 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0: 不是我干的。
2: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的，谁干的？
0: 我没干。
3: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儿，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3: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吧？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力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1: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131枪击案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当年万海跟那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这王大勇就是大成矿业派的，让他冲着杀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主从犯身份，都是孙飞做的。有几件事儿我在场，孙一虎在

原来那个心碎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小声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邪了门了。后来他姑娘也当了警察，还就分到我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他就想起他爸。

0: 孙飞，你挺厉害呀！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不起，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凶磊，王大勇，对吧？
1: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 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
0: 他说的是1313啊，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
1: 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啊？逮谁咬谁呀、啊？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啊，还杀了王玉，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
2: 江书记，就这样吧，我干出东平了吗？
3: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2: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3: 别给我得寸进尺啊！
2: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
3: 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
4: 于先生，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来，叔叔，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了。
0: 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能让一个人假死，你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1: 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咱爷们点儿。
0: 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
1: 你们都有谁呀？说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话。
0: 13年前还是更早。
1: 咱能不能说话呀？
0: 孙飞，你想玩领口供吗？好。孙飞，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领口供我能不能定。 你死罪难逃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你们俩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
1: 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证据宽大处理。
0: 啊，证据呢？给我看看呀！

你俩干嘛呀？你们叫他来干嘛呀？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平，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平，这事儿。

0: 子健，你爱过我。
1: 为什么骗我？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那为什么？我就是怕你们看不起我。如果我还是一个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
2: 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
1: 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呀，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有错吗？
0: 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从宽吧，到此为止。

0: 我叫洪亮啊，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1: 我配合你啥呀？
0: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
1: 死了俩人。
0: 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
5: 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0: 等你们谁呀？
1: 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
0: 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三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
2: 收到。
3: 收到。
4: 收到。
0: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
5: 哎哥，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
6: 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
7: 大连哥，线路出现了问题，正被修呢。
8: 拿任务了啊，给你讲点任务。
9: 长官，请配合我们工作。

0: 老贾，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老贾，
1: 看一眼去。
2: 有警察，哥！
0: 啊？
2: 咱们干了！
0: 我不要，出！
2: 他撑不了了，
0: 不管了，快走走走，赶紧！
3: 查，查，有警察来了！
4: 救命！
5: 叫救护车，解救两名人质。
6: 发现可疑人员，将垃圾回收区域逃离。
7: 收到，二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
0: 行了。

好，来跟上。啊！你坚持一下，阿查，咱得救了，政府来救咱了。

0: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1: 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
2: 并威胁他人做伪证，
1: 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

0: 等会儿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治好他的话，算立功吗？
1: 为什么杀害乔振兴？
0: 你刚才提到，熊磊，
2: 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一年多，
0: 就弄了个保外就医，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
2: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
3: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
4: 怎么了？
3: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4: 您是？
3: 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
5: 乔主任，怎么了？
3: 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
5: 是吗？
4: 有缘啊。
5: 这是我一客户，熊总。
3: 哦，
4: 你好。
3: 你好。
2: 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
0: 这个人不能留，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他说就得把他办了。
2: 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
1: 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
2: 小主任，哎哎，走一趟吧。
0: 乔主任，还记得我吗？我是王大勇啊。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
3: 什么视频？
0: 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你咋看见就不是亲女儿了？好像正在逛街啊。喜欢套路还是喜欢呀？
4: 干啥？
0: 哟。 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0: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
1: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乔主任，谁让咱俩又碰上了呢？ 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你。

0: 接到了一个举报报告，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
1: 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2: 把你们做是在保护你们。
3: 小梅，你就认命吧。
4: 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5: 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

0: 张主任，
1: 王主任，又麻烦你了。哎，你好，
2: 冯亮组长。哎呀，你好，冯组长。哎，王主任，安排好了，里面请。
0: 有一台手机是报备过的，
3: 这台。
1: 曾家记，
0: 我交了啊。
1: 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
0: 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幸会幸会幸会！久仰久仰。我叫洪亮啊，我的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3: 我配合你啥呀？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
0: 死了俩人， 在财务室。 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城矿，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友。
3: 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友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
4: 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你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茶，对吗？我说。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啊？
3: 不是你干啥的呀？
0: 我说了，我的同事。 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查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
3: 哦，我整明白了。嗯，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时候？

0: 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
1: 因为我知道我躲到哪你都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
0: 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
1: 所以这回你听我一次吧，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
2: 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儿呢。
3: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
2: 配合啥呀？行，
4: 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
2: 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雨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可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
5: 于总混得挺全面呢，
2: 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我连他俩都一起告。
6: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
7: 哎，孙子，孙子，孙子。
8: 万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恨呢？心里可得想明白了。
5: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啊？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3个亿，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1: 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3个亿给我放这儿。
2: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那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
0: 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1: 于天成，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
0: 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跑，往哪儿跑啊？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仇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弄这个矿。
1: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
0: 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3: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童聂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
1: 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
3: 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
1: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坑我！
4: 江源，坐下。

0: 好吧，于天成，既然江爷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嗯，王书记啊，
1: 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这船咵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
2: 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我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
3: 你给我记住啊，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0: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4: 老师，
0: 你说。
5: 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
6: 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实力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7: 李总，你的大成矿业。
8: 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5: 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啊，有什么想法说。
8: 杨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7: 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别得寸进尺啊！哼，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
6: 于天成。
9: 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来，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6: 好啊，于天成，我给你平事儿。
10: 你给我挖坑，很好。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
7: 想听。哎，王伦，你说，大家在一起做生意，
10: 什么？
7: 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0: 现在正在监狱问王海131强奸案的事儿，王海快撂了。
0: 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
1: 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2: 哎，
0: 抱歉，打断一下，董事长，你手机没改震动吧？一直在响。
2: 嘘。
0: 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2: 我待会再说吧。
0: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哎，你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
3: 嗯，
0: 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2: 对，因为原先是放
1: 在女主任，我儿子找着了哈。
4: 你看到了。
1: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
4: 我会的。
5: 来，继续。
1: 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2: 哎，那个曼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这事咱给我唠了，好不好？
1: 我是这么琢磨的哈。
2: 嗯，
1: 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十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看行不行？
2: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1: 最快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2: 这样啊，马海，那希望呢，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面。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
1: 哎，回去就行。
2: 好。
1: 啊。
6: 行，王主任，留步。
2: 啊，感谢，
6: 应该的。
2: 好，
6: 感谢。
2: 这两天，咱俩回到海州，跟领导汇报。
7: 汇报什么？
2: 131号曼海案并案的事儿啊。
7: 观海的现在材料还没有出呢，

0: 往下走，往下走，你是不是走上面去了？
1: 我一直往下，再往下进湖里了。
0: 往右看，右右，那是左，往右看，左右不分的你。

0: 你闲的呀？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你自己呢？等着呢。
1: 约这儿啥意思？
0: 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啊。你说，那看看我瞧。 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嫁呗。打死你多好！你在家闲着没事儿，天天在家胡思乱想。我就算啊，你自打穿上减负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 以前总觉得穿上这减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呀，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
0: 直说，想说啥？来，快点来。
2: 就想说字面意思。
0: 到底想说啥？ 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我俩你也有可能犯错呀。
2: 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
0: 你还认识江远呢？
2: 几个意思？
0: 江远在跟宇天成合作，宇天成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

0: 王玉临死前跟我说的，醒醒，姓孙，你拿个死人当爹，没啥意思。
1: 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死无对证，我才没跟组织上说。
0: 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

0: 行了，那我跟你表个态啊，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我跟组织汇报，该咋查咋查，该咋查咋样。
1: 哎，我也没啥意思，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
0: 死人能说话去了，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常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
1: 哪时候啊？10多年了，
0: 咱仨那时候弄案子。 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挺不愉快。不是你呢？
1: 我不敢得罪你俩呀，我站中间，
0: 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我站你这撇的。当时看起来。

咱俩二对的，现在呢？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的，是吧？送的话是咱俩送的。江远那事儿，你确定王玉跟你说的？要不然我就跟组织上说了。

0: 这起案件被通宵了，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把131案件和万海做并案处理。这两起案件当中，它相通的地方、相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于天成、陈胜龙这两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楚，一定是有保护伞。 替他说话办事儿，改变了案情的性质，甚至于放人，胆子太大了。洪亮同志，你是11部的骨干，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
1: 明白。
0: 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兵行险道，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
1: 明白。
0: 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
2: 洪亮，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0: 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
2: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
0: 没有，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2: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
0: 这种东西，您看对吗？

0: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 真好喝。
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1: 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那时候是已经，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0: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主任？
1: 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0: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您看对了。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
1: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
0: 我这也挺忙的，你确定你想好要说？
1: 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
0: 你请说。
1: 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谦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0: 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叫洪亮，是管职务犯罪的。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1: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
2: 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3: 万海，
4: 到，
3: 取药，
4: 是。

0: 真的要感谢你。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姐汇报吗？
1: 怪我打你小报告。
0: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还必须得去。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2: 上海突发心脏病，死了。

0: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纸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2: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3: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4: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5: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

0: 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1: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
0: 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
1: 宋丹，在房的。
2: 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

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0: 请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
1: 手里那录音，你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
0: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0: 我不想把这个家伙交给你，我不想把这个家伙交给你。我不想把这个家伙交给你。我不想把这个家伙交给你。我不想把这个家伙交给你。我不想把这个家伙交给你。我比较踏实。
1: 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
0: 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宁兴王。

0: 儿大不中留啊。
1: 老师，那个小人物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呢。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友，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2: 老师，老师，那什么，小龙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
0: 你是他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
2: 老师啊。

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

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

0: 咱俩都苦海了，也没个家，多亏了老师收留了咱，给了咱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是吧？
1: 可惜，家。
0: 小荣，你说你为啥露那个音？没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啊，哎，听哥，把那东西给我。
2: 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的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上，干上呀！我保命啊！
0: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2: 他信过吗？他信过任何人吗？那咋没有啊？那他要不信，那咱俩能有今天吗？
0: 哥，你啥脑子呀？哥，最近经常在想，说咱俩要是没遇见老石头，咱俩现在是啥样？逼成啥钱？
1: 吃不起肉，喝不起好酒，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

你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你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以为他让我感到安全。 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

大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我菜吃不惯，我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的一个饭票。你还说过，你还约我，我想给你解决的。啊！啊！

0: 底下哪儿了？你的垃圾场，我的天龙，还有好日子过吗？
1: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0: 他信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0: 那个郑主任，能再等我会儿吗？
1: 等多长时间？
0: 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
2: 行。炒这么多菜呢？
0: 还有两个菜没炒呢。
2: 那就炒了吧。
0: 哎，今天我妈过生日，谢谢。

0: 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
1: 行啊，回去给你机会。
0: 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八十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还是，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两句吧？
1: 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
0: 走。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1: 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
2: 走了走了，老谢。
0: 洪亮，
2: 老谢，
0: 给老哥个面子，我只想跟你一个人。
2: 那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咬我。
1: 这是纪律。
2: 咱十一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样。

0: 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你们先上车，注意纪律，赶紧上车。
1: 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吧？几个意思，替我给老林打广告。其实啊，你们找我。 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他就是要个真相。哎呀，我呀，都已经告诉你。

0: 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像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
1: 谢红为什么我见呢？
0: 他爱人的意思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
1: 洪亮呢？
0: 洪亮在，洪亮。
2: 对不起，张姐，我办错事了。
1: 只要接触到当事人，
3: 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话我说过没有啊？万海、王玉都死了，孙飞又不开口，谢鸿飞的归案对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现在线索都断了，你的行为给当事人、给工作、给单位带来多大的损失？
3: 党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
1: 你现在就向陶冶同志交接一下工作。
2: 张杰，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单位。
1: 黄亮，这不是做样的总部长，
3: 这是最高检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
2: 明白。
1: 叫陶冶接电话。
2: 是。

到了海州，先回家看看吧。如果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

0: 替我给老林打广告。
1: 就说这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3: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4: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5: 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6: 江远在跟于建成合作，于建成是他的老板。
7: 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8: 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他们又约我见了一面，那阵仗可大了，不仅有孙飞还有谢鸿飞，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9: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10: 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在家呢。
1: 徐东同志、小远都在吗？
0: 都在呢。
1: 好，等我回去啊，一定等我回去。
0: 怎么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
2: 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先跟他们说。
3: 啊，没事，马上回去了，在路上啊。

0: 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咱家现在有矿。
1: 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

0: 江旭东啊，领我这个情，我让他一辈子在我手里都有把柄，跪在我这儿。
1: 老师，死人了，是要坐牢的。
0: 我不替他儿子去坐牢，他爸能帮我吗？等我再出来，咱就不是今天这样，明白吗？
2: 是不是我们干完死人活，你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都一直就……
3: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厨房。
1: 行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
2: 想回来问您，就点小远的事儿。
1: 小远，
2: 他跟玉田城有啥关系？您知道吗？

0: 想再问个问题吗？就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枪击案，您知道吗？
1: 姐夫，你问这些干嘛？
0: 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呢能够，你跟我唠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
1: 3年多啊，怎么了？
0: 王海岸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王海岸？没有。
0: 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你怀疑我？你审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
0: 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有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
1: 你别吓我，我跟宇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
0: 明确告诉你，宇天成陈诚涉黑，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
1: 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来，你拿过来，我看看。
2: 江源，出去！
1: 不，我不行。
2: 放开我！
3: 洪亮，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0: 所以，你也知道小远有多少事是吗？
3: 小远有没有事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0: 不是，这不是我学，我干了法律21年，现在我知情不报，我你让我就过不去吗？
3: 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0: 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功夫，我有一道题不会。
9: 是哪道题？
0: 真相暴露，感情再难回头。
9: 果然是你啊，一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
10: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9: 不要脸！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10: 你老婆也不见了。
8: 妈妈真的不要小宝了吗？
0: 覆水难收，后果愈发严重。
10: 就是你逼走我的儿子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11: 陈丽啊，这一段小宝都可以由你照顾。
10: 没你说的那么伟大。
0: 一念铸成两家离散，残局该如何收场？
10: 陈伦跑了，
12: 家里一老一少根本没人管，
10: 他配当个妈？
0: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看你这扣子都快掉了，你等着，我去拿针线。
1: 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吗？
2: 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到这条心吧。
1: 我和他提离婚了。
3: 啊！
1: 陈勇回来了，给他办出了钱，我回来捉进去。
4: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1: 要不你跟他离了吧，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
5: 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还有小宝。
1: 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
6: 王八蛋！
2: 陈勇，陈勇，陈勇，你救救我！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小王呢？你还有什么脸来学校啊？
15: 哎，对不起，家长，校长。
14: 他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做老师？你们都不怕他把小黄给教坏了呀？像他这种人就应该立即马上开除，还得开大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15: 哎，学校长，
14: 他今天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你给我道歉，否则你别想
2: 走。陈勇，你干什么？你发什么疯呢？你把我男人打成这样，凭什么给你道歉啊？
14: 难道你还相信他们是清白的吗？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你还相信他的鬼话？
2: 我男人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儿。倒是你啊，有本事在这发疯，回家管管你老婆吧。走。
16: 爹。

0: 自己来吧。
1: 别跟我这么客气，我不习惯。
0: 妈呢？
2: 回老家去了。
1: 也好，省得耳根不清净。
0: 陈丽，你要是觉得是我对不住你，心里边不好受，你可以打我两下，骂我两下，或者让我净身出户，我都没有任何意见。
1: 说这些干什么呀？

0: 酒到上，站着，这就是你做的菜啊？啊？全是绿色，是在提醒我戴了一顶绿帽子吗？
1: 什么都没做，
0: 看见我，恶心。

0: 怎么啦？
1: 妈妈没事，只是烟呛到眼睛了。
0: 妈妈，我都想了好久都没想出来。
1: 好了，你看看。小宝，这道题妈妈也不会做。
0: 那我去问姑父。
1: 回来，别去。
0: 为什么呀？
1: 让你别去你就别去。小宝，你以后永远都不能再去找你姑父了。
0: 为什么？是不是我惹姑父生气了？
1: 让你别去你就别去。小宝乖，妈妈做了饭，再帮你好好想想这道题。
0: 你也想不出来。
1: 妈妈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就带你去问你同学好不好？

0: 小宝，你怎么来了？
1: 我有一道题不会，我问了妈妈，妈妈也不知道。
2: 你妈她没事吧？
1: 什么意思？
2: 你爸有没有？
1: 姑父。
2: 哎。
1: 你的脸怎么了？
2: 没事，姑父啊是不小心摔了。
1: 难怪你不来学校。
0: 哎，小宝，是哪道题不会啊？拿出来我看一下啊。小宝啊，最近在学校有没有认真学习啊？
1: 有，张老师都表扬我了。
0: 是吗？那太好了。是哪道题？
1: 就是这个。
3: 小宝，这张纸条哪来的？怎么会在你书里？
1: 在我家院子里捡的，我在上面打了草稿。

0: 小宝，你的姑姑家干嘛来了？
1: 我问姑父一道题。
0: 你妈让你来的？
1: 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
2: 我给你抓了点药，活血化瘀的，
0: 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
3: 我看。

我不是说，你这哪来的？果然是你啊！什么是不是我？我就随口一问，你还说不是我？你站住！你别演了，演的已经够多了。 这字虽然是用左手写的，但一个人的习惯不是那么容易能改的。你写起字从来都是三笔，这上边恰好有这个字。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是，之前我的确觉得对不住你，到所有人都嘲笑我，恨不得在我背上踩一脚的时候，只有你愿意一直陪着我，照顾我。可我没想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0: 你自己干的丑事，你怪我？你有胆子干，就别怕别人笑话。
1: 我不怕被别人笑，我怕的是被别人骗，而且是被我最信任的人骗。
0: 你不要脸！我怎么觉得这话该我说呢？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我觉得有一千把刀、一万把刀往我心口里扎。
1: 是，我承认我自己对不住你，可是我早就跟你提过离婚，是你死活不同意啊！
0: 我不同意你就可以出轨，我不同意你就可以乱搞啊！你搞谁不好啊？你搞到我堂哥头上了！
1: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和小林什么都没干，只是在一起说话聊天而已。
0: 聊天？聊什么天啊，金小树林？聊什么天啊，见不得人！
1: 就算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可以打我、骂我，可以给我两巴掌，但是你背地里算计我，真的有意思吗？
0: 有啊！我要是当面撕破脸，正好给了你离婚的借口吗？我就是让陈勇教训教训你们，让你们吃点苦头。
1: 陈勇是你堂哥，他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打我不要紧啊，那侯小玲呢？会被他活活打死的。
0: 你还帮着他说话呢？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他是活该。
1: 你个狠毒的女人，你总是把人想得这么龌龊，他还一直帮着你说话，让我多体谅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和他根本就没法比。
0: 放屁！你给我等着。
2: 陈丽，你去哪？陈丽，
0: 那巴掌打你个偷人的东西，这巴掌打你在我面前装好人，这个时候啊你还惦记着我男人，你要不要脸啊？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几天我根本没有出门，家里没盐了，我出来买包盐我才出来。
0: 你是没出门，你让你儿子出门了，真是不要脸啊！干这么龌龊的事情，把儿子都带上了，你也不要脸的。
3: 陈丽，你可以说话，你不能说小。
1: 陈丽，你要干什么？撒泼耍横冲我来呀、啊！
0: 谁是你老婆？你帮谁说话呢？
1: 你别闹了，他已经够可怜了。
0: 他可怜。他来上班，你来，他就是不要脸
1: 的。够了，就让我回去再说。
0: 姓侯的，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我警告你啊！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0: 是不是很久很久没给我买过玩具了？
1: 回家。
0: 爸爸，为什么回去了呢？
1: 叫你回你就回。你没事吧？

0: 我去做饭了。
1: 站住！不要脸！你不要脸，我还要脸！你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2: 妈妈，你怎么了？
0: 小宝宝，你……
3: 哎呦妈，你怎么打人呢？哎呦，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你知道什么？他给你娘戴顶绿帽子，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3: 瞎说，小玲就不是那种人。
1: 他不是那种人，他是什么人？
3: 你个混蛋，胡说八道！
1: 我懒得跟你说。走，让我回房间。
2: 爸爸，放开妈妈，别打妈妈。
1: 小兔崽子，可以啊，走，跟我回去。
2: 不，不要！
1: 跟我回去。
0: 走吧，走吧。
1: 你去。
0: 爸爸，小宝，
2: 放开我！
1: 给我把我实在的，不许出来。
0: 小宝，加油。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你离婚，我什么都不要。
2: 不要打我妈妈，不要打我。
1: 这么龌龊的事儿，你还想要啥？
0: 我什么都没做。
1: 嘴硬是不是？想离婚，没门儿。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怎么可能一辈子知道吗？你小兔崽子是不是我亲生的？
0: 陈勇。你有什么怨气你撒到我身上，小宝绝对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别碰他。
1: 我哪这么信你，
3: 住手。
2: 放我出去，不要打我妈妈。
1: 打死你不可。好，爸，你别管。
2: 放我出去，不要打我妈妈。
3: 想说你这么个败家儿子，
1: 这非打死他不可。
3: 不要打了，你怎么打咱们家可有

0: 你觉得咱俩这样还有意思吗？要不咱俩还是离了吧。
1: 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0: 薇吗？你在老家还好吧？
1: 好，儿子，
2: 你在学校上课了吗？
0: 啊，我过几天就去。
2: 哎，可千万别丢了学校的差事儿。
0: 嗯，妈，你不用担心我。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多注意身体。
2: 嗯，放心，妈会照顾好自己的。

电话已关机。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夏宝，你妈呢？
1: 不在。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2: 来我们家做什么？
0: 王平不见了。
2: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0: 你老婆也不见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老婆不见了？

跑了，王平，你个王八蛋！我们好过，谁也别想好过。你让我找到你们，找到你们，我弄死你们！王小玲，王小玲，王平，你给我记住，你给我记住，今天你让老子没有脸，我让你们颜面扫地！

0: 找到你，我打死你。
1: 就是你逼走我的儿子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啊？你把这个家拆散了，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的儿啊，你在哪儿啊？猪没有地方住，肉饭也没有一口热饭吃，你把我一个孤老太婆扔在家里，我怎么活呀？
2: 这就是你自私的儿子。
1: 你我家

0: 我是不是你爸爸还不知道呢？别烦我，我去睡觉了。
1: 爸爸，我饿。
0: 放开！饿了是吧？来，喝了就不饿了。
1: 我不要，妈妈呢？我要妈妈。
0: 你找他做什么？你是不是不想跟你爸爸过了？

0: 是我亲生的，哭什么哭？找你妈妈去！你个混账东西，你还能不能有点人性啊？
1: 你给我闭嘴！
0: 老东西，你给我闭嘴！
1: 我要去睡觉了啊！你们都别吵我！
0: 闭嘴！
1: 小宝啊！小宝不哭，小宝，小宝不哭。
2: 小宝，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2: 哎，快给爷爷。小宝啊，爷爷还有钱，小宝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来，拿着。快去买好吃的吧！
4: 拿来！
2: 你这个混蛋东西，把钱拿回来！
4: 没想到你还有脑底儿啊！爸，这你儿子说多钱？这钱呢，我向您借的啊！
2: 哎，这个混账东西！哎，小宝，快去把钱要回来！
3: 爸爸，爸爸！爸爸，你要去哪？
4: 你别烦我！别烦我！
3: 爸爸，你要去哪？
4: 别烦我，听到没？
3: 别走，爸爸你别走，我不惹你生气，爸爸你别走，
4: 给我松开，听见没？找你妈去，别烦我，
5: 不孝子，
2: 天打雷劈的，你想干什么？
4: 我要离开这儿，我再给你找儿媳妇回来。
2: 你混蛋你呀！
4: 松开，你给我松开。
3: 不要走。
5: 哎，小宝，
4: 别跟我。
2: 小宝，哎，小宝。
3: 爸爸，爸爸，你别走！
4: 别跟着我回去，谁没有打你啊？
3: 爸爸，你别走！
4: 给我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0: 别哭了。
1: 是不是我不乖，把妈妈给气走了，爸爸不要我了？
0: 回家去吧。
2: 不是你逼的，
0: 不是我，真的。

0: 哥，好点没啊？可以。
1: 您坐。来了，哎，好久没啊？可以。您坐。
0: 老幺，嗯，招呼到了吗？
2: 能来的都来了。
0: 说，哟，陈丽，你也来了。
2: 到了就好。谢谢大家了啊。哎，今天呢，我就仗着我这老面子，把大家招呼来。就是想啊，让大家帮我一个忙啊。
0: 哎，大哥，瞧你说的，咱不一家人吗？你有啥事儿，是个事儿，咱们大伙一起帮忙，对不对？
3: 对。
0: 来，
2: 是吧？

0: 可是它不是一般的事儿啊，
1: 不是一般的事。
2: 说，到底啥事儿啊？
0: 对，就是小宝的事儿啊。
2: 小宝，
0: 我们家这不孝子陈勇跑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啊。你们都知道，他是好吃懒做还赌，死在外边我也不会知道啊。你们看。我这个身子是越来越不行了，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哪里还能照顾好小宝啊？他年纪还小啊，以后可咋办呢？但凡我这身体能行，我是绝不会跟你们张这个口啊。我也知道你们哪家都有些难处，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看在这孩子可怜的份儿上，能不能哪家收留一下他呀？这孩子很懂事儿啊，真的乖呀。
1: 怎么走了？这个
2: 也正常，换作是我呀，我也不愿意啊。
1: 哦，
0: 三娃，你家
1: 那个不是我不乐意，哎呀，我们家条件确实不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年在外打工，自个儿的孩子还没人照顾呢。哦，我家里还有点急事儿。你们帮着一点，好吧？好，我先走了。
3: 哎，走了。
4: 走啦。
2: 那个叔，我家里有事儿，我也先走了啊。哎，先走了。
5: 叔，
6: 我们也走了。
5: 方便了，坐下啊。
7: 我们也没能成绩太好。爷爷不哭，
0: 都是爷爷不好，不能照顾小宝啊。
7: 拉着小宝照顾爷爷。
0: 谢谢孙子，孙子真乖呀。饿了吧？一会儿爷爷给你煮面去。
7: 好，我去收凳子。
0: 好，
8: 叔，你回屋歇着吧。
7: 我来，我会。爷爷，你回屋休息吧。
9: 小心别烫着啊。
8: 叔，你先休息啊，我去看一下小宝。
9: 哎，陈丽啊，
8: 怎么了，叔？

0: 嫂子，他真没找过我。
1: 他平常就跟你关系最好，你说他没找过你，我能信吗？
0: 嫂子，这事儿他真不应该，搞得现在工作也丢了，名声也臭了，你说他值得吗？
1: 行行行行，我不耽误你了，他要联系你了，你跟我说。

0: 老林，你有他消息，麻烦给我说一声。
1: 你都找了我好几回了，我真的没有他的信息。
2: 我说小丽，你找他干嘛呀？
3: 啊，他回来你还想跟他再过吗？不是姐说你啊，男人乱搞过一次就有第二次啊。
1: 行了行了，你起什么哄啊？
3: 那是起哄吗？你们男人就是互相包庇。怎么着，你想跟他学呀？不是姐说你，小丽，你对男人吧太心慈手软了。你想，他都不给你留活路，你干嘛给他找出路啊？以为跑了就没事了是吧？直接去告他呀。
1: 告什么告啊？这事
3: 那怎么就不能告啊？那王平是不是犯了重婚罪了？你说啊，是不是以为跑了就没事了？

0: 爷爷是不是该吃药了呀？
1: 是，谢谢孙子啊。
0: 爷爷，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1: 好的，注意别烫着啊。
0: 好的，爷爷。

0: 你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儿子在哪，我就是知道我就告诉你。
1: 侯小林跟你儿子跑了以后，陈勇也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没人照顾，我只是想告诉他们。
0: 得了吧，你会这么好心关心别人家孩子？你呀，还不想骗我儿回来？没门！
1: 行，你不告诉我也行。
0: 我找不着他呀，我就去告他。告他？你凭什么？
1: 我告他成婚，
0: 你凭什么告他成婚啊？你有什么证据？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他呢？啊，我们家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遇到你这么狠心的女人，你说你真的有本事，你就拢住他的心，不至于他去找别人呢？啊，你现在弄得他家不能回，你还要往死里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1: 行了，你转告他，他要是不联系我，我就告他。我说到做到。

0: 脱下，换了。陈丽啊，这一段小宝多亏有你照顾，这小宝要是能跟着你干，
1: 叔，别说了，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就算是看家猫狗，可怜还会给点吃的呢，更何况你还是我叔呢。

0: 喂，
1: 陈丽，
2: 我告诉你，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告我，你就是不想给我留条活路，是不是？
0: 怎么，终于舍得现身了？啊，你们俩真是自私到一块儿了。
1: 什么都不管，自己跑了。
2: 陈丽，我之前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1: 发展到今天，
2: 都是你逼的，是你毁了两个家庭，不是我。
0: 真不要脸。我告诉你啊，我对你们一点兴趣都没有。程勇
1: 跑了。

0: 你当个妈？
1: 小宝，我的小宝怎么样了？
0: 我要不说告你们，我上哪找你们？
2: 我要不是看着孩子可怜，我才懒得找你们的。
0: 最好死了吧，你别回来。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别哭了，你也别太着急了，咱们现在不正连夜赶回去呢吗？啊！
1: 我没想到，我没想到战友他居然真的不管小宝。

0: 这是我送给你的，
1: 你可别反悔。
0: 不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回家帮辅导功课。
1: 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聊聊天。
2: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3: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2: 你老朋友不见了。
4: 妈妈，真的不要家暴了吗？
5: 爸爸，爸爸，你别打！程程
2: 跑了，
6: 家里
2: 一
6: 老
2: 一
6: 小，根本没人管。
2: 他配配当个妈？
7: 我要回去，然后我肯定恨死了。
8: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2: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3: 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搬进
2: 来？还想给他攒房子首付呢？两条人命，你凭什么负责这么好啊？
9: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2: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10: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2: 老妈，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3: 他确实是想出去，可是这么多年了，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吗？你都感受不到吗？
8: 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9: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2: 彤，我会做饭，我也能吃苦，要不您让我试试呗？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11: 行，就你了。
12: 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
3: 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9: 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3: 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搬这个？
9: 小宝要是考上大学了呀，学费、生活费都是钱吗？
3: 啊！走，上医院快点。
13: 你看，那个女人是不是陈丽？
2: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这是你该给的。
14: 我已经没钱了，陈丽，别这样。
9: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2: 你对他再好，可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会恨死你的。
10: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啊？
2: 这事啊，你问他去。
15: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
16: 春雨春心，
15: 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一女子结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另一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因爱破大财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恋爱本是纯真且美好的，但是呢，恋爱中往往也夹杂着经济因素。恋人之间共同的花销啊，礼物馈赠啊，甚至共同投资借款，这些都和金钱有关。可是呢，一旦爱情成为了某些居心叵测之人设计的陷阱，那这样的爱情可就变了味儿。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是有人利用爱情骗了钱，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这天周末一大早上，住在镇上的老吴家就开始剁饺子馅了。有啥好事呢？女儿吴小月今天呢要带着男朋友回家吃饭了。说起吴小月这个男朋友啊，老吴家甭提

0: 迪多高兴了，简直逢人就夸，逢人就讲。因为小月的这个男朋友是市里的干部，可是大领导。小月找到这个男朋友，家里啊，甭提多有面子了，家里人就等他结婚抱大外孙子了。可是呢，到了傍晚，老吴家两口子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回来，给小月打电话呢还不接，这可急坏了老两口。怎么回事呢？难不成出什么事了？直到晚上8点多，吴小月来电话了。电话里小月带着哭腔的说道，爸，我们都被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小月为什么说被骗了呢？这呀，就要从她的这段感情经历说起了。吴小月家里就她一个独生女，小月呢人长得又漂亮，身材高挑又很有气质，在当地啊自己经营着一家花店，长相好，工作好，人品好，啥啥都好。可偏偏这婚姻问题让吴家老两口为小月很是着急。尽管说媒的人络绎不绝，都快踏平了吴家的门槛，可吴小月呢都不满意，不是嫌人家家庭条件不好，就是嫌人家长相不好，这找对象的问题啊一直迟迟没有眉目。就这样一晃到了35岁，小月身边的同学朋友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唯独吴小月还是孤身一人。小月的父母啊就甭提多着急了，甚至啊在乡亲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1: 尽管父母很着急，但吴小月觉得缘分天注定，该是属于自己的对象早晚都会出现。果不其然，在35岁这年，吴小月真的遇到了她所谓的真命天子。
0: 这天，吴小月像往常一样到花店打理生意，她刚换上工作服，准备整理店里的各种花草。每天啊，小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这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这时候呢，门口走进来一名男子，只见他穿着得体，戴着一副眼镜，很是儒雅。男子进店环顾一周以后，开口问道，请问下午能帮我订一束花吗？他的声音低沉却又十分的笃定，虽然是在询问，但其实是一种命令的口吻。吴小月微笑着说道，不好意思，今天的订单啊已经满了，您要的话只能明天了。男子面上有些为难，解释道，我就在你们花店旁边的市政府工作，今天下午啊有位重要的领导要来单位视察，这束花我着急用，你能不能帮我先准备一下？吴小月一听对方说是在市政府工作，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花店确实挨着市政府，再看男子的穿着打扮，谈吐举止确实是像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呢，男子又说，你呀，就当帮我这个忙，想办法帮我准备一束花吧，我可以多给你些钱，以后呢我们单位用花我会继续照顾你生意的。听男子这样说，吴小月就把其他的订单暂时搁置下来，麻利地帮眼前的这个男子做好了一束鲜花。男子付了钱，还主动添加了吴小月的联系方式。就这样，吴小月和这个买花的男子就联系上了。这个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建军。
1: 自从两人加上了微信，王建军就开始频繁地与吴小月联系，还时不时地询问他关于养花的技巧。这让吴小月与王建军有了共同语言，他渐渐对王建军产生了好感。
0: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傍晚，吴小月正在店里收拾，准备下班了。王建军再一次来到小月的花店，他说啊，自己是路过这里，看小月没下班，就进来看看她。见小月在店里收拾店铺，他还一起帮着小月收拾，然后呢，开车把小月送回了家。吴小月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成熟、稳重、事业有成，长得又帅，而且呢，王建军还告诉吴小月自己是单身，比吴小月大6岁。吴小月心想，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苦苦寻觅的理想伴侣吗？因此呢，吴小月对王建军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自那以

0: 两个人就熟络了起来。王建军经常照顾吴小月的生意，经常呢会来找小月订花。直到有一次，当吴小月像往常一样把鲜花递给王建军的时候，王建军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说，这束花是送给你的，自从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再也无法忘记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见你，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上你了，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吴小月的心啊砰砰直跳，脸颊通红，害羞地点了点头。自那以后，两个人呢便开始交往了。
1: 吴小月和王建军确立了恋爱关系以后，王建军时常在小月面前接打电话，电话那头不是找王建军投资的，就是找他办事的，王建军都一一答应下来。这让吴小月感觉王建军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对王建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了。
0: 在和王建军确立恋爱关系四个月的时候，王建军和吴小月说，亲爱的，最近我接触到了几个大项目，都是肯定能赚钱的。这几个项目呢，都有很多人来和我打招呼，让我给他们做。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与其把机会给别人投资，不如咱们自己投啊。平时呢，确实总有人找王建军投资。吴小月见王建军这样说，就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呢，就回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母。父母呢，就觉得准女婿能量大，又有挣钱的好门路，以后呢能带着亲戚朋友一起赚钱，于是呢二话没说就把家里的全部积蓄14万元交给了王建军。一家人投了钱以后就等着分红了，可是没过多久又有好事来了。王建军又说在城里呀有渠道能帮村里人申请到廉租房，刚好呢吴小月有个表哥明年要结婚，正好想在城里买房，可惜呢手里的钱不够，又不具备申请廉租房的资质。听说王建军可以帮忙申请廉租房，小月的这个表哥呀心想，这总算来了机会了，于是呢掏了12万托王建军帮忙申请入住廉租房。这又是投资又是申请廉租房，吴小月的男朋友啊神通广大的消息很快就在吴家传开了，陆陆续续还有亲戚找王建军找工作办户口，又掏了16万。这前前后后啊，吴家人一共给王建军掏了42万。而吴小月对王建军迷恋着崇拜着，她对这个男朋友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她彻底傻了眼。这天啊，本来约好吴小月要带王建军回家吃饭，爸妈一早就开始准备包饺子，可是呢吴小月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陌生人严肃地说道，喂，你是吴小月吗？我这里是公安局，你认识王建军吗？请你过来一趟，协助我们调查一起诈骗案。王建军协助调查诈骗案，这是怎么回事呢？等吴小月到了公安机关，她才知道原来啊自己被骗了。王建军不仅年龄是假的，身份是假的，所谓的投资申请廉租房找工作办户口都是假的，而且呢他还不止骗了吴小月一个人。原来啊王建军用同样的方式还骗了其他的女性，但是呢被发现了端倪，其他受害人报了警，王建军被抓以后对自己虚构身份等事实供认不讳，还供认了他还欺骗了吴小月一家的事实。于是警方找到了吴小月了解案情，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通过警方的调查，这个王建军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市政府的领导，他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啊还劣迹斑斑，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的真名叫许伟强。他编造自己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参与一些投资，可以带着女方一起投资，其实啊他压根儿都没有什么项目，骗取的钱也全都被他用来包装自己或者挥霍了。那么像许伟强这种专门冒充公职人员和女性谈恋爱劝人投资

0: 给人办工作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都有骗的行为。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他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而诈骗罪的手段呢，并无此限制，可以利用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诈骗。那么，当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诈骗，那他的行为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徐伟强骗取被害人42万元，根据刑法及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诈骗罪处罚较重，故人民法院判决徐伟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观众朋友们，近年来屡屡出现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身份进行骗财骗色的案件。被害人基于对于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对于他们的天然好感跟信任，加之缺少防范之心，很容易吃亏上当。这个案例给我们启示是，追求爱情无可厚非，但仍然要保持理性与警惕，不要轻易被甜言蜜语和浪漫的氛围所迷惑，尤其是当感情掺杂了金钱交易的时候，更要三思而后行。刚刚的这个案例我们看到的是男方虚构身份，假借谈恋爱为名，处心积虑诈骗女方的财物，受到了刑事处罚。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同样是以恋爱为名，但处心积虑欺骗别人的却是女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0: 谈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
1: 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创业，不想女友却携款失联。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
1: 落网后，女子辩称钱是男子自愿借给她的，自己没有犯罪。她的辩解能成立吗？因爱破大财正在播出。
0: 这年年底，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忙着备年货，准备过年了。就连镇上派出所的门上也挂上了大红的灯笼。可是啊，这一天，一个50来岁的男人跑进了派出所，大声地喊道：“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我被骗了，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是我的养老钱呐！”这大过年的，男人为什么说自己的全部积蓄被骗光了呢？这样就要从他认识的一个女人说起了。这个报警的男人呢，叫岳万峰，是本地的村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呢，因为夫妻两个人性格不合，经常吵闹打架，最后啊，还是离婚了。早些年他自己做了点小生意，攒了一些积蓄，后来生意不好，他就停掉了手里的活，攒了60来万的存款，也不敢乱花，平时啊，靠打工挣点生活费。这些年来呢，他也想再找个对象，可到婚介所找人介绍了几次以后都没有成功。那些女人呢，要么是离婚带孩子的，要么长得不符合岳万峰的要求，最后呢都不了了之了。可就在半年前，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令岳万峰欲罢不能，越陷越深，甚至啊产生了非他不娶的念头。这个女人就叫彭娇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岳万峰又为何只对这个女人情有独钟呢？这样就要从岳万峰的一次购物说起了。认识彭娇娇的时候呢，她在一个男装店做服务员。那天啊，岳万峰逛街走进了一家男装店，彭娇娇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她身材高挑，脸上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店里的员工制服，显得身材比例极好，身上呢还有淡淡的香水味道。一看到岳万峰就甜甜地喊着：“大哥，你想要什么类型的衣服？您身材保持得这么好，气质也好，一看呢就是做大生意的。我们店里啊正好来了几套新款的服装，就适合您这样成熟有魅力的大人物，一般人呢我可不推荐给他呢。”说完他就提了几套衣服过来，然后呢带着岳万峰去了试衣间。岳万峰每试一套衣服，彭娇娇啊就满眼崇拜地盯着他，然后呢就是铺天盖地的夸赞，给岳万峰夸的呀是云里雾里，很果断的就买了好几套衣服。付完款以后，彭娇娇还主动添加了岳万峰的联系方式，说要是衣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联系他。
1: 踏出店门之后，岳万峰心中泛起一丝回忆，他这次的消费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以往的消费水准，尽管这让一贯节俭的他感到有些心疼，但每当想起彭娇娇的笑容，他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0: 没过几天，彭娇娇就主动给岳万峰发去了信息，问衣服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需不需要改动啊。岳万峰掩饰着内心的激动说：“衣服没有问题，你的眼光不错。”彭娇娇发了可爱的表情，两个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频繁的联系了。彭娇娇比岳万峰小15岁，人长得很漂亮，也没结过婚，嘴巴很甜，经常啊是哄得岳万峰心花怒放。彭娇娇还有意无意的表现出对岳万峰的崇拜和爱慕。没过多久，彭娇娇便主动表白说她很欣赏岳万峰，想要跟他结婚生孩子。岳万峰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不到半个月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两个人交往。

0: 了差不多两个月以后，有一天彭娇娇突然提出说她不想做服务员了。她说这一行她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进货怎么经营早就学得差不多了，她想自己单干，但是呢钱不够，盘店面装修进货哪哪都需要钱，所以呢她便开口问岳万峰能不能借给她一些。岳万峰起初还是有点犹豫的，他觉得呀，两个人毕竟交往时间还短，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出去，万一两人不成，那他不是亏了吗？见岳万峰这么犹豫，彭娇娇一下就生气了，他哭诉着说，我借钱创业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把生意做起来，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比我大那么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将来的日子啊，可怎么过？我父母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岳万峰听彭娇娇这么说，一下也着急了，看着彭娇娇哭得梨花带雨，他也心疼起来，语气温柔地说，哎，是我想的不周到，我支持你创业，需要多少钱我一定尽力帮你。彭娇娇听完便开心了。就这样呢，岳万峰陆陆续续把自己的60来万积蓄全都给了彭娇娇，但彭娇娇呢还是不满足，他不停地管岳万峰借钱，说什么要交房租啦，要进货需要定金啦，要交店铺的水电费之类的呀。岳万峰实在没有钱了，便苦口婆心地劝彭娇娇，创业初期呀，咱们还是要省着点的，控制一下成本。他还说呢，自己也有一点做生意的经验，要不然呢，他先帮着经营一下。可是彭娇娇都拒绝了。
1: 自从彭娇娇提出开店后，两人见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除了开口借钱，彭娇娇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岳万峰。当岳万峰提出要跟彭娇娇结婚时，对方总是找借口推脱，后来甚至直接关机了，这让岳万峰心中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0: 岳万峰到彭娇娇的服装店里面去找她，但是呢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年关将至，岳万峰在家里啊坐立难安，他反复回想着事情的经过，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彭娇娇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跟他结婚，于是呢他才赶紧报警，这就有了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很快彭娇娇就落网了，经过警方的调查，原来呀他根本没有开什么服装店，他一共收取了岳万峰66万元，但这些钱都被他用来买奢侈品，就花了30多万，剩下的大部分钱都被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给挥霍光了。但是呢，彭娇娇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认为自己跟岳万峰是正常的谈恋爱关系，他认为啊，这些钱都是岳万峰在谈恋爱的时候借给他的，而不是犯罪。那么彭娇娇的辩解有道理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犯罪？我们都知道，民事借贷和刑事诈骗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正常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通常确实遇到了困难，需要资金解决，而以借贷为名实施诈骗的，则往往是编造虚构的事实，骗取他人同情或者信任。正当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并不否认借贷的关系，并表示啊会设法归还，即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能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而以借贷为名的诈骗财物，往往表现为携款潜逃、大肆挥霍或者赌博，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愿。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恋人之间的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视为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恋人之间的借款可能构成刑事上的诈骗罪。比如说借款的时候虚构借款的用途，谎称用于治

0: 病、创业等正当的用途，而实际呢是用于赌博、挥霍等非法活动，且无力偿还。再比如隐瞒自己的还款能力，明知自己无力还款或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却隐瞒真相向恋人借款，导致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并且支付了财物。还有的人呢，以借款为名实诈骗之实，借款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意图，而是以借款为幌子骗取对方的财物。以上几种情况下，即使双方之间是恋爱的关系，也并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彭娇娇编造各种不存在的理由，多次骗取被害人财物，并且占为己有，事实上实施了诈骗行为，将从被害人处骗取的钱物挥霍一空，诈骗数额巨大，符合诈骗的犯罪构成要件。最终呢，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彭娇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发生在恋人之间的欺骗。案例一当中，女人吴小月轻信男友是个神通广大的政府高官，最终呢被骗走钱财。而案例二当中，岳万峰则是受美色的诱惑，轻信了彭娇娇的谎言，被骗光了积蓄。两个案件的受害者都因此遭受了身心的伤害，还有经济上的损失。今天的案例啊，给我们以警示，恋爱交友要谨慎，有些看似美好的惊喜，其实呢是处心积虑的骗局。我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交往不深的恋人朋友，在涉及金钱关系的时候更要慎重，防止身心和财产遭受损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另一男子沉迷赌博，并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向父讨债的儿女，下期播出。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卡携带高科技装备，穿梭于各种赌局。
1: 网赢了，包赢了，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0: 他联手老千策划赌局，准备一夜暴富，
2: 合伙来骗别人的，哎，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0: 海珠省的科技与狠活为何突然失顶？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正在播出。

0: 家住上海的周某是赌场常胜将军，当然他并没有影视剧里演绎的所谓特异功能，也没有魔术师的手法与技巧，他的秘密武器是一套科技装备，
1: 稳赢的包赢的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0: 为了向民警说明自己的遭遇，周某现场演示了这套装备的功能，
2: 让我们的这个侦查员来把这个牌的这个次序打乱下来。
0: 尽管扑克牌被随机打乱，但周某操作了一下手机软件后，就听见手机开始爆出一连串数字，只要按照手机的提示发牌，就能保证周某拿到最大的牌面。此时手机不断爆出3的提示音，也就是说4位玩家每人拿2张扑克牌比大小，从坐在周某顺时针方向的第三个人开始发牌，周某就可以拿到最大的牌面。
1: 不是对方，然后他们下多少的话就14给你，
2: 9点多少输给你，
1: 对，因为我对你比9点大。
0: 原本结果随机的概率游戏，在科技与狠活的干预下变成了被操控的赌局，这就是俗称的诈赌，也叫出老千。
3: 赌诈结合的话，他不可能拿到大牌的，大牌永远在操盘的，在组局的人手里面。所以像这种赌局参赌的人肯定是输的命多。
0: 周某带来的扑克牌和手机看上去并无异样，但其实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出签工具。
1: 扑克牌的表面是看不出的，但它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扑克牌的侧面。它这个扑克牌经过这个一种机器做的时候，在这个边角这里涂抹了一些药水。
0: 而周某随手放在桌子上的这部手机，则预装了能够识别扑克牌的隐蔽摄像头和软件程序。
1: 它跟正常的手机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话、微信都有的。
2: 能正常使用吗？
1: 这里面你要插上卡的话，可以正常使用。手机这里的有摄像头吗？红外摄像头，它只要在一定的距离当中，它就能报得出。
0: 只要将手机放置在扑克牌前方的180度范围内，手机中的软件就能自动计算出最大胜率，并且进行语音提示，实现操控赌局的效果。
1: 哪一种的玩法，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事先调好，或者是我要庄家最大，还是要别人坐庄的时候，我打庄赢，

0: 这个都可以用手机调试的，手机调好了之后，随便你我做庄也好，别人做庄也好，我都是包赢的。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不动声色就能够识别牌桌上的每一张扑克，按照提示呢，就能轻松地操控牌局。这些在众多影视剧中出现的桥段，却成了周某的生财之道。周某带着他的科技与狠活，频频地出现在各种赌局。随着装备运用得越来越熟练，周某便开始策划更大的赌局。本想着可以在赌局上大杀四方，一夜暴富，可结果呢，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向警方求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周某说，为了不被其他玩家察觉，他还会使用微型耳机接收语音提示。
0: 这个是我们正常普通的耳机，这它的大小，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道具的耳机，大家看一下和这个大小的比较。但这种小的耳机，我们塞在耳朵里面是看不见的。
3: 我现在就用我的摄像机看，也几乎是看不见耳朵里的东西，它藏到耳朵后面去了，是吧？
2: 为了防止手机误报以及耳机声音的干扰，在每一轮发牌的间隙，周某还会用赌注和扑克牌暂时遮挡住手机摄像头。
0: 钱遮住了，他这边已经不会再报了。如果报的话，我耳机就一直在叫，我们就会把钱往下推一点，就遮住了这个摄像头，所以他就不会报。如果这把我通上，把钱杀掉过以后，他们在下钱的时候，他又给了我一个时间，我的时间就可以把钱拿上了。
2: 其实媒体对各类赌博作弊工具以及诈赌骗局的揭秘并不少，但始终有一些人选择铤而走险，试图用作弊装备诈赌进行非法敛财。
4: 常言道，十赌九诈，赌场里面没有赢家，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里面的隐情的，甚至是老千他也能被反杀。
2: 预设好了手机软件，调试好了微型耳机，操练好了翻牌和遮挡手机的技巧，周某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合作伙伴。
0: 你把牌给放进去就好了，他是跟我们通气的，他说可以，我把牌给你放进去。我们的牌已经给他了，已经给刘老板了。
2: 周某口中的刘老板是他在网络上结识的所谓老千，他向周某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记牌手法，也希望见识一下周某的高科技装备，并与周某合作。
0: 牌在他手里面，每一张牌过了之后，记号就做好了。他手法只有他自己会，你别人站上牌的话，你也弄不好，他也保证不了自己最大，所以都是他自己发牌，或者是他的牌做上记号以后，他随便你谁发牌都可以了。
2: 曾经有魔术师揭秘过此类俗称落汉的钱术，赌徒在拿起牌的瞬间会在牌上做一个微小的标记，这个标记普通人肉眼基本上看不出来，只有经过特殊训练之后才能在牌堆中找到做好标记的扑克牌。在扑克牌上做记号时，有时也会使用一些特殊的化学药剂，通过特制的隐形眼镜观察，就能做到旁人毫无察觉，但自己却能在一堆牌中一眼就认出标记牌。此类情节也曾经出现在影视剧中。
5: 而我这副隐形易晶体显影眼镜是上个月最新产品。
2: 有了刘老板的出签手法，再加上自己带来的科技装备，周某觉得他与刘老板的联手赢钱绝对是十拿九稳。此时刘老板又自称认识许多有钱的赌客，
0: 他跟我谈就是他认识的一个老板圈子，说这些人傻钱多，他说我们想想办法去怎么样去赢他们的钱，他说反正这赌的是肯定是很大的，而且全是现金。
2: 刘老板的一席话让周某蠢蠢欲动。 更重要的是，出手阔绰的刘老板愿意承担大部分赌资。

0: 有门槛了，十万，没有十万块你也操不了庄。
1: 一切准备就绪，周某出资3万，刘老板出资7万，两人凑了10万元坐庄赌资，来到一间酒店的棋牌室。但仅仅过了10多分钟，周某和女朋友就跟着刘老板走出了房间。
0: 通赔，一把牌10万的本钱，一把就没有了。一输光了，他就说：“走吧，回去想办法。”刘老板就带着我们就走了。
1: 监控视频中，拎着公文包、一身黑衣的男子就是刘老板。走出酒店房间时，他还在指责周某的设备没起作用。
2: 不算指责，就是赌徒心态嘛，输了钱不甘心，还要再来，第二天又来了。
1: 周某和刘老板又各自筹措了10万元现金，再次来到酒店棋牌室，打算大赢一场，但事情依旧没有按照预设的剧本发展。
0: 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的就跟在我后面盯着我，所以我就没敢把手机掏出来去调这些东西，所以就这个样子，很快的这钱就没有了。有点害怕，因为我们用这个道具的这个被抓住了是有把柄的，我们就害怕的。
1: 又是10多分钟，几把牌的功夫，周某和刘老板又输光了所有现金，灰溜溜的离开了酒店。但这一次周某选择了报警。
2: 连输了2次之后呢，他们也觉得这应该是个骗局，然后因为他们自己也本身就是老钱嘛，他们也懂这方面，所以过来报案。
1: 然而当民警赶到时，现场已经空无一人。
3: 民警赶到现场时，酒店的棋牌室里已经空无一人，就连报警的周某也不见了踪影。周某在打电话报警时理由含糊其辞，他声称呢和一名姓刘的老板发生了经济纠纷。经验丰富的民警一边要求和报警人见面，一边查阅酒店监控，很快发现了其中的蹊跷。那么这场牌局上又发生了什么呢？周某明知参与赌博涉嫌违法，他为何还要报警呢？
1: 带上赌桌的高科技装备为何接连失手？见过大场面的老千为何2次被反杀？
2: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当老千遇上老千，当骗子遇上骗子，最终谁能操控赌局？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正在播出。既然报了警，又为什么不肯与民警见面？发生在棋牌室里的警情马上让警方警觉起来。
4: 为什么会不配合？那么既然一开始他出于这个想要报警的一个目的，那么他到底他这个报警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心里有两个的问号。
1: 在民警的追问下，报警人周某才讲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5: 是110接警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啊，说就是对方要让他还钱。经过询问之后啊，才了解到是因为就是帮人家赌博，然后赌输了。
1: 周某因为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被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治安支队处理。而随着调查的展开，案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6: 一环扣一环，一套接一套。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只要进了这个现场了，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在牌局进行进中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其实你都不受掌握，所有的都在团伙成员的掌控之中。
1: 警方依据周某进出棋牌室的时间，调取了案发前后的监控视频。酒店走廊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在周某及其女朋友跟刘老板一同离开房间10多分钟后，棋牌室内的所有男女成员全部鱼贯而出，并且退了房。
4: 一般性如果真的是在赌博的话，你至少1-2个小时或者2-3个小时，有的甚至通宵都有可能。但是这么短的10几分钟呢，如果真的是一个赌场的话，那就可行可能性是不高的。
1: 2次赌局

0: 局，赌客们的行为惊人的相似，都是在周某输光之后十分钟左右匆匆结束赌局，全部离开。
1: 我们觉得这个警情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赌博的警情，那么可能还是有内情的。
0: 再看这群参赌人员的来路就更加可疑了。早在周某到场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包括刘老板在内的多名男女就已经陆续进入了房间。
2: 报警人进入房间之前呢，已经陆陆续续进去了大概有10个人左右。那么通过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怀疑是不是这些先进去的人在里面有个预谋的过程。
0: 酒店电梯里的摄像头清晰地拍摄到了刘老板与另外一名戴眼镜的男子拎了好几个公文包上楼。而据周某回忆，这些装有大量现金的公文包应该分属于不同的赌客。
3: 他都10万一捆了，他最少都放2捆，然后这门头上面都是的，几万几万的，4个门头一个飞苍蝇，就5个人有这么大的现金，所以当时我自己都懵。
0: 连输2次的周某醒悟过来，刘老板其实和屋里的赌客是一伙的，只有自己才是他们真正的猎物。
4: 高级的猎手总是伪装成猎物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周某这样的被害人不止他一个，但其他人都没有选择报警。
1: 做贼心虚嘛，本身他就是个老钱，那么他被骗了以后，那么可能也不敢报警。他本来的出发点过来，实际上他的动机可能也是与这个里面的这个团伙的成员那么合伙来骗别人的，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0: 因为参与赌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以被害人往往不敢报警。
2: 他们呢，既是被害人，也是一个参赌人员。
0: 此外，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诈赌手法，也是被害人不敢声张的重要原因。
3: 你要玩道具的话，他就是有证据，他就可以拿这个证据要挟你。我今天输10000，那你退3万、5万给我。带着道具去的，居然能把钱被别人给杀掉，所以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在外面去讲这个事了。
0: 虽然周某知道自己被设局反杀，但对方是如何攻破高科技爆牌设备的呢？在赌局开始时，周某是确定自己的设备运行正常的。
3: 当时第一把还赢了10000多呢，等于第二把牌，一把牌等于10万块就输掉了。
0: 周某告诉民警，第二轮发牌时，爆牌器爆出了数字0，也就是说，这一把牌庄家拿不到最大牌面。
5: 他报这个0的时候是没有的。
0: 经过侦查，警方确定刘老板真名刘某金，以他为首的是一个以诈赌为作案手段的侵财犯罪团伙。警方在一处出租房内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3款39万多元。
6: 这个老金说是几个老板鱼钱玩的都在很大嘛，把他反上了嘛。
0: 犯罪嫌疑人刘某金就是在网络上物色目标的刘老板，他首先会要求对方展示签数，而后假意提出合作。
7: 我先去跟他们见面，然后老钱就把技术展示给刘青青看，然后刘青青就针对他的技术去破他们这个技术。
0: 得知周某用的是高科技爆牌器后，犯罪嫌疑人刘某金便将计就计，让同伙冯某强事先将道具扑克的顺序编好。
8: 只是我们排了一个排序，知道大小了，知道这后面这把牌，知道是哪一家最大的了，牌但是还是他的牌，但是这个没有他，所以高科技就会报0。
0: 当被害人到场后，发现桌子上的扑克牌的确是自己准备的，就会大大放松警惕。
7: 可能会让他先赢个1-2把，让他就是说最后找不出破绽，怎么输的，只会觉得说我运气不好。被害人他看得到他自己做的记号，那个牌上面就有他做的记号，他就100%确定这个牌就是他的。
0: 此外，团伙成员还会在赌博过程中相互配合，把扑克牌调包，

0: 编号牌给他调包了，他把牌放上去的时候让他转过被瞬间就把牌给换掉了。就
1: 假装赌客的刘某江和冯某强就会趁机把事先编好顺序的道具扑克换到台面上，在场的其他人员会默契地挡住被害人和他朋友的视线。
2: 换牌是大家配合，桌子上面的哪些人挡，哪些人就故意就是找他说话呀，就把他视线转开，就是万一发现了，就对方他也不会挡。
1: 警方查明，嫌疑人刘某金和张某华负责筹集赌资，并由他俩分配赃款。
3: 所有的演员工资拿掉，然后所有的开销除掉，就是包括租房子呀、吃饭呀，这全部除掉，然后剩下的钱我跟刘金再对半。
1: 目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4: 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以赌博犯罪去获取被害人的钱财，而是以一个诈骗的赌博作弊手段使被害人陷入了一个错误认识，我们还是要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的。
1: 赌博害人害己，因赌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件屡见不鲜，犯罪嫌疑人冯某强就曾深受其害。
2: 因为我在以前也是好赌的一个人啊，我的家我的公司就是逼他们这些出钱的。我开始以前我不懂这些东西，就逼几个人每天就约我出来打电话啊，都就是他们把这牌换了，换了假牌了，半年都不到我就输了1200多万给他们。所以说我对他们诈赌的这种我非常恨。
1: 深受赌博之害的冯某强本应迷途知返，可他却难以自拔，越陷越深，变成了在赌场上反杀老千的犯罪嫌疑人。
5: 远离赌博的朋友的圈子，如果说一直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呢，你就算你自己不想赌的时候呢，可能你朋友啊或者说一些牌友啊就叫你去的时候呢，你也碍于情面或者说会勾起了这个想法，然后又去参赌了。
6: 老千被反杀，周某偷鸡不成蚀把米。本案中，他既是刘某团伙的被害人，也曾经在赌局上出老千，而且呢，他的初衷也是跟刘某合伙出千骗钱。那么，周某的这一系列行为要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赌博它是一种只是利用概率啊来这个盈利来获利的一个行为，而诈骗的话呢，那么它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控制这种局面啊来获取钱财。实践中啊有时候掌握的就是你这个抽老千或者是设置这个圈套行为对于这个赌博啊它的这个概率的控制啊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如果这个都是你控制了啊，那么最后赌博只是诈骗的一个外在的形式，那么这个就肯定是定诈骗罪。否则的话呢，它还是会体现出一定的概率，是利用这种概率啊，只不过他把这种概率啊自己获利这个胜的这种概率稍微提高了一些，那么他依然是靠概率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还是定赌博犯罪。对于这个周某，他如果他只是单一的参与，然后呢这个最终行为的结果也是说通过这种抽老千提高了他这个赢的这种几率，但是并没有对赌局进行这种控制，那么他依然构成的还是赌博犯罪啊，不会是诈骗犯罪。如果他构成的是赌博犯罪啊，那么他构成的到底是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那么这两个罪的区别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开设赌场，那么他是利用这个就是提供这个场所啊，然后呢从赌局当中主要是通过抽水的方式那么来获利。本案当中他没有体现出是这种这个提供场所然后从中抽成盈利的这种方式，那他更多的是

0: 应该是一个赌博罪，不是开设赌场罪。
1: 老话说得好，十赌九诈，不赌为赢。但是有些人呢，对赌博的认知还停留在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这个层面，认为玩玩而已，少输点钱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赌博的深渊从来不是一开始就让你倾家荡产，而是呢，先给你一点不劳而获的甜头，让你放松警惕，慢慢成瘾，直到难以自拔。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偶遇哭泣女子，出手相助遭遇一夜惊魂。
1: 干个啥知道不？
2: 混进屋子以后，他们一直在喊，就问他是干什么。
0: 善意背后疑窦丛生，报警之前似乎另有隐情，
3: 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0: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离店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我有一道题不会。
13: 是哪道题？
14: 真相暴露，感情再难回头。
13: 果然是你啊，这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
15: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会放过你。
13: 不要脸，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15: 你老婆也不见了。
12: 妈妈真的不要小宝了吗？
14: 覆水难收，后果愈发严重。
15: 就是你逼走我的儿子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16: 陈丽啊，这一段小宝都可以由你照顾。
15: 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
14: 一念铸成两家离散，残局该如何收场？
15: 陈龙跑了，
17: 家里一老一少根本没人管，
15: 他配配当个妈？
18: 小宝肯定恨死我。
14: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学校把辅导功课。你看你，这扣子都快掉了，你等着，我去拿针线。
1: 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屁自行车生路吗？
2: 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1: 我和他弟离婚了。
3: 啊！
1: 陈勇回来了，给他白说了钱，回来多少钱？
4: 我还听说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5: 要我应该离了吧？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
6: 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还有小宝。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毕竟
7: 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
8: 王八蛋！
9: 陈勇，陈勇，陈勇，你救救我！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什么脸来学校啊？
1: 哎，对不起，家长，
2: 校长，
0: 他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做老师？你们都不怕他把小朋友给教坏了呀？像他这种人，就应该立即马上开除，还得开大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1: 哎，学校长，
0: 他今天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你给我道歉，否则你别想
3: 走。行，你干什么呢？你发什么疯呢？你把我男人打成这样，凭什么给你道歉啊？
0: 难道你还相信他们是清白的吗？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你还相信他的鬼话？
3: 我男人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儿。倒是你啊，有本事在这发疯，回家管管你老婆吧。走。
4: Yeah.

0: 自己来吧。
1: 别跟我这么客气，我不习惯。
0: 妈呢？
2: 回老家去了。
1: 也好，省得耳根不清净。
0: 陈丽，你要是觉得是我对不住你，心里边不好受，你可以打我两下，骂我两下，或者让我净身出户，我都没有任何意见。
1: 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就想好好过日子。

酒倒上，站着，这就是你做的菜啊？啊？全是绿色，是在提醒我戴了一顶绿帽子吗？啊！

0: 他什么都没做，
1: 看见我，恶心。

0: 怎么啦？
1: 妈妈没事，只是烟呛到眼睛了。
0: 妈妈，我都想了好久都没想出来。
1: 好，我帮你看看。小宝，这道题妈妈也不会做。
0: 那我去问姑父。
1: 回来，别去。
0: 为什么呀？
1: 让你别去你就别去。小宝，你以后永远都不能再去找你姑父了。
0: 为什么？是不是我惹姑父生气了？
1: 让你别去你就别去。小宝乖，妈妈做了饭，再帮你好好想想这道题。
0: 你也想不出来。
1: 妈妈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就带你去问你同学好不好？

0: 哎，小宝，你怎么来了？
1: 我有一道题不会，我问了妈妈，妈妈也不知道。
0: 你妈她没事吧？
1: 什么意思？
0: 你爸有没有？
1: 姑父。
0: 哎。
1: 你的脸怎么了？
0: 哦，没事儿，姑父啊是不小心摔了。
1: 难怪你不来学校。
0: 哎，小宝，是哪道题不会啊？拿出来我看一下啊。小宝啊，最近在学校有没有认真学习啊？
1: 有，张老师都表扬我了。
0: 是吗？那太好了。是哪道题？
1: 就是这个。
0: 小宝，这张纸条哪来的？怎么会在你书里？
1: 在我家院子里捡的，我在上面打了草稿。

0: 小宝，你的姑姑在干嘛来了？
1: 我问姑父一道题。
0: 你妈让你来的？
1: 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
2: 我给你抓了点药，活血化瘀的，
0: 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
3: 我看的不是书。
0: 你是哪来的？
3: 果然是你啊。
0: 什么是不是我？我就随口一问，你还说不是说？
3: 你站住！你别演了，演的已经够多了。这字儿虽然是用左手写的，但一个人的习惯不是那么容易能改的。你写起字从来都是三笔，这上边恰好有这个字。

0: 只有你愿意一直陪着我，照顾我。可我没想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1: 你自己干的丑事，你怪我？你有胆子干，就别怕别人笑话。
0: 我不怕被别人笑，我怕的是被别人骗，而且是被我最信任的人骗。
1: 不要脸！我怎么觉得这话该我说呢？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我觉得有一千把刀、一万把刀往我心口里扎。
0: 是，我承认我自己对不住你。可是我早就跟你提过离婚，是你死活不同意啊！
1: 我不同意你就可以出轨，我不同意你就可以乱搞啊！你搞谁不好啊？你搞到我堂哥头上了！
0: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和小林什么都没干，就是在一起说话聊天而已。
1: 聊天？聊什么天啊，金小树林？聊什么天啊，见不得人。
0: 就算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可以打我、骂我，可以给我两巴掌，但是你背地里算计我，真的有意思吗？
1: 有啊，我要是当面撕破脸，正好给了你离婚的借口吗？我就是让陈勇教训教训，让你们吃大苦头。
0: 陈勇是你堂哥，他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打我不要紧啊，那侯小玲呢？会被他活活打死的。
1: 你还帮着他说话呢？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他是活该。
0: 你个狠毒的女人，你总是把人想得这么龌龊。他还一直帮着你说话，让我多体谅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和他根本就没法比。
1: 放屁！你给我等着。
2: 陈丽，你去哪？陈丽，
1: 那巴掌打你个偷人的东西，这巴掌打你在我面前装好人，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男人，你要不要脸啊？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几天我根本没有出门，家里没盐了，我出来买包盐我才出来。
1: 你是没出门，你让你儿子出门了，真是不要脸啊！干这么龌龊的事情，把儿子都带上了，你也不要脸的。
3: 陈丽，你可以说我，你不能说小
2: 丽。陈丽，你要干什么？撒泼耍横，你冲我来呀、啊？
1: 谁是你老婆？你帮谁说话呢？
2: 你别闹了，他已经够可怜了。
1: 他可怜。他来上班，你来，他就是不要脸的。
2: 够了，有什么回去再说。
1: 姓侯的，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我警告你啊！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4: 是不是很久很久没给我买过玩具了？
5: 回家。

0: 我去做饭了。
1: 站住！不要脸！你不要脸，我还要脸！你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2: 妈妈，你怎么了？
0: 小宝，妈妈没事。
3: 哎呦妈，你怎么打人呢？哎呦，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你知道什么？他给你娘戴顶绿帽子，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3: 瞎说，小玲就不是那种人。
1: 他不是那种人，他是什么人？
3: 你个混蛋，胡说八道！
1: 我懒得跟你说。走，让我回房间。
2: 爸爸，放开妈妈，别打妈妈。
1: 小兔崽子，可以啊，走，跟我回去。
2: 不要，
1: 跟我回去。
0: 等爸爸。

1: 老了实在不许出来，
2: 小宝，天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你离婚，我什么都不要。我要打我妈妈，
1: 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你还想要啥？
2: 我什么都没做，
1: 嘴硬是不是？想离婚，没门儿！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怎么可能一辈子折磨你？
3: 小杜在的是不是老先生呢？陈勇，你有什么怨气，你撒到我身上。小宝绝对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别碰他！
1: 我哪这么信你？住手！
4: 把我出去不要打我妈妈！
1: 你打死你不可好！
3: 把我出去不要打！
1: 爸，你别管呀！
3: 把我出去不要打！
1: 像说你这么个败家儿子，
3: 这非打死他不可！
1: 不要打了，你怎么打？咱们家可有人！

0: 薇吗？你在老家还好吧？
1: 好，儿子，
2: 你在学校上课了吗？
0: 啊，我过几天就去。
2: 哎，可千万别丢了学校的差事儿。
0: 嗯，妈，你不用担心我，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多注意身体。
2: 嗯，放心，妈会照顾好自己的。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你妈呢？
1: 不在。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2: 来我们家做什么？
0: 房平不见了。
2: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0: 你老婆也不见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老婆不见了？

好了，王平，你个王八蛋！我们好过，谁也别想好过。别让我找到你们，找到你们，我弄死你们！侯少陵，侯少陵，王平，你给我记住，你给我记住！今天你让老子没有脸，我让你们颜面扫地！

0: 找到你，我打死你。
1: 就是你逼走我的儿子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啊？你把这个家拆散了，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的儿啊，你在哪儿啊？猪没有地方住，肉饭也没有一口肉饭吃，你把我一个孤老太婆扔到家里，我怎么活呀？
2: 这就是你自私的儿子。

0: 爸爸，爸爸，你终于回来了。
1: 让我看看。
0: 爸爸，
1: 我是不是你爸爸还不知道呢？别烦我，我去睡觉了。
0: 爸爸，我饿。
1: 饭来，饿是吧？来，喝了就不饿了。
0: 我不要，妈妈呢？我要妈妈。
1: 你找她做什么？你是不是不想跟你爸爸哭了？她不是我亲生的啊！哭什么哭？找你妈妈去！
2: 你个混账东西，你还能不能有点人性啊？
1: 你给我闭嘴！老东西，你也给我闭嘴！我要去睡觉了啊，你们都别吵我！闭嘴！
2: 小宝啊，小宝不哭，小宝，小宝不哭啊！小宝，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2: 哎，快给爷爷！小宝啊，爷爷还有钱，小宝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来，拿着，快去买好吃的吧。
1: 拿来！
2: 你这个混蛋东西，把钱拿回来！
1: 没想到你还有脑底儿啊！爸，这你儿子说多钱？这钱呢，我向您借的啊。
2: 哎，这个混账东西！哎，小宝，快去把钱要回来！
0: 爸爸，爸爸！爸爸，你要去哪？
1: 你别烦我！别烦我！
0: 爸爸，你要去哪？
1: 别烦我，听到没？
0: 别走，爸爸，你别走，我不惹你生气。爸爸，你别走，
1: 给我松开，听见没？找你妈去！别烦我，
3: 不孝子！
2: 天打雷。

0: 你逼的！你想干什么？
1: 我要离开这儿，我再给你找个儿媳妇回来。你滚蛋你呀！你还，你给我松开！
0: 我要走了。哎，那小宝，
1: 哎，小宝，
0: 哎，小宝，
1: 别跟着我回去，
0: 谁不要打你啊？
1: 爸爸，你别走！
0: 给我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0: 别哭了。
1: 是不是我不乖，把妈妈给气走了，爸爸不要我了？
0: 回家去吧。
2: 失去了我的孩子，
3: 不是我，
0: 就是
3: 你，都是你逼的，
0: 不是我。

0: 哥，哎，好点没啊？可以，您坐坐坐。
1: 老幺，嗯，招呼到了吗？能来的都来了。说，哟，
0: 陈丽，你也来了。到了就好。谢谢大家了啊。哎，今天呢，我就仗着我这老面子，把大家招呼来，就是想啊，让大家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大哥，瞧你说的，咱不一家人吗？你有啥事儿，是个事儿，咱们大伙儿一起帮忙，对不对？
2: 对，说吧。可是，他不是一般的事儿啊。
0: 不是一般的事儿。
1: 说，到底啥事儿啊？
0: 对，
1: 就是小宝的事儿啊。
0: 小宝，
1: 小宝，
0: 我们家这个不孝子陈勇。 跑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啊！你们都知道，他是好吃懒做，还赌，死在外边我也不会知道啊！你们看我这个身子是越来越不行了，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哪里还能照顾好小宝啊？他年纪还小啊，以后可咋办呢？ 但凡我这身体能行，我是绝不会跟你们张这个口啊！我也知道你们哪家都有些难处，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看在这孩子可怜的份上，能不能哪家收留一下他呀？
3: 这孩子很懂事儿啊，真是乖呀！哎，他怎么走了？这个
4: 也正常，换作是我呀，我也不愿意啊。
3: 哦。

0: 哇，
1: 你家
2: 那个不是我不乐意，我们家条件确实不好，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年在外打工，自个儿的孩子还没人照顾呢。哦，我家里还有点急事儿，你们帮着一点，好吧？好，我先走了。
3: 走啦！
0: 那个叔，我家里有事儿，我也先走了啊。哎，先走了啊。
4: 叔，我们也先走了，
5: 我们也走了。
6: 方便了，想想啊。
7: 我们也没那条件办法。
8: 爷爷不哭，
9: 都是爷爷不好，不能照顾小宝啊。
8: 拉着小宝照顾爷爷。
9: 谢谢孙子，孙子真乖呀。饿了吧？一会儿爷爷给你煮面去。
8: 好，我去收凳子。
9: 好。
10: 叔，你回屋歇着吧。
8: 我来，我会。爷爷，你回屋休息吧。
11: 小心别烫着啊！
10: 叔，你先休息啊，我去看一下小宝。
11: 哎，陈丽啊。
10: 怎么了，叔？

0: 嫂子，他真没找过我。
1: 他平常就跟你关系最好，你说他没找过你，我能信吗？
0: 嫂子，这事儿他真不应该，搞得现在工作也丢了，名声也臭了，你说他值得吗？
1: 行行行行，我不耽误你了，他要联系你了，你跟我说说。老林，听有他消息，麻烦给我说一声。
2: 你都找了我好几回了，我真的没他的信息。
3: 我说小丽，你找他干嘛呀？
4: 啊，他回来你还想跟他再过吗？
5: 不是姐说你啊，男人乱搞过一次就有第二次啊。
2: 行了行了，你起什么哄啊？
5: 那是起哄吗？你们男人就是互相包庇。怎么着，你想跟他学呀？不是姐说你，小丽，你对男人吧太心慈手软了。你想，他都不给你留活路，你干嘛给他找出路啊？以为跑了就没事了是吧？直接去告他呀。
2: 告什么告啊？这事
5: 那怎么就不能告啊？那王平是不是犯了重婚罪了？你说啊，是不是以为跑了就没事了？

0: 是不是该吃药了呀？
1: 是，谢谢孙子啊。
0: 爷爷，我去给你打些香水。
1: 好的，注意。

0: 你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儿子在哪儿，我就是知道我就告诉你。
1: 侯小林跟你儿子跑了以后，陈勇也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没人照顾，我只是想告诉他们。
0: 得了吧，你会这么好心关心别人家孩子，你呀、还不想骗我儿回来，没门。
1: 行，你不告诉我也行，我找不着他呀我就去告他。
0: 告他？你凭什么？
1: 我告他重婚。
0: 你凭什么告他重婚啊？你有什么证据？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他呢？啊，我们家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遇到你这么狠心的女人。你说你真的有本事你就拢住他的心，不至于他去找别人呢？啊，你现在弄得他家不能回，你还要往死里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1: 行了，你转告他，他要是不联系我，我就告他，说到做到。

0: 快下来，换了。陈丽啊，这一段小宝都可以有你照顾。这小宝要是能跟着你干，
1: 说了，别说了，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就算是看见阿猫阿狗可怜，还会给点吃的呢。更何况，你还是我叔呢。

0: 喂，
1: 陈丽，
2: 我告诉你，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告我，你就是不想给我留条活路，是不是？
0: 怎么，终于舍得现身了？啊，你们俩真是自私到一块儿了啊！
1: 什么都不管，自己跑了。
2: 陈丽，我之前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1: 发展到今天，
2: 都是你逼的，是你毁了两个家庭，不是我。
0: 真不要脸！
1: 你跟他在一块是我逼的，是吧？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是吧？
0: 我告诉你啊，我对你们一点兴趣都没有。程勇
1: 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根本没人管。你问问他啊，你们在外面倒是过起了安身日子。
0: 他配当个妈？
3: 小宝，我的小宝怎么样了？
0: 我要不说告你们，我上哪找你们？
1: 我要不是看着孩子可怜，我才懒得找你们呢。
0: 最好死在外面，别回来。
3: 都是我的错。

0: 你别哭了，你也别太着急了，咱们现在不正经也赶回去了吗？啊！
1: 我没想到，我没想到，战友他居然真的不管小宝。

0: 吃什么呀？
1: 这是那天逛街你看了好几眼的披肩，我想啊你肯定会喜欢。
0: 这很贵的吧？
1: 你喜欢就不贵。虽然我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但我发誓我这辈子会一直对你好。
0: 你自己说的，你可别反悔。
1: 不会。

0: 别哭了啊！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下班辅导功课。
1: 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聊聊天。
2: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3: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2: 你老婆也不见了。
4: 妈妈，真的不要家暴了吗？
5: 爸爸，爸爸，你别打！
2: 程程跑了，
6: 家里这老小根本没人管。
2: 佩佩当个妈，
7: 我要回去，让我给刘汉子
8: 好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2: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0: 你在石塘干采购，公司已经不傻，你干嘛非得搬这个？
1: 我还想给他攒房子首付呢。
2: 陈丽，
0: 你害了李养秋人命，你凭什么负责他的考拉？
2: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0: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哪怕呀会恨死你的。
2: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3: 小宝跑了，你可把我找找他。他确实是小叔，可是这么多年了，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吗？你都感受不到吗？
4: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1: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3: 疼，我会做饭，我也能吃苦。
1: 要不，你让我试试呗？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行。
0: 就你了，
5: 你这个打算去搬砖吗？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1: 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3: 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搬这个？
1: 小宝要是考上大学了呀，学费收不费都是钱吧？啊，
4: 走，上医院快点。
1: 你看，
0: 那个女人是不是陈丽？
1: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
0: 这是你该给的。
1: 我已经没钱了。
0: 求你别这样，
6: 可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1: 你对他再好，可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会恨死你的。你刚才
6: 话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啊，你问他去。
6: 多吃点，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
0: 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唉，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我老爸血糖高，
0: 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16，4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在自然界中。
9: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8: 那青青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庭，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12: 法治法，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15: 中国式现代化，民。

0: 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4: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这种安检的一个程序，
5: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苏超最近
5: 苏超火了。
4: 苏超的爆火既由体育赛事本身的
6: 吸引，共吸引现场观众243.3万人次。
4: 五场比赛
6: 均
4: 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
6: 苏超本身更是创造了1元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的。
7: 这个夏天，有苏超之称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点燃了全国球迷的热情。几轮比赛下来，苏超场均观众超过3万人。即便在世界杯档期内，依然常常满座。
8: 像世界杯那种性质的可能就比较大，然后也比较远，像苏超这种它可能更贴近那种民生，然后老百姓自己那种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可能这点就是跟其他的球赛不大一样。但是像苏超这种他并不一定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他是那种业余性质的，然后就相当于民间的组织嘛，就老百姓自己的娱乐活动，自己去看自己喜欢的队员，然后自己城市的球队，重在参与一个乐趣吧。观看这个球赛的过程是让人非常满足的。它是以文旅局牵头的那种形式嘛，就是不涉及其他的，就纯属那种友谊赛。我家属是泰州的嘛，所以去年泰州队夺冠他还是蛮自豪的。
7: 6月20日，江苏南京奥体中心，南京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两队积分相近，胜负关乎排名走势，这场比赛的分量不言而喻。南京奥体中心是一座可容纳6万余人的大型体育场。2025年11月1日，苏超总决赛南通对阵泰州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现场观众高达62329人，创下了全国业余足球赛事的上座纪录。如今新一轮焦点战在即，辖区派出所的安保压力可想而知，赛事组织、场地承载、人群管控等环节是否存在风险隐患，都需要派出所民警在赛前逐一排查。
9: 你好，青龙派出所的负责人在不在？
10: 这一块区域就整个是客户的就餐区域。用明火吗？
11: 不用明火。
10: 不用明火是吧？
11: 然后消防这些都
10: 没问题是吧？哪一个位置是能通到后面去的？
11: 后面有一个防火门。
10: 这是通到后面的通道。